0: 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指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在星期日收到伊朗的回应后，巴方已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8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801，人民币离岸价6.795，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87.4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南湾隧道往九龙管道内的快线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青沙公路进金主角。较早前清水湾道往西贡进牛池湾文娱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待车多。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行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房。路面的情况，港岛玉多利道往伯福令道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进宝雅路车多，龙尾在梅树坑游乐场及汀泰路。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洗澡的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真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雨果；
1: 周六下午2点，
2: 严重天；
1: 周日下午2点，
2: 明明。
1: 温故知新，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2: 音乐
3: 早上8点07分。
4: 欢迎回来，好样音乐。
3: 有雨波在普通话台。

Justin Timberlake 与在平行宇宙当中的 Michael Jackson 的跨时空合作 Duet 版本的合唱版本的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感受万物连接的美好，8:14

这种生命力融合在音乐当中了。来自 Daft Punk Random Access Memory 专辑当中开场曲 Give Life Back

翻译一种呢具有模拟意味的编曲呢，真的是很让人去放松啊，也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担忧和愁虑，尽情活在当下，玩一把 Play the music The fly back the music， 然后最新的致敬翻唱。

剧本版权拿了很久啊，不过呢坚持呢就把它成功翻唱出来。2026年的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的 Sicker 版本的生肖便利爱呀、啊、这首歌曲的兼容性呢是比想象中还大哈、啊、生肖可以，正午可以，晨早也可以，到八点二十分呢。继续带来精神的气氛。

我蔡依林出道时候的经典呢 Don't Stop、原曲来自于、S Club 7 Bring It All Back。那么就不如接上一曲 I Want You Back。

0: 小 S 尝试的把 NSYNC 跟 Michael Jackson 的版本合在一起 I want you back 两早八点二十九分
1: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
1: 音乐
3: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6.92，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9， 人民币 6.801， 人民币离岸价 6.795，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美安是卖出价4687.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南湾隧道往九龙管道内快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大意车多。较早前，荃湾路往九龙进京新丰路快线的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在有线电视大楼。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理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海洋公园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西九龙政府合署。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沙田医院。路面的情况，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吐鲁港公路进马料水码头。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洗澡的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省下10公升水，还可以省电呢，真是一举两得。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F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0: 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8:34回来 Part 4好洋音乐，继续有雨波在普通话台，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看看今天天气情况，暴风反季旋正在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在覆盖广东。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到星期五呢，天气是会不稳定啊，骤雨增多以及有雷暴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现在录到是2到4，健康风险属于低到中等，紫外线指数2，强度属于低。继续用音乐来 connect， 大家把手牵起来，享受这一刻。

听众张惠妹牵手，音乐因此而连接，来到五月的十一号，会更加放胆的来放五月天。

0: 周杰伦的派伟俊的 try。8:47，
1: 好像英俊。
0: 沉浸音乐当中，继续余波在普通话台。

始终坚持自己的一个音乐创作理念啊。刚刚也在他的音乐会上面呢，跟他的粉丝进行了派对般的互动，听过有黄岩派对后派对。

音乐与声音，也是一种光的体现，和光同尘。有刘文君的《featuring小雨》，把声音和光结合在一起，行走在这宇宙空间。云多了，又想念阳光了。我们一起等晴天，很快会来。周深，等晴天。

收声2026年四月最新作品《等晴天》，聚焦失恋之后的心理疗愈过程。听过有周深新歌结束今早的好洋音乐。未来两天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会有晴天。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光顾之心有经典呢，有新作。每早7点到9点，星期一至五，有余波的好样音乐。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本周访华，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回国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凯利表示，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也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及能源产品，两国也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伊朗有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所提交的结束战事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另一间通讯社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指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在星期日收到伊朗的回应后，巴方已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

0: 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者谈判的讨论，也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以强硬的态度捍卫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及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事及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及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与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以及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及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事还是和平的时期，只有伊朗能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并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八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48，瑞士法郎10.064，澳元5.664，加元5.721，新西兰元4.662，欧元9.21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2,989点，升276点，上升0.43%。港金报43,635元，比上日收市跌42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97.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青马大桥往九龙桥面的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荃湾路往九龙进新方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启德尊新村。再来是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

行往观塘道的支路经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经英宜花园。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沙田马场车多，龙尾在马料水码头。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心理城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5: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
0: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5: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0: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6: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2: 听生活，
1: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7: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当咖啡粉遇上热水，呈现的不仅是一杯咖啡。更是一种生命的精气神。来听听飞跑创办人、形象顾问冯耀恒老师的分享。
8: 大家都是一个咖啡粉，每一个人都是优秀有自己的能量的，咁但是日常生活里面会有啲压力啦。做运动其实都是有啲挑战和压力噶嘛。咁就是热水，当我哋咖啡粉遇上热水，我哋就会融入咗呢个空气里面，散发一种香气、一种精神，可以帮到其他人嘅。咁我哋就将呢个咖啡精神同跑步结合咗，就变成啡跑啦。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10: 我是麦尚中，
11: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本港报章摘要，
12: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0: 环球焦点关注，
12: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0: 港股开市直击，
12: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2: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0: 孟凡旭晚家
2: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5月11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打工网约车牌照数量业界倡议循序渐进，发牌数量将会公布。商报财政司司长说，大湾区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优势撑港发展。南华早报专访孙玉涵，

若地盘全面禁烟，烟头可成有力证据。明报愁不应求，中医院有望四度加额。青岛过万港人受访，接四成亲友曾经堵外围。东方洪水桥议员村民安置三年没搞定，下周三死线，房署配屋仍直修。文会飘色造型曝光，西游记对上莺歌舞。信报北水流入缩55%，减持科指买内银。经济资金捧 AI 板块，专家挺中资科技股。

0: 早间的9:15，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信报的新闻。据了解呢，政府最快今天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网约车发牌数量。当局在考虑乘客需求、司机生计、路面负荷等因素之后，以至少10000个牌照作为网约车车辆发牌数量的起步点。有议员呢就认为，首阶段发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合理，但是有的士业界则担心面对市道疲弱和客量减少，10000个牌照呢恐怕数量过多。据了解呢，当局认为无论是网约车平台 Uber 提出的30000个牌照，或者呢是的士业界提出的3600个牌照，两者都不可取。一方面呢，目前本港已有1.8万辆持牌的士，若牌照太多甚至没有限制，可能使得的士和网约车司机的收入骤降，也会要顾及到道路的负荷。另外一方面，如果牌照数目太少，令得市民难以招车，会引致社会不满，同样不容小觑。因此呢，当局就认为网约车的牌照数目上限应该至少10000个，相信是合理的起步点，未来会以小步慢走的方式推进网约车的制度。这是来自信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大公报。网约车合法营运进入最后的倒计时。立法会去年通过网约车规管的主体法律，确定平台车辆和司机的三方持牌制度。政府计划今年上半年以附属法律敲定网约车的车牌牌照数量，首批的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于第四季投入服务。随着发牌数量即将公布，有业界上月初倡议发放30000个网约车车辆许可证，引发社会争议。有立法会议员担心，如果牌照的数量暴风式的增长，或会压缩传统的士业界的生存空间，引发行业的动荡，也可能影响市民日常的出行体验，加剧路面的负担。这是来自大公的关注。
0: 经济日报的新闻，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呢按年增长5.9%，经济数字亮丽。但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承认呢，各行业的体感温度是有落差的。这轮增长餐饮业回升的速度较慢，但是呢起码已经扭转形势平稳，认为相关的行业呢需要转型。陈茂波昨天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是本港出口强劲，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和灵活，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出口有相当的部分属于 AI 及通讯相关的设备。他表示，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只是单位甚至低单位的数字，但是今年首季投资按年增长17%，反映市场看好前景。数字当中呢，除了部分是买机器等，有部分呢是与建筑相关，也反映楼市回稳，而且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的恢复力度更加大。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星岛日报。昨天母亲节是子女答谢妈妈的大日子，不少市民早上与妈妈外出饮茶庆祝，或是到花墟买花送给母亲。有酒楼负责人表示，早市的生意理想，只是晚市的定做只是及去年的一半，拉均生意只有去年的1/4。至于花店，有负责人指人

0: 流略虽简，但客人较为舒爽。一次购买多束鲜花，整体生意不错。这是青岛的关注。
1: 商报的新闻，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及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昨天在香港四季酒店隆重举行。会议呢宣布世界品牌大会香港宣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是支持本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深远。他强调，国家提出建设品牌强国，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背靠祖国，连同世界，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这是商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明报。香港中医院开院五个月，前两个月服务过万人次。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接受明报专访时说，三度增加门诊的筹额后，市民的需求仍然很大，已经在就增筹额与政府进行商讨，并且透露日间住院服务采用的密集式治疗，治疗效果见惊喜，呼吁收集数据研究，长远设立标准化的临床指引，日后住办证和治疗。该院正在筹备今年底开展24小时的住院服务，拟供自理能力差、需要多团队监察病情的病人入住。这是明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的新闻，大埔宏富苑大火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何安将于明天及下周三先后举行两场网上直播业主简介会。何安表示呢，为了加强网络安全，简介会已采用优化安排，每位参加者将获发专属的 Zoom 连接及登入资料。他还提醒呢，每个 Zoom 连接及账户都是个人专用，并且只限一部装置登入。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来自文汇报的新闻。大埔宏富苑五级大火引起外界对工程围标问题的关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礼表示，工会已经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审视竞争法、刑事法和其他方面的范畴，稍后会在火灾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法律的建议，并且提出短期可以先修订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罚则，建议以最高判囚7年作为标准，长远则针对围标研究订立专门的法律。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明报的新闻，政府在疫情之后曾经力鼓夜间经济，但是反映夜经济市道的酒牌数目近两年从高位持续回落。食环署数据显示，2023年本港酒牌的数目9312个，是近年最高，但2024-25年分别跌至8989及8578个，也就是两年累计减少734个，也就是大约8%，减幅比同期的普通14牌照大约2.8%的跌幅更高。有酒吧业界表示，当中呢属酒吧的酒牌数目较疫情减少了近200个，表示大部分酒吧受到疫后市道不景及港人报复式外游等影响而离场，但是呢去年中有稳步回升的趋势，相信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这是明报的新闻。
0: 继续关注南华早报的新闻。政府正在修例全面禁止在地盘吸烟，劳工及福利局长孙玉汉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说，烟头可以被视为有力证据，对相关人士提出检控，预计修例草案今年年中提交立法会，有望9月前能够实施。这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的新闻，月车南下计划自去年底实施以来，不时有内地驾驶者因为不熟悉本港路况及交通规例，违反香港法律，甚至造成意外。近日有内地驾驶者于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与家人于五一长假期间来港旅游，然而呢其上载的相片被网民发现位处大屿山南部禁区，揭发当事人涉嫌违例驶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政府发言人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月车南下的车辆并不可以进出大屿山南部封闭道路，已将涉事的案件转介给执法部门处理。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0: 再来关注信报的新闻。为了加强客户身份认证和防范身份盗窃，据了解，金管局建议银行处理摇具开户时， 除了要采用现行的电子身份认证的做法，

0: 也需要增加多一重的身份认证，例如利用智方便的多重身份认证功能，或具有类似严谨的认证方法，如以护照作为额外的身份认证。金管局正在与业界商讨首阶段的应用与遥距开户的安排，并计划在年内展开测试。这是星岛，关注，这是信报的新闻。
1: 关注到来自文汇报的新闻，香港有不少独特的传统节庆，继近日在多区举办天后诞的庆祝活动之后，常州各个街坊会呢是汨罗紧鼓，积极为本月底举行的太平清教做最后的冲刺。有常州飘色师傅昨天展示呢，预计今年的太平清教到访的香港市民和海内外旅客都较往年增加，并且透露今年将会出动三台以西游记莺歌舞做主题的飘色巡游。有旅游界代表指出，传统节庆文化活动一向都能够吸引海内外旅客到访，相信只要持续加强举办及宣传，将可以让更多的旅客感受到香港的好玩之处。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明报》的社评：习特会前夕，中方一再谈及台湾问题，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更加呢将之形容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在台湾，所谓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日前接受外电专访，坦言担心台湾被列入中美元首会谈的菜单上，暴露了民进党政府内部的危机感。特朗普奉行交易主义，如今有求北京甚多，在台湾的问题上会有什么新姿态惹人关注。社评表示，期盼世界两强的关系有重大突破是不现实的，维持斗而不破已经相当不错。特朗普此行也许不会牺牲台湾，但是应该会有所交代。长远而言，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台湾的一味以美是不可靠的。今天不上菜单，不代表明天不在菜单之上。台北当局不能再一味的操作抗中，而是应该寻求两岸交流与对话。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来关注信报的社评，政府把网约车的牌照数目定为至少10000个，可以说是审慎而合理的起步点。尤其是网约车车牌是营运的生财工具，牵涉不同的利益，过多过少皆非理想做法。政府采取审慎的态度，以中间落寞的方式推进，相信可以获得社会的支持。以小步快走的方式推进，也有助于顶住各方制造的舆论压力。其实网约车服务规管只是刚起步，车牌数目虽然引起市民的关注，但并非重点。重点是能否设立一个灵活有效的调整机制，定期检讨。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立法规管网约车发牌数量的多少是关系到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必须要坚持以民为本的核心原则。社评表示，香港在网约车发牌问题上要采取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策略，以温和适度的方式开放市场，并且建立常态化的监察机制，密切追踪市场的营运情况、市民叫车的成功率等指标，并且根据实际需求适时的调整。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
1: 再来关注商报的社评：超级联系人的升级版，除了建筑产业协同的有形发展，也牵涉到规则衔接的无形连通。作为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互与转换平台，网志里又提及三大例子，分别是香港、东莞可以持续航空燃料投资合作，北都粉岭绕道东段的行人天桥部分全球首例采用国产高强度的钢材制造，以及国家认证标准建设的玛丽院胸痛中心，把病人由到院至恢复心脏的血流时间的中位数大大缩减一半。这些事实证明，一方面反映国家的高端产品和技术，可借香港这个对接国际标准的平台连通世界，而另一方面，相关接轨国际标准的成功经验，也可以借香港这个国际都会展示世界，当中还可以促进国家与国际的标准互联互通以及互相的借鉴。这是来自商报的视频。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社评：本港经济首季预估增长 5.9%， 出口强劲，港府筹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值得肯定，而香港服务内地企业出海不能只做提供转口和融资的收费站，更加要深度参与其价值链，借机推动本土的产业升级。社评表示，香港能否在北部都会区培育出检测认证、工业设计、供应链管理、绿色再制造等环节，让更多手脚和脑袋并重的岗位落地，将取决于这股出海红利能否由少数专业阶层流向普罗大众。这条落实经济转型的路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5月10日在浙江开幕。本次大会呢，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搭建品牌交流对话平台。浙江省政协主席在致辞中表示，浙江将着力打造品质卓越、技术领先、服务优质、文化先进、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社会美誉度高的浙江精品品牌矩阵。同日呢，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该发布遵循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坚持科学、公正、公开、公认的工作原则，迄今已持续举办13年，得到社会的关注与认可。记者了解到，今年参评的品牌数量达到1063个，涵盖了大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近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确认三星堆遗址七号祭祀坑出土的铁制残片为纯铁制品，这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的最早陨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前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此前中国早期的陨铁文物大多集中于北京、河北、河南等中原及北方地区，西南青铜时代一直缺乏使用证据，三星堆的发现一举填补这项空白。这是南方报业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泰国前首相达信将于5月11日假释出狱，预计呢将会有至少1000名红衫军成员到场迎接达信出狱。据报道，支持者已陆续抵达有关的地区。泰国警方发布公告说，由于这次的集会预计将导致严重交通拥堵。达信呢是因为贪污滥权罪被判8年徒刑，但入狱第一天就转送到医院住院治疗。他之后呢获得泰王特赦，刑期减至1年，但是因为不曾在监狱待过一晚而引发争议。最高法院去年9月裁定，达信住院治疗期间不得计入刑期，判他重新服刑1年。达信去年9月入狱服刑，今年5月将完成2/3的刑期，符合申请假释的资格。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关注早盘，港股恒指26306点，跌87点，跌幅0.35%，成交金额326亿。内地股市开市方面，上证报在4193点，升13点，升幅0.3%。星期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上好。
3: 哎，小孟早上好。
2: Dicky， 这个星期呢大家特别特别关注到的就是中美元首会面，今天大家在上班的时候新闻也推出来了哈，基本上板上钉钉，具体的消息等后续这样的一个跟进。这是从年初就开始判的一个事情，似乎在1月、2月、3月、4月都有不同的主题之后，把这个事情市场上淡淡的就把它

0: 消化掉了，因为整个的环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太过激烈啊，特别是中东的局势到现在还是没有能够最终的结束，所以大家都有点忘了哈。所以 DK 我们四月份的时候曾经聊到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哦，中美元首这个五月份还要会面，特别是大家可能会关注这一个星期的会面，如果真的出现的话，会不会聊及到中东的关系？包括美国曾经也喊话说，中国你要做事情啊，要帮我们和伊朗谈啊，等等等等。想问问您了 ，Dicky， 大家关注的这个中美元首会面，会不会如大家所期待的出现非常多的能够对这个市场利好的因素，还是说可能还是像您之前所说的，大家各自的观点非常清晰？只是坐下来谈一下而已 ，Dicky。
1: 哎，真的，这个星期呢，就是留意的事情也蛮多。首先就是在周末的时候，还是在看 UFO 嘛，就是这个特朗普就是把这个 Peru 就是公告了很多有关于就是UFO 的一些档案。当然呢，就是焦点离不开特朗普，因为首先这个先要讲一句，就是这个美伊的这个谈判呢，基本上还没谈就破裂了，因为呢，就是对于特朗普就是最近说的，就是对于这个就是伊朗方面的回应，就是说完全不可以接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美伊战争。可能还是要继续要打，这个以色列方面也说，就是跟美国的针对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还没有结束啊。当然呢，就是市场目光跟焦点所在，肯定其中一个就是放在就是中美两国的元首的会面啊，因为呢，就是我过去常常就是把这个中美的这个博弈的关系形容为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呢？就是肯定不是敌人，不过呢，还是不可能成为朋友。就是这样子的关系，某程度上呢，就是两国对于对方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依赖，不过呢，就是特别是在这个不论是半导体啊的领域上，就是出现一个很微妙的变化，就是首先啊，美国方面还是担心就是最新的技术落在中国手上。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形成挑战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就是很简单，就是从来 NVIDIA 的 Blackwell 啊，或者 Rubin 的芯片也不可以就是卖到中国市场。好了，可以卖到中国市场的还是比较低端的，像这些 H20 啊，就是 就是200啊等等。现在来讲呢，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美国还是不愿意卖就是高端的芯片。
0: 对，
1: 坦白说，现在到为止了，就是中国政府也不太希望就是中国的科技企业太过依赖就是美国的技术，所以呢，就是还是希望啊，什么 GPU 啊，可以国产的比例越来越好啊，越来越高就好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于美国来讲，特别是这一边，它也是带来了一个就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商机，对于很多内地的就是企业来讲。还有就是美国的企业来说，因为呢，就是这一边，特朗普应该就是，跟随他就是来到中国访问的，还是有很多，顶尖的，美国的企业的管理层，可能包括呢，就是 NVIDIA 啊，或者是说 Apple 等等。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谈判。我或许不是谈判了，就是这个元首的会面，肯定是全球焦点目光所在。不过呢，我觉得就是谈肯定是这个气氛是良好的。
0: 对，
1: 不过呢，就是博弈的这个关系呢，我觉得还是永远都存在，这个也是没办法，还
0: 是
1: 难以避免的。
0: 大方向不会变，但是短期内两国关系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舒缓。5月13到5月15已经确认了啊，外交部今天也是公告。特朗普将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所以这个星期大家周三到周五的时候会有一些消息不断的弹出来哈。当然这个消息还有一个另外的关注，就是弹出来的就是鲍威尔的任期。联储局是大家最近关注到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首先大家看到之前的美国的四月份非农啊，这是高过预期，包括三月的数据向上修订啊，包括上个月的失业率维持。

0: 持到4.3%，大家会认为联储局未来一段时间呢不用干活哈，不用干活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维持利率不变的机会会比较高。所以这个星期呢 Dicky 也算是交接力棒了哈，这个鲍威尔任期呢这周五就届满了，然后沃什呢将会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的提名，这个星期呢将会有参议院的全院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的投票，也会听到很多联储局的官员有发表讲话了。你怎么看这几个数据对于联储局接下来的政策的方向，然后包括沃什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说特朗普影响不到他，我们之前的预估不是这样，您怎么看联储局的相关话题？嗯，也挺大。
1: 对啊，这个还是焦点目光所在。
0: 嗯，
1: 当然呢，就是从现在刚才提到呢，就是非农的数字来讲，也反映了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表现也是非常好，而且呢，就是你看，就是这个通货膨胀，从这个美伊战争打了到这接近10个星期。国际的油价还是居高不下，这个肯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肯定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从现在为止，基本上联邦储备局就是所谓的就是降息的这个空间，基本上也是没有太多。
0: 是
1: 从就是 Fed Watch 的角度，到年底还需要维持现在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
0: 嗯。
1: 到明年呢，第一跟第二季度更加有就是反过来加息的这个就是担忧。当然呢，就是对于就是沃什来讲，他也曾经不止一遍说过了，就是未来呢还需要继续缩表的，因为呢这个过去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在就是好像对上一边疫情的这个时候扩大到一个太大的这个水平了，所以呢就是从一个比较理性的这个从理论的这个角度，他如果就是一方面继续加大力度缩表的这个时候，就是把这个联邦就是在资产负债表就是慢慢在减小的话，就是如果真的要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反过来说真的要降息，基本上就是这个空间就是宽松的力度也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大。
0: 嗯，
1: 所以呢也不可以就是完全说啊，沃什就任之后不可能我完全没有这个降息的空间，我也不要这样子说，因为就是每天事情也在变化。不过呢，如果真的从现在的角度，美伊的这个战争如果真的继续下去的话，这个
0: 是
1: 波尔木兹海峡还是没办法通航的话，这个肯定影响到就是油价继续居高不下的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呢，之前就是这个埃伦尧宣布了单方面离开了这个 OPEC Plus 了。过去可能因为在 OPEC Plus 的时候，就是沙特阿拉伯肯定有最大的这个影响力嘛，因为他们就是也是全球最大的这个产油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就是有部分的国家还是不服他们啊这个配额的这个季度啊，你可以只要生产那么多就是那么多了。
0: 对。
1: 所以有部分的成员国也是不满意。
0: 嗯、
1: 不过呢就是当这个就是二零油就是离开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油价还是没有下跌的。市场普遍认为就是你离开可能说目标就是可以增产了。不过呢、嗯正常的这个情况呢基本上不全在，因为这个海峡还是没有通航。
0: 对。
1: 所以呢就是什么阿曼湾啊什么红海啊也是改变不了，就是供应有一个很大的就是短缺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也很难说未来的这个货币政策，我觉得就是不论是沃什在未来就任之后还是要继续观察按兵不动的这个纪律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明白。在美股上一个星期道指是两连涨哈，两个周都在涨，包括标普2.3%，纳指4.5%，真强啊，连涨了6个星期，所以美股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如此。港股呢全周是累计升了2.4%，科指升了4.8%。Dicky 回到港股这边了，港股最近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吗？到了五月份的时候，还跟去年差不多的是，今年五月好像没有往常那个五月那么差。之前聊到过，四月份已经够差的时候，五月份差不了到哪里去了。你怎么看最近港股的氛围 ，Dicky？
1: 总的来说，如果说半导体有关的，芯片有关的。

0: 的，基本上也是表现很好啊。其中我今天就是在报章推荐的部分，就是 GPU 的概念啊，或者是说人工智能的概念，还是做得比较好。不过呢，恒生指数方面还是在这个26,300点到26,500点，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阻力。这虽然上个礼拜曾经突破站稳，不过呢最后还是站不稳。总的来说呢，恒生指数也是一个突破的这个形态。不要忘记，就是基本上香港股票市场比就是外围市场已经跑输了蛮多了。这个也反映了，就是因为好像韩国啊，这个一支 SK Hynix 一支 Samsung 已经可以拉动了股票市场创新高，再创新高了。
1: 对，
0: 台湾也有台积电，美股这太多了，所以呢，就是香港的话，没办法，就是因为一些传统的，就是经济旧经济的这个股份表现也不太好。
1: 对，
0: 也反映了就是这个市场担忧这个整体这个业绩，可能好像今个礼拜阿里啊。腾讯呢也宣布财报，他们宣布财报的时候，市场有一个担忧，不是他的这个成绩表现好不好，有一个担忧就是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啊，还是有机会继续增加。这个方面呢也影响到投资市场的对于这两个个股的气氛。所以为什么就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这个就是个别的科网股还是走低，只有一些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一些硬件的股份是做得比较好的原因。
1: 是
0: 今个礼拜当然呢他们拍成绩表了，我觉得也是没有一个太差的这个状况。不过呢，就是市场上去把目光放在他们未来，就是对于这个简单说，就是对于未来资本开支的这个增长，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现金流？这个是我过去曾经提出过的担忧，我觉得可能已经反映过了。所以呢，应该今礼拜，不论是他们的业绩，或者是整体的这个这个财报后的这个表现，应该可以维持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情况。
1: 是确确实实，最近的这个晶片股的强势，包括 AI 概念股的回吐，是在上周尾段比较明显的一个态势。包括今年年初新上的一些个股，包括 AI 相关的概念，确实成为了大家非常热议，包括在找方向的一些题材和选择。包括最近百度旗下的这个昆仑新哈，也开始在这个创科板有一个上市辅导哈，大家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异动在晶片这边。内房方面啊，想问问您，有一个楼市回暖的状况哈，我最近也在内地出差，然后公干，然后也在看这个大家对于楼市的态度，包括新盘的情况。我看最近内房的一些相关的龙头啊，包括龙湖华润啊，包括中海外越秀，上周五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买盘追捧。想问问您，内地的楼市回暖是在期待政策吗？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内地的政策最近好像缺席，是不是中美关系或者中美两国元首会面之后，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政策出来，令到内房继续有一些前进的动力？嗯 ，Dicky。
0: 好的，就是之前一个星期，黄金周的这个期间，我们看到呢，就是不同，省市跟院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整体的销售也是蛮好的。其中有部分的地区也是继续放宽，放松了，就是一些限购啊等等的过去调控的政策。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中央要就是支持房地产发展的这个方向肯定不变。对于房地产股来讲，也是带来了一个就是迎来了一波的这个反弹。当然呢，如果说从一个比较理性的这个角度来看，比较受惠的也是一些就是背景比较安全的一些央企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商，好像中海外啊、华润置地啊等等所以呢，我觉得也说明了就是市场也有一个就是预期，就是整体房地产市场慢慢稳定下来。不过呢，如果说民营企业啊，一些就是高公干啊，或者是说财政账方还是比较差的，我认为还是观望比较好。
1: 明白。另外大家最近也在看 段永平买泡泡玛特的新闻哈。这个段永平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就是中国巴菲特哈。特别大家看他很多的一些长线投资的概念，包括与时间做朋友的一些想法，也是一步一步圈了很多的粉。泡泡玛特呢，在上周有一定的受到追捧，特别是周五的时候的那一波。你怎么看段永平买9992，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的预估，会不会影响到市场？
0: 这是这样子，这是他的这个也不是直接买进嘛，因为他是还是一个就 short put 而已。当然就是如果说要说明这个期货或者说期权的这个策略啊、理解啊，怎么是就是 short put 啊，这个很难就是三言两语说明白。因为我过去就是教投资课程，现在也教一个就是要投资资金就是香港的政府的任何跟就是自助在就是补贴的一个课程当中，还是要说就是最少三个小时才可以说明白。简单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建议大家放在他们的这个盈利的这个基础跟这个业绩。当然呢，就是这个个股盈利的增长还是很高速，这个肯定的。不过呢，就是如果真的要去比较高峰期会不会已经出现呢，现在已经是明显滑落了，或者是说增长有机会从这个最高的这个水平放慢了，这个就是这 PEG 的这个 ratio 的方面会不会已经反映了就是这个个股最快速增长的这个就是时机已经过去了。
1: 明白。
0: 就是未来市场愿意给的这个 PEG 的股可能也是没有那么高啊。就是当这个个股见顶的时候，我在我的就是报章卷的文章特别写了一个文章说这个个股不要再买了，可能见顶了。好了，就是之后跌了超过一半。当然现在就是从估值上也是没有之前那么贵啊。不过呢，我觉得就是市场对于这个投资者的一个就是 short put 这个操作的这个看法，可能就是过于乐观了。
1: 明白，非常感谢 DQ 我们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看。这周确实事儿挺多，大家也多看看新闻。谢谢你，我们下周再谈。
0: 谢谢，
1: 拜拜 DQ。
0: 好，拜拜
1: 拜拜。早间的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3: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
4: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英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周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会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泰国前总理他信上午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现年76岁的他信长期流亡海外后，在23年8月回国，被判监8年，随后获泰王把刑期减至一年。前年2月，他信因年过七十身患重病，并已服刑满6个月获得假释。这是来自继续关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在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7%。 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6306点，跌86点，跌幅0.3%，成交金额740亿。上证4200点升24点，升幅0.6%。9988阿里巴巴135块，跌4块。700腾讯467块，跌4块。2800盈富基金26块4毛4，跌6分。981中芯国际76块，升2块6。1347华虹半导体138块5，升7块7。1024快手50块4，跌2块5。6869长飞光纤光缆253块4，升7块2。1810小米31块4，跌3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92.2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留心弹别导弹。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留心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1: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2: STEAM 教学创未来。
4: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嗰啲香港后生。卒之，你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5: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午十点零六分，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1: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三，
0: 周三啊，母亲节哈，母亲节，昨天母亲节，不知道这个行内情况怎么样哈？讲的是叫个消费行业，
1: 消费行业
0: 怎么样哈？阿中啊，你。要这个哈，就是昨天我知道你很忙碌哈，有孩子的妈妈，有自己的妈妈，还有
1: 外母
0: 哈，对，三位妈妈，哎，你可以吗？你做的大家满意吗
1: ？OK 的
0: ，OK
1: 啊，算是有人
0: 有余了。你做了什么？大家如此满意？
1: 没有说满不满意啦，他没有说不满意就 OK 了嘛，他不用，他不用说，哎，好满意你今日个安排啊。你知道啲妈咪都系比较内敛一点的嘛，
0: 而且妈妈，其实妈妈很简单的，只要呢你稍微有点安排，甚至打个电话，然后呢。你看如果在一个城市生活的一起的话，可能
1: 就
0: 安排一点，对，安排一个活动，哪怕半天都好，
1: 对
0: 哈，应酬哈妈咁样，即系冇话应酬啦哈，
1: 看到他们笑就开心了哈，
0: 对对，然后呢就母亲就很满意了，对啊，母亲是很容易满意的，太太满不满意呢？孩子他妈妈满不满意呢？可能就我不知道会不会就稍微难啲了咁样哈。
1: 都开心的哈，那
0: 开心就好
1: 了，每位都送上一束花哈，选择一间就大家都 OK 的餐厅，就吃了个晚饭哈，大家聊聊天，这样就
0: 哎，送花那花架怎么样？昨天我没收到花，所以呢不知道那个收到花也不知道花架怎么样哈，你送花的来讲讲了。
1: 花架还好，因为我昨天呢上午的时段呢，因为有些事情要去内地。好，那所以呢就在内地买花了。
0: 哦，
1: 对，
0: 内地买花的花价怎么样？
1: 内地买花呢我买了三束，每束大概是20块钱。
0: 哇，这么便宜吗？
1: 漂亮的哈，因为它不是那种已经捏了已经什么样的，它我是去一间大商场去买的，那它有一些的已经是做好了的吧，叫做就一束束让你去那里选。然后就20块钱一束了，
0: 哇，这个
1: 康乃馨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非常非常的成了一个竞争市场，
1: 对对对，
0: 因为香港来说呢，这个通常母亲节啦，还有情人节了，那这些呢花价都特别高，都昂贵。

0: 再发了怎么样。那在香港来说呢，就根本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价钱了，
1: 根本不可能。
0: 所以如果呢你在深圳呢现在有些呢你 order 你就是在网上叫了之后他送到关口，你去关口拿就可以了，这可以如此的方便，价格也如此的便宜。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花墟这边呢虽然是人头涌涌，也像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去表达这个爱意哈，但是呢也是因为呢受累于这个全球油价高企嘛，鲜花成本压力很大，进口的鲜花的成本呢增加了有三成。所以呢有花店的负责人就说呢，在经济不景气以及呢北上消费都这个双重夹击下呢，现在呢也不敢加价了，就反而呢都是在这个减价促销，
1: 对，
0: 在这个夹缝中生存，
1: 至少先把货卖出去哈。
0: 对，而且呢他们另外的一个应对的措施就是减少这个外来，就是国外的一些花朵，他们在
1: 国外的品牌，
0: 对，国内的，对，都是这个内地品牌，然后内地的花朵，就是昆明的花特别多，而且呢也很漂亮，也这个成色啦，它颜色也比较多，
1: 是
0: 它可能在这个培养的过程中有了很多的染色吧，看你喜欢不喜欢了哈。
1: 是是，
0: 但是真的很多，很多品种，很多花朵，所以但价格也便宜，
1: 对，
0: 玫瑰都便宜大一部分
1: 啦，成本就算下来就便宜很多了嘛哈，相比起外地的一些花种，
0: 对，这也是花店为了生存了，所以现在不能加价，反而还要减价，并且呢也多了很多来自这个商家也改变这个入货的策略，减少了有一成外国进口的花，
1: 是
0: 转为引进比较便宜的内地的花卉，这样也就是
1: 上来求生了，
0: 对对对哈，
1: 那个生意
0: 据说内地花它的耐放程度比外国花要逊色一点点，我自己两边都有用，我没有太大的这个觉得，我没有差什么，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可能花的品种呢有些内地品种是没有的，
1: 是，
0: 但比如说玫瑰会长得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可能有些是比较肯雅的玫瑰，它的丝绒会比较浓一点，但现在呢内地以前呢是它比较单薄，比如玫瑰哈，但现在反而呢它品种都有改良了，
1: 有改良的，
0: 对，有改良了，也是很浓密，你知道玫瑰花是希望这个圈一圈圈，它的那个开花带里边是比较浓密，浓密的嘛，以前是内地会比较单薄
1: 一点，
0: 但对对，
1: 少
0: 的了，再好似单薄的了，但现在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有改良了，
1: 品种
0: 对那个品种有改良呢，也非常的漂亮。
1: 是因为我昨天呢，那两束花拿回来之后，我还要加工一下嘛，因为他没有时间帮我去包扎，他自己给了两张花纸啊，然后那个丝带这样子啊，然后回来自己加工。那我在剪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外面的那个卡纸剪掉的时候，发现里面呢它有附赠一包叫鲜花保鲜粉。好，那他就说啊，那个鲜花保鲜粉再加水，然后融合一下，你就可以把那个花插进去那个花瓶里面就可以保鲜了。
0: 是的。
1: 那这个可能也是他们应对的一些手段
0: 都有的，其实花墟也有的，
1: 它也会有，
0: 我们有也有的，但有时候，但是它不会放在，因为在花墟购买的话呢，它你看你两种嘛，一种是你可以单只购买，你自己去挑选，
1: 是，
0: 然后你自己去包装，然后另外就是一束花，好，你可以是，我现在发现呢，花墟多了很多一束一束的花，它甚至呢还会喷一些的这个金粉呐、弄些这个。种得漂亮，我自己就喜欢自己拣花的，就是我对我自己喜欢就挑，对，对对对，我就喜欢我自己去挑，这个不同的鲜花、不同的花朵这样子。但是呢，它也会有这个小那个营养
1: 啊，
0: 对花的那个营养，你可以放到那个花里边、都是可以的。但内地他也想到非常仔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主要是我觉得是实在竞争太大了，而且这个价格好像都没法比啊。好，
1: 对对对，
0: 如果呢你正好到内地去的话，那个花真的是可以带回来，但是呢你故意过去的话呢，好像呢你就算上那个成本了，
1: 对，
0: 让你打车都有钱了嘛，还没
1: 没错，
0: 所以呢还是要去帮衬，
1: 刚好的话，
0: 对，就流感消费吧，
1: 流感消费，
0: 对，就帮衬我们的花墟。
1: 好，很多人都是因为我上去只是3个小时哈，回来的时候刚好是4-5点钟，很多人回来， 因为我听到有些人哎翻嚟食啦咁样。
0: 昨天晚上。
1: 昨天下午了四五点。
0: 对，昨天晚上我大概七点钟的时候呢、
1: 嗯、
0: 也是在这个罗湖过关了。
1: 嗯嗯。
0: 好、
1: 嗯、
0: 哎 ,OK 了还行
1: okay 了
0: 对、
1: okay、
0: 还可以了。
1: 我在深圳湾那边很多人，有些人就我听到旁边在说啊一阵间去边间餐厅食咧咁样。
0: 好。

0: 边个 book 咗咯，咁样，对吧？那所以，去内地玩没问题，但是回来还是要帮衬一下，支持一下香港经济啊。
1: 我们是希望了哈，希望大家。但香港的这边的消费还有这个价格，然后也希望可以盯得住了哈。好，我们今天怎么安排？
0: 好，今天5月11号星期一呢，10点过后继续有讨论区的时间。10点半过后，今天爱成长的精致版呢，今天我们请来是许愿医生亲子书籍作家哈，我们讲一讲这个话题哈，带不带孩子去社交？啊，在社交场合孩子们的一些表现又会不会令到家长们很头疼啊，等一下来分享一下许愿医生的一些看法。11点过后呢，今天我们有灿烂人生，今天我们请来了太古地产的前高层自学画家冯小玲女士啊，帮我们啊和我们说说这个将艺术融入社会的话题啊。
1: 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

0: 社会热点，
1: 说东说西，
0: 七嘴八舌，
1: 新港人讨论区，
0: 新港人讨论区。
2: 现在呢，我们电子支付呢是很普遍了啊，在哪里都可以用电子。

0: 支付了，我也曾经好像是一个星期钱包里边都没有钱，但是好像也都能生存了，都能够生存，也都能买到东西，
1: 支付得了东西、啊。
0: 嗯，而且不同的平台，那就开始呢，大家要留意了，嗯、因为原来呢，我们在嘟嘟嘟怎么样，在某某老爷，事实上呢，可能收取了各种各式的这个手续费，
1: 是，
0: 而你并不在意的、嗯。那现在消费者委员会呢，调查了有五款比较多香港人使用的电子钱包，如果以前钱包接余或者是银行账号来付款的话呢，有关的交易呢一般是不涉及这个额外的费用。
1: 嗯，
0: 但是如果将用跟信用卡连接在一起，
1: 是
0: 又或者呢这个电子钱包进行付款的话呢、嗯，那么可能你就会被收这个手续费了。
1: 对，
0: 例如哈，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我们去做的士吧。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你用电子钱包来支付的话，如果你是一个 debit 卡，
1: 嗯。
0: 或者是
1: 嘟嘟
0: 卡
1: 啊，
0: 或者是户口，
1: 对对对，
0: 那么就
1: 不
0: 用手续费。但是如果呢，你的那张卡是连接你的信用卡的，
1: 嗯、
0: 你知道现在要MyPay 一个嘛，很多个嘛，它是连接的是信用卡的话呢、
1: 嗯，
0: 那么可能就会收手续费了，
1: 没错，
0: 而且非常的昂贵。
1: 看看它是几个 percent 啊？
0: 因为对，最近现在都说呢，大概最高3%，
1: 嗯，
0: 3%。但是呢，最近我家人呢，明显的看到他坐了一程的这个出租车，
1: 啊、
0: 然后用的就是什么 Pay，、
1: 啊、
0: 然后呢，结果惊讶的发现收了他4% 的手续费。
1: 哇，那确实是。挺贵的，
0: 那他对他那里写着4% 的手续费、
1: 啊，那他最后有没有换另外一个支付方式？
0: 他给了呀、
1: 啊，他给了，
0: 他给了之
1: 后
0: 他才
1: 发现。
0: 他下了车之后，他才猛然醒悟，多给了4% 咁样。
1: 嗯，
0: 哈，可能你50块钱并不是很多哈，这4% 冇多，但系就系个 percentage 好。高咯，
1: 很高
0: 哈，就很高了哈。好，那这里呢，消费者委员会又提醒大家，嗯、如果付款人不慎转错了这个账户，
1: 嗯，
0: 大部分的钱包呢不支援付款人撤销相关的转账。
1: 是，
0: 对，
1: 哦、就是
0: 你不能说，
1: 哎呀，
0: 对，我要
1: 换一个，
0: 能不能给我退回来哈？然后呢，我再另外给你钱，那大部分是不行的，需要向平台或者是相关的银行申请退款。
1: 嗯，
0: 而收款人呢也有法律责任，这个退还这个款项，
1: 嗯，
0: 否则呢也可能构成了这个盗窃罪。
1: 是，
0: 好，但是就会麻烦了哈。
1: 嗯，
0: 他有一个，他现在就是。是违法的，
1: 嗯，
0: 违法呢，有可能就是而且是刑事，
1: 是
0: 盗窃罪嘛，它不是个民事，它是个刑事啊，
1: 对，
0: 所以一旦罪成呢，最高可以被判监禁10年、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都要留意了哈，
1: 是，
0: 所以切勿自行转账归还，
1: 嗯，
0: 好，那这个也应该向电子就相关的这个电子钱包的这个机构呢提高这个报告，
1: 是，
0: 反正你
1: 说
0: 对，
1: 如果你收到一笔意外之财哈，哎，有个人。嗯，转账给你哈，你不要自己就不要先自己转回给对方哈，先向这个电子钱包提交一下，哎，我收到这一笔钱，看看后续的安排是怎么样子，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法律问题出现了。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我看到最近，因为我在教那个比如说家里面的一些钱嘛，比如说什么煤气费、水费之类的，
0: 嗯，
1: 我现在
0: 各种费用
1: 啊，各种的费用哈，账单。我现在都看到是那个信用卡哈，它后面就会写着，哎，如果你用信用卡的话，3%这样子。
0: 嗯。
1: 但是有一些机构呢，可能是和那个的支付平台它有合作。
0: 嗯。
1: 那有部分的机构，比如说我交电讯费用的话，它就不会说信用卡要收我钱的。
0: 嗯。
1: 有这样的一个区别。那所以大家可能在支付你账单的时候，还是要看清楚，哎，你的预设付款方式是信用卡，还是余额，还是你的这个银行账户。先看清楚吧哈，可以换的哈，如果你看到，诶，在收款之前他会写着，哎，手续费多少，然后那个实际账单费用是多少，
0: 对，
1: 那下面还是可以先换掉哈。
0: 对对对，好，那这个大家留意了，
1: 嗯，
0: 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太留意哈，就付了账拍了卡就走了。我也曾经是给过 credit card 的
1: 啊，
0: 但给了之后呢，我也没有留意。我也不知道最后到底我给了多少钱，
1: 就有没有再附加可能其他费用？
0: 对，因为我当时就是拿了，如果是这样的哈，
1: 嗯，
0: 如果呢你是这个手机，你的银行户口是在手机上的电子户口，
1: 嗯，
0: 你反而呢马上可以看到你付了多少钱。
1: 嗯，
0: 他比如说他的那个 打表可能是29块，但是呢可能你到时候银行可能收了你30块。

0: 是
1: 即系我举例啦吓，我唔知吓举例啦吓，我唔好计佢嗰个 percentage 几多啦。就收了你三十，你会马上会发觉，诶，怎么多收了一块钱？这个你会警觉。但是呢，如果你是用银行，就整个用卡去拍的话呢，你不能马上可以看到
0: 啊，对对，
1: 对你不能马上可以看到他究竟付了多少钱，因为呢，他只是银行收你的钱，而那个的士司机他不知道银行收你多少的，最终收了你多少钱的，
0: 是，所以手续费哈，
1: 对呀、啊，不关他的事，他冇所谓，所以我就喺度谂，你俾咩佢都话冇所谓噶，你中意俾乜就俾乜啦，
0: 对吧？他收了就收了嘛。
1: 因为他为什么有时候不想收那个 credit card 的那个叫信用卡了、是因为他不能马上拿到他的人工。
0: 对对对。
1: 因为信用卡呢，他会经过这个银行，他可能会有好几天才能够，就好像我们在商铺消费也是一样的嘛。你给了信用卡，他也不是马上拿到钱的。
0: 对。
1: 他可能要很三几天之后，
0: 要有入账时间。
1: 对，入账时间，然后还有就那个账才可以转到他真正的户口上面。所以呢，他不太想你用，并不是因为他要给手续费。
0: 对，
1: 我一开始呢，以为那个手续费是来自是不是司机给？原来真的不
0: 是，
1: 是你自己给。好，那这个，那么有老三弟了哈。好，另外一个消息，今年大学生求职越来越困难。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提供的最新的数据，各行业提供给毕业生的全职的工作机，这个机会，我记得我们上期有讲过了，
0: 对，
1: 哈，这个就是暴跌，暴跌啊，到就是比去年相比嘛，是3.07万个，
0: 是，
1: 那现在呢，就是说呢。关键是
0: 某一些的，比如说某些大学学系是哪几个大学学系是出现了这些求职困难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好，
0: 比如说哈，有读信息工程的一位同学哈，他说今年求职就很困难了哈，他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求职哈，申请他去申请一些的职位，涵盖了比如说有网页设计啦、活动统筹等不同界别，他都想试，但是啊。可能递了几十份的申请，只获几次的面试机会，那暂时还没有获应聘。那另外比如说有读翻译系的同学哈，他也有表示说自己会延迟毕业一年啊，所以呢这一年当中呢希望
1: 找一些的，因为他怕找不到工作。他越迟越难找，这个 AI 越来越成熟的话呢，都不需要翻译了。
0: 啊，那因为他可能一些原因要延迟一年，但他最近有找一些实习工作哈，希望就有一些工作经验，但是也是暂时未能够找到哈，这个也是比较困难了现在。
1: 看来这几个行业呢，可能职业呢都还是挺受这
0: 个
1: AI 的影响的。
0: 是。
1: 那这里呢，就说究竟哈，大家在未来，因为现在大家开始报。这个不同的一些学科了嘛，
0: 对对对，
1: 究竟是哪些学科可以让大家就对将来来说，你在求职的市场上呢，可以有这个
0: 好的发展，
1: 有发展，并且呢能够找到工作，
0: 是
1: 哈，那这个可能大家可能都要真的要要认真的去思考一下哈，所以这个还是看到新的 AI 浪潮嘛，冲击了现在一些就新的大学生的这个全职工作，好，那这个要特别的要留意哈。说三年呢是暴跌有6.5%，我讲起这个 AI 呢，我都不知道它的出现呢，现在那么迅猛的发展呢，究竟好事还是坏事？
0: 是
1: 哈，当然也看到有好事了，因为很多工种啊，这个它都可以帮忙去做了，
0: 对，
1: 但是呢。坏事也就来了哈，出现了。说最近呢，南京有个律师叫李小亮，他呢就有一天特别无聊，在百度上搜索一下自己的名字啊，发现呢 AI 智能回答他，并且呢将这个肖像与犯爆炸罪被判3年的虚假的信息就关联在一起了，他的头像跟他的名字变成了一个罪犯，并且还被判了有3年。
0: 对，
1: 所以呢，他就起诉这个平台啊，百度这个平台，并且他胜诉了。
0: 是。
1: 那百度呢，以 AI 幻觉无法预见作为理由上诉，但二审呢还是维持了原判，
0: 是
1: 就觉得他的平台没有做好这个监管。
0: 对。
1: 所以呢，还是
0: 肖像权。
1: 对呀、啊，但是呢，好了，问题就来了，因为 AI 它是乱生成的，你每天你打什么？东西 AI 都给你生成很多的这个资讯，
0: 相关联的一些资讯给你，
1: 资料资讯哈，然后呢你也不太知道，它也降低了事主的社会评价，因为它生成出来的资讯，我们都以为这个就是资料了，
0: 对对对，
1: 我们认为它都是对的，
0: 这是真实的，
1: 因为它是当时

0: 数据，
1: 对，
0: 它大数据，现在就算那我们没法就是去跟他去纠正他，
1: 嗯，
0: 告诉他这个不能那个不能，因为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系统了，
1: 嗯，
0: 所以他就是
1: 自动截取一些信息过来哈，
0: 没错，
1: 帮你统合了一些资料哈。
0: 而且呢，现在
1: 变爆炸犯的，然后最后
0: 好，那说是 AI 幻觉嘛，但这个不能成为他解释的理由。而且不仅仅是李小亮这一单事情了，并且呢，有好几位律师，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律师，都已经是被这个AI。
1: 被冒认成
0: 罪
1: 犯 了, 罪
0: 犯了也跟罪案连在一起了。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6265点，跌128点，跌幅0.5%，成交金额997亿。上证4208点，升29点，升幅0.7%。9988阿里巴巴134.5块，跌4.5块。2800盈富基金26.4块，跌1毛。700腾讯465.8块，跌5.6块。981中芯国际76.8块，升3.4块。1347华虹半导体138.6块，升7.8块。1024快手50.85块，跌2.1块。6869成飞光纤光缆253.2块，升7.2块。9992泡泡玛特170块，升1.9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91.50美元，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父母与孩子所经历的时代不同，容易带来价值观的差异。当各自的想法与做法不同，该如何处理呢？来听听病理科专科医生、亲子书籍作家许嫣医生的建议。
7: 不同年代的人价值观是不同，我又觉得很难讲话是哪个啱哪个错，即是父母呢，他们那个年代呢，他们觉得这样是啱的，他们做了几十年人，他们有他们待人处世的方式，但是呢，年轻人呢，又可能他们那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不理解，但是要尊重咯，父母要尊重年轻人有他们的做法，年轻人呢，也都要尊重父母他们那个年代有他们那个做法。
5: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8: 我是金丹。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4: 衣食住行样样行，
2: 掌握资讯你就赢。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荆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5: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上午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中央紫荆和你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白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到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白天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并且有雷暴。今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报28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7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达到7，高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在上午的10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场，广场 Go Go Go。
1: 好，在十点半之前呢，我们有提到说 AI 造谣律师哈就被判刑了，但判的真的 AI 是谁没有人知道哈，它只是一个生成的一个资料的一个工具哈，但判的是平台了，
2: 嗯，
1: 好，平台要被罚款了，
2: 这个、
1: 因为
2: 责任哈，
1: 对呀、
2: 啊，
1: 他当然了，
2: 这个工具是他的，
1: 是的，因为他另外还有个律师也被他、嗯、也被 AI 呢也生成了是这个威胁法官，
2: 是，
1: 还有这个介绍贿赂、
2: 嗯、
1: 贿赂，然后呢还有伪造印章，
2: 是。
1: 这些罪名，你想想，那律师总裁出来行的，是不是？
2: 哇，你这个律师做那么多业务，
1: 啊、没，人家一查就说，哦，这个律师是个犯法律师，我们不能让他做业务了，不能让他去，对，不选他了。
2: 啊、
1: 医生也是啊，如果呢，你真的这个医生跟那个医生也混在一起的话呢，嗯、说这个医生呢，他那个手术又失败过，那个对呀、啊，他有很多的那些医疗事故的话呢，嗯、那所有的这些专业人士的他的名声都被你损坏了，
2: 是，
1: 所以呢，再加上如果是。有这个犯罪记录的话呢、嗯、那就更加再不用做了，是不是？好了。

0: 窄漏啦，咁样。好，那这里呢，就是现在呢，就是百度平台它在采取这个补救的措施。
1: 嗯。
0: 不过现在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这个有这个书面道歉，因为事主希望有这个书面道歉，还有看看符合情况会有哪些的这个补偿啊之类的了哈。对，是的。那所以呢，这里有一个提醒。
1: 嗯。
0: 大家改名字的时候呢，不要改两个字的名字，
1: 因
0: 为呢，重名太多了，
1: 重名率很高，
0: 对呀，重名率实在太高了。三个字现在都已经堪舆了，已经哈，就是不知道重名也是很多的，
1: 是
0: 非常多。你看李小亮这名字呢，我相信在我们中国呢，真的可能一万几千，真的好多，太普通了。所以现在你看到有些明星，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对呀，以后说要五个字了，能不能六个字哈？在重名没这么劲啊，咁样。但是呢，这里也引发了大家的思考了，究竟AI 的出现对我们的整个社会会不会造成了很多这个虚假资讯等等这些的危险？
1: 对，
0: 好，那这里是值得我们大家去看看，究竟怎么去可以善用 AI，而不是让 AI 去控制了我们。
1: 嗯，
0: 可一个中医三成乜嘢就乜嘢嘅，
1: 想说什么说什么。
0: 对呀，啊，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啊，
0: 而且你还不能判他，你还不能罚他，你不知道他是谁，他想怎么污蔑你就污蔑你哈，想话你系咩人就咩人。
1: 对，
0: 啊，哎，
1: 希望这一次啊，也是被形容说是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侵权的第一案件。
0: 哎，是，对他这个幻觉，因为他随时他的幻觉你都不知道怎么控制哈。好，这是一个社会事件了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汉服嘛，现在很多人都在穿汉服来拍照，而且呢说哪个城市最近的旅游在哪里穿汉服是最不尴尬的城市呢，这个呼之欲出了，当然就是西安了，
1: 西安
0: 哈，就长安。
1: 对
0: 啊，在长安，这个也是受《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励志等等这
1: 些
0: 的
1: 些剧哈热播，
0: 这些就是影视作品的影响了。所以呢，很多人都去这个长安哈，就盛唐的长安，吃喝玩乐、民俗文化，都掀起了这个唐风国潮。所以呢，长安很多的游客呢，都会先去西安呢，先去化了一个妆，穿上这个租来的汉服，然后再去拍照打卡。
1: 是。
0: 这也是
1: 很多景点都可以去，
0: 很多的景点，对，那这些古迹就是天然的，好，就古迹嘛，都成了汉服拍照这个天然的这个取景地了。
1: 嗯，
0: 甚至呢，就每个人都去了，现在不同的地方，我发现大家都去拍一集照片回来，可能有些是少数民族的，可能有些就是当地的一些民俗的，只要他们是有哈这个当地的民族服装的，都能够这个给你拍上一集这个照片回来，而且非常的漂亮，
1: 民族秀啊！你未必去西安对吧？哈，因为西安它一来是十三朝古都，这个是一个的原因之一。但你说除了西安之外，你去其他地方，比如说去云南啊，
0: 都可以啊，云南很多可以啊，
1: 等等这些。
0: 对
1: 呀，
0: 啊，去云南当然就是扮演一下阿诗玛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啊，对啊，还要坐大象的等等。那所以这些都
0: 是可以的，坐大象已经不是现在说的是拍照，
1: 拍照，对，
0: 他们都是化妆
1: 扮上这个的装扮，然后又坐个大象哈。那这些全部都是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
0: 而且呢，给你弄得特别年轻哈，六七十岁都能够拍出20岁、18岁的少女的模样来，而且动作都会教会你哈。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旅游哈，去旅游现在特别有趣的地方哈，让自己又年轻了，又有活力了哈。讲起汉服哈，这里不知道大家对著名的美国的汉学家宇文索安，他的这个认识的程度有多少？真是非常不幸哈。过去的五一劳动节，著名汉学家宇文索安呢，在美国麻省剑桥逝世，享年79岁啊。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著名的这个汉学的教授。他呢是这两年身体都不太好了，好，那也突然离世呢，让大家感觉十分的震惊。今天为什么想说 Stephen Ofen 是Steve Ofen 是他是美国人 但是他是专门研究汉学的，哈佛大学的这个荣休教授，他自己呢一生呢都是

0: 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还有呢比较诗学的这个研究。
1: 是。
0: 尤其呢是在唐诗、宋词以及中国文坛的领域的造诣都很深厚，被誉为是英语世界唐诗研究的权威。
1: 嗯。
0: 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整本的这个杜甫诗集啊，
1: 嗯，
0: 他都这个英文全译本
1: 翻译了哈，
0: 都翻译过来了，对，全部都翻译过来，足足呢，我已经拿到他的网上的那个原本了，就每一首的杜甫的诗词，然后呢五言七律，
1: 嗯，
0: 都变成了这个用
1: 英文，
0: 对，把它翻译出来，好，去看看哈，这个在那么你知道我们的诗歌，
1: 嗯，
0: 他用词很精细，
1: 对，
0: 而且很讲究的，就哪怕你看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嗯，
0: 他究竟是怎么翻译出这种的气势来的呢？用英文是怎么可以表达出来的呢？
1: 嗯，
0: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哈，去找一找，对，就是可以找到就是杜甫诗集的美国汉学家宇文索安的这个全部是由他翻译过来的，
1: 嗯，
0: 好，可以去啊，我们去找这个英文版本来看一看，读一读。好，那这个就是非常遗憾哈，
1: 嗯，
0: 一代的这个汉学大家就离开了我们，幸亏他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里边去学习更多了。嗯，

0: 好，上午的10:50呢，每逢星期一，我们有爱成长这边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亲子作家哈，许燕医生来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许医生你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安，
0: 早安。今天呢，我们讲哈，这个孩子带孩子也一起去社交的问题。首先呢，想请问许医生啊，要不要带孩子去社交？所谓的社交呢，就是说可能就妈妈约了几位妈妈、母亲或者朋友啦，
1: 有什么场合对吧？
0: 有朋友，对，就说啊，大家都一齐带细路一齐去见下面，认识一下呢位 auntie 就系乜乜嘅呢个啲专业人士，咁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咁样啦，或者一齐食饭咁样，咁我哋就觉得呢种都系社交啦，或者参与啲咩活动啦，咁呢啲咁如果系啦啊，许医生你会点样去睇？这些的操作呢，个家庭上的这个大家的建议是怎样的呢？
3: 我自己就比较少带两个女儿去社交的。
0: 嗯，
3: 是啦，即是因为我两个女儿都不是那么喜欢的。因为譬如我自己跟自己的朋友吃饭大人啦，如果你带两个小孩去呢，其实他们很难融入我们大人的话题，我们讲的东西他们又不懂。
0: 是的。
3: 如果我们去特登去迁就小朋友，跟他们讲小朋友的话题呢，我跟大人的相聚就没有了，我的社交就没有了，变成是他们的社交。所以如果是另外一个情况，譬如说是很多个家长，很多个小朋友，很多个家庭，是啦，开 party， 或者是即是出海啊，或者去边度啊，咁呢就都未必是经常会做，我哋都好少会做嘅，因为好多时候呢就是譬如家长自己好 friend， 但唔代表小朋友玩得埋㗎喎，可能完全啲小朋友系唔同嘅学校啊，唔同嘅兴趣啊，咁倾唔埋嘅。咁但如果系小朋友自己本身好即系好朋友咁啊，同学仔咁样样咧，咁一齐出去咧，家长又未必啱倾噶。
0: 系
3: 啦，咁所以好难，大人小朋友都系好朋友，呢个情况系好少好珍贵嘅。咁就我就冇乜咁样样嘅小组咯。
0: 嗯，咁会唔会咧？有时即系譬如话你认识咗一啲系好值得即系例如即系我自己的家长啦吓，例如譬如话啊，我认识咗一个科学家，咁我又觉得佢好值得介绍俾我仔去认识，因为佢阿仔又可以同佢倾下偈啊。可能我哋讲紧嘅已经十几岁啦，咁样嘅年纪啦吓，即系 B B 就梗系未唔系啦，即系可能到十几岁啦，就又大学啦，咁可能佢都要出社会，可以认识一啲。会不会将来对他都有用啊？或者是即系依家成日都话识人好过识字啊嘛，系啦。咁你会唔会又会有咁样咧？即系啊，特登介绍话识得一个咁样嘅朋友，想介绍俾你嘅女婿，咁你会唔会又有呢啲安排嘅咧？
3: 而家我大女都系14岁，咁就未到呢个年纪，咁当然我希望第时有咁嘅机会，我都会带佢去，譬如话啊呢位 uncle 或者 auntie 或者哥哥姐姐吓，同你有兴趣嘅将来有兴趣嘅科目啊，或者系读书啊，系佢可以俾到。

0: 資料俾你嘅喎，咁即係我都希望可以咁樣帶佢去，咁但係咧一定係有個原因咯，就唔係話啊純粹去飲飲食食，
1: 係啦，
0: 有個場合，有啲大場合，即係我想帶佢見識一下。咁如果我就要俾一個好實際嘅原因，譬如話你去呢度咧對你有咩好處，或者你出席咧對我有乜好處，咁樣樣即係講一個好實質嘅。好貼地嘅原因，點解要去？咁去嚟我哋個目的係乜嘢？我講道理咧，佢哋會肯嘅，係啦。咁但係就要預先同佢講清楚啊，到時有啲咩人，嗰啲人係點乜樣？佢哋可能會問你啲乜嘢，你又點答？或者你應該要點同佢哋互動？即係要講好咗先咯，因為佢哋本身好忙，佢哋自己讀書啊、瞓覺啊、課外活動啊，佢哋自己嘅社交，佢哋都唔夠時間。所以要有好实在嘅原因先至肯出嚟咯。
1: 系，即系系啦，即系依家吓，即系小朋友自己嘅社交圈子啦吓，咁未必系即系同大人一样。咁会唔会有啲家长咧就点解我今日想谈呢个问题咧？因为有啲家长咧都会提出嚟就话：哎呀，我有时带小朋友出去，佢哋又显得好冇礼貌啦，或者佢哋又唔中意啦，但我又想啦咁样。咁点样同小朋友去沟通咧？咁你个想，如果你讲完之后个细路都系唔想嘅话咧，咁你系咯？咁个家长系逼佢啊，定系大家发晒烂渣啊，定系定系互相尊重啊？咁样。系咯，咁应该点样处理咧？
0: 你好难逼嘅，如果佢去到佢真系觉得好闷或者唔关佢事咧，咁就佢就会匿埋一边玩手机啊，或者系黑我黑面啊咁样，因为佢自己有自己嘢做噶嘛，即系所以要讲清楚点解要去，对大家有乜好处或者有乜特别嘅原因，譬如亲戚嘅聚会啊，或者系有啲即係你哋需要出席嘅嘢，咁講清楚，咁然後呢，如果你去呢，就要求佢，譬如話唔好玩手機，或者邊啲時間先至可以玩手機，啲菜上嚟你哋要擺低個手機啦，或者有啲小朋友特別細嘅，你要照顧下佢，或者有啲邊個你要特別應酬下佢，講好咗先，咁然後表現好呢，我就會之後我會衷心感激嘅，我會作出有報酬啊，或者我獻佢一個人情咁樣啊，你今日表現得真係好好，我好感謝你咁樣，即係要講清楚咯。但係如果純粹真係大家去玩嘻嘻哈哈，但係其實啲細路又同嗰度啲人唔識唔夾嘅，咁如果佢哋唔想去咧，就唔使一定夾硬要拉埋佢哋咁樣。
1: 咁許醫生，你擔唔擔心咁樣嘅因為我都知道你係一個好自由自主，或者係互相尊重嚇，一個界線都幾分明嘅一個家長嘅教育啦咁樣。咁你會唔會咁小朋友將來會唔會有啲擔心佢？咁佢第日會唔會喺社交上會唔會都比較地唔夠去應該點啊 flexible 啊？定係例如即係第日佢出嚟做嘢啦，可能老闆就話啊，你要去今日可能有個客人要，我唔知佢將來做咩工作啦。我舉例啦，未必係你個女啦，可能係第二啲小朋友啦。咁要應酬一個客人啦。咁但可能佢又唔。佢話啊，我唔得嘅喎，咁樣或者你會唔會有擔心佢喺社交上會比較地唔夠去靈活咧？係啦，唔夠靈活咧，咁樣咧，又需唔需要擔心咧？
0: 我覺得佢哋如果真係因為工作或者任何原因需要學習社交咧，係佢哋自己出去學咯。就唔係我做父母教佢，我自己嘅社交我都唔係喺父母身上學嘅，我係自己大過咗，自己喺出面學。咁我就會俾佢多啲去參與佢哋自己嘅活動，譬如話啱啱星期六，佢上緊一個叫一個香港之優學院嘅課程，叫做水下考古及文物修復咁樣。咁星期六佢哋成班出海，家長都可以跟埋嘅。咁我大女本身係一個比較內向同埋文靜嘅人，咁但係當佢係同自己呢一啲即係興趣相投嘅同學啊，同埋老師咧，佢就會主動佢自己會有嘢同佢哋講嘅，就唔需要我去示範俾佢睇，你應該點同人哋傾偈咁樣。咁所以喺佢適合嘅地方，佢要學，佢有需要學，佢要自己去學。我都係自己學嘅，我唔係父母教我，所以我希望佢會即係有一個即係自己學一下，喺翻佢自己嘅圈子嗰度學佢個年紀嗰個社交咯。
1: 就是說呢，如果這個孩子他自

0: 自己有兴趣的话呢，他自然也就会多说了，他就能够打开他的话匣子了。如果呢他没有兴趣的话呢，你逼他也没有用。所以呢，就是许医生的建议哈，你自己的教育的理念就是说还是尊重，就还是要互相尊重。尊重孩子他自己的这个意愿会更加的、比较你觉得是更加合适啦，或者合适自己的女儿啦，这样是。
1: 是的，出来玩如果不开心就不好啦，都是不开心的嘛。
0: 对对对对。好，谢谢许燕医生今天给我们的建议哈，也说出你自己的这个教育的想法。谢谢你许医生，
2: 谢谢，
0: 我们下周再见，
2: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宏麟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典礼致辞表示，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后，急诊室的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约1成到1成1，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2成2。截至上月底，超过224000人获批费用减免，也接近到近3000宗每年10000元公营医疗服务全年收费上限申请。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3到星期5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于周3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4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5返回华盛顿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天气，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1-2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4星期5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即有雷暴。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6283点，跌110点，跌幅0.4%，成交金额1249亿。上证4211点，升31点，升幅0.75%。9988阿里巴巴134.6块，跌4.4块。2800富基金26.42块，跌8分。700腾讯466块，跌5.4块。981中芯国际76.7块，升3.3块。1024快手51.5块，跌1.4块。1347黄半导体137.3块，升6.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7块，跌3.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60块，升14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683.87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

0: 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1: 衣食住行样样行，掌握资讯你就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来到星期一上午的11:09，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每逢周一，我们有灿烂人生，又是听故事的时间了哈。非常喜欢这个这样的一个环节哈。那么正能量啊，吸收正能量。那今天呢，阿中和紫荆为大家请来了前地产集团的前高层地产。集团前高层，还有画家哈，今天他的身份是以画家的身份出现在直播室里，冯小林 ，Baby，Hello Baby， 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Joyce,
2: 你好，
3: 早晨
2: ，Hi
3: Joyce,
2: 你好，
0: 我知人叫你 Baby， 人叫你 Bobby，
1: 我都会应的，
0: 你都会应嘅，
1: 我一定会应，
0: 系叫你肥啲啲，你应唔应咧？
1: 会噶，
0: 都会应嘅，系咪会唔会
1: 有
0: 人叫？
1: 还
0: 是你 BB 来的哈。好，那真的哈，今天很荣幸可以请到 Baby 来到这里哈。作为这个太古集团的前高层，你自己呢是曾经站在权力与资本的一个交汇点，因为当时呢你因为有地产的资源，所以呢也催生了一个艺术方哈，作为当时是在地产公司是专门做这个艺术的，那也是为无数的这个创作者呢是打开了通往观众的这个大门。但现在呢你退休之后，你开始接触了艺术，你走进了这个艺术的这个环境里边，然后还提笔作画，有了肥嘟嘟那个在那个 baby 了，那个诞生哈，就也有人说你是以前是给机会给艺术家的人，你现在成了一个争取机会的人。你退休之后的角色是一个画家，你要争取这个是画展啊，好多。机会啦吓，即系角色又调换咗啦，咁样呢个就系今日要请Baby 嚟到同我哋分享嘅其中一个原因啦吓。当然啦，仲有肥嘟嘟呢个咁正面嘅角色嘅创作，系啦，
3: 诞生
0: 对的诞生是怎么来的呢？咁亦都系要请你嚟分享嘅。咁啊，想问啦，当时退休之后，个个都享晒清福噶啦。吓咁啊！你又应该系我哋认识嘅一个高层嘅退休，就应该去旅行啊，吓周游列国啊，
3: 去玩啊。
0: 但系你反而攞起咗画笔，咁啊，呢、這个系点样会有呢个咁嘅逆转嘅咧？
1: 我退休之前咧，嗰五六年咧，我断断续续都有画啲画嘅。我好记得咧，每一年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咁我都会俾开工利是俾啲同事啦。咁我当时咧，我都系自己接一啲利是封，同埋喺利是封面咧，我系会画个画俾。譬如嗰年系，我记得我有画个牛年啦、兔年同埋虎年啦，
0: 自己画
1: 嘅。系哦，咁我就会画因为当时我要俾开工。利是嘅同事有廿几位啦，咁我就会将嗰啲牛啊、兔啊、虎咧，画咗廿几款唔同嘅形态。嗱，开工利是咧个馅就一样嘅，但系嗰个利是封咧，我就俾啲同事拣咯，咁样样。咁而嗰阵时就即系都有一个呢个种下咗呢个中意画翻嘢咁样样嘅情况。咁同埋公司嗰时有一个咖啡节，咁我咧就都帮。帮公司画咗一套明信片嘅，咁样样咧嚟咖啡节嗰啲人咧，我哋就免费俾佢咁样样。咁而有阵时有啲朋友佢可能生日啦，或者遇到一啲唔系咁开心嘅嘢咧，我都会画啲卡啊，或者写啲文字俾佢。咁所以断断续续都有咁样样画住嘢，但系就真系到退休之后就认真啲、持续性啲咁嚟画咯，
0: 系啦。咁你中意画嘢系受咩影响咧？
1: 我觉得咧系颜色对于我嚟讲有好深嘅影响嘅。我会好中意将一啲看似唔系好搭配嘅啲颜色引埋一齐咁样。咁而我亦都一路以嚟咧，我好中意香港有位艺术家李慧娴老师，同埋有一位哥伦比亚嘅画家同埋雕塑家叫做Fernando Botero 嘅。佢哋两位都系画一啲好圆润嘅一啲角色啦，同埋咧好幽默嘅。我觉得我喺心底入边啦，成日我都觉得佢哋嘅作品都影响我几多我就即系我觉得或多或少我都要好多谢佢哋肥嘟嘟呢个构思。

0: 都有啲系来自佢哋嘅。
1: 系，那退休之后呢，就开始真的从事，即系叫做即系拾起呢个画笔啦，系咪？之前都系兴趣画下嘅啫，咁样。咁其实你有冇谂过有一日你都成为画家噶？
0: 好老实讲，真系冇谂过嘅。我觉得好感恩咯，即系有一啲伯乐，即系又即系我觉得其实都呼应翻我以前即系嘅工作咧。我觉得伯乐好重要，同埋有人俾机会你系好重要咯吓。因为你就算几有才华，其实我相信香港系有好多好多嘅唔同范畴嘅艺术家，但系你嗰个机会唔系人人都有咯。
1: 系，咁依家就要讲翻就，我想真系知道肥嘟嘟系点样构思出嚟嘅吓。依家崇尚呢个瘦蜢蜢嘅社会咧，个个都话自己系肥啊，个个都唔中意肥啊，但系咧你嘅笔下呢、這个。肥嘟嘟咧就好 colourful 啦，好开心啦，同埋亦都系好幽默啦，咁样吓，咁好多人都好中意吓咁样嘅，即系一个形象啊。你点样谂出嚟噶啦吓？
0: 所以同我头先讲话，即系我受嗰两位艺术家嘅，其实真系都有好大影响嘅。我当时就系见到佢哋嘅作品，哦，圆碌碌、肥嘟嘟嘅人物咧，你其实睇好自然，你就会有一种开心嘅感觉嘅。同埋我成日喺我嘅心入边，我觉得圆形嘅嘢咧，或者圆，因为我自己，我真心我都觉得自己系圆碌碌咁样样。咁我就觉得系好似一个好圆满、好乐天、好正面嘅一个感觉嘅，咁所以我谂一开始都几自然咁样样啦。我睇翻咧，原来我喺2020年嘅时候，我就真系画咗第一个肥嘟嘟喎。咁当时其实好随意，咁我就画咗一个挛毛短头发嘅肥嘟嘟嘅女生，咁佢咧就照镜，咁我仲记得我当时我就佢嗰个标题咧，我仲写咗一句好短嘅说话，就写住话点解冇爆咗个镜嘅咁样样，我都觉得我画完同埋写完之后，我自己都笑咗，我觉得咁我即系感觉到系好似有个感染力喎，呢一种咁样样嘅方向咁样
1: 样。即系肥嘟嘟嘅呢个形象咧，都系大家都话会唔会呢个接受，令我哋大家望完之后，我哋开心，我哋觉得好有共鸣，有共情。佢你写啲嘢有共情啦，然之后亦都系鼓励我哋啦，因为代表快乐啊嘛。其实肥嘟嘟真系会代表一个快乐，肥嘟嘟都系咁样吓，即系你会望见你会觉得系。你想带俾大家个快乐，同埋会唔会亦都系话接受一啲不完美嘅自己啊？呢啲信息都喺入边
0: 啦。都系绝对系，因为我觉得佢都代表咗一个接受唔完美嘅一种豁达嘅心咯。同埋好有趣。我当日画肥嘟嘟嘅时候，冇谂过对于真系比较肥嘟嘟身形嘅朋友仔咧，佢哋睇我啲畫嘅時候咧，佢哋特別有感覺噶， oh. 因為咧佢覺得我係為佢哋發聲嘅。但係咧嗱，好坦白講啊，我作為嗰個原創者咧，我畫嘅時候，我其實絕對冇諗呢一樣嘢，我純粹就好似頭先 Joyce 講，我希望人哋睇咗會好開心。就算有啲遇著一啲乜嘢好大嘅挑戰，當刻望住肥嘟嘟都係開心嘅。咁我覺得係呢個係我好原本嗰個諗法，但係我亦都好驚喜地見到。真系比较身材比较肥胖啲嘅女仔啦，佢哋睇到我啲画，佢真系好似觉得有一个好有共鸣，同埋好有一个疗愈嘅感，呢个系喜出望外嘅，我觉得。
2: 但你画的时候，你要想一些灵感的嘛？你有很多，比如说你画里面出的那一位肥嘟嘟嘅女士之外，她有很多的动作，很多不同的场景。那些场景你在画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呢？
0: 因为我又中意食嘢啦，我好中意 意食嘢啦，尤其是茶餐廳嘅嘢啦，譬如菠蘿油啊、餐蛋治啊，其實所有呢啲都出現喺我畫嘅內容入邊嘅，咁樣咁而亦都有夾雜咗，因為始終我以前喺公司都做咗好長嘅年期啦，咁我就好多時候喺我自己中意嘅嘢，即係食物。即系食嘢当中就夹杂咗一啲职场上边嘅一啲人生百态啦，但系就好含蓄嘅咁样但系咧，翻紧工嘅朋友咧，如果佢睇我啲，又好容易有共鸣。
1: 是的，是的。那 Baby， 你自己也没有这个受过正统的这个画画的训练，即系冇受过正统画画嘅训练噶嘛？咁你自己喺画嘅时候咧，有冇啲咩困难咧？会唔会遇到？哎呀，呢条线条我脑入边就出咗嚟啦，但系咧我好似画落去又唔系画到自己咁如意咁样，会唔会有呢啲阶段噶？
0: 有个 joy 四就系呢个其实都会，我都想分享一下。以前喺翻工嘅时候啦，我就好唔怕丑咁讲一句咧，就喺我要做嘅范畴入边咧，我好有信心嘅，即系我真心讲咧，我唔觉得有啲咩嘢我系唔识得做。咁我只不过系觉得嗰阵时太烦。同埋太忙啫，咁但系画画就唔同咯，因为我真系冇学过，所以喺技巧上边咧，我知道自己有好多不足嘅位咯，所以自信心呢样嘢咧，对于我嚟讲，我要好去要适应，但系我又好清楚咧，我知道咧自信心呢一样嘢咧，唔系人哋赞你一两句你就有自信心嘅，我觉得反而系我要谂方法，要点样冲破。我自己对于自己冇信心的这个关卡，而才可以去画得更加好。刚才你说的话先，或者就是那个我哋讲嗰个画嘅嗰个 perspective， 你个远近啦，因为我冇学过咧，我呢方面系几差噶，咁但系咧，我就觉得自己真系有啲小聪明，我因为唔识画呢样咧，我会谂咗一啲好。人哋睇會覺得，哎呀，咁怪，有啲即係唔係好傳統嘅方式表達出嚟，咁反而就幫我嘅作品咧做咗一個獨特性出嚟咯。呢啲係 Baby 畫噶啦，因為佢唔識，即係好怪嘅，因為你會見到我嗰啲空間感啊，啲人啲比例啊，或者個構圖啊，嗰個即係都係唔係你平時會見到人哋嘅處理方式啊？
1: 系咁啊，会唔会形成咯？你觉得自己系咪形成咗你自己嘅风格咧？啲画家成日讲风格啊嘛，咁啊，
0: 冇错冇错，
1: 系哇，都非常之有趣啊吓。咁嗱，六十岁开始作画，好多人都话咧，哇，六十岁先至开始踏入艺术嘅呢个殿堂啊，即系高不可攀啊咁样。咁你有冇被自己嘅年龄啊，或者系依家会唔会迟咗？即系先至开始起步啊，追逐啊，会唔会有压力咧？
0: 我自己就咁睇，其实嗱，老实讲，由六岁到六十岁，甚至你系八十岁、九十岁或一百岁啦，咁我觉得真系嘅，年龄真系从来都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因为。人生是真的不是很需要一定要追求很完美，但是一定要很开心，好像我说的肥嘟嘟那样，就是一定要开心。我很觉得退休呢真的不是那个终点来的，而是反而跟自己说，哇，你终于可以不用听人家说了，你可以纯粹为自己而去生活，而去开始。我反而是会觉得你会发现原来人生的下半场呢先至是真真正正属于我自己的作品咯。所以我是很开心的。
1: 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回味啊，就人生的下半场才是我们自己的作品。上半场都是 都是
2: 为人类而去
1: 活着吓，系啦。依家我哋应该系开始自己嘅日子，系、啊，自己嘅作品啊、嗯，自己交俾自己嘅作品。
2: 没错，诶、我想问一下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这个肥嘟嘟第一次公开亮相嘅地方喺边度咧？是在社交媒体，还是已经是在那个画展里面的呢？
0: 第一次公開亮相咧，我記得就係、是、又係啦，好多謝我呢位伯樂咧，就係、是、因為當時工作嘅關係啦，我就認識咗好出名嘅音樂劇填詞人岑偉忠先生。咁岑偉忠老師咧，佢當時都有睇我落不落喺 IG post 嘅一啲畫咁樣咯。咁佢咧就好多謝佢咧，佢邀請我幫佢一本新書，就係、是、一個穿 cancel 的女人嘅嗰個音樂劇嘅劇本集。佢、就邀請我幫佢畫嗰個封面同埋嗰個插畫入邊廿幾幅插畫。其實呢個有個很有趣的故事。當日咧，岑偉忠老師嚟揾我嘅時候，佢就唔係咁樣講法嘅。佢就淨係因為佢有見過我以前畫嘅作品啦，咁即係亦都有見過我以前畫嘅入邊有夾雜咗一啲肥嘟嘟嘅一啲嘅唔同嘅形態，譬如做運動啊，做得好辛苦啊，或者起飛腳啊，佢又起唔到啊咁樣。咁所以佢就好中意。咁佢嗰次咧，佢出呢本新書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話：佢話 Baby 啊，你介唔介意借你某啲嘅作品俾我呢本书？咁我当时就讲啊，借我觉得嗱，因为你咁辛苦出一本书啊嘛，我觉得系哇要重新画过先至系对得你本书住。咁当时咧，咁咧好得好有趣啊！阿岑伟忠老师就以为我一口拒绝，因为我话吓借咁样，因为我个心里面就谂我吓点可以借啊你一本咁鬼犀利嘅作品，我点可以怎借俾我？梗系要同你画过。咁于是我就胆粗粗，我话岑老师，如果你唔介意，我同你画过啊，即系你话俾我听，你会想系点样样咁样？咁佢就话系好中意我嘅肥嘟嘟嘅，即系呢一个咁样样嘅构思。咁于是咧，我喺呢本书就帮佢画咗个封面，同埋廿几幅插图，有啲咧都比较纤瘦嘅，但系咧有两幅系特别系肥嘟嘟系衬托翻佢音乐剧入边嘅一啲角色嘅。咁我相信。呢次就係喺2024年，當佢做呢個新書發布會嘅時候，就係、是、第一次肥嘟嘟同一啲我唔識嘅人，而去介紹我肥嘟嘟出嚟啦，
1: 出場啦、第一次出場啦，係啦，做出社會啦，係啦，成咗一個特別有趣嘅角色啦，咁樣係咁哇，即係都係一個故事嚟嘅。咁好励志啊！我觉得系啦，好多信息带出嚟啊！第一咧就我哋六十岁先至我哋人生嘅开始，我哋要为自己留低我哋自己嘅作品吓，呢、个先系真正我哋自己嘅作品啦。咁啊，当然有困难要克服啦吓、但系咧要坚持啦。咁啊，另外咧就系话肥嘟嘟咧，原来系有咁多人去共鸣嘅，引起咁多人个共鸣嘅吓，一个又圆满嘅快乐嘅女性，跨越咗时代与国界嘅快乐女性，人人见到都会好喜欢嘅咁样吓，圆润可爱、乐观又鬼马咁样。咁啊，另外咧就系、是。除咗係咁咧，其實藝術咧就會融入社會，仲有好多嘅一啲功能喺度嘅。咁Baby 咧都係努力喺度做緊。不過咧，我都想請問你啊，因為你係由一個企業嘅高層，就變成咗當時就叫畫壇新人啦，依家就開始就為人熟悉啦，已經係嚇咁有畫家成畫家咁樣。咁你當時你覺得最難適應嘅係乜嘢咧？
0: 我头先都有轻轻讲过，就系我都系觉得自信心咯，因为以前就好似觉得手到拿来啊，喺自己个范畴，即系只不过系当时咁你喺职场上有好多妖魔鬼怪啦，有好多你未必即系咁容易。 肯嘅一啲挑戰啦。咁、但係我就會覺得自己冇乜嘢係真係我唔識做嘅、只不過即係你願唔願意去做，頂唔頂得順嗰個好煩啊，同埋即係工作好忙咯。咁但係作為真係畫壇嘅新人咧。啊！呢、這個自信心，我就真係要講，係即係好大影響
1: 嘅。咁幾時就覺得自己可以有自信啊？
0: 係啦，就都係要講翻頭先咧，就係阿岑老師嗰個新書發布會咧，嗰、次哦，竟然因為在座咁啊，岑老師好好咧，佢就即係邀請咗我就去分享一下即係創作嗰個過程啊咁樣啦。咁完咗之後咧，竟然真係我第一次啊，即係嗰個感覺我係好記得，就係我真係唔識嘅呢成班人，咁佢哋嚟支持岑老師啦，我就見到佢哋嚟叫我簽名，
1: 係。有了签名，对，信心就
0: 我的自信心就膨胀翻到。
1: 系啊，因为真系受欢迎了嘛。好，我们听听财经消息。
3: 经济行情报道。

0: 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6320点，跌71点，跌幅0.2%，成交金额1439亿。上证4219点，升39点，升幅0.94%。2800富基金26.46块，跌4分。9988阿里巴巴134.8块，跌4.2块。700腾讯465.2块，跌6.4块。981中芯国际77.6块，升4.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9块，跌1.8毛。1024快手51.9块，跌1块。1347华虹半导体138.4块，升7.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9.2块，升13.2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688.59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1: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衣食住行样样行，
1: 掌握资讯你就赢。
5: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2点，收听新紫金广场，一起做有型新港人。
1: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11:36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一有灿烂人生啊。今天阿中和紫金为大家请来了前地产集团的高层，也是画家冯小玲 ，Baby 在这里的。Hello， Baby 你好
2: ，Baby 你好，早上
3: 好。
1: Baby 呢也是一个艺术作品啊，肥嘟嘟的的妈妈。
2: 妈妈，
1: 来，咁佢把它产生咗肥嘟嘟这样的一个带给大家开心很圆润。而且没有国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来哈，让我们学会对自己要有自信，好，我们要爱自己。其实很多的信息在里边的哈。那么其实我知道呢 ，Baby 在很多的地方有不同的展览啦哈，曾经即系你个展品啊，已经系去咗唔同嘅地方嘅。咁啊，头先提到咧，你系地产前高层，亦都系搞艺术嘅，咁就当时就俾机会给年轻人去搞艺术。那现在呢，你自己成了一个要争取机会的这个画家，这个角色的兑换对你来说，你感觉心态上有什么不同吗？
4: 有好好大唔同啊，因为咧以前咧就俾机会啦，咁我就拥有系决定权啊嘛，咁但系而家咧我就要争取人哋嘅共鸣，咁忽然之间咧就由话事人咧就变翻一个小学生咁样，所以呢一份嘅角色嘅调换咧喺心态上我。觉得都是需要好多好多的谦卑和好多好多的勇气咯。
1: 嗯，但你现在的这个身份，你回去申请你自己的曾经的对这个服务过的公司的场地，你觉得容易吗？如果是即换转啊，你去，如果是你去同你自己嘅申請，當時嘅你嘅申請嘅話，你會唔會批俾自己咧？
4: 我覺得我會批，因為點解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當年嘅我咧，我就覺得好難會揾到有個藝術家咧，係做緊最適合當時我要管理嘅嗰個場地嘅一啲嘅藝術嘅，咁難得就會有一個人比我更加認識呢一個藝術場地嘅嘅細節啦，而去因應佢而即係去創作一個藝術嘅展覽咁樣，又對即係公司嘅 KPI 嘅了解咁清晰。因為咧，我好相信咧，我份計劃書入邊咧，一定係即係寫得好精準啦，包括嗰個估計嘅人流啊、定位同埋經濟效益所有呢啲嘢咧，我覺得當時嘅我係絕對冇乜。藉口可以拒绝我这个申请的。
1: 是。你看这个自信不就来了吗？之前说没有自信，你看现在是满满的自信了哈。那如果我也听就看到不同的报道，你也曾经

0: 讲过说，从企业的高层变成了这个画坛的新人。其实前高层这个称呼对您来说呢，你觉得是创作上的一个负担？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
1: 因为咧喺我嘅字典入边咧，同埋即系我嘅定义，即、就、系、是、高层咧系代表好有能力啦，好高质素嘅一个人。
0: 咁你系、哦，
1: 但系咧、到到我画画嘅时候，我觉得暂时作为一个画坛嘅新人咧，呢两个质素都系对于我嚟讲系好高不可攀。当然啦，暂时。我希望终于有一日我会好有自信咁样去即系对人哋对我嘅一啲期望啊，咁我都可以真系做得到咯。
0: 好，那所以呢，如果大家哈有空去看五月的这个 AAF 的画展的话呢，看到Baby 的时候呢，不用叫他前高层，
2: 对，
0: 你叫他肥啲啲，佢就会好开心噶啦。
1: 因为当然如果佢叫我肥嘟嘟嘅时候，因为佢睇到嘅系肥嘟嘟啦嘛，再唔系我以前嘅一个身份啊，咁我一定会系好开心啊。
0: 好，讲到说五月哈，讲有一个艺术展叫 Affordable Art Fair， 哈，大家都叫简称 AAF 啦，这样的艺术展哈。这个平台呢，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因为它可以，大家都认为这个画展，画家作品不是过百万就上千万哈，都是那一种的高不可攀。但是在我们现在都推广的艺术可以走进社区、走进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呢，我们希望呢，大家都有能力。去购买到自己喜欢的作品，并且呢，我们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年轻的画家，有些是画坛新手，他们是有这个平台去把他的作品介绍给这个观众们，或者是这个喜欢的朋友们，喜欢艺术的朋友们，所以呢，才会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给得起的一个平台，一个艺术的平台。那么这是五月哈，也是在香港来说呢，也是一个艺术节了，好，大家可以去参观。Baby 这次呢，也是在这个艺术节里边有你自己的作品哈，带进 AAF 去，好似有副叫好中意，好喜欢上班，好。好喜欢上班的这个作品，你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啊，咁呢幅画咧就佢嗰、那个标题就系写好中意上班啦。咁但系咧有趣嘅地方咧就系咧喺画面上啊吓、你会见到阿肥嘟嘟咧，哇冇嚟精神啦，好不情愿咁样样啦，系啦坐咗喺张凳嗰度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咧个标题同嗰个画面上边即系个内容咧呢个咁大嘅落差咧，都系我一个。特色嚟嘅，我好多时候嘅作品喺今次AAF 入边咧，你都会见到咧，有好多嘅作品咧，你望我个标题同再睇个内容。其实就是会引发你有一个会心微笑咯，咁就希望因为咁样，亦都会容易使人产生共鸣啦。咁你睇得就觉得啊，好似好过瘾、好搞笑咁样样咯。
0: 都很有那种港式的幽默，即系港式幽默啦，吓、
1: 系啊，
0: 即系讲反话。
1: 冇错，
0: 系啊，好喜欢上班，但是呢无精打采。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作品可以？帮我们做一个导赏的
1: 啊，好可以啊！我今次有一个系列我成个系列咧就有38幅画嘅，咁佢入边咧分咗几个系列，其中一个咧今次专登为 AAF 而创作嘅就系一个叫做齐齐玩系列啦。咁因为咧喺旧年我八月嘅展览入边咧就多啲咧系只系得肥嘟嘟一个人喺嗰、那个画入面嘅，今次呢个齐齐玩系。你就会见到有好多作品咧，其实系有一个好丰富嘅场景，入边有好多可能系食物啦，有一啲运动嘅器械啦，咁然后你见到有好多个肥嘟嘟可能就混杂于同啲猫猫啊、狗狗啊或者啲小物件一齐，咁有一个逼逼夹嘅感觉嘅，但系咧嗰个整体嘅感觉都系好开心嘅，所以。这个齐齐玩系列咧，其实系再将肥嘟嘟咧同嗰个社区一齐连结一 齐，你会喺入边见到好多日常生活嘅小节，咁、然后咧你就见到啊肥嘟嘟乐在其中咁喺入边咁样，呢、这个就系一个随时系玩嘅系列啦。另外我特别咧就系、亦都有一个叫做花花嘅系列嘅，呢、这个花花系列咧就系、肥嘟嘟就换上呢个最新嘅春夏装啦。咁咧呢个又系有一个小故事嘅。咁我有一次就系即系星期日咧去完教堂之后咧，我行街咁就喺尖沙咀嘅时候，我见到喺个商场有个小店咧，佢卖紧有一啲树枝嘅花做做嘅首饰咁样样。我又系啦，好即系胆粗粗咁就问。个店主话：啊，你可唔可以卖嗰啲即系未做首饰嗰啲散件俾我啊？嗰啲花花啊、草草啊嗰啲俾我。咁嗰、个店主又肯卖俾我，佢又拎咗有啲咧、即系佢未做首饰嘅，就咁散件，但系个形态系好靓嘅。咁我就将佢就布置咗上去阿肥嘟嘟呢个最新嘅春夏装上面，咁就立。睇咯，变咗咁呢个系列就有五幅咁嘅花花系列，就系、都系围绕住咁嘅样嘅。
0: 系
1: 咁，当然亦都
0: 好开心。我听到都好开心。
1: 系啊，所以 Joyce 一定要嚟睇。嗰、那个都系颜色好鲜艳啦。咁、但系咧就有个特别嘅呢个花花系列咧，就喺一幅入边咧，就同我以前嘅作品有少少唔同，就系、我就拣咗五只好抢眼嘅颜色，咁、而每一幅咧就只系用。一隻顏色嘅啫，但系你就有深淺啦。咁、你望落去咧，都系一个好开心嘅感觉嚟嘅。
0: 系你自己在用颜色方面，有没有一些你特别喜欢的颜色，或者呢是即系好 colorful， 因为你颜色都好 colorful 咁样吓。你会唔会话哎呀，特别中意咩色啊？有、那个形象一定系咩色咁样嘅咧？
1: 我基本上都只只色都好中意，不过喺画出嚟咧，容易表达。我觉得黄色我系几经常用嘅、黄色同埋系橙橙地色咧，都系我几经常用，因为我觉得呢两只颜色咧个可塑性好高，同埋尤其是黄色咧，你再衬托一啲好颜色好丰富嘅其他嘅细细嘅点缀咧，佢会衬托得好好咯。咁所以而橙色咧，我觉得佢嘅深浅橙色嗰、range 咧可以有好多，所以亦都会使到嗰、个画作系会有一个好丰富，同埋有一个节奏会出到嚟咯。
3: 您在创作之前会不会先打个草稿一样？
1: 啊，呢、这个都有好多人咧，经常都有问我呢个问题。我咧以前我真系冇噶，但系开始咧譬如今次 AAF 咧，我画嘅齐齐玩系列咧，因为咧嗰、个 size 都比较大，同埋入边真系。好多好多嘢，所以咧我就开始有一个要起一个草稿啊，至少要喺嗰个构图入边，我大致上会知道系点样分配咯，我就会开始会。
3: 通常你画嘅时候有冇划分就分那个时间段？早上、中午、晚上，你会哪个时间段是比较你创作上面的一个灵感迸发的一个时间点呢？
1: 冇啊，其实咧，我咧一讲话嘅时候，譬如 for 即系嚟紧呢个 AF 啦，我系好记得咧，我差唔多闭关咗。都好幾個月啦，咁咧我嗰個日程咧就係一擘大眼牙都未擦就坐埋喺張畫台，即係你直情見到一個好似癲嘅人咁樣樣啦，咁就日以繼夜咁樣樣嚟畫，咁啊都冇乜即係。好停唔到噶，有一种好停唔到嘅感觉。
0: 这也是好事啊，因为呢，我们就是最怕艺术家，最怕就是没有灵感嘛。但是当你停不下来的时候，那个灵感就肯定是涌泉一样的哈，涌了出来。所以呢，你才会不断的画画画。其实真系好好事嚟嘅。
1: 我好感恩啊，因为系啊，呢个我都有同其他一啲画家有倾偈啦，佢哋都系灵感真系好重要。但系咧，收翻啊。我真係好感恩地，好似係有源源不絕嘅，我只不過係要時間畫啫，暫時就未試過有啲腦閉塞嘅情況嘅。
0: Okay. 因為現在肯定是有最有靈感的時候，因為才剛剛開始哈。那你自己最喜歡肥嘟嘟的是哪一張畫，或者哪一個形象呢？你自己最中意邊個形象啊？
1: 其實佢好多個形狀我都好中意嘅，其中一幅啦，就係咧係我之前即係舊年夏天嘅時候買咗嘅一個作品咧。咁咧嗰個就係、是、見到阿肥嘟嘟咧，呢、這個肥嘟嘟咧，佢面就帶住一個好抵死嘅、好俏皮一個笑容嘅。

0: 佢就冲紧厕所，咁佢就冲咗嗰个 junk 呢个英文字，即系垃圾咧，就落去个厕所度嘅。咁呢幅咧，其实我系好中意噶。咁咧呢幅亦都好多人有共鸣啦，就是、因为佢咧除咗系你表面上睇佢即系好似冲咗啲垃圾落厕所之外咧、其实佢都反映喺职场上边咧，你唔想听嘅嘢，你认为睇唔顺眼嘅嘢、最好就有个掣俾你一按咧，就冲咗去。你就最开心
1: 了对对 对,
0: 对，所以我好中意呢一个嘅形象咯。
1: 我觉得，Barbie 是对社会还有对人都有很深的一个观察，并且呢，再说呢，你自己在大集团里边工作哈，可能看到人和事都比较多，现在呢都可以把它画在你的作品里边去了，所以大家就会还有共鸣。那您的画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人认识了，未来有没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展览呢、还有一些疯狂的合作啊。有冇去谂即系未来点样推广咧？
0: 我其实有一个好疯狂嘅谂法，好想做一样就系、因为我一路以嚟咧都好中意一个日本牌子嘅品牌嘅衫嘅，咁、我自己成日都有着，我就成日都幻想就系、如果能够同到呢个日本品牌合作，帮个肥嘟嘟设计一个时装展啦、然后咧就透过日常生活。即係放喺我嘅畫入邊咧，就係、再融合咧，呢、個日本品牌嘅所有嘅衫、衫褲鞋襪咁樣，咁、我就好想好想，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做到呢個展覽咧，咁我就覺得好係一個好快樂嘅事啦。
1: 咁你係諗住主動出擊去揾呢個品牌咧，定係等人哋嚟鬧你咧？
0: 我就都係要慢慢嚇，再要多少少自信心，同埋我想。相信都真系要自己要尝试画咗一个系列去敲门，但系呢个我要俾啲时间俾自己咯，希望即系，但系呢个系我嘅目标咯，我都好希望。
1: 是好，我哋都系拭目以待啊！
2: 拭目以待，
1: 对，希望呢这个品牌，我大概都知道咩品牌嘅。系啊，咁除咗呢个形象啦，肥嘟嘟呢个形象，有冇有谂过构思其他啲艺术形象可以俾观众咧？
2: 有冇闺蜜？
0: 又搵个闺蜜俾佢。我反而系另外一种嘅表达方式。我有因为我其实自己好中意做手工。即是因为现在我开始我的画作里面大家都会见到有一些、立体的小物件在上面的。还有呢、我那个即、那个 texture 方面呢我都成日会、自己自制某一些很厚身啊或者似譬如我成日都画雪糕。咁、我呢就会将那些颜料呢用一个特别的 medium 呢就会使到它很结塌塌咁样你闻落去就真的很有一个雪糕的质感嘅，咁我自己就好想即系开始啊，画一啲比较抽象啲冇人物嘅，但系个颜色好丰富，真系会系谂紧系香港嘅屋企咧。你如果想啊，你唔想摆人物，你想有一幅好抽象、好疗愈嘅，但系使到你望佢咧，你就会好开心嘅，嘅一啲嘅画作，我会好想尝试画呢一种比较抽象系几何的图案咁样样构成的一幅画咯。
1: 哦，点解你会想呢个角度呢？
0: 因为我觉得其实咧图案咧，我自己都系好喜欢去探索佢哋嗰个构图嘅可塑性嘅，因为你线条啦、圆点啦，再配合埋唔同嘅颜色啦、深浅度啦、你个布局啦，其实都好好玩咯。我觉得佢有另外一个天地咁样样。咁而呢一样嘢咧就比较中性啲，因为咧始终咧肥嘟嘟咧可能咧对于女仔睇咧会共鸣感高啲，对于男士咧可能又未必。咁但係一啲图案同埋你睇得好赏心悦目嘅一啲嘅构图咧、我就觉得可能个共鸣感会再更加阔啲大啲咁样，所以我就向呢方面我都有认真构思緊。
1: 是 ，Baby， 你现在的这个构思，或许你看的角度，会不会跟你之前在这个你在

0: 地产集团，那时候你搞起了 Astree 的这个整个的展览是有关系呢，因为有两代嘛，哈、嗯，那第一代可能就是 focus 在那个视觉艺术，第二代呢就是focus 在表演艺术上，这些会不会在你的这个当时你不是出手画画的那一个，你是给机会的那个人，好，到现在呢你自己呢也是加入到这个艺术家的行列里边去了，但是会不会当时的你对市场的考虑，对你现在作为艺术家的参与是有很大的影响呢？
1: 有啊，有好大的影响啊，绝对因为我真的很感恩啊，当时有这个机会，即系去处理到即系视觉艺术同埋表演艺术呢两大范畴嘅一啲嘅计划书啦。咁对于不同藝術家他們的創意我很早我覺得在我的心裡面已經即是我很尊重他們的創意啦，但是要怎樣跟那個環境或者你的受眾那個認受性你怎樣去提升它，而使到都這麼說啦，一個藝術家他創作一個作品撇除呢個商業性嘅考慮咧，你都係好想有人同你產生共鳴噶嘛？
0: 是的，
1: 呢樣係重要嘅。
0: 所以呢，只要呢你在這個角度上呢，你去努力把它這個呈現出來的話呢，你去找你昔日的自己去批場地的時候呢，要拍到啦，肯定會成功的。
1: 係啊，係啊，
0: 對，因為要推廣不同角度的這個藝術嘛，
1: 哈。
0: 好，那最後呢，想請問哈 ，Baby， 如果呢讓你跟你昔日工作的自己，即以前的你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
1: 我会讲好多谢你去用尽方法去帮好多人去完成呢个梦想，因为你当时去成就别人嘅呢一种嘅经历咧，去成就咗你今日去帮你自己去希望能够达成你自己嘅梦想咯。
0: 好，那你最终你的作品的呈现，大家现在都开始接受了，你想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呢？有啲咩印记要留俾呢个社会咧，留俾大家咧？
1: 我真的都是很简单，希望人家记得冯小玲 Baby 风的话就是开心的代表，同埋系代表一个好正能量的说法咯。
0: 系好，谢谢你。今天很高兴，但是最后也要提醒大家，AAF 是在5月14日开始，
1: 14日至到17日喺会议展览中心。
0: 系今次亦都有系好多嘅年轻嘅画家系参加嘅，入边有好多嘅作品，大家都可以欣赏一下。好，谢谢你，谢谢 Baby
2: 姐姐
0: 给我们开心介绍了肥嘟嘟给我们啦，
1: 系啊，多谢你
0: ，多谢你，希望你所有嘅心愿都可以达成，系继续努力。好，
2: 谢谢，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啦，我们明天见，
0: 好，拜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一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及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香港汲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做出贡献。医管局主席范宏霖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1成至1成1，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2成2，有助更好服务平及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与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研发计划等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于周3晚上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4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5返回华盛顿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及能源产品，两国也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3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4及星期5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9%，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6318点，跌75点，跌幅0.29%，总成交金额1570亿。

0: 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862点，跌26点，跌幅0.3%。上证综合指数报4219点，升39点，升幅0.94%。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5点，升331点，升幅2.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48块，跌2分；9988阿里巴巴134.5块，跌4.5块；700腾讯控股464.8块，跌6.6块；981中芯国际77.55块，升4.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0.86块，跌2.2毛；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98.16块，升19.68块；1024快手51.75块，跌1.2块；1347华虹半导体138块，升7.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6.8块，升10.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9毛2分，跌6厘。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2，瑞士法郎10.053，澳元5.66，加元5.72，新西兰元4.656，欧元9.2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582点，跌130点，跌幅0.21%。港金报43745元，比上收市跌3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7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优秀的当然要听
4: 小梦
3: 优秀吧，
4: 集合 ULIVE 最新观众
3: Skyler 与优秀嘉宾，能文能武，
4: 声音潮流文化游遍天下，
3: 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4: Lillian 韩流快播紧贴韩潮，
3: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3: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小梦优秀吧
3: 准时上线。
4: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3: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
3: 中午12点，
4: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5: OK， 中午的12:08，欢迎来到优秀帮。Hello， 优秀帮 ，Hello Hong Kong。最近感觉去机场去的比来广播道还多。有人说归属感的意思就是当你离开家去到其他的地方的时候，你会想念一些东西，那种东西可能不是很高级或者很书面或者很官方，可能简单的只想某一样事情，那个事情就是你和这个城市里边重要的连结。有人会想叉烧饭，有人会想早茶，有人会想啊拥挤繁忙的地铁，也有人会想很多很多的东西。说句实话呢，我每次离开香港的时候别的没太想哈，就最想的是做节目。我这么说会不会有点装，但是你也知道我很 real， 不会装的，所以这真的是我的真情实感。非常 miss 这个时间点跟各位分享好音乐的一个小时，这里是优秀帮，我回来了。先做个预告哈，稍后的12:30呢会有 Skyler 的访问，将会专访到电子躲避球教练的专访下集 Sporty Boyki 啊，大家 stay tuned， 12:30到1点的时间。这半个小时呢给大家多播点新歌吧，因为好像几天没有做节目，好多新歌都在我的眼睛里边哈，就是都蛮衍生的哈，然后也没有特别听过，然后也想跟大家一起听听这些新歌。而且我在发现在新歌的曲库里边有好多好多对唱的歌曲，特别特别多，英文歌又有，中文歌也有哈，有普通话的作品，也有广东话的歌曲，超厉害。所以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时间里边，我们不妨

一首歌带回到初夏的恋爱时段，或者带回到你初中的恋爱感觉，很青春，很洋溢，很美好，而且也很恋爱感十足。我们那天穿什么，周卓莹 featuring 黄明德的合唱作品。尽管我知道他们两个并不是真实的这个情侣关系，但是两个人把这样的一个小情小爱小调子唱成如此一般，真的好喜欢。好像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再听一些老歌特别有感觉，我觉得可能真的原因是因为那首歌里面可能是有记忆的，而且我觉得可能真的在你的记忆当中用音乐或者用音符或者用旋律去描述一个故事的时候，那种感觉是特别特别的美好的。所以我觉得刚刚这首歌应该是让很多的朋友找到了当时那种恋爱的最初的那样的一个模样。所以谢谢两位年轻的朋友们带给了我们一些非常非常美好的感受和感觉。而且呢，我刚刚就一边在听歌的时候临时改变了我的歌单哈，就突然想播这首歌，特别特别初恋的感觉。有想起这首歌吗？南拳妈妈的作品，初恋的粉色系，送给各位。初恋粉色系，一起回到甜蜜的初恋。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优秀的当然要听
6: 小梦
5: 优秀帮。

Banjo Animal Film Lisa 的作品12:24啊，继续送出英文对唱作品 Kim Brown featuring Caitlin Brown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今天这个版本你喜不喜欢？新歌送给各位。

有些经典的旋律一打开的时候会涌泉而出，哦，叫泉涌而出是吧？总之有很多很多的画面都会浮现，这就是很多老歌在被唱出来的时候，一本用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编曲、不同的制作、不同的声线演绎，都会带给大家完全不同的感受。12:27，这里是优秀帮，送出很多的歌曲之后，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同样是一首对唱歌曲，有 50-50 featuring V, Leanne 维鸟和 50-50 的合作 Say Yes。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18点，跌75点，跌幅0.29%，总成交金额1570亿2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862。

0: 点，跌26点，跌幅 0.3%。上证综合指数报4219点，升39点，升幅 0.94%。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5点，升331点，升幅 2.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48跌2分，9988阿里巴巴134.5跌4.5，700腾讯控股464.8跌6.6，981中芯国际77.55升4.2，2828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2.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8.16升19.68，1024快手51.75跌1.21347华虹半导体138升7.26869长飞光纤光缆256.8升10.83033南方恒生科技4.99跌6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日元157.17，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720点，升6点，升幅 0.01%。港金报43745元，比上收市跌3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6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 67%， 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老板做生意要买什么？或许可以看心情，但法律规定，不论雇员是全职还是兼职。也不管他们的合约期或者工时的长短，雇主都要给他们买足额的劳工保险，不然随时会被罚款和判处入狱。雇员如需协助，可拨打2815-2200与劳工处联络。
4: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两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收费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优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6: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5: 与你掏心掏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曾纪如，好听的新歌就在优秀帮。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特，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7: 欢迎大家收听。
1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4: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4: 中午十二点，
1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4: 小梦
10: 准时上线。
11: OK， 中午的12:34，这里是优秀帮2026年5月11日的节目，我是小梦。刚刚送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有对唱歌，也有插播了一首相对老的新歌哈。还有一些老歌新唱哈，送给各位的六首歌左右的时段。接下来的半小时呢，继续有环节做客哈，周一到周五都会有不同的嘉宾主持，你方唱罢我登场哈。接下来半个小时呢，将会有我的搭档 Stella， 将会送出电子躲避球教练的专访。请大家 stay tuned， 在我们的 RTHK 优秀帮。
12: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

0: 大家回到星期一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上一周呢，我们听了一个很有趣的运动，是结合了这个游戏概念，就电动游戏的概念和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个双结合，我们的电子闪避球。今天呢，我们也继续邀请到了两位教练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分别是 Boyky 和 Sporty。 Hello,
1: Hello
2: 大家好。
0: 那记得上一周呢，你们说了就这个是有什么又可以打怪兽啊，又可以对打的这个团队合作的这个运动啊。今天呢，我们也想问一下，那到底如果平常我想要尝试这个运动的话，我们可以从什么方面去接触到你们呢？
1: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商场也有跟我们合作。
0: 嗯，商场里面啊。
1: 对对对，所以例如今这个暑假，我们也会在商场里面搞一些暑期班，所以就可以报名去参加的那些公众。
0: 哎，那如果是大人的话呢？大人能参加吗？
1: 当然也
2: 可
1: 以
2: 啊。
0: 哦，可以啊。你说暑期班，我以为只有小朋友才可以参加，就大人也可以玩的。
2: 可以的。
0: 哦，那很好哎。那如果说是，如果你们想要就推广你们的那个运动嘛，不是说我们八月份有一个香港的公开赛，那它是怎么样去可以报名啊？或者有没有说有什么门槛的呢？
2: 门槛现在没有太多的门槛，就是你来玩。你可以玩到那就行了。因为其实也我觉得就是运动这个部分什么运动都是的，听说天分。对对，
0: 太可惜了，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天分。
2: 也不会，对对，
0: 去试一下
2: 就是练习一下，对，试一下。

0: 想知道，因为有一些人他是完全不运动的，但是他其实他那个准心就是那个 aim 的
1: 哦，
0: 方
1: 准
0: 法
1: 程
0: 是
1: 度，
0: 对很好的，其实他不觉得也不知道，但是就是从这个游戏里面他发现到他这个优点，对，所以要试试看哦。
1: 哎，那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电子闪避球里面啊，我这样听我就觉得啊，肯定要用跑啊，然后又要用手很用力啊，这个就我对普通闪避球的印象嘛。如果想要玩好这个项目，想要去把它做好，去锻炼好的话，有没有说对身体上面，或者刚刚上一期你给我们说了什么团队沟通上面，有一些怎么样的要求呢？
2: 其实我会说，就是从一开始呢，你要了解那个这个有运动就是三对三嘛，然后其实对方三个人也可以同时发球攻击过来的，
1: 可以有3颗球？
2: 不止三个，就一个人可以发几只球的。
1: 哇，这个颠覆了我对躲避球的印象哎！我以为是场里面只有1颗球，原来不
2: 没有
1: 是。
2: 没有，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是电子嘛，就是可以复制很多球嘛，同
1: 好
2: 时
1: 刺激！
2: 间，对啊，所以。你主要就是要观察对方的动向，你要知道啊，有几个人在攻击你，有没有球会正在射过来攻击你，你要。然后第二点就是那个躲避的能力，就是你需要可能蹲下，可能左右跳去躲避的。
1: 体能要求还是
2: 对，
1: 有
2: 就
1: 的。
2: 是下半身的体能，对，能力可能要 强一
1: 好，我
2: 点。
1: 该去练一练了，该去练一练了。还有这个就，我觉得刚刚你说那个反应力哦，对吧？你要反应很快，要不然人家球打过来，我还傻傻站在那儿。而且我觉得可能电子闪避球它没有那个实感的球在，你就好像怎么说呢？就如果有一个实体的球的话，你会很直观的看到它，或者去感受到它。如果是电子的话，可能对这方面的要求更高吧。
2: 对啊，因为有很多新手都会犯下同一样的错误，就是他们感觉第一次玩很有趣啊，一直在攻击对方，然后对方的攻击呢，那些球射过来他就没有反应，因为打不到也不痛
1: 对
2: 嘛。
1: 呀，对呀，你都感受不到
2: 对啊，
1: 啊。
2: 然后他就一直站在那边，就是顾着攻击对方。
1: 哦，就还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的。
2: 对，
1: 那除了这方面呢？你说有3个队员嘛，那你们之间互相沟通的话，有没有说有一些可能暗号啊，或者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团队默契的成分在呢？
0: 那一定有的，因为其实每一个比赛只是80秒，
1: 80秒那么
0: 对，
1: 短，
0: 每一场每一局的比
1: 那么
0: 赛。
1: 短，咁你。啲波咪飞得好快咯，很快
0: 对呀、
1: 耶。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OK，
0: 所以就是
1: 继
0: 整
1: 续
0: 个
1: 来来来。
0: 那个整个节奏就是很 快很快，
1: 对。
0: 你要必须要沟通很清楚，就是每一次开始之前，你要想清楚每个人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有什么策略去做，
1: 是。
0: 每一个人都要很清楚，然后那个默契也要特别，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多时间，
1: 对啊，不能说话80秒哦，搞两个英
0: 对，说不得太多的话，所以然后我们的默契就要特别强。
2: 其实也是有点像其他的运动，
1: 嗯，
2: 足球、羽毛球等等，每个人也有自己固定的定位，
1: 是，
2: 去什么地方做什么的，所以就不会怕这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去走啊，什么位置啊等等，其实有一个一点点的固定的
1: 角色
2: 角色
1: 在，
2: 要对。
1: 那我觉得玩这个运动的话，肯定是要跟怎么说呢？如果你本来有在做某些的团队的运动项目的话，可能是有点优势的，因
2: 一
1: 为你
2: 定，
1: 习惯了嘛，习惯了就高强度，然后那么节奏快的跟队友在打拼。
2: 没错。
1: 能不能问一下你们自己哦，就是。两位本来也是运动员，也是有在不同的项式、不同的运动项目里面是已经是老前辈了，一位是运动的赛事的裁判，一位是我们10年20年的这个柔道的这个运动员。有些人可能我很专注的做一个运动，我就一直把它做到极致。那为什么你们还会觉得哎这个电子躲避球还很有潜力，我也想去在这一方面有发挥呢？
0: 这个部分，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去接触这个运动的时候，我是在一个营地，就是对，在那个
1: 营地哦，
0: 对，怎么说，就是那个 campsite 里面
1: 露营的时候，
0: 而不是 campsite 里面去玩的。
1: 哦，
0: 然后那个
1: 大家一起的那种
0: 啊，对对对，就是玩玩而已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这个气氛很好。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有带很多小孩子去做那个不同的活动，
1: 是
0: 对。那然后我就觉得哦，其实这个游戏挺吸引我们小孩子，就是他们现在都是每个人都是拿手机打
1: 拿平板、啊，
0: 对，拿平板啊打游戏。

0: 戏啊，看 YouTube 啊这些东西。但是现在这个运动就可以把他们从这个打游戏的那个习惯，
1: 嗯，
0: 换到那个他都是打游戏，但是呢，他的身体是在动的。
1: 哦、
0: 那个运动，因为那个身体他不运动，不运动的话，嗯、其实
1: 就对健康不好，
0: 对健康不好，对。
1: 对，
0: 那这个游戏就可以结合运动跟游戏的概念去做成这个事情。
2: 嗯，很棒很棒，就是看到了原来是对小朋友有这么大的影响哎。嗯，
3: 我自己就是其实我自己比较竞技性的运动，
2: 嗯、
3: 就是我上星期说的那些龙舟啊、羽毛球啊，就是竞技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就是。而且我也很喜欢打电动游戏，
2: 嗯、
3: 所以我就其实我是自己比较喜欢去玩这个运动，所以我想 多接触一些，去让更多人可以一起跟我玩，所以
2: 听出来了、嗯，他是想要多一点队友，
3: 对，
2: 肯定是当初跟你打的那几队不行是吧？想要挑一下，你们两个是队友吗？就你们两个是长期的合作的团队吗？
0: 好像没有合作过，
3: 没有
0: ，在比赛场上面合作过。
2: 那谁是猪队友？我们今天不太讨论，不说，我们麦后再说啊。哎，所以就是对于我们的 Boyki 来说，你就是又喜欢打电动，
3: 嗯、
2: 然后又喜欢运动，刚好看到他结合了，然后就。啊，也试一下这样。
3: 嗯，
2: 那现在应该除了这个电子闪避球之外，也可以就去研究一下其他类型的这样运动吧。就可能羽毛球也可以什么发球啊，变成其他的也是你打怪兽啊的那种。其实它发展潜力也很大，是吧？
0: 嗯、对的。
2: 嗯，就应该在香港的话，你们现在有看到它的趋势是越来越多人去接受，还有去想要尝试吗？
0: 嗯，对，因为之前就是刚刚我们在那个商场里面做推广的时候，就觉得很多人还是。不知道那个电子的闪避球是什么东西，
2: 嗯、
0: 然后他们接触过之后，就觉得这个游戏也挺好玩，
2: 嗯、
0: 也就是比较容易去接触、
2: 嗯，
0: 然后其实那个但是他玩起来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技术在里面的。
2: 嗯，
3: 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景象，就是我们这个运动叫哈斗嘛，
2: 是，
3: 但是他们看到哈斗，其实他们就还。跟你看到篮球一样，就是一个名字，他们不知道哈斗是什么来的，然后就要在下面写着电子闪避球，他们才知道。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小孩子见到那个看到那个屏幕啊，很吸引，很想去玩，
2: 嗯、
3: 但是呢，就是家长不想他玩这种，
2: 他不知道是什么。
3: 对，然后有时候就是家长看到啊很有趣啊，就推那个小孩去玩，但是那个小孩呢就不敢去玩。两个情况都有，因为就是他们大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运动嘛，没有看过，没有试过，所以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推广的原因，
2: 嗯，
3: 希望更多人接触到，知道这个哈斗是什么样的运动。
2: 嗯，它的正式名称是叫做哈斗，是日语吗？
3: 没错、
2: 哦、
3: 就是以前有一个游戏，他那个角色去那个出那个波动拳，就是叫 Hadouken、
2: 嗯、
3: 这个就是创办人呢，就是看到我很想就是真实也可以做到这个出这个波动拳，
2: 嗯，
3: 然后他就创立了这个运动，然后呢就把他的名字从那个 Hadouken 变成那个 Hado。这样来的，
2: 所以说这个电子闪避球，它其实正确的名称是叫做哈斗，
3: 哈斗，
2: 是一个日语来，就是那个
3: 波动的意思，
2: 波动拳，
3: 对，
2: 很有趣，很有趣的现象。那现在应该希望慢慢的到了八月份的时候，会越多人来参加你们的活动。那你们两位在推广也好，或者教学也好，或者自己参加的这个赛事也好，有没有说有遇到过一些有趣的事情，给我们分享一下呢？
3: 有啊，其实去年我们也有带队去，参加那个世界赛，在上海，然后那个地点呢，就是在那个。王浦江就是在那个上海明珠塔的对面、对岸、然后他们主办方呢就租用了那个很大的一艘货船、在上面搭了一个比赛的场地。
2: 哇、
3: 所以我们比赛、对啊，比赛我们就会站在那个去那个船上面台上面去比赛。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很难忘的体验吧。
3: 是一个很大型的嘉年华嘛，
2: 嗯，
3: 的一个每年一度的世界赛。
2: 嗯，那当时你们带领团队大概有多少人，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
3: 当时有六个人。
2: 只有你们两位还有其他的队员这样吗？
0: 我那次还没有去。
2: 哦，那次还没有去，接下来会去了。
0: 对，
3: 今
0: 年
2: 的会有了。那当时我们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0: 当时一些其他地区啊，或者其他国家的选手是怎么样的呢？
1: 那是大概有差不多20个国家参加，就是很多不同地方的，然后就是韩国他们比较特别，就是他们
0: 是
1: 有差不多40人吧，
0: 那么多，我们才有6个
1: 对
0: 哎。
1: 呀，他们其他国家也是只有几个 人，
0: 对
1: 但是韩
0: 啊。
1: 国有超过40人，因为韩国就是比较推动那个娱乐事业嘛，还有
0: 啊，
1: 那个电
0: 是
1: 子运
0: 电
1: 动啊
0: 动，
1: 这
0: 对
1: 些，
0: 的，
1: 对，
0: 对的。
1: 然后他们应该有很多的政府的
0: 资助，
1: 对对对，然后他们
0: 哦，
1: 就带了一大团人来
0: 拿
1: 参
0: 公
1: 加，
0: 费旅游啦，算是来我们上海
1: 那个
0: 旅
1: 我
0: 游
1: 不知
0: 了。
1: 道
0: 哦，所以说也是看到不同团队，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这样
1: 没
0: 就
1: 错，
0: 有一些国家他们可能比较多的选手去参加。
1: 对
0: 那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当时我们香港的这个成绩如何呢？
1: 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进入8强吧，但是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
0: 可能在香港里面我们这项运动还算比较新，是吧？
1: 嗯，
0: 所以就能够达到踏上这个世界舞台，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可以去到我们上海的这个地方，然后看到世界各地的选手进行一个交流，应该
2: 对，
0: 是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次经验
1: 没
0: 吧。
1: 错啊，这是很难得的经验。然后经过这一年的一些训练磨练，然后再推动这个运动呢，我觉得今年我们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的。
0: 没错，希望我们接下来也继续努力。那我们的 Sporting 呢？对于你来说，在电子躲避球的这个运动里面，你有没有一件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
2: 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可能是刚刚的公开赛吧，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接触哈赌的比赛。对，因为之前我也有做很多比赛，但是我那个比赛就是很有信心的，但是这个比赛我是我还要感觉去找一下我的感觉，
0: 因为
2: 对，那个
0: 队友
2: 运动
0: 是
2: 的感觉，对。
0: 是因为队友每一次都不一样吗？
2: 因为我之前就是，我那个刚刚的比赛我就没有下，就是去做比赛的，但是我就做好多背后的那些安排啊的那个东西，然后我就看到好多东西，只是我们只是安排部分也有很多也需要注意啊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不是单单一个运动，是这整个运动的产业，对，就是有很多部分去加起来一起去做的，对。
0: 那对于两位来说，你们对自己作为这个哈斗的运动员来说也好，对于你们自己作为教练的身份也好，你们对于香港或者说这个哈斗电子闪避球有一个怎么样的愿景呢？
1: 我是想把这个世界上就是带到来香港，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然后就是让香港人看到这个世界赛是，这个哈斗是怎么的一回事。就是因为去年在去参加的那个世界赛，就
0: 是
1: 是
0: 上
1: 很，
0: 海的那一
1: 对
0: 场。
1: 对，就是很轰动，很多人很紧张，大家一起去看嘛。我就想让大家也看到这个情景在香港发生。
0: 是一个很不错的愿望，我觉得也是一个目标。就它不只是愿望，我们继续去做下去，肯定会有这个一个赛事的一个发生啊。那么 Sporting 呢？你对于电子闪避球一个怎么样的目标呢？
2: 我自己就想更多交流的机会，因为其实刚刚也有跟韩国啊、跟内地的一些就是运动员里面去在那个就是微信里面
0: 切
2: 交
0: 磋，
2: 流，对，切磋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其实这个运动就是很好玩，就是有很多不一这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怎么样去推动这个运动也有不一样的看法。那然后，所以我就想今年有机会跟他们再交流一下。
0: 好，那最后来给我们各位听众说一下了，如果想要做好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怎么样去锻炼呢？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准备，然后迎接我们8月份的公开赛这个赛事呢？
2: 首先就要运动啊，
0: 要动起来，先动起来再
2: 对，
0: 说。
2: 体
0: 对对
2: 能真
0: 对，
2: 的很重要
0: 要
2: 的，
0: 跟得上。
2: 对，
0: 如果上下肢也是要去运动一下，对
2: 对，一
0: 吧？
2: 些灵比较要比较灵活，还要有体能，因为就是一天的比赛里面，可能你不只打一场，然后我们打几场的时候，其实那个体能的消耗也挺大的。
0: 对，很累，有点
2: 对，
0: 像那个什么 HIIT 的那种，对吧？就一分钟、2分钟，然后要动那么多，也是蛮不容易的。 我们的 Boyki 呢，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做这项运动有没有什么小技巧？

0: 其实我们平常的训练也会教队员一些闪避的动作的，因为在闪避的同时呢，其实你要看准那个机会去反击、去攻击嘛。对啊，所以如果没有玩过的话，当然就像Sporty 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体能很重要。其实所有运动体能也很重要
1: 对，
0: 啊。
1: 没
0: 然后，
1: 错。
0: 但是在如果已经有参与过、玩过、试过，然后再去训练的时候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攻击呢是怎么去瞄准呢？是用他们戴的眼罩，去用眼镜去瞄准的，就不是你手挥动的那个位置方向的。所以呢，我就会常常提点我们的队员，你闪避躲避的时候呢，你也要看着对方，对，因为你就是用那个眼镜去瞄准，然后你也要同时间看到他们射过来的球嘛，没不那个不能靠感觉，就是你要在那个眼罩
1: 摸不
0: 上面显
1: 到。
0: 示，对啊，你就是看那个眼罩上面看那些球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你常常就是一定要看着对面，就是你如何闪避也好呢，那个眼睛一定要看着对面的对手。
1: 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训练，因为有球就向我扔过来的话，肯定闭上眼睛了。那我觉得玩这个运动，你还要睁着眼睛直面你的恐惧，是
0: 对
1: 吧？
0: 啊，对，没错。
1: 看来也是跟普通的我们实体的闪避球还是有很大的分别哦。那如果在我们听收音机面前的观众啊，如果大家想要去多了解这项运动，也想要去参加我们8月份的赛事的话，记得要去留意我们香港的电子闪避球啦。那今天呢，我们再次谢谢我们两位的电子闪避球的教练 Boyki 和 Sporty 来我们直播间分享。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吧，拜
2: 拜。
1: 拜
2: 拜。

为您播报这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白宫公布美中元首星期四会谈，预计讨论贸易、伊朗和台湾等问题。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以接受。李家超表示，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使用。

0: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白宫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北京，星期四与习近平会谈，预计双方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和台湾等问题。另外，副总理何立峰明天前往韩国，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公布，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上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这次将会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以及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华，也是中美元首六个多月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凯利形容，特朗普这一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也正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及能源产品。两国也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另外，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明天至后天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及韩国参与会谈。他说，星期二会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
0: 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会意味着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表示，德黑兰的回应重点在于结束所有战事的战争，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并且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另外，伊朗还要求美国结束海上封锁，保证不再发动攻击，解除制裁，并且结束美国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禁令。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以接受，请听详细报道。
1: 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

0: 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黑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伊朗的回应是完全不可接受，他对此感到不满。他又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在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被清除之前，对伊朗的战争不能被视为结束。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强调，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有关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不意味投降或者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以强硬的态度捍卫国家利益。伊朗同天警告，如果法国或英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任何军事力量，伊朗的武装部队将会立即做出果断的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设想进行海上部署，而是计划展开一项与伊朗协调的安全行动。
1: 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药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他又说，特区政府与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科技和技术带给病人。请听详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于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时表示，目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及人口老化，加上全球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令论坛主题助力医疗健康突破变得格外重要。李家超提到，为期两天的论坛有三个重点，包括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及卫生健康方面的机遇，例如创新药物、中医药现代化及银发健康市场等等，还有前沿的技术，涉及人工智能等医疗领域突破，以及健康创新与投资趋势。李家超强调，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包括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这一个目标，关键在于推动生物医学研发由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2: In pursuit of med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complements the strategy set out in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goal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Central to this ambi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ur clinical trial capabilities. The vital engine that drives biomedical R&D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bedside.
0: 他又说，特区政府及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超过8700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香港汲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应对下次疫情做好准备。他又说，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做出贡献。
1: 医管局主席 范宏麟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

0: 如果三天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天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是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在4月25号，圣赫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的人员已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或建议临时隔离及接受检测。转送红地24号船上人员的行动今天继续，最后一架撤离航班预计今天起飞，用于运送澳洲公民。荷兰方面也计划今天派出一架负责收尾的航班，运走届时未被各自国家接走的人员。较早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特内里费岛民众保持冷静，强调这一次的事件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根据西班牙当局早前公布的方案，红地24号上100多人当中，大部分会在世卫及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协调之下接受医学筛查、隔离及分批运送，相关的过程在专门安排的运输体系及隔离设施当中进行，避免和特内里费岛居民有接触。
1: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具身智能被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有研发人形机器人的公司希望，机器人将来可以做到24小时帮助市民买到应用应急生活用品，例如药物。有科技公司推出机器导盲犬，为失明人士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不过，有研究员相信，要推动机器人更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可能仍然需要一段时间。请听详细报道。
0: 北京最近一年增设了好几间外形很像太空舱的商店，售卖零食和饮品，销售员是一个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和顾客对话，介绍产品，从货架取货，没有客人的时候也会主动叫卖。
2: 我这是最先进的机器人零售店，但其实一点都不贵，不仅种类丰富，操作还特简单，快来平板上看看吧，走过可就错过了。
0: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具身智能被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银河通用机器人首席战略官赵余力表示，正在打造由机器人全自主经营的零售店，计划扩展机器人在便利店提供服务，甚至实现24小时应急购物，照顾市民晚间买药的需要。
3: 我们在 Family Mart 在扩张的新品类，比如说像创烤肠，比如说在微波炉里面需要现烤制的，随着业务的更加的成熟，会更加关注功能性的完善，实现24小时应急买东西。有很多的需求是夜间我要买药，国内目前只有10%的药店能够做到24小时营业，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很多药店没有办法去进行24小时营业的，我们也能解决。
0: 阿里巴巴旗下的高德也推出自行研发的机械导盲犬，是全球首款可在开放环境下不预设路线全自主执行任务的具身机器人。高德具身业务部产品经理唐子潇表示，机械导盲犬不单只可以带着失明人士走路，当遇到突发事件时也会自行解决困难。
4: 如果他带盲人去买瓶水，货架上是空了，他就需要想想要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实时的查询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便利店，他就带着主人去下一个地方去买水，解决现实中的这种开放的问题，才能说他是一个能导盲的一个级别。
0: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具身机器人中心研究员贾宝雄认为，机器人要走进家居场景，做到与人类互动，可能需要多3年的时间。要进一步提升技能，同时变得更稳定安全，关键在于需要时间不断学习。他又相信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链完善，在国际竞争当中有优势。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会与在轨运行

0: 空间站组合体交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早上8:14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1: 泰国前总理他信上午获得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他信走出监狱时，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上前迎接并拥抱。他信和家人向国旗致敬，并感谢在场红衫军的支持，随后坐车离开。泰国传媒报道，他信将于曼谷一处住所完成余下4个月的假释期。在9月9号正式获释之前，他信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直至服满刑期。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个月召开会议，容许他信今天获得假释。他信在5月10号服刑满8个月，达到假释的条件。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的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当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他建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和至今天停火3天，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的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迟早会拿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仍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且拆除相关的设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且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奈萨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是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运送能力，达到每天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输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于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保障。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南偏东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

0: 东南风。展望未来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9%，紫外线指数为7，强度属于高。
1: 环境部所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为中至高，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5至30度；上海多云，18至30度；台北有雨，21至25度；首尔有雨，12至21度。东京多云，16至24度；曼谷雷暴，25至36度；新加坡雷暴，24至33度；吉隆坡雷暴，24至34度；悉尼骤雨，15至22度；多伦多天晴，3至13度；温哥华天晴，11至17度；纽约骤雨，11至18度；芝加哥天晴，7至11度；伦敦多云，7至13度；巴黎骤雨，10至15度；柏林有雨，10至16度。罗马多云，16至23度；开罗天晴，21至36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窄幅偏软，恒生指数半日高低波数点幅不足140点，中午收市在26318点，跌75点，跌幅大约0.3%，半日主板成交金额1570亿元。科技指数变动不大，报5105点 ，ATMSJ 之中，小米靠稳，其余跌近1%到3%，以阿里巴巴跌幅较大，新东方跌近5%，顺宇光学科技跌超4%，是半日跌幅较大的蓝筹股。博彩股向下，本地地产和金融股个别发展。联想集团半日升70%，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内房晶片、多数汽车股份造好。乐动机器人首日挂牌，半日报60.1元，较招股价高大约1.3倍。
1: 内地股市方面，今早造好，三个主要指数升近1%至超3%，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算力硬件、商业航天等股份向好，航运、贵金属、游戏及旅游等股份向下。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市报4219点，升39点，升幅0.94%。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5点，升331点，升幅2.13%。创业板指数报3911点，升115点，升幅3.03%。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1.2%。升幅较前月加快0.2个百分点，高过市场预期。食品价格跌1.6%，非食品价格升1.8%。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上月汽油价格升幅扩大至19.3%，影响 CPI 按年升约0.56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

0: 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2%， 创四个月的高位。按月比较， CPI 由三月跌 0.7%， 四月转为上升 0.3%， 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升影响，其中汽油价格升大约 13%， 机票价格升超 29%。另外，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升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四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2.8%， 创近四年来的最大升幅，较三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远高过市场预期。上月 PPI 按月升 1.7%， 升幅扩大 0.7 个百分点。新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预料，上游生产成本未必太快传导至通胀，预计 CPI 缓慢温和增长。
1: 新能源啦，或者系现有煤炭，其实都仍然占咗整体嘅中国嗰个能源消费大概50%左右，都系缓冲到整体能源嘅价格嘅。咁我谂全部落去个 CPI 嚟讲咧，可能个速度唔会话非常之快咯。油价已经比起之前回落咗少少啦，咁但系可能嚟紧个波动仲系大嘅，即系睇多阵究竟美伊双方几时可以即系结束个战争啦。咁然之后我哋再睇唔同嘅能源相关嘅基建几时可以恢复啦。
0: 谢嘉熙预计内地 PPI 未来半年仍会在高位徘徊。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月十一号下午1:32的时间，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窄幅波动之下，到底今天市场方面除了晶片以外，还有哪一些市场资金的提前部署呢？今天我们看到目前恒生指数在26309点的位置，跌84点，跌幅0.32%，总成交1835000多万啊。今天看到市场方面主要的一个炒作力度呢，继续还是之前的一个板块跟图示。今天我们看到呢，科技股方面呢，这个星期将会公布他们的一个业绩啊。这一期的巨头包括腾讯、巴巴、京东、中芯国际，这个星期密集公布的业绩，到底对于港股来说会是一个启动的力量，还是下挫放水的机会呢？同时啊，刚刚提到今天晶片股方面受捧啊，中芯升3.5%，蓝杞升16.9%，报439块左右位置。今天像是兆易还有纳新微方面呢，都升了不错啊。今天到底市场方面会怎么看后市整体的发展？像中芯、华虹这一些的，我们说比较啊热门的一些的板块，而且呢中流砥柱的这一些的板块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现在估值的最新走势呢？同时，今天我们也看到黄金方面有所大跌，现在强劲的非农数据打压着降息的预期，整体进入到第二、第三季度呢，市场方面极其关注到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候选的这一个联储局方面的继任人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最新走动？电话线上为大家接通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由我们的资深投资导师吴子轩 Jasper 为大家主持。首名正 ，Hello Jasper， 你好。
1: 你好
0: ，Hello。这个星期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港股今天星期一明显的市场方面在左右徘徊的一个位置啊，高低波数点幅上午一段时间呢不足140点，但是可以看到了十大成交方面已经有明显有一些的个别股份呢，其实受到主题和资金的一个大力的追捧，这些都是短期的一个主题炒作或者说比较集中性的。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的市场方向啊？
1: 我想如果是看恒生指数呢，其实今天个市况就一般的，即是原则上都是轻微下调啦。原则上正常今天是应该扶摇直上，因为原则上大家没有记错，就应该是假期前是美股是升得很快的。咁但是跟着今天有个有个比较爆炸性的消息啦，即原则上就是单行政府已经拒绝了美国的和平谈判方案啦，咁就讲了原则上是讲啦，即美国的提议是等同于要求这个伊朗呢是

0: 不服於美國的要求啦，咁當然就拒絕咗啦。咁所以基本上就之後就好明顯就油價上升啦，挨近$98一桶啦，然後跟住就跟住之後啲市況就暫時個市況就一般啦。咁但係咧，其實咧你喺內地個股市就非常之好，我哋見到上證係升咗啦，升咗0.7% 啦，跟住深圳指數又有升啦，創業板指數又升啦，科創又升啦，其實就內地升得好全面嘅。咁所以今朝咧，其實我市創就一般啦，就跌個200多点啦。咁但係咧，其實個股票咧係炒股不炒市嘅現象，見到係啲資金咧好明顯係留喺啲之前講過有啲好落後嘅板塊，突然間係上翻嚟啦。講緊落後板塊即係咩咧？譬如可能係啲之前嘅重型機器股啦，譬如係中聯重重科啊，或者係講緊係三一重工啊嗰部分嘅股票啦。咁特別可能係。如果你話即係高科系高科技系列嗰啲咧，其實就比較稍遜息嘅，特別係可能係見到可能係百度啦、阿里巴巴，百度係比較有點失望嘅。原則上佢講緊係話昆龍芯上市嗰陣時係傳咗係值千億嘅，咁原則上正常今日應該會炒一陣，但係就回調翻落嚟啦。咁我維持翻可能120多蚊嗰啲位可以低吸納啦。咁但係同埋好耐冇見過，就係都係依個月嘅常態，就阿百度集團嘅股價係高過阿里巴巴嘅。咁當然就因為大家都頭先講過嗰個昆崙芯片依樣嘢嚟，咁就可能有少少機會，會唔會可能係百度會做好少少啦？暫時咁亦都係炒新唔炒舊嘅股板塊啦。即係你見到騰訊嚟緊會出業績啦。咁我就無謂特別猜度騰訊業績㗎啦，即係原則上佢就跟住原則上我就覺得佢就未必會特別好理想啦，係都係其實係創緊陸續係創緊調緊調整緊啦
1: 嚇，
0: 不嬲都係睇到好多唔同嘅消息，可能大手沽出嗰啲資料，咁就暫時我咁就維持調整啦。咁就你見到可能甚至可能真係最新嗰啲，可能佢個 Minimax 嗰啲都係之前$700就。炒過一陣上去，但之後就去到$100嗰啲位又回調翻落嚟，咁所以嚟講個高科技板塊都係比較一般少少嘅，變相就其實就大家就要少放焦點去嗰邊啦。咁但係你見到可能係譬如可能建滔積騰板啊、建滔系列嗰啲就非常之強勢嘅。幾樣嘢嘅，首先佢嗰、那個係首先嚟講 AI 公司要同佢哋買相關嘅產品啦。咁你要大家可能要有個準備啦，佢嚟緊嘅話係可能佢投資好多落去相關嘅產品嗰度，即係佢簡單嚟講咧 ，AI 相關公司咧佢要抌好多錢買嗰啲係嘅結構啊唔同嘅嘢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個盈利就未必會賺到錢嘅。咁可能有個咁所以嚟講咧，如果真係純做 AI 設備嘅公司咧，可能嚟緊會係會比較好少少。咁所以嚟講，你見到系列咧，可以大家可以放多焦點入邊啦。咁另外有可能係頭先講之前講過，可能係啲充電相關嘅技術啦。咁主要嚟講得兩間公司，香港就係寧德時代啦，同埋1211啦。咁我比亚迪啦。咁我自己覺得就寧德時代就簡單啲，因為寧德時代冇乜汽車嘅板塊嘅，冇個背包喺度，即係唔會影響得太多。咁所以寧德時代相對嚟講會好少少。咁可能就如果全系列嗰啲就會係比較惡劣少少嘅，咁所以嚟講我諗就要小心啲嚟做囉。咁我覺得市況好理想啊，因為其實你睇到可能係話譬如話江通信啊、電力設備股啊、電力股啊、半導體板塊都係原則上係成全部升上曬去咁，但係就甚至可能好耐冇見到嘅內房股某一啲都升得幾理想落去啦，即係華潤嗰啲就話都係比較升咗上去，咁我諗就可以諗一諗啲落後嘅股票，反而領先嗰啲咧，或者之前炒開，或者甚至可能係年頭嗰啲 AI 嗰啲相關嘅股票，就要放慢少少嚟觀察先，再作決定啦。
1: 嗯，其實你現在會怎麼看整體港股方面？剛剛其實說到了科技類股份呢，開始慢慢退居二線，而市場方面炒的是落後，但是晶片呢，其實越炒越有。您怎麼看晶片未來的發展潛力？
0: 我覺得嚟緊如果係嘅話咧，你A 股就要避開佢啦。咁如果係受相關嘅股票咧強勢嘅，都可以維持揸住先嚟做嘅。不過就要小心啲，因為我覺得今次係炒上嘅股票，其實基本上咧有個普遍嘅觀點係，首先係之前冇乜升過嘅，過去嗰三個月冇乜升過啦。第二樣嘢係普遍係個市盈率有市盈率嘅，係有啲可能好低啦。你可能見到原則上有啲可能係東方電器升得好犀利啦。咁另外有啲美集團又係升得好犀利下啦，咁你所以就原則上係要有市盈率同埋相對嚟講偏低嘅股票，就會相對嚟講好少少咯。
1: 嗯。 OK， 那另外呢，其实也有听众朋友们现在目前关注到啊，现在市场方面一些的 IPO 的走势啊，其实今天 IPO 方面走得非常的不错啊。

0: 像是自动机器人呢，其实整体的一个中午啊60.1块的位置呢，已经比招股价高1.3倍左右了。您觉得现在目前市场资金，尤其 A 股炒的这么的火热的话，资金方面会不会更加落力在一些的 IPO 身上，而不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型的一些的科技或机器人类的板块呢？
1: 我估都是 IPO 为主的新的资金，但你要记住它是只是买 IPO。即係佢啲資金，如果你抽完 IPO 一路會對比去到尾啦，咁佢據港交所資料嚟緊，可能有100隻以上啦，其實應該超過嘅，係嚟緊係排隊上 IPO 嘅，所以你但佢哋淨係抽 IPO 就好少流入去呢、這個普遍嘅市場上邊，咁就可能會令到你失望。咁但係 IPO 其實都係大家都理解到，都係基本上都係有少少似抽獎，就你投入資金好多，可能係7个位甚至8个位都未必可能会抽到一手嘅，咁亦都去到尾都唔系净系 A 组，你去到 B 组都未必有啦。咁、所以嚟讲已经系其实普遍听众嘅投资者相对嚟讲参与程度就会好低咯。咁我谂就可以参与下抽下嘅，但系你如果系现价买嘅，我谂就相对嚟讲就会比较风险高一啲啦。咁可能嚟紧、可能你今个星期都有啲IPO 上市嘅，咁可能睇翻可能相关板块可能藥品啊、生化板啊、板塊嗰啲會有機會乘住上個禮拜上完，可能係之後會今個禮拜會升上去，咁可能有少少可以諗一諗咯。
0: OK，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其实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大家都在看这个息口方面的走向啊，尤其像是银行啊或者相关的一些的高息概念板块啊，踏入这个5月份、6月份的时间呢，大家都是提前部署这一类的高息。您个人会觉得未来整体的一个息口，现在目前强劲的非农数据对于未来降息方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吗？
1: 我自己觉得就息口暂时是比较参差的，原则上即今年原则上话过会减息，就首先都嚟端过咗5个月啦，咁其实半就冇乜特别话减息啦，即原则上平稳啦，但系加息我谂又未必加到嘅，咁你如果换咗联储高主席，我会有冇影响，我就觉得都系睇翻基本数据嘅，所以你话我谂就暂时平稳啦，咁所以嚟讲你见到你可能系之前嘅内人股是升了一陣上去，就原則上是因為很低水啦。咁但係你去到呢啲位，你可能見到建行9蚊樓上都有開始有啲減持啦。咁呢啲位我諗就要再回翻少少嚟先，再作決定嚟做啦。你變咗嚟講係，如果加唔到息，對個人內人股就比較持平一啲嚟做啦。
0: OK。那除此以外呢，像是內險方面，最近保險股份呢，資金您自己個人覺得有這樣的一個投資空間嗎？還？
1: 如果你话人寿方面，我自己觉得就都系两只嘅啫，即系中国人寿同埋平保啦、平安保险啦。咁我自己觉得就其实就佢哋会受惠于个 A 股嘅强势会多啲嘅，系啊，即系你见到可能中国人寿好厉害啦，即系由26蚊边嗰啲位升到上嚟31蚊，咁原则上都系一个星期到嘅时间，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A 股好强势，而佢哋好大部分都系持有好多嘅 A 股，咁我谂如果系 A 股都系维持强势嘅话。我諗內險股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同埋開始另一方面就諗下啲內地嘅券商股啦，即係比較可能大家熟悉嘅中信啦，嗰啲可能都係都銀河證券嗰啲，可能諗下嘅股機會可能係炒翻一陣上去嚟做，因為其實你見佢中信證券嗰啲咧係27蚊嗰啲位咧，其實都唔係好特別跌到落去嘅，咁我覺得就呢啲位趁低吸納下，搏一段轉上去，可能你10%至15%，咁個機會率就都算係比較大一啲。但係就千祈唔好買啲可能係啲好落後嘅內房股啊嗰啲，就算係都可能香港地產股相對嚟講會好少少。
0: 啊，但係內房股升得好啊，像龍湖這些，我們說這始終還是私營和供應方面的一個問題。像今天我們看到龍湖升了5%，上個星期市場方面也曾經小度的炒作，您個人會怎麼看？
1: 你摸低嚟升上去 OK 嘅，即係你如果係你好低，可能係9蚊樓下買就好，可以揸住佢咯。但係你譬如龍湖嗰啲，你真係呢啲位買，你其實上面個頂都係可能得個5毫子、6毫子度，咁我覺得個風險相對嚟講就會高少少咯。所以你見到其實好部分大部分嘅資金開始就炒啲係之前冇乜特別升嘅股票嚟嘅。咁但係你我自己覺得就暫時宏觀嘅消息啦，同埋賣樓嘅情況就內地其實個房地產個其實你話去庫存都未去到特別好理想啦，即係你可以去買翻啲大嘅內房股嘅，但你要預咗坐一段時間，同埋個風險相對嚟講會比較高少少咯。
0: 刚刚其实 Jasper 也开始提到了重工啊，其实之前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记得 Jasper 其实也曾经跟我们来推荐到重工现在目前的于吸金的一个能力。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深入的来分析重型机器这样的一个行业板块里面，现在应该怎么样去？

0: 进行一个挑股？
1: 我首先我谂就如果重工，首先你今个季今次个业绩咧，即过去个业绩咧，其实系要首先要赚多嘅钱嘅基本要求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佢有啲可能有未特别可能有冇啲提价嘅能力嘅，譬如啱啱三一重工上个星期就有个消息讲佢又可以喺旗下嘅个产品可以提价，因为例如平衡翻佢嘅原材料上升嘅价值个成本上升，咁我觉得如果系有提价嘅能力我觉得就可以比较值得多少少嘅，甚至可能三一重工其实呢啲位就我谂22蚊楼下23蚊楼下嗰啲都唔算特别好贵，当然就喺21蚊嗰啲位就相对嚟讲平少少嚟做囉。咁呢啲可以諗下係呀，咁譬如你话甚至可能你睇返可能係中联重科，其实中联重科都唔算係赚定得好多嘅，其实基本上都系喺呢啲位同埋相对低位，同埋8蚊嗰啲位都算平，因为个顶其实系大概10蚊十个半嗰啲位啦，咁我觉得呢啲就可以留意一下啦，相对都系有市盈率，同埋都系比较平一啲嘅。
0: 嗯 ，OK， 我们换一个板块啊，现在看到能源方面的继续的上升炒作，您怎么看油价以及现在电力、煤炭这一些的股份呢？
1: 其实首先我自己觉得咧，其实石油个价格未必会跌到落去好多，你见到其实可能90蚊楼下，90蚊边。同埋见到其实去到后尾，其实美国同埋伊朗或者加埋以色列其实美伊伊失去到后尾个结局呢，暂时都系比较唔容易系有个解决嘅方案。咁所以嚟讲我自己觉得就油价嚟讲系会比较贵一啲嘅嚟緊。咁所以嚟讲我想维持返，可能你譬如话中海油25蚊嗰啲位我觉得就唔算特别好贵，26蚊楼下嗰啲都可以 keep 住揸住嚟上。咁但系你就要等一阵，我未必好似之前咁快同埋升得咁急嚟做嘅，咁你要諗住呢个方向嚟做，甚至可能係你睇中2883嗰啲或者係中石油嗰啲，我觉得都可以嘅，嗰啲可以諗一諗。你话煤炭股就要睇住个石油个走势啦，即係原则上我自己觉得就唔会特别升得好犀利嘅，咁但係你可能会跟住个市况升，同埋能源呢边我就自己留意返，都系传统嗰啲可能都系中国神话，我就比较好少少啦，都系纯粹抠佢个市盈率系低个15倍，亦都系有个股息率有5%。咁你如果系喺43蚊嗰啲位，我谂系买少少嚟坐下货，我觉得就都还可以嘅。系啊，你坐有坐货嘅心理准备嚟做啦。
0: 嗯 ，OK。那在电力股方面呢？现在 AI 跟电力方面的一个合作极其的重要，尤其现在目前全球方面大家都在看中国的能源呢，尤其电力能源方面的一个稳健性。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当然大家也关注到一个数据的整体走势啊，也看到呢，其实电力股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发展，大家都在看到底整体的一个上升潜力会有多少？您个人会怎么看在电力方面应该怎么样去挑啊？
1: 我自己觉得电力股是长远睇好嘅，但係呢你就要睇下佢有冇提价嘅能力㗎。即係原则上呢係有啲好多情况就係佢哋卖电力系上升啦。咁但係佢盈利赚咗嘅钱系相对嚟讲系少咗嘅。咁所以嚟讲你譬如可能系华电国际啊，甚至大同发电嗰啲，你可以炒个波幅上去，我觉得唔介意。虽然而家唔平啦，即係你两个半唔买，你3.29买，我觉得就唔系咁理性啦，但系你佢就都系会炒浸上去嘅。咁你就都系嗰句，如果你可能喺hold低位买，你就喺业绩前就要记住走咗去嚟做，因为原则上佢未必有提价能力，同埋都系讲维稳啦，都个电价你就算加幅相对嚟讲都系温和一啲嘅。咁但系之前有讲过嘅，可能系中港核啦，我觉得就可以喺低位吸纳嘅，你3.5楼下3.4嗰啲位都唔算特别好昂贵嘅，睇下有冇机会可能系。炒一浸上去，上翻有10% 嘅升幅，呢啲位嚟做。
0: 嗯 ，OK。那另外呢，我们也看一下汽车相关的一个板块吧。今天其实汽车来说的话呢，这个能源方面的汽车比较关注的性比较高一些啊，像是李宁啊这一些宁德时代啊这一些的储能电池，逆势升了2%。您自己个人怎么看？现在新能源方面整体的一个产业链，还是不是以这个储能电池为首要的选择领域呢？
1: 我个选择都系以呢个电池技术为主嘅，特别可能净系纯电池技术好过仲有其他，所以嚟讲我自己觉得就宁德时代好过比亚迪嘅，因为比亚迪你要谂下佢卖得多唔多车啦，卖得好唔好啦，赚唔赚到钱啦，啲人就佢啲对手就相对嚟讲系会系减价减得犀利，咁啊要相对嚟讲都系会调节翻啦，但系个趋势都系个可能卖设备嗰啲会赚到钱，但系佢原则上。卖汽车嗰啲就未必赚到钱， 咁相对嚟讲，所以可能而家个听众嚟讲就要小心啲嘅。

0: 选择相关的股票咯。
1: OK， 说到小心呢，其实这两个星期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的一个小心程度呢，就是市场方面呢，啲杠杆产品呢走得非常的好啊，尤其像是南方海力士啊这一些，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港股方面当然没有办法直接去买入这些的股份，但是这一些的杠杆产品或者说一些的 ETF 方面的一个选择，您个人觉得现在市场状态会是怎么样的？如果参与的话，风险会有多高？
0: 风险一定高的啦，即如果你当然就会是你买一个海南方海力士就一定高过这个红腾科技都高过这个华虹啦。
1: Okay，
0: 同埋要记住可能真係要落车返囉，有啲可能冇炒得咁犀利嘅，即係可能譬如係啊 ,ASMPT 嗰啲呢其实好相对嚟讲係比较温和嘅。咁因为佢係108蚊嗰啲升上嚟，今日就170几啦。咁我觉得就半导体可以諗一諗嘅。系啊，咁但系就美股就相对嚟讲真系好疯狂，你可能睇Sandisk 或者系甚至可能系英特尔嗰啲咧，系吓死你。英特尔可能上年都系20几蚊，跟住今日已经过100蚊，系香港嗰啲升幅，但系你唔好谂住会跟住咁升啦。系啊，咁所以要适当地落车，同埋要记住要睇住个指示位，再定个指示位嚟买，我觉得就 OK 嘅。但系就唔好过分放得太多嘅资金，毕竟已经系。升咗太夸张嘅情况出现啦。
1: OK， 其实海力士跟三星电子的话，您会怎么样去挑呢？
0: 我只觉得相对嚟讲就三星电子就会好啲啦。比如海力士原则上我自己觉得就争一段距离啦。系啊，咁但系三星电子亦都系原则上韩国基本上得一只啦。系啊，咁啊冇会有其他唔系有其他嘅对手嘅，但系冇去同一个咁大啦。所以讲我就已经觉得会相对会好少少。不过你买一韩。韩国股票或者买美国买都可以嘅，相对嚟讲三星。
1: OK， 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市场方面当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星期啊，到底科技股方面怎么样去走啊？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其实 Jasper 跟我们浅谈了一下，腾讯方面呢，这一些的大型业绩呢，其实总体来说不太看好啊，尤其现在百度方面的一个走势比较强硬，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份的业绩当中风险性会有多大呢？
0: 其实基本上呢，因为其实上次百度的业绩呢已经是不好的了。咁所以来讲呢，其实就个影响就不会太大，个业绩来讲。因为上次都是比较恶劣啦，即是不是赚到很多钱啦。咁就纯粹是炒个波幅，基本上暂时百度就大概你个是122蚊到140几蚊嗰啲位啦。个再上面顶就可能150几蚊嗰啲位啦。咁你可能都是喺后最好就可能挨近120蚊嗰啲位买，跟住喺上面就放少少，你纯粹咁嘅中间个波幅上去好啲。好似你諗住好似上年升完可以再升嗰啲，我諗就暫時就要比較保守啲，同埋要留意返，我覺得就係近呢幾個月會上咗市嘅新股啦，或者我哋叫半新股啦，上咗市之後，咁嗰啲可能會炒個波幅上，可能會上得更加厲害啲，即係類似希望可以搵到隻類似 Minimax 嘅，咁你原則上都係佢原則上都係200零蚊升上嚟嘅啫嘛。係呀，咁你唔好咁貪心買好多啦，咁我覺得可以鋪下諗下嘅，不過你就要諗下個概念係会不会仲是高科技正还是可能刚才特首讲话会在这个健康方面啊或者是电方方面可能在疫苗啊各方面会发展。咁我觉得各方面会多少少咯，相对来因为冇乜特别升得太犀利。
1: OK， 那另外呢，您自己现在目前其实觉得对于整体的一个港股发展当中啊，如果真的要在一些我们说像云端啊这一些的板块里面去挑选的话，您个人会怎么去做呢？
0: 我就如果是真的我就会比较保守少少的，因为其实呢我就好怕嗰啲系升得好急嘅市况嚟嘅，特别其实你个恒生指数系咪好理想呢？唔系嘅，因为其实呢上个星期都喺个26600点，跟住就回调得好急下，同埋都有个上升裂口嘅，喺星期五嗰啲位嚟做。咁个上升裂口就系26400点嗰啲位啦。咁我谂就其实个恒生指数咧，如果唔系特别好升得好犀利，或者 keep 到喺26500点楼上嘅，咁我谂就暂时去到再挑战27800嗰啲位咧，暂时就比较虚无啲。系啊，咁我谂就炒个别位股票为主，同埋你见到啲资金都系炒嗰啲咧系。可能市盈率好低啊，点为之低？可能15倍留下，或者又起码可能系半新股就可能系 603嗰啲有呢、這個比較低啲嘅市盈率，就廿幾倍嗰啲位啦。咁、我咁覺得就可以諗一諗嚟做咯，相對嚟講。
1: OK， 市場方面一些的風險呢，還想請教一下 Jasper。現在目前黃金方面的走勢啊，因為中東方面上個星期也跟大家提醒了，就是短期的一個和善啊，其實並沒有做到一個最終決定，沒有簽署，沒有真正完全的之火停戰的話都沒有結束。而且我們看到了油價方面

0: 持续高企，大家对于通胀的一个反弹比较忧虑，再加上美债现在整体的一个收益率呢仍然在历史上的一个高位，都影响着黄金的表现。您个人会怎么看金价方面呢？如果再跌了4690美元的话，其实市场方面会比较紧张啊。
1: 我觉得黄金基本上呢其实不会跌得太多，其实你见到挨近4000点边啊 ,4200 嗰啲位其实已经有个反弹都好理想下。特别可能是睇下白银嚟讲，白银就更加细啦，其实最低过可能70蚊嗰啲位啦，跟住上返去都唔系好短时间就已经上返去80蚊美金嘅安置。咁我觉得就其实贵金属嚟緊暂时都系维持强势嘅。咁你可以吸纳少少囉低价嗰陣时。咁但你话真系好似上年咁升一倍或者升两三成，我咁暂时就比较难啲嚟做法。个条件就首先要个油价好低啦，你息会持续希望会减到息啦，同埋其实个市况系比较好一啲啦，咁暂时三样嘢都系好缺乏嘅。咁你话贵金属我觉得系睇好嘅，但你话真系会升得好犀利，暂时就未睇到会升得好快啦。
0: 贵金属里面其实除了黄金以外，当然我们知道像铜啊银啊这一类，其实 Jasper 现在目前比较看好的细分的贵金属会是哪一些选项呢？
1: 我自己觉得铜呢就其实真系升得太夸张啦，咁我自己觉得就其实之前是炒有啲炒过龙嘅现象嚟嘅。咁我就觉得如果你真係铜价睇好嘅，咁我觉得江西铜你可以諗一諗嘅，但到你见江西铜都好波动啊，其实由50蚊直接到落去33蚊反弹啦，就係38呢啲位，咁你可能33蚊嗰啲位諗一諗囉，咁会好少少。咁你话即係贵金属，咁暂时嚟讲我心目中即係得即係黄金啦、白银啦同埋呢个白金 Platinum 三隻。咁其他嗰啲就相对嚟讲就个意义性就唔系太大，系跟风上去同埋升得好犀利。咁我谂铜价就暂时我谂佢未必会创到之前个新高咯。咁呢个就大家要小心啲有冇转咗个玩法
0: 嘅。OK， 还有两分多钟啊。其实现在 Jasper 会打算就是部署一些战争类型的股份嘛，尤其是像是德国国嗰边其实军工比较多的选择啦。现在此时此刻会不会有可能也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的水位呢？
1: 我系等緊 LMT 嘅，係呀，我系等緊，但係佢跌得好犀利啦，因为原则上好似讲緊美军个科技或者战争科技都可能有所转变啦。咁原则上我自己觉得就暂时要观察先作决定啦。原则上港股就应该冇特别同战争相关嘅股票嘅。咁我就大家就要等多啲就再作决定。头先嗰啲设备股啊特别重工股，我觉得原则上都系有少少影子可以跟下嘅。咁我觉得就会可以趁住低流吸纳咯，就唔使特别好紧张。但系亦都系注意个持仓唔好太重仓，因为其实应该会好波动下。
0: OK， 钢铁这一类的股份呢，您自己个人觉得是不是还是少碰为妙啊？
1: 我觉得睇个股市个上落而再决定啦。暂时我觉得比较稳嘅咧，都系抽新股嘅，不过只系抽到嘅机会率真系好低。咁但係我觉得就都好嘅，不抽下都冇所谓嘅。係呀。
0: OK， 好的。那么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想问一下 Jasper， 整个五月份的时间呢，来到了月中以及下旬这一段时间，您个人觉得了 A 股方面的一些的资金或政策的一个影响性会影响到港股某一些的板块吗？
1: 我觉得会嘅，你特别可能係 AX 股一起上市嘅板块，我觉得可以留意下嘅，我觉得可以諗一諗啦。系啊，咁我觉得基本上都会跟住个升幅嚟做啦。咁就话我头先讲个券商股就可以諗一諗嚟做嘅。咁你睇下有啲真係差得好犀利嘅股票，就会原则上你可能有成三四成嘅，咁我觉得就可以諗一諗。即係我讲係 H 股系平过 A 股三四成，咁我觉得有个幅度可以諗諗。咁但係最重要系都未必是一定会跟得升上去的，但我自己觉得其中一条嚟紧有机会行的路线。
0: OK， 还是 IPO 在这个此时此刻来说啊，市场方面的一个盈利能力呢会比较强。今天非常谢谢 Jasper 的专业分享，钢铁有杯股份 ，Jasper 个人持有吗
1: ？OK，OK。
0: Thank you Jasper，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Jasper， 拜
1: 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一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以及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成茂表示，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检疫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做出贡献。医管局主席范宏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李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急症室的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一成到一成一，其中非紧急的个案大跌两成二，有助于更好的服务贫急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与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与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表示，香港部分的院校使用这个平台，他认为这类平台由于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也拥有大规模用户和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的时候，院校较难以介入，角色较为波动。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2点，升8点，升幅0.03%，总成交金额204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295点，升2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224点，升44点，升幅1.06%。恒生国企指数报8892点，升3点，升幅0.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2点，升326点，升幅2.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4块升4分，9988阿里巴巴134.2块跌4.8块，700腾讯控股465.2块跌6.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6块升8分，981中芯国际77.1块升3.75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97.62块升19.14块，1024快手52.3块跌6.5块，

0: 1347华虹半导体135.7块升4.9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4毛分跌4厘。6869长飞光新光缆258.4块升12.4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0，英镑10.642，瑞士法郎10.053，澳元5.666，加元5.722，新西兰元4.654，欧元9.204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8。港金现价报43410元，比上海收市跌6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6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进行升旗仪式时，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时，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把用完的旗帜收集妥当，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送交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运用城市 E&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当咖啡粉遇上热水，呈现的不仅是一杯咖啡，更是一种生命的精气神。来听听飞跑创办人、形象顾问冯耀恒老师的分享。
5: 大家都是一个咖啡粉，每一个人都是优秀有自己的能量的。咁但是日常生活里面会有啲压力啦。
6: 嗯。
5: 做运动其实都是有啲挑战同压力噶嘛。
6: 系。
5: 咁就系热水。当我哋咖啡粉遇上热水，我哋就会融入咗呢个空气里面，散发一种香气、一种精神，可以帮到其他人嘅。咁我哋就将呢个咖啡精神同跑步结合咗，就变成啡跑啦。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9: 我是金丹。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非遗武道馆，
11: 黄飞鸿嘅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12: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嘅世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11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又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礼拜了，
1: 没错。
0: 然后呢，今天呢也是星期一的一天，开启我们这个星期的开始啊。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没错，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2023年托尼奖的最佳音乐剧，然后在那一年的音乐剧奖项当中也是摘获了非常多的荣誉啊，这样一部音乐剧作品，然后也是比较新的这样一部作品，然后也关于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吧，一个情况，一个我不能说患者吧，反正稍后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很神秘的一个获奖的音乐剧了。然后呢，同时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连线。
1: 是的，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来西亚在这个5月的最开始，刚刚过去的这个劳动节庆典呢，他们推出了一个全新。

0: 新的水上音乐节，然后是获得非常多的关注和热点啊，包括呢马来西亚在未来呢，因为今年想要打造出一个旅游城市这样的一个品牌，所以呢会在很多的方面进行一些更详尽的规管，包括是街头摄影啦，还有很多的街头叫卖，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些新规出台，就会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1: 看来今天是被音乐开启的一天啊，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也带来周华健的一首新歌《那一夜》。Thank you.

0: 丝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天天看世界。
2: 今天和大家分享美国密西根州的

0: 尔皮纳市近期通过了一项法案，为了应对市区内不断增加的无主猫流浪猫群的问题，市政府虽然全面禁止喂养流浪猫的行为没有通过，但已经明确地推出规定，有任何进行喂养行为的居民会被视为该动物的饲主，承担起照顾的义务，还必须自费替猫咪结扎。根据外媒的报道，密西根州阿尔皮纳市议会正式通过了这样一项对城市流浪猫管理条例的修正案，虽然表决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但最终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相关的修正案。阿尔皮纳市长强森为了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在会议的开头便提案将发言时间缩短至了3分钟，最后呢也使得提议获得了通过。他还表示，由于申请发言的人数众多，此举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非剥夺发言权。修正案的反对派人士就指出，这一项条例名为管理，实则增加了救助流浪动物的困难度。有居民直言，最新修正的版本比原先更加令人感到不安。他也批评到，这样的一个条例实际上禁止了居民在自家的院子里设置猫窝，剥夺了流浪猫基本的庇护场所，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也会将使这些生命在寒冬当中面临死亡的威胁。不过法案也获得了部分受流浪猫骚扰之苦的居民的支持。有居民说，邻居长期喂养并且提供庇护所给流浪猫居住，却导致猫群聚集在了他自己家的院子里，造成了卫生问题和景观的破坏。尽管自己有养狗并且妥善的管理，但流浪猫在他的花园里随地的便溺令他感到困扰，因此呢，他会支持建立更加明确的责任制，以维护社区的环境和公共卫生。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在修法过程当中参考了居民、倡议团体还有专业机构的意见，试图在人道对待、数量控制和长期有效性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目前的版本呢，也并非采取强硬的全面禁止喂养，而是转向建立起责任制，让居民在关怀流浪猫的同时，也必须履行起饲主应尽的其他社会义务。如果未来有更加详尽的事实或者创新的管理建议，也不排除针对条例内容再次进行修订和优化，以便能够更加妥善地解决当地的流浪猫问题。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带来有密西根州的一个新的措施啊，对于流浪猫的一个新的措施。其实每一个新措施，我觉得实施的时候一定会有各种的声音传出来，就有好的，也有就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但是如果你深思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它一定是为了可能整个社会啊，或者它为了猫猫们也是做出一个平衡。
2: 你做任何的修正法案，它肯定都是有相关的考量嘛，
1: 对，
2: 会取得说各种，比如说有效性啊，或者真的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
1: 对，然后因为就大家说，哎，很不人道，不让我们喂啊，或怎样的。其实它可以一方面的杜绝可能流浪猫不断的繁殖的这个事情，因为它有说，哎，你也可以喂，但是你要肩负起就是对它的责任。就你可以有这样子的，
2: 你不能只喂，
1: 对对，你不能只喂不养。然后呢，他们可能一直延伸下去、繁殖下去的话，对于他们来说，缺乏照顾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说，哎，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善心，你可以真的去选择去饲养它，然后呢去为它做出一个绝育的选择，然后呢不要让它就是可能越来越繁殖的话呢，就变成更多的生命是没有人管的。这样子对于可能猫猫们也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哎，如果它是在一个幸福的环境长大的，当然我们希望它可以传宗接代啊，可以和子孙满堂啊。但是如果它本来自己可能已经不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底下，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子去繁殖了以后，会让更多的生命在这个环境底下更不好的再生存的话，可能也不是一件大家想要看到的事情了。
2: 因为生态的平衡和这个环境的长期的维护，不是说你只照顾到集中一个物种就可以的。
1: 对的，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当然一开始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的声音存在，但是如果深思的话，可能是取得平衡的一个起步吧。今天也把这样子的一个新措施带给大家。那么送上有 Aline 的一首绕路。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有今天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今天就要介绍2023年的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同时也获得很多其他奖项的这样一部 Kimberly Akimbo。
1: 对，一个财经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再会咯，带来有洪家豪的一首《穿波鞋的恶魔》。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406点，升12点，升幅0.04%，总成交金额2209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307点，升4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224点，升44点。恒生国际指数报889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2点，升339点，升幅2.1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毛4，升4分；9988阿里巴巴134.6，跌4.4；700腾讯控股464.6，跌6.8；7709 XR2 南方海力士96.4，升17.5毛2；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6，升8分；981中芯国际77.5，升3.7；1024快手51.75，跌1.15；1347华虹半导体134.8，升4.1；3033南方恒生科技4.92毛2，跌6厘；7747 XL2 南三星148.6，升9.65。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28，英镑

0: 10.639，瑞士法郎10.057，澳元5.663，加元5.724，新西兰元4.655，欧元9.206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816。港金现价报43,410元，比上收市跌6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71.24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2: 对呀、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68%。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今天跟大家预告过了，要给大家推介2023年的托尼奖最佳音乐剧的这样一部音乐剧作品，嗯 Kingsley Akinbor， 然后它的中文名呢叫金伯里阿金伯，也其实就是这部作品当中的我们的女主人公的名字。那她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和病症，就是她是一个16岁的女孩，但是她的样子和她身体的年龄已经到了70岁的水平。哇，然后这在医学上呢可能会称为类似于衰老症这样的一些症状。然后呢他因为身患这样的一种病症呢，所以他的预期寿命可能就是在16、17岁的状态。所以呢当我们进入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其实不知道自己哪一天可能生命就会迎来一个终结，但是呢他可能自己的生活当中呢也面临着说一些家庭需要去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啦，包括他作为一个16岁可能刚刚开始青春期萌发的少女，他有一些对于爱情的渴望，然后他也可能有心仪的男生，在校园里面呢可能有跟其他人之间相处的一些摩擦啦，或者是关于他自己成长的问题。我们就一起来进入这样一部音乐剧作品吧。

0: 故事开始就发生在新泽西州，然后当地的一个高中生的聚集地，这样一个溜冰场。然后呢，很多高中生会在这里溜冰啦，然后大家一起可能社交，然后可能一起玩耍之类的，
1: 非常欢乐的气氛、啊。
0: 没错，那我们的女主角 Kimberly 呢，她就也来到了这里。但是我们刚才介绍了，她虽然是16岁的年纪，但她看上去像是一个70岁的老妇人，就她衰老的程度可能是正常人的4到5倍。所以呢，她来到这里的时候，她本来想融入说大家都是高中生的年纪，但是就遭到了大家的一些抗拒，大家会觉得说有一些害怕、啊、然后会觉得说有一点他好像跟这里格格不入。但同时呢，也有一个比较内向的男生赛斯觉得说可以带他一起来玩，然后呢也就这样子成为了 Kimberly 生命当中的一点点小小的阳光，然后觉得说在大家都拒绝自己的时候有人可以接纳自己。

0: 刚刚这首 Make a Wish 其实是女主角展现自己内心世界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嗯、然后呢她其实就在写自己心目中的一些愿望。
1: 对，
0: 如果问思敏的话，就是可能说跟她是这样的状况，然后就可能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走到尽头的话、嗯、你会有哪些愿望想要写下来，
1: 过好每一天，
0: 过好每一天，但是不知道说就是还有几天可以过嘛，
1: 就
0: 是没有哪些就是一定想到立刻要去做的事情。
1: 我觉得如果说我把它写下来但没有做会成为一个遗憾、欸嗯、所以说我宁愿就是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0: 但是说过好当下每一天是怎么去过呢？
1: 就是
0: 你每天肯定还是会想着说我今天要去做什么事情啊。
1: 对啊，就做自己当天想要做的事情啊，就想完就完啊、想吃就吃、啊、
0: 就暂时想不出来
1: 没有啦，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要有，就我可能不会想什么很远大的理想啊或者梦想，就是可能短期内可能是我今天要去溜冰，我要就是马上做演习行我就要去溜，然后我就看电影就马上去看，这种状态了。
0: 对，就其实 Kimberly 她的很多写下来的愿望也都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是可能一些少女啊，她想要说我想要做一天的时尚模特、嗯、然后呢让大家看到我很漂亮的照片呢、
1: 啊啊、
0: 或者是说她有想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愿望，就是她想要去做一次公路旅行。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大家听到说什么公路旅行不是要环游特别多的地方啊，她想要去的目的地其实也就是离她居住的城市大概一两个小时车程地方，所以都是一些很平凡的愿望。
2: A, C, O.
3: O.
2: I'm going to start with the K firs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hardest letters.
3: O.
2: Ka, ka, ka, ka.
3: O.
2: Ka, ke, ki, ki, kilo.
3: O.
2: Kill, killer, cola, E. coli. Broken, yo, yo, yo, yoko, ya, yam, yak, glam. Oh, I just found

0: Clever, ever, clever. Wait a minute.
1: I like your point of view.
0: Clever, cleaver, limber, Kimberly.
1: I like.
0: Kimberly Lovaco turns into.
1: I like.
0: Cleverly akimbo.
1: You.
0: Cleverly akimbo.
1: You.
0: That's a pretty good one. I did my grandmother's name and got Arabian beard.
2: 刚刚这首拼字游戏其实是我在这部剧里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嗯、首先它很有那种青春校园的感觉，
3: 对，互相玩呢、
2: 啊、没错，就他们在用这些单词啊字母去拼凑一些自己可能看上去是想要解出一个拼字的题或者是玩游戏、嗯、但其实他们说出来的很多词汇也是他们对自己的愿景啦，或者是对生活的期许、嗯、就像 Kimberly 他写出来的，虽然说他自己可能有这样的早衰症啦，但他依旧是在想要拼出 love life 这些对他而言他想要去达成的这样的一些词汇、
3: 嗯、
2: 而刚刚说到说 Akimbo 这个词汇呢，其实它的原意是双手插腰的的这样一个就是手肘向外的这样一个姿势的意思、
3: 嗯、
2: 那用在他身上，其实这个单词它的本意是双手插腰，然后其实也是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不服输和倔强的这样一种状态和态度，哪怕说他可能说自己不知道未来还有多长生命可以走，但他依旧想要说利用这一段的时间去做到他在这个年纪想要做成的很多事情。
3: 嗯，

0: 这部作品呢曲风非常多变啊，可能有最开始的一些非常青春活力的流行的曲风，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细腻的纯粹的民谣的感觉，当然也有这样的抒情的歌曲。所以呢这部作品其实也在那年托尼奖上获得了最佳配乐的奖项，同时还有最佳剧本的奖项，就那年的大奖其实都被这部 Kimberly Akinbo 给包揽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可能就是它的题材嘛，刚才说它有最佳剧本也是因为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有聚焦到可能很多的观众在看之前不会了解到的一种病症、
1: 嗯、
0: 然后呢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症状之下、想要呈现出那种身心割裂的状态，其实是很少在其他地方能够去体会和经历到的。

0: 而且有讲过这个故事设定嘛，就 Kimberly 她是、嗯、虽然是心理年龄是16岁，但她外貌是60岁的这样一个中年的老妇人，所以其实在呈现这个舞台剧作品的时候、嗯、大家看到那个演员也是年纪相仿60岁左右的这样的演员、
1: 哦、我以为是年轻然后化老妆。
0: 没错，然后她作为一个本身就有这样一个年纪，我觉得更难的是要去展现16岁那样的心理状态啊，相关的情愫啊、嗯、和很多情感的产生，我们在下周就继续带大家分享吧。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以及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人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成茂表示，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疫、检控和医疗创新方面的

0: 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进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医管局主席范宏林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急诊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一成到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跌幅大约两成二，有助于更好服务贫及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香港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与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以及研发计划等，有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的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李少斌表示，香港部分的院校使用这个平台，他认为这类平台由于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也拥有大规模用户和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时，院校较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86点，跌7点，跌幅0.03%，总成交金额2395.6亿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285点，升1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升幅1.08%。恒生国企指数报8885点，跌3点，跌幅0.04%。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升幅2.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2块升2分，9988阿里巴巴134块跌5块，700腾讯控股464块4跌7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6.68块升18.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2块升4分，981中芯国际77.1块升3.75块，1024快手51.85块跌1.1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98块升跌，1347华虹半导体135块升4.2块，7747 XL2 南三星147.65块升8.7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47，瑞士法郎10.062，澳元5.668，加元5.724，新西兰元4.659，欧元9.2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814。港金现价报43610元，比上一收市跌4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77.5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

0: 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快点吧，别迟到了，大学一年级可要认真对待呀。
2: 你上课不迟到，登记做选民也别错过时间呀。
1: 还没登记呢，我还没满18岁呀。
2: 只要在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符合登记资格了。你现在就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吧。
1: 这么方便，那我上课前先申请好。
3: 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可以登记成为选民，2026选民登记等着你哦。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啊。
1: 嗯，
0: 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一个特别的现象。在香港呢是很难看到的，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可能在这段时间呢，那个日出的时间呢是越来越早了，然后日落的时间呢是越来越晚了，
1: 天黑的越来越迟了。
0: 哎，对，但是呢，我们这个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快要踏进夏季的原因嘛。
1: 是的。
0: 而在这个地方呢，就有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哦，就是这个日出跟日落的这个现象呢，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在这段时间呢，就是一个奢侈的存在了。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会没有日出跟没有日落呢？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太阳之子》。

0: 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呢，就在刚刚就进入了一个不夜天的这个状态。
2: 嗯，
1: 那么呢，它在刚刚的十号的这个凌晨1:48，
2: 哎，
1: 享有了他们近期以内的最后一个日落。
2: 嗯，
1: 然后呢，在凌晨的2:57
2: 呢，
1: 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黑夜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们就进入了一个日出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太阳升起之后呢，他们将开启84天的永昼模式。
2: 好难想象，
1: 就是这个太阳84天它不下来了，它不休息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时间我们能看到月亮吗？
2: 可以看得到月
1: 亮
2: 吗？
1: 月
2: 亮
1: 应该看不到，但月亮一定是存在的嘛，
2: 一定是存在，只是说可能光太强的话就不会那么明显。
1: 对，但如果说可能阴天的时间会有就下雨的状态吗？如果有的话，可能还是会看到太阳跟月亮同框的这个画面吧。
2: 就我们平时其实日常的话，有的时间点那个如果天空比如云量没有特别多，或者是天色比较清澈的话，也可以看到有月亮的时候是白天，然后就可以被观测到。
1: 对对对对对，没错啊。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还蛮神奇的。如果说你的就是你去到这个地方哦，然后84天是完全是那个太阳不落下来，你会觉得说特别精神，
2: 我应该先不去
1: 了。就你很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夜晚的存在，对不对？
2: 就很奇怪呀。就如果说每天就是天亮着，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人的生物钟应该会在长期的那个习惯下已经形成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白天好像就不应该睡觉，就天亮着的话，你停顿了一下，眼神躲闪了一下，不能以你的标准来了。就其实大部分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可能白天包括是太阳正当午的时候，就是要么是工作的时间啊，要么是学习的时间啊。然后晚上的话，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晚上除了休息的时间，另外一个我觉得对现在很多人来说，晚上是大家放松的时间，
1: 就 emo 的时间呢、啊。
2: 就感觉进入了这个夜晚的话，就是可能手机也更好玩一点、啊，或者是说好像更适合去放松啊，或者大家聚会啊，就是不然你会觉得说，比如要大家去，比如唱歌啊，或者是什么看电影，或者是什么聚会一起聊天啊，如果是什么大白天约的话，很奇怪啊。
1: 不是啊，很多人就大白天约啊，只不过你进到室内以后，你就会享受那样子的一个可能比较黑暗的状态吧。
2: 那比如大部分呢，就是如果要上班的朋友们，他们要工作日要约的话，他们只能约就是下班后嘛，
1: 下班后
2: 一般都是那个默认的。已经是天开始黑的状态。
1: 我觉得有两派人，有一派就是觉得说，哇，好好用哦，这个白天的感觉，就是大家就感觉就是有太阳的时候特别的精神，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可以就是满满的一个工作状态。但是有些人说不行的，我喜欢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你现在就不让我休息，然后我也没有那个可能独自 emo 的时间呢、看月亮的时间呢、看星星的时间呢，或者是什么夜晚的宁静的那种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在这个时间。
2: 但如果你刚才说的他们如果太阳就是一直挂在空中，他们就永远特别精神，他们没有

0: 就是想要休息的时间了吗？
1: 我觉得会让大家感觉到比较精神。他们可能要用一些器材帮助自己入眠吧，就是可能那个遮光帘要用的特别厚啊，或者要戴眼罩啊，因为有些人的睡眠是直接会受到那种光线的影响的，就有人可能有太阳就不能睡觉啊，或者难以入睡的一个感觉，就需要这些来辅助一下吧。
0: 就科学上是有依据的，就是说，如果你开着灯睡觉的话，其实是不如关着灯，对你来说，睡觉保持着休息和达到
1: 对，
0: 恢复状态更好
1: 而
0: 的。
1: 且说睡觉的时候如果开着灯，可能他的脑部就不会说有一个停顿的状态，或者很难去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深度睡眠
0: 就
1: 的一
0: 大
1: 个
0: 脑
1: 状
0: 可能不
1: 态。
0: 会判断说现在是睡觉状态了。
1: 对啊，所以说我们的身体还是很聪明的，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说，哎，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就是他们那边的人会按照他们那边的一个天气或者一个这个特别的状态来做一些调配
0: 我想当地人应该已经习惯了
1: 习
0: 吧，
1: 惯了，
0: 就
1: 对
0: 是如
1: 吧？
0: 果每年就差不多要来这样一段的话，就是那他们就相对应的会有那个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太阳升起来吗？
1: 我觉得会有。然后呢，他们应该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节庆去，就是迎接太阳来啊，或者就是送太阳去啊那种感觉
0: 哦，但
1: 啦。
0: 是84天哎，
1: 八
0: 三
1: 十
0: 个
1: 四
0: 月的
1: 天，
0: 时间，然后就是
1: 对，
0: 太阳一直挂着，就看不到日落吗？
1: 对啊，看不到日落。
0: 看不到日出日落的景象，我就很可惜哎。
1: 对啊，你就，但是就是你反过来想，就是你看到它一直挂在那边的景象，也蛮有趣的
0: 但
1: 一
0: 这
1: 个
0: 样子
1: 体
0: 时间
1: 验。
0: 概念就会感觉很混淆啊，
1: 对
0: 因为我们
1: 啊，
0: 的话平时就觉得一天一天是这样子判断过去，他们
1: 没
0: 的话
1: 错
0: 怎么
1: 没
0: 来判断
1: 错，
0: 就是一天过去呢？
1: 是
0: 就钟
1: 表。
0: 表更重要了。
1: 表现在任何就是电子工具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表了，但是就无法看就是天黑啊，或者用这样子的一个日出的状态去判断一个时间啦，就不能哦，我天黑了，我要回家了，那种就没办法去判断了，就真的只能靠这个时间的存在告诉他们说现在是几点
0: 是的，
1: 了。所以说，哎，对于他们来说，这个 AM 跟 PM 的显示很重要。就我们现在看手表，可能 AM 跟 PM 我们就直接看，哎，
0: 不
1: 外
0: 用
1: 面
0: 去
1: 是
0: 注意
1: 不用
0: 了。
1: 去注意，就是晚上11点跟早上11点，我们是一定能分得出来嘛。但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 AM 跟 PM 的存在是蛮重要的，一个蛮特别的地方了。但是如果说大家也想看到说，哎，用就是这个时间不日落的这个景象的话呢，也可以趁着这段时间去到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相关的存在喽。当然有蔡依林的一首《日不落》。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将会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将连线到马来西亚。
2: 是的，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来西亚在刚刚过去的劳动节庆典一个非常热闹的

0: 水上音乐节，还有马来西亚在未来会即将推出的一些关于旅游方面的新的措施。
1: 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潘宇谦的一首《碎转星球》。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389点，跌三点，跌幅0.02%，总成交金额2535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五月份报26301点，升3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升幅1.08%。恒生国企指数报8886点，跌2点，跌幅0.02%。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升幅2.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6.54块升4分，9988阿里巴巴134.1块跌4.8块，700腾讯控股465块跌6.4块，700腾讯控股465.2块跌6.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4块升6分，7709 XR 南方海力士96.4块升17.96块，981中芯国际77.5分升3.7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5块升2厘，1024快手51.8块跌1.15块，1347华虹半导体134.4块升3.6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8.2块升12.2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48，瑞士法郎10.064，澳元5.668，加元5.727，新西兰元4.657，欧元9.21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815。港金现价报43610元，比上收市跌450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676.50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让他喝一点酒试试，不要紧吧？
3: 不行，青少年喝酒会影响大脑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和损害身体健康。家人或长辈别让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不要趁高兴就给他们酒喝。想了解更多年少无酒的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看看吧。
2: 酒精害处要清楚，还没成年不喝酒。
0: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敏。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Koi，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来西亚最近刚刚举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水上音乐节的活动，包括呢还有他们即将在旅游方面，包括是道路安全方面即将推出了一些新规定和措施，就会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5: 带来晚安丽丽的一首《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0: 环球前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Chloe。Hello, Chloe, 你好。
2: Hello, 所有香港电台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Chloe。
1: 是的，今天首先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劳动节假期呢，马来西亚也是举办了非常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劳动节庆典和一个非常热闹的水上音乐节，吸引了非常多的朋友去参与啊。就想请 Chloe 跟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水上音乐节相关的情况。
2: 是的，因为呢，今年2026年呢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哦，所以呢，我们的旅游部呢，他们就非常的积极在打造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的游客。那这个一连三天的国际劳动节庆典暨 Rain Wave 水上音乐节呢，就在我们吉隆坡市中心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叫做五级免灯。那五级免灯呢，其实是聚集了很多的一些shopping mall， 也就是我们的购物商场啊，然后还有很多这个摊贩啊，就是我们算是市中心的一个地方了哈，在那边呢几个晚上都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呢每一天基本上在我们的 social media 上面都会看到有很多人分享了去这一场水上音乐节的一些活动这样，然后大家都全身被喷得湿湿的，享受在音乐里面呢，所以呢这一连三天的活动基本上在网络上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这个评价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张庆信呢也向所有的这个参与者呢发出未来之约，希望说可以继续的办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可以吸引全球的目光，因为他觉得这场活动呢已经让我们的吉隆坡市中心火起来了，而且不单单只是一场音乐节，更是一个城市的嘉年华。那当然这个台前幕后的这个通力合作啦，国际 DJ 的一些表演啦，带动现场的气氛啊，其实同一时间呢也带动了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经济，因为在附近呢其实有很多的美食，有很多的创意作品，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酒店啊，有很多的一些摊贩啊，小区啊等等，都因为这场活动呢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经济收益。那我们看到呢就是马来西亚入境旅游协会他们的一个数据呢，就说水上音乐节呢成功带动了2亿令吉的一个旅游收入，然后全球是有14亿次的网络点击量，这让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旅游活动当中呢，让很多可能世界各地的一些朋友们认识到马来西亚这个地方，然后未来呢也希望说可以打造一个让大家有想要来马来西亚旅游的一个冲动哦。那这三天的活动呢一共有18万人次的参与，所以再加上劳动节的一个连假注入的这个经济动能呢，其实为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旅游业呢带来了很不错的一个回响跟发展。那当然其实这三天的一个活动呢在我们的这个言论上面呢或者是在宗教上面其实也是有引起一些压力的，因为这毕竟是马来西亚第一次办类似一个活动嘛，然后再加上是 DJ 打碟啦，然后还有这个音乐的项目啦，然后再加上水啊等等，那就有一些人会拿这件事情来做一些话题的讨论。那对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单位也是公开支持的，就想说这种各种压力跟不同的意见其实在办这些活动的时候它必然会发生，但是呢这个经济效益你无可否认的，它的确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回响，然后当然在国际方面在旅游客游客方面呢他们也是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的，所以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场活动能够在接下来2027年2028年也继续的带动下去，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年度的品牌。
1: 哇，是啊，听上去就非常的热闹啊，然后在第一次举办这样的盛会就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数据，期待说这样的一场音乐节在明年包括之后的举办都可以更加的盛大，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更多的参与到其中。那刚刚Chloe也说到了今年是马来西亚的国际旅游年，所以呢为了说把吉隆坡打造成更加安全有序的这样一个国际旅游城市啊，像马来西亚也有在开会讨论推出说未来可能考虑把街头摄影划入需要执照的范围，并且去划定一些指定的拍摄区域，就想请Chloe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其实我相信可能大家去旅游的时候呢，都会面对到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不单单只是吉隆坡，可能有很多地方呢都会有所谓的街头摄影。那这个情况呢，就是哎，我们去到一个旅游景点的时候呢， maybe 就会有一些摄影师啊来问你，哎，你要不要拍照啊，或者是他只是帮你拿你的手机帮你拍照，就跟你收一个费用这样。我相信可能去到不同的地方旅行，都有一些游客会遇过这样的状况。像我的话，哎，我去过泰国啊，清迈啊，也遇过，就是他帮我拿手机拍，然后呢就跟我收一个100泰铢这样子。那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吉隆坡也有的。那现在呢，我们因为想要说在2026旅游年可以给国际游客更加多舒服的一个旅游体验，所以呢我们的政府就探讨说，诶，如果在街头招揽顾客的这一些摄影师们，他们都有执照的话，是不是就能够在更安全的或者是更加有规范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去管制这些街头摄影，然后有一些地方它是指定的拍摄区域，那就不会有说就是这些摄影师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游客的活动范围内就一直不断的招揽顾客啊，或者是抢顾客啊等等的一些问题，让游客们可以安心的旅游。那当然这个是现在现阶段正在讨论的一个建议展开的内容啦。那当然吉隆坡市中心呢也希望说可以强化我们数码监控的一个能力，提升风险预警还有应对能力，就是说呢也希望可以增加10000台的闭路电视，让马来西亚让吉隆坡成为一个更安全更有秩序更具吸引力的国际旅游城市，也希望说游客们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最安全的一个体验，以及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是好的。
1: 是的，我想这种街头的摄影啊揽客的这样子的问题和困扰肯定在很多的热门景点都是存在的。那像马来西亚说想要来够推出一些相关的政策和规管的话，能够打造出一个更加安全的这样一个旅游城市的风貌。那说到了这个安全，还有另外一个关于安全和交通方面的最新的提醒，就是在马来西亚呢，未来如果是在一些交通的路口向路边的小贩去购买物品，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都会属于一个违法的行为，就想请 Koi 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2: 是的，其实这个情况呢或许香港的一些朋友们会比较陌生一点点哦，因为我以我去香港的经验呢，其实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在马来西亚呢会有一个状况，就是那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比如说你停在那个交通灯的前面呢，会有一些小贩呢，他们会拎着大包小包，有时候是芒果啦，有时候是虾饼啦，有时候是什么的，会来跟每一辆车子兜售，就是趁着那个交通灯它是红灯的几分钟，然后呢希望可以做一些生意这样。那这些街头的小贩呢，他们当然是没有执照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他们是流浪者啦，或者是露宿者啦，会讨一些捐款啊等等，都会在这一些交通灯这一边发生的。那有的时候呢像我们开车的话呢，比如说想要做些善事啊，或是看到他们兜售啊，一整天在那边晒太阳非常的可怜还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会想说做个好心可能买一点东西。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这个警方就提醒说，诶，如果你在停在交通灯的这个入口处的时候，或者是在红灯的时候向这些小贩或者是路边的兜售者去买东西的话呢，是触犯了道路的交通法令的。那如果被逮捕的话，是最高会面对2000令吉的罚款以及最长6个月的监禁的。所以以后呢，不管是司机或者是乘客，你只要在车里面向路边的小贩进行交易，都会构成这个违法的行为。希望说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或者是以这样的一个规范去打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道路使用啦。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挺危险的，因为在那个交通灯，你不知道那个绿灯什么时候它会立刻开始通行嘛，对不对？那对于这些在路边兜售的小贩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那当然对于这个开车的朋友们来说呢，它也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为了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我们就尽量的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希望说透过法律的一个惩罚可以去制止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1: 是的，交通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啊，像是这样加大执法力度，变得更加严格的话，也可以去真正的去守住交通啦、路口各种道路的安全。也可以从今天的分享当中听到说，无论是像是盛大的音乐节啊、热闹的相关的旅游的活动，还是说这些比较细致的城市管理和一些严格的安全执法，都能感受到马来西亚想要从各个方面打造出更加具有国际吸引力，然后给旅客带去更好的体验。那么当然在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每个月都会带来马来西亚的连线，分享当地最新的相关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 Chloe 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谢马来西亚电台主持人 Chloe 的分享啊，把马来西亚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带到了我们身边。
2: 是的，
1: 我觉得比较要注意的是那个开车不要就买东西的这个状态啦，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去到这些地方想要自驾游的话呢，觉得说哎呀好像蛮新奇的，
2: 感觉可以体验当地风情。
1: 对，殊不知可能一开窗就被抓了，因为感觉就不太好了，所以要注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遵守当地的一些规则啦。那么今天呢也把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 Mira 的一首 Attention 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对门入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你想要睇埋剧食自由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表示，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回到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天晚上开始感到不适，检测之后证实确诊。美国卫生部门就表示，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医管局主席范宏林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之后，

0: 正是整体求诊人次减少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有助更好服务平及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与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6399点，升5点，升幅0.02%，总成交金额2787亿6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886点，跌3点，跌幅0.03%。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升幅1.08%。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升幅2.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56块升6分，9988阿里巴巴134.4块跌4.6块，700腾讯控股465块跌6.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1.12块升4分，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97.32块升18.84块，981中芯国际76.65块升3.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5块升2厘，1024快手51.55块跌1.4块，1347华虹半导体133.8块升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9.4块升13.4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英镑10.651，瑞士法郎10.062，澳元5.671，加元5.728，新西兰元4.659，欧元9.2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6。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跌幅0.47%。港金报43610元，比上收市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6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6: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號下午5點半。
7: CIBS 人人廣播。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0: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0: 下午四点的时间啊，又来到今天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3: 我是 Crystal 姐姐，
4: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0: 下午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又迎来了我们校园悄悄话的时间。今天我们悄悄话的主题是什么呢？
3: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当有人在背后议论你的时候呢，你会是选择上去主动问他呢，还是说我装作听不见呢？
4: 嗯，哦，蛐蛐我，
3: 对，
0: 哎，不，我觉得不是议论，我觉得有两个，就是他是讲我，一定系咪一定讲坏话先，是不是？是
4: 这个，要先澄清一下，
0: 对，
4: 定义一下。
3: 我觉得是不好，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说好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在你背后偷偷说你。
0: 比如说在哇，他真好靓啊，就他这个皮肤好红啊，就也有可能，我不知道，所以我要定义一下你的这个议论是不是在就是讲坏话先。
4: 褒义的还是？
3: 就可有好有坏，但是你是怎么样看别人是偷偷在背后说你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况？
4: 有些时候我自己觉得啊，比如说那个人他可能在外面得了个奖，然后回来可能也会有很多人去议论的呀。就比如哇，那个人这个比赛成绩那么厉害，他平时怎么做的呢？然后可能一开始是正常的讨论，但讨论着讨论着，然后就有很多其他的人加了很多声音进来，好像又变成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有些时候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3: 了，传着传着就不一样了。
4: 对啊，
0: 那我先问一个问题哈，大家就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喜欢在背后议论别人的人吗？
4: 就先说自己，
0: 先说一下自己。
4: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不算吧，
0: 不算。
4: 对，我会议论人，但我频率应该不算高，
0: 不高。
4: 对对对，
0: 因为男生嘛，一般通常好像那个刻板的，就是感觉好像某个八卦给
4: 可能转个头已经哎忘记要说什么了。
0: 那 Crystal 姐姐，你呢？你自己想的问题，就是很爱议论别人。
4: 这个笑是，
3: 之前在悄悄话的时候也说我是一个非常八卦的人，所以这个结果呢就不言而喻了。
0: 那你是会讲别人坏话的人？
3: 没有，我是去讨论那一件事情，但是我不会说，个人咁衰噶咁样咯。
0: 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里有钟钟哥哥，有天籁姐姐，你选一个人，你比如说你有可能会在背后讨论。我们比如说哪一些点呢，就举例而为，举例
4: 拿来议论的，
0: 就我们先有定个心理准备先嘛，就大概是什么方向，
4: 随便说。
3: 哇
0: 我不是让你真的说我们，
4: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只是说以我们为例，比如说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你有可能会在背后说些什么话题。
3: 我可能会想知道，就是可能平常在办公室里面的那种，
0: 不好意思，那些话麦讲不懂，
3: 那我知道那种不能说，但是我想知道
0: 办公室的东西太丰富了。那你自己会讲什么呢？比如说，对啊，有一个男同学，比如说钟哥哥是你的可能同学这样子，
4: 你会拿我的哪一个
0: 点
4: 部分，或是拿我什么东西去和别人议论？
3: 如果是钟钟哥哥是跟我同一就学同一个学科的话，我可能先会去就是说我想看他的作品这个样子，然后从这个作品里面，然后再去可能讨论到其他，就比如说，
4: 又或是我有作品已经让你看了，然后你会不会拿我这个作品去和其他人去议论，或是去分享，或是去讨论一些东西？
3: 我通常都会去跟别人讨论说这个文章怎么样怎么样的。不过通常如果是这一种去看别人的作品的话，通常都是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学，就不会说这写得好差，
4: 就拿着那一句觉得
3: 不行不行不行。
4: 对，就是你是一个比较，如果看到一些作品的话，你是一个正面的讨论的心态去和别人去分享。
3: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即使是别的可能八卦什么东西的，我都会先说那个事情，就哎呀，我见到佢点样点样哦，他怎么样怎么样哦，然后我们可能再会去问一下别人到底咋了这个样子。
4: 不过在我觉得在我们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想问一下你，就如果你的这个讨论在讨论完之后有结果也好没结果也好，你会不会和我说回来这件事情？喂，我嗰日我那天拿着你的作品去问了其他的一些，
0: 我断估应该唔会啦，唔make sense呢个对话系。
4: 我会的，我。

0: 人本身就不想就拿来被讨论议论的话、嗯、那当然就不要和他说、啊、
1: 对、
2: 那我也想你要这样我也想厘清一下、嗯、就两个情景
0: 是
2: 这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就传统意义上的
0: 嗯
2: 说别人坏话
0: 是
2: 比如说我跟 Crystal 姐姐说哎呀你知道那个阿宗啊宗我就那天下午看到他什么就是或者是什么做了一件
0: 啊、
2: 对呀他秒我啊然后就是或者就是怎么样就是这种纯粹就是背着你
0: 是、
2: 嗯、然后说你的坏话的、
1: 嗯、
2: 第二种呢也是背着你但是我觉得我更倾向于是什么呢就是
1: 羡慕
2: 不是不是、嗯、陈述事实
0: 嗯、
1: 哦、
0: 嗯
2: 那比如说可能我刚刚跟阿宗可能我们发生一些冲突吵完架然后我下一秒钟我看到 Crystal 了、
0: 嗯、
2: 那我就跟他说我刚刚就是为什么跟你吵架就是怎么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讲了一些什么话、
0: 嗯、
2: 我就告诉给他听你觉得那如果比如说后者你觉得这种算是背后在蛐蛐在背后在议论他人吗你觉得这种算吗
1: 我觉得也算是、
2: 哦嗯、OK 那我就大概知道怎么样回答这个题目 了啊、
0: 嗯、
2: 一首歌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三位哥哥姐姐都是什么样的人好不好

0: 话是怎么样、嗯、我如果我真的要去吐槽的话，我会跟就是完全不认识你的人，
1: 嗯嗯
2: 哦，
0: 你懂吗？就如果我真的是要，比如说吐槽，我是会跟可能我
1: 私
0: 底下圈子的朋友，可能中学的同学去讲，就是同事，我说哎呀，我要个同事 A 呀，这可以点点点点嘛，因为他完全不认识你这个人嘛，所以我就像倒垃圾一样，我是单纯倒给他。但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共同都认识
1: common friend，
0: 对你的话，那我通常会做的，我会说事实，
1: 是，
0: 就我发生过一些事情，所以我是会被。就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算，那如果是按你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呢，那我就要分开来去回答你的问题了。如果我是单纯听到我们那个场情景，我们变厕所好不好，
2: 嗯嗯，
0: 就厕所啊，两个人在那个洗手台那里，然后我们刚好在那个隔间里面，
1: 是，
0: 我就听到了可能啊 Crystal 跟比如说紫月姐姐，紫月姐姐不在比如说跟紫月姐姐在说我的坏话的话，那我就会不出来，
1: 就先
0: 我
1: 默默的，
0: 我也不会默，我就你们俩快走好不好？对，
1: 不要在我
0: 对
1: 后面议论我这样子。
0: 对，
1: 但你会不会说，就是比如说你听完之后，你自己会做一些什么动作，或有一些什么行为，会不会有其他的出来
0: 报复吗？就是我，
1: 或者是就你刚刚说你不会说直接出来嘛？
2: 嗯，
1: 但是你听完之后，你会不会说，哎，我之后可能不和他们两个玩啦之类的？
0: 我会看，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这种不出来，因为我觉得这种是比较主观的情绪的宣泄，比如说可能 Crystal 在说，哎呀，他真的天籁真的很坏呀、啊，我真的好讨厌他，我真的很不喜欢他。就如果是这种话，就我出来又干嘛呢？我出来也没有，就是不要出来会比较好一点。那可能后续我要么我就是会反省一下我自己。就如果我觉得我表面上可能跟他关系还 OK， 我会反省一下，就咦，这为什么？对，我最近做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就这样讲我呢？那如果跟他关系不好的话，那我就以后就不要跟他有来往就好了。
1: 嗯，
0: 但另外一种情况我就选择会不一样了。如果他跟比如说我们还是紫月姐姐，哎，紫月姐姐你好，我们有聊到你。就比如还是紫月姐，她跟他聊，可能他跟我发生了一些事情。
1: 嗯，
0: 那如果我觉得他说了一些和事实不符的，
1: 嗯，
0: 那我就会出来，就是
1: 要来，
0: 对了，要来更正一下了。
1: 啊、
0: 哦，我觉得你就是在造谣。
1: 是，
0: 那我当好被我听到了，那
1: 添油加醋的。
0: 对，那我就不行，我就说，还一个当时那件事不是，我要跟紫月姐姐说，
1: 不符合事实的东西。
0: 对，所以我要分。如果你是单纯的情绪的发泄，你真的很讨厌我啊，就是骂我啊，讲我脏话了，我就那好了，我就待在里面，我就不要出来了，然后之后再说，看看怎么办。
1: 分场合，
0: 分场合或分情况，
1: 分情况。
0: 就我的选择是这样了，
1: 是。

0: 啊，不如我也分享一下我的那个选择吧，就还是在厕所藏起。
1: 还是厕所。
0: 就如果我也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可能我的另外两个 common friends 在外面，如果他们在议论我是陈述事实，比如说啊，我的脾气好坏啊这样子，我可能也会出来吧。就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平时会听不见的一些东西。就因为你知道啊，和你是朋友，有很多东西可能是碍于面子，或者是碍于我们之间的一些情感，或者是碍于一些的可能大家都是朋友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未必会和你说，很直面的和你说。但你知道，有些时候他和另外一些人去讨论的时候，哎，阿忠是很脾气很臭的一个人。但如果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会出来。然后可能先对着他们两个，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那个场景，就是先笑一笑，
1: 好瘆人哦。
0: 但是我下一个可能就是说如果是真的话，我要先和说我的那个人讲一声对不起。我会这样子，就如果他陈述的事实，那我也是知道我的那个脾气很坏的话，我会先说对不起。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知道了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改变的一个机会。就我也不想之后你再和其他人说我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比如说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讨论，然后说了很多添油加醋的东西，这样的情况下我反而是不会出来。
2: 就你跟我是不是有点反过来？
0: 我是有点反过来的。我觉得和你的处理情况就是我会反过来，我就会想到底为什么那个人他可能也说了一些事实，但是另外就他也加插了一些事实以外的东西进去。我会在想，我会在可能在里面站在他的角度里面在想，为什么他要和另外一个人说一些完全不是事实的东西。
1: 好吧，
0: 对，因为那种情况，我觉得我出来也做不了什么事情。
2: 不是要出来吵架？
0: 对啊，就
3: 要出来吵架。
0: 就除了出来吵架之外，好像没有一些其他。
2: 出来吵架，你出来干嘛？我的想法。
0: 出来澄清，出来吵架，就我感觉好像出来澄清那一下子，好像会令到他和另外那个人在说的那个人会觉得啊，你肯定是被说到了一些东西，所以你要出来吵。就以我的这个心态来说，我觉得会这样子。好像会导致那个东西就更一发不可收拾的。
1: 好，
2: 那最后来问一下 Crystal 姐姐了，你呢？
1: 我曾经有一个被误会成蛐蛐的那个人的一个情况。
2: 什么意思？
1: 就是当时中学的时候嘛，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就是中文科的科组长，我们就需要去每天就收中文的那个作业。然后呢，我们俩收完之后呢，我们会打算一起上去交给老师。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跟那个中文科的另一个组长，其实我们是好朋友，是刚认识，因为我们是刚一起升上来这个中学的，我们是新认识的朋友。他有一个在同班里面有一个不太喜欢他的人，也可以说是有点死对头的感觉。然后呢，当我们俩站在一起在点我们的那个中文的那个作业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在我们后面拍桌子，然后在骂我们。我们当时候还不知道，我们就想怎么突然间这么大声，然后我们扭头一看，他在瞪着我们，然后我们就想怎么了怎么了，然后他就说你们在说什么？然后我们心想，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啊，我们就没有去争辩，我们什么的也没有说，我们就赶紧走了。就是我们是那种被人说蛐蛐，但是我们也不会去为自己辩解的那种人。但是如果是我遇到的有人蛐蛐我的话，我还是会站出来跟他辩解，就即使可能说别人说我坏话，或者说添油加醋，我还是会站出来去跟他吵。
0: 但为什么这一次你没有，就是因为你和其他就另外一个同学在一起吗？
1: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刚升上那个中学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我是跟那个同学是新认识的，所以我就怎么说，就感觉有点无依无靠的感觉，
0: 就避其锋芒。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对方看起来有点像那种大姐大的那种，大姐头的感觉。
0: 你想认清现实再去做回应，
1: 对
0: 吧？
1: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 所以说呢，就是日头咩啊，
0: 冇
2: 讲人，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人坏话呢，也要躲一躲，
0: 说曹操，
2: 曹操的最好是不要碰到这个上述的情景出现。但是万一出现了的话，那不知道同学们你们又会怎么样面对呢？那稍后回来谱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同学们的心里话吧。

0: 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6406点，升13点，升幅0.05%，总成交金额2884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884点，跌4点，跌幅0.05%。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升幅1.08%。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升幅2.1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54元，升4分；9988阿里巴巴133.9元，跌5.1元；700腾讯控股464.4元，跌7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91.08元，没有升跌；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97.0元，升18.52元；981中芯国际76.6元，升3.25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98元，没有升跌；1024快手51.6元，跌1.35元；1347华虹半导体134元，升3.2元；6869长飞光纤光缆259.4元，升13.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跌幅0.47%。港金报43610元，比上收市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67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集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香景天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

0: 丽。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1: 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4: 我是 Crystal 姐姐，
5: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1: 下午好。今天我们悄悄话的主题是，
4: 我们今天的悄悄话主题呢，就是当有人在背后议论你的时候，你是会当面跟他去说清楚呢，还是说是装作听不见呢？
1: 刚刚呢，我觉得我们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其实都还蛮不一样的，
5: 对，不一样。
1: 当然了，我就说了，最好呢，我们还是躲着点儿。
4: 对，
1: 我们尽量，我们不要让这样的情景就是出现，好尴尬。我觉得不管出不出来，
5: 都
1: 好尴尬。就这件事情一旦发生了，
5: 对，因为是发生在我们的头上，
1: 对对对，他就
5: 议论的人是我嘛，
1: 对，就好尴尬。我出了，反正我听到了。
5: 嗯
1: 啊，我不管出不出来，反正心里肯定是有点不舒服的。
5: 对的，对。
1: 那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小朋友们，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样面对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

0: 校园悄悄话，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如果有人在后面议论我的话，我会直接冲上去跟他理论，因为我觉得他们议论我的话会让我很生气，不尊重。比如他在那边说完我之后还，然后我上去理论，他还照样说我的话，那我就会直接告老师。如果他在那边说我，然后我听到我冲上去他说没有的话，我也会告老师。老师说，如果第一个情况，我就会跟老师说，这个人说完之后我跟他去理论，他还要再说我。然后呢，如果第二个情况，他说完我之后，我冲上去跟他理论，他说没有的话，我就说这个人在撒谎，得看是好还是坏嘛。如果是好的话，我就不会管；如果是坏的话，还是跟他理论，因为不尊重其他人。
2: 我也会去跟他理论一下，他可以当面和我说，我有点做的不好，我可以改的。他这样子在背后议论我，还和别人议论我，我听到我会感觉他很不尊重我，这样子就有点令我伤心。然后我就会跟他说，你可以在我面前这样子说的，没必要在后面和别人理论。我觉得这个行为他非常的不好啊，因为他这样子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那些人可能就会被他带偏，以为这个人是一个很坏的人，然后他在班上就变得很冷清，像个小透明。
3: 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分一下他是说好的还是坏的。说好的话我就不会怎么理他，但是如果说坏的话，我会直接上前跟他说，你为什么这么说我。还有因为是他如果这么说我，被我的好朋友听到，那我的好朋友就不会再相信我了。印象之中最深刻的那几次就是我在学校里正常的学习嘛，然后就有人说我还都装学习，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干嘛说我，然后他就说就不行了呀，但是我却坚持不理他了之后。

0: 校园悄悄话，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我觉得如果是平常人的话，我是不会理会的，因为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性格，就随着他吧，反正他说我坏话最多只是让人不跟我玩，有几个好朋友就已经很好了，不用管他那么多人，不会因我的朋友不会这样。这个行为得看严不严重，如果听的话那他就随便说吧，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和讨厌的人嘛，毕竟没多太大影响我，如果是严重的话会直接报警。
2: 我可能会也会和他理论一下吧，因为其实的话本来说别人就是已经不好了，而且他在讨论的观众是我，我听到他是在讨论的我的话，我可能会很生气很不高兴，我会说为什么你要说我坏话，如果你有什么对于我有什么意见的话，你可以和我说出来，为什么要在背后嚼我舌根呢？因为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如果发现我不好的点的话，他们会跟其他人说之类的。
3: 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如果他们是在夸我的时候说的是好的时候，我就不理他们，如果是在骂我说我怎么的时候，我会直接冲上去跟他打个招呼，然后跟他说你在说我吗，因为这样会让他尴尬，然后又可以不和他议论。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就在跟我说，就是另一个同学怎么样，就是他很坏，就就想他，就是平时我记得他也不会这样啊，怎么会这么想他呢，就是一种不太好的人。就正常如果别人做错什么或者怎么不好，你通常就直接跟他说嘛。

0: 校园悄悄话，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我得看情况吧，如果是好的话我就默默记在心里面感谢他，如果是那种说坏的话，我会直接上去跟他说，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呢他在背后说我忍受的话，他有可能会变本加厉的说我，这样子有可能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但你直接去跟他沟通的话，他有可能会改变这种行为。当时我就在正常的走路，跟我的朋友想着一起去上个厕所，然后后面那个人呢就说我又怎样怎样又怎样怎样子嘛，然后我当时呢是觉得非常的生气的，然后我就上去跟他议论，他就说喂，凭什么不可以说你嘛，我就说但是你这样子说别人，别人真的会好吗？而且别人都不是这样子的，你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就去诬陷这个人呢、啊、然后他呢就尴尬了，没有说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情绪嘛，如果就是日常那种说一说的话，那就还是可以的，但你是恶意针对那种人呢，这种行为就不是很好了。
2: 我觉得呢我应该会不管他，因为呢他爱说就给他说吧，但是如果他就是说的很离谱的话呢，那我还是会告诉家长或者告诉老师的。但是呢如果他没有说的那么离谱的话，那我选择不管他。如果呢他一次再一次的说我的话呢，那我肯定会肯定会上前去问他的。因为呢因为他平时的时候呢对我挺好的，而且呢他也没有怎么说过别人的坏话，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次会说我的坏话，所以呢我就想着原谅他一次。后来的话呢有时候会心软吧，但是有时候呢也是想着不想管他，两个人都不想跟对方玩了。他又跟很多人说我怎么怎么他，然后呢我曾经说什么什么很离谱。

可是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做过。他们如果一起说我的话呢，那我也不想再理他们了。如果再去追究的话，就没有意思了。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1: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做爱。

0: 完了一圈，好像正面刚的比例
1: 更多，
0: 要高一点，就是现在的就是忍不了，忍不了不内耗，
2: 对呀、啊，
0: 忍不了一点，
2: 就有什么事情就立刻就要翻出来，
1: 嗯、
2: 不要翻旧账，对吧、
0: 嗯？
2: 就立刻要说清楚。
0: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好像也要看自己的性格、
2: 嗯。
1: 对，
0: 如果你是那种，比如说你听到了。因为回去几个晚上睡不着，一直想一直想，
2: 嗯、
0: 哎呀，啰啰绿，还不如就吵一架算
2: 了，隐忍了，对吧？
0: 对对对 对, 对。那当然啦，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在背后哈说别人坏话的这个行为，总体而言呢是不好的，
1: 对，
2: 对
1: 没错、
0: 啊。但是姐姐也明白呢，这个是人性，有的时候吧，确实呢好像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2: 嗯，
0: 所以呢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又会怎么想呢？那今天我们补出校园精彩校园悄悄话就先到这里了，明天下午4点补出校园精彩，我们再见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食环署将会在这个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呢7月内会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以及条件等等。署方在会上说，14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块牌照修订费用。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大致完成。署方说，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拓署会在海怡半岛、基尼地城、石澳村等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当天文台发出水位预警的时候，在特定地方向市民提供沙包。而今年当值人员数目增加至大约100人，署方会在封季之前向人员讲解并进行预演。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

0: 国元首将在会谈当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天晚上开始感到不舒服，检测之后证实确诊。美国卫生部门就说，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外一人对于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信息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6406点，升13点，升幅为 0.05%， 总成交金额2884亿9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884点，跌4点，跌幅为 0.05%。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升幅为 1.08%。 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升幅为 2.156%。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块5毛4升4分，9988阿里巴巴133块9跌5块1，700腾讯控股464块4跌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91块08分没有升跌，7709 XL2 南方海力士97块升18块5毛2，981中芯国际76块6升3块2毛5，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9毛9分8没有升跌，1024快手51块6跌1块3毛5，1347华虹半导体134块升3块2，6869长飞光纤光缆259块4升13块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 7.829， 英镑 10.659， 瑞士法郎 10.059， 澳元 5.67， 加元 5.729， 新西兰元 4.66，欧元 9.21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8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803。港金报43610元，比上日收市跌45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70.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6: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7: 一线金融网。

0: 5月11号下午5点08分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5点到6点啊，跟大家关注港股收市以及美股开始之前的整体最新表现。今天我们呢，跟大家看到港股方面，首先是升了13点，26406点啊。上下午的一个波数点幅呢，始终在一个窄幅波荡的位置。但无论如何，今天港股方面始终站上了一个稍微上升一点点的方向。到底这意味着资金对于未来后市方面会怎么看呢？今天升了13点，总成交2884亿9000多万啊！不要忘记，今天整体方面的波数上低上下的一个成交方面呢，其实整个区间不多过150点左右。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是大成交金额股份当中的资金继续关注在晶片啊，以及像是一些的高杠杆的一些活动。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像是不少一些的杠杆性的产品呢，其实风险性非常的大，大家对于市场风险的一个把控呢，必须要做好。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一些的资金，短线投资仍然是不少专家朋友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部署倾向，尤其是对于这一些的杠杆啊，千万呢要追踪市场方面的最新表现，以及呢我们专家朋友们的最新分析。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整体市场方面，大家也会关注到这个星期将会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啊。这一次的会晤呢，其实对于市场后市到底怎么样看中东地缘政治以及全球方面的一个整体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也会首先呢将会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谭朗威先生，跟大家来看到股市方面的最新发展。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那么今天5点半时段了，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外汇分析专家卢准 Jasper，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呢对于整体的一个外围啊，大家都关注于到底通胀数据未来会怎么样。这一次的 CPI PPI 方面的一个数据，其实为市场带来非常大的一些的压力，到底后市方面前期的可能性，以及现在呢黄金方面的不断下挫，油价继续有所反弹，对于后市整体的一个投资情绪有什么影响。各大央行啊，在5月6月份的时间呢，都会急剧关注到美国联储局未来的一个息率步伐，之余也会看一下在特朗普的一个就任之下啊，到底新任的主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领悟，以及市场方面的一个操作。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谭朗威先生以及陆泉 Jaspe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继续关注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一线金融网，
2: 周一金钱本色，
3: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2: 周三科网专题，
3: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2: 周五美股一周看。
3: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袁立一、段杰
2: 携手下午1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3: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最强财经阵容，
2: 和你走在
3: 理财第一线。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来到今天5月11号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首先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啊。今天26406点的位置收市，升了13点，升幅0.05%，总成交2884亿。今天内房方面其实表现的比较强劲啊，因为看到了现在市场方面呢，龙湖集团方面呢升了8.42%收市啊，华润置地也升了4.46%，中国海外方面收报升2.83%。同时呢，现在市场方面也对一些的高杠杆的活动呢表示非常的支持啊，像今天我们看到，海力士方面呢升了23.6%，非常的厉害。同时呢，也看到三星电子方面升了1.47%，但是也提醒大家啊，虽然说呢这一些的行业电子方面都具有庞大的储存业务敞口，但是呢对于现在目前市场方面风险性非常的大，甚至他们的风险性啊比一些香港本地的一些半新股一些油股来说风险性会更加的大，所以专家也提醒大家。

0: 市场带来的风险性呢？
1: 市场现在无论是在韩国、台湾、日本还是美国港股，都在炒一些 AI 硬件啊相关和一些芯片股份啊、半导体等等啊。当然啊，因为内急的升幅已经很多啊，我觉得如果现在还去高追的时候了，可能啊蒙受的风险啊现在是挺大的。我觉得如果大家啊觉得这个 AI 的故事真的很坚固的时候了，还是要再等一等啊，因为短线来说内急的升幅真的太夸张，甚至啊外头来说有一些啊泡沫的一些说法，我觉得短线来说的确是明显的。
0: 是，但这一些的泡沫呢，大家都关注于电子方面的发展呢、啊。回归看到港股方面，本身我们所拥有的一些的芯片相关的股份呢，这两天蓝企做得非常的不错，中芯跟啊华虹方面呢继续有一个强势的表现，但中芯明显落后一些。您会怎么看芯片现在已经炒得这么热了，继续往上走的话，会不会很快就步今年我们看到第一季度 AI 方面的一个后尘，会让市场有一个情绪方面的降温呢？
1: 我觉得如果比较美股上市的一些半导体相关的一些公司了、啊、他们很多大的订单，虽然呢、啊、那些大的订单也不是一定可以 justify 现在的一个高估值，但是如果说要一个比较坚实的业绩等等的，我觉得可能美股相关的是比较可信性比较高一点点啊。如果说这边呢、啊、我主要是关注 ASM 太平洋，然后是华虹，它是明显是强势一点点啊，也是一个重来走强的一个趋势。好像你刚才说中芯是落后一点点，好像是最近十天八天才补落后的最落后的一个情况。如果没有这几天的一个行情的时候，它也是挺弱势，而且它过去一两个季度啊发布的业绩增长也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先不要混为一谈啊，说啊因为美股的芯片股份很强势，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无论任何因素去追高啊、我觉得中芯的可能它的一个基本因素可能要小心一点点啊。如果真的相信它是转强啊，有一个趋势形成的时候了，也是需要带它消化一点点超买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如果喜欢中芯的朋友们，如果可以等候到大概69块吧，可能到时候的一个防守性会相对提高一点点的。
0: 刚刚其实提到像海力士啊，他们其实主要也是跟美股方面有一些的合作，像您刚刚所说的，其实现在目前呢，像英特尔这一些的代工这一些的相关的一些的技术性，您自己个人觉得带旺香港本地的一些的板块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吗？未来有这样的一个部署吗？
1: 我觉得当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因为他们如果真的一个代工的订单呢、所收回的股份呢、和板块可能都在外头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国产替代这个故事也是比较长远的一个故事，而不是在反映在十天八天的内急新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需要小心啊。我是觉得如果刚刚提过 ASM 华虹中芯，如果说真的要信靠他们的基本因素，我觉得 ASM 在欧美市场尤其是在美国市场的一个占比和他在外头的一个订单是比较可靠性高一点点。那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522的时候，我也觉得应该等找找啊，譬如说如果后市有大概160块左右，那我觉得它的一个基本因素去支撑现在的估值就让我比较幸福一点点但是也要等消化了超买在160附近去关注。
0: OK， 那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呢，像优必选方面其实他们也有一些的正式的一个战略合作，很多一些这一些的战略合作在不断的出台，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之下，您觉得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大家看到这一些的机器人公司更多的是关注到底有没有收入，还是会关注他们的一个合作性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对于尤其是北水方面来说哪一个会更重要呢？
1: 对，如果说这。

0: 这边比较受散户，尤其是散户关注的一些机器人相关，可能是肉地爽，可能是三花，可能是一些相关的一些公司。但是我是同意你刚才说，当然它的基本因素我们也只可以看订单，只可以看它的收入的一个增长，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亏损啊。因为当然呢，因为现在是一个前期的一个投放阶段啊，没有那么快去变成一个盈利，所以我觉得是短炒而已了。如果说UB损来说了，现在也没有特别的一个转长的一个行情，只是从之前三月到四月的一个杀跌，我觉得它现在开始平稳吧。我也没有特别的关注，到现在为止可能如果说要接受一些科技相关呢，因为很多平台股份很差劲，然后这些机器人也是非常的分期，可能也是关注刚才我们提过的一些阴线啊基线啊，然后等他们调整的时候，不要特别在因为等他们没有下来的时候去买别的，我觉得别的 quality 那些基本因素还比不上吧。
1: OK， 那除了这一些的相关行业以外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目前 AI 方面的一个投资主题，大家更加多关注在一些的安全身上啊。同时呢，也有一些人在说了，未来还是这个云端以及大数据方面会是一个云计算非常重要的领域。您会怎么去部署 AI 这个板块在港股方面？始终没有美股那么热，不能够一个板块炒到底啊。
0: 对刚才已经发表了我对芯片半导体那些硬件的一些看法。那我觉得如果跟 AI 相关呢，除了一些芯片除了一些云服务，还有一些数据中心吧我觉得云服务这边呢也没有特别真的很好很强势的一些选择，可能看的是数据中心的龙头万国数据吧，9698吧，因为它也是非常吸引基金，无论在港股无论在美股上市的也是它是比较强势的一个例外因为同业来说也是走势非常的分期。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布局，尤其是一些现在我们憧憬习特会嘛中美的一些元首的一些见面的时候，可能谈到一些芯片半导体的一些供应其实他们供应充足对数据中心业务的一个长期发展也有相当的一个好处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万国。那万国现在没有特别的一些超买，在现在这个水平43、44也是横行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水平去吸纳也是比较吸引嘛。
1: OK， 那这个星期呢，我们很多人都在关注的就是现在目前科技股份方面的一个业绩。很多人都说不要抱有太大的一个希望，始终呢，像百度方面呢，其实他们的一些的相关的一个股价呢，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了。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轮的业绩惊喜跟惊吓和平稳发展？您会怎么预测呢？
0: 我觉得预期方面应该都没有特别的一个上预期或者是逊预期，譬如说可能在百度，因为它在有一个传闻说分拆这个昆仑芯片，在阿里巴巴方面其实它也有平头哥嘛，那虽然它的一些分拆的故事也没有特别的一个进展，但是呢它总比腾讯好很多，因为你可以看见就星期三就有这个腾讯跟阿里巴巴的业绩的一个发表，但是为什么腾讯到今天为止也在不断的测试一个52周的一个低位不断的创新，最主要可能是因为市场关注一些硬件一些芯片的潜在分拆，但是它好像就没有这个概念，而且平台经济相关又没有令人注意到它的增长，所以我觉得腾讯是比较疲弱，也有它的道理的。如果这个

0: 疲弱而且没有积极去跟进的一些股份呢，大家就不要太啊在业绩方面之前呢、啊、做太多的一些头部的部署吧。
1: 嗯 ，OK， 其实回观看到最近 A 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啊，确实还算是挺好的。尤其今天我们看到整体方面是比较活跃的。相反来说，港股呢，其实在一个下行区间，在不断的反复的挣扎。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北水对于港股方面的一个心态，是港股没有什么可以挑选的一些的内容了吗？只剩下了一些像内房的这一些落后板块了吗？
0: 内房的最近几天特别的火热，也是升幅相当夸张。当然啊，我们需要看的是可能是央企国企背景的一些内房，我觉得基本因素啊，在近代啊所有的一些因素会比较健康啊，比较信靠一点点，但他们也有一个非常超买的一个类型的升幅。然后其他还在谈论什么重组啊、信贷问题的，大家就不要太坚守了。然后如果说最近也有看见一个人民币吧，人民币的离岸价也是在这两天啊突破了6.8对美元，这个可能也是短线利好啊，包括内房、包括内银啊，或者是整体 A 股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因素吧。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在板块和股份上面去特别挑选啊。好像刚才说过，北水特别追逐的一些股份很多超买，但是我不是说我不看好啊。好像刚才没有分享过，我觉得恒生指数挺好的。虽然如果大家每天跟他去跟韩国啊一些指数来比较的时候，好像我们挺慢的。当然呢，因为我们成分股份里面还有阿里巴巴、腾讯、美团，他们都是拖后腿的。但是我在上一次在这个节目里面分享，我觉得之前呢很多地缘政治相关的一些因素已经消化了，然后比较企稳25,600就可以有一个脱险啊，短线转长的因素，好像到现在为止也是维持这个涨法，所以我觉得只要恒生指数没有特别在大穿25,600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先不要做空，然后呢就寻找一些比较利好的一些板块去附着吧。
1: 嗯 ，OK， 那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想问一下了，您现在目前对于一些的传统板块，包括能源、大金融这一类的话，您会有一些的部署吗？尤其最近我们看到重汽方面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始终这一些呢，其实比起科技啊和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一些的板块，好像没有那么的热门，公司和资金都在寻找落后板块啊。
0: 对，可能如果大家看10天8天的一个升幅，他们是非常的闷局，然后没有特别的一个往上爆发。但是呢，你刚才说过的一个重汽呢，其实过去半年也是一个非常强势，而且大家应该都熟悉一些的，好像哈尔滨动力啊，很多电器设备股份，其实他们也在过去的半年非常强势。当然他们强势的背后也有一些很挺强的一些业绩啊故事去支撑的，所以我觉得短线的闷局呢，正是大家应该关注去抄底去部署，然后等待上涨的情况。那如果说金融板块啊，我觉得之前我对中国人寿啊、平安等等上年第四季的一个业绩是看法挺审慎的，然后他最新的一个季度的业绩也是做好了一点点，让他们的股价也是平稳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当然我最喜欢的跟金融相关最主要的是友邦吧，友邦它的新业务的价值的增长也是非常的可靠，而且它的股价也是非常的强势的。
1: 嗯，那您对于生物科技方面呢？最近好像大家谈及的频率没有以前这么的高了。
0: 对，如果说海外授权那个 licensing out 之前可能上年的下半年是非常火热，现在都没人谈论了。 我觉得啊，我刚才。

0: 说啊，这个星期三到五应该特朗普会访华吧。大家可能对中美一些包括贸易战和一些科技战的相关的讨论会比较有憧憬。不要忘记他们美国之前也是提过对生物科技股份啊、GRO 等等的一些板块可能有制裁，就看有没有好的消息吧。那我觉得整个板块的股份是弱势比强势的多，但是强势的我是比较喜欢药明康德吧，2359，它也是过去半年非常强势的股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时候，也可以在大概135附近去部署。
1: 嗯 ，OK。那么今天我们的访问时间差不多，非常谢谢我们的电话线上谭朗文先生跟我们进行的专业分享。刚刚提到个别股份，谭先生个人持有吗？
0: 都没持有的。
1: 好的，再次谢谢我们的富能证券联席董事谭朗文先生的专业分享。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谭先生，拜拜，
0: 谢谢，拜
1: 拜。好，那么今天一线金融网第一节呢，我们的金钱本色为大家邀请到是刚刚的谭先生，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的走势。接下来一则交通消息回来之后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呢，现在市场方面非常关注就是未来啊这个中美方面的一个会晤，以及呢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呢，美国的一个高通胀会如何影响美元，以及现在目前外汇方面的最新走势。现在其实无论是在于一些的欧洲方面的国家，还是在于现在亚太方面国家，现在市场方面呢也有很多一些的外汇的信息。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来看到外汇发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呢，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着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完了，车龙呢现时排到香港邮政大楼，还有中九龙干线九龙湾出口的。而嘉士居道天桥往红磡的方向进着骏发花园就有坏车，唯一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灯打士街，各位开车的朋友请改用其他的道路了。薄扶林道的交通意外呢还没有清完场，往中环方向进着嘉陵阁的部分行车线还是封闭，车龙排到薄扶林花园。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上环消防局，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接近管道入口比较多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就排到上桥的位置，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跑马地出口交通大致畅顺，而南区入口比较多车，车龙是接近隧道口的巴士站的位置，红隧九龙入口呢现时比较多车的。港岛区路面情况，下去到左转去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军器厂街，九龙区方面观塘道往油塘的方向进着康宁道至定富街繁忙。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着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友爱村，蓝田就有水管急修，平田街和安田街的交界进着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车辆是不能够从平田街左转进入安田街，城八的1、22号9、85号、5号A、38、38号P、88号X 还有603号线呢都需要改道行驶的。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狮隧入口去沙田，金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沙头角公路嘉景花园去沙头角的方向。另外消防处也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的。鬼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4: 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 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

0: 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五月十一号下午的5:34了。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未来这两天呢，可能天气方面呢还会维持在像24度左右的位置。明天早上呢，最低气温大约24度，最高呢大约30度左右。而且呢，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啊，大家出门记得带伞。到星期三的时间呢，会阳光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骤雨跟狂风雷暴啊，但所以呢，大家要密切留意天气方面的消息，也要留意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动。今天呢，将会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来看一下外汇方面的最新发展。有我们的资深外汇评论员呢，也是我们的投资人，是我们的卢纯 Jasper，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汇率方面的最新走动。现在地缘政治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到底这一个转折点是特朗普的口述呢，还是真正会有东西落实呢？两者方面的一个预测会对汇市有什么样极端的影响性吗？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 Jaspe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那么在此之前，为大家送上我们的第一线新观察，看一收日周市场方面的重点消息。
1: 第一线新观察，
2: 第一线新观察，本周焦点带您观察，我是郑子燕。华尔街呢，最近是越来越相信呢，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呢，将会在今年下半年持续受到阻碍。市场对于供应冲击长期化的预期明显升温。根据高盛集团最新的调查显示，多数受访投资者预计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干扰至少会延续到6月底之后，其中 43% 的受访者认为要到7月份以后才有可能恢复正常。高盛的 Markin Market Fill 调查同时指出，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预计今年底布兰特原油价格将会落在每桶80到90美元之间。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陷入僵局，令到投资者更加认真评估这条全球石油咽喉要道的长期风险。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大约1/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自从2月底战争爆发以来，实际上已经处于关闭状态，造成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即使未来重新开放，石油贸易商也警告战争的余波仍将持续数月。该行在5月4号到6号期间访问了837家机构客户，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海峡恢复通航，最受市场青睐的交易是做空石油，其次是做多欧洲以及新兴市场的股票。尽管地缘政治紧张氛围持续，期权市场仍然显示交易员正在积极对冲紧张局势突然降级的下行风险。总结来说，高盛的这份调查反映出市场对于中东能源供应恢复的时间表已经明显拉长，油价高位震荡的格局可能会延续更久。这不仅影响全球通胀的预期，也将继续左右能源板块和相关资产的投资策略。第一线新观察，郑子燕带您观察，欢迎您继续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收听一线金融网。
1: 第一线新观察，
3: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4: 携手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5: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4: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5: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1: 全球市场先机。
5: 一线金融网，
4: 周一金钱本色，
5: 周二听 Sir 会客室，
4: 周三科网专题，
5: 周四解锁 A 股赛道，
4: 周五美股一周看。
5: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刘明正、徐昂。

0: 袁立一、段杰
1: 携手下午一点普通话台午间新闻财经，
0: 全天候与一线专家团队把握市场风向。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最强财经阵容，
1: 和你走在
0: 理财第一线。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2: 来到我们今天金钱本色的时间，五月十一号了，一周市场方面呢，很多人都把焦点呢继续放在了外围市场的走动，包括中东以及现在目前的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啊，还有一些的美国方面的一些的数据呢，让大家觉得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了，到底通胀方面会何去何从？对于市场带来的曲折来说，会要多少的一些的美国民众的消费或者说身体方面的一个经受到一些的困扰啊，包括吃不饱穿不暖的事情，会不会继续影响着大家对于未来通胀方面的忧虑呢？也看到现在能源价格持续震荡下行，贵金属方面呢有一个显著的反弹，这个星期的市场方面延续到底会是如何？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继续跟大家来看一下这周市场方面对于外围尤其对于外汇方面的最新走势。电话方面为大家邀请到独立外汇分析师卢准 Jasper 在这里为大家主持，是我名称。 Hello Jasper。
3: 哎 ，Hello， 妹，大家好。
2: 最新美国四月份方面的 CPI 啊，我们也看到了，市场方面普通遍呢都是预测增速 3.7% 啊，前值 3.3% 啊。战争开始之后呢，我们看到整体数据上，也是特朗普想尽快去结束这一场战事的一个原因。再加上上个星期美国非农报告呢比预期要好，这个就业市场方面相对而言稳定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这次减息几乎呢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通胀升高显而呢来说这个整体的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又有不一样的方法性，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美国是不是处于两难的局面呢？
3: 其实都可以这么说的，我想一件事，因为那个伊朗那个局势那边都是仍然都是胶着状态，油价都没有即是曾经跌过，但又都弹回上来，所以变成令到美国啊环球各国的通胀呢都是高，即是暂时都是叫高居不下，所以变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要这样的情况要美国减息根本就没什么可能的了。那自己调回转，即是大家只是諗同埋去問啊，究竟而家美國減唔到息，咁啊會唔會掉頭加息咧？咁呢一個亦都有不明朗因素啦。另一個不明朗因素就係話，啱啱亦都係聯儲局嗰邊咧，亦都有人事變動啦。咁啊，鮑威爾兩任任期屆滿，咁啊5月15号咧，咁啊完啦。咁啊跟住16号就有個新嘅主席上台，咁啊沃什。咁啊究竟新主席上台，咁啊究竟佢會係傾向點樣做咧？啊，咁呢個都係市場裏邊咧都係個觀望嘅，因為始終俾人即係沃什俾人觀感咧，都佢較為獨立嘅，就唔會話一定係親特朗普，咁所以變咗咧，咁啊先叫做能夠順利叫做當選啦。如果你話佢形象佢全面都係特朗普講乜佢做乜嘅，咁啊應該過唔到國會嘅啦。咁但係好啦，咁啊呢件事目前嚟計，咁啊究竟佢究竟佢會點做咧？呢、這個都係市場所關注嘅。咁所以我啲覺得嚟計咧，咁就話你又單係睇翻上個禮拜嘅美國經濟數據咧，咁啊其實都睇唔到啲咩蛛絲馬跡，究竟聯儲局嚟緊嗰個息口去向咧，究竟會唔會加息啊？甚至乎維持利率不變，定甚至乎不變一段時間再減息咧？咁呢個大家都係暫時都係個觀望，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咁啊而家現時息口不變都係一個硬道理嘅啦。問題就係話15号之後啦，我哋另一個關注嘅焦點，除咗油價到時嘅升跌，咁啊另一個關注焦點就係沃什上台咧，我諗佢都應該會有好多記者有興趣，即係追訪佢啊，訪問佢啊。咁啊，問佢究竟而家咦咁啊嚟緊嗰個嘅貨幣政策會點咧？咁啊有啲乜嘢同大家講咧？咁所以到時佢嘅言論咧，咁呢個咧都係一個幾受大家關注嘅。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大家留意翻啦。當然聽日都公布 CPI， 咁啊 CPI 預期都會急升嘅。咁所以變咗聽日嘅 CPI 一旦急升，我諗短線嚟計咧，咁啊有機會咧對個美匯有所幫助嘅。咁除非你話唔係喎，呢頭公布 CPI 急升嘅時候，你應就市場可能炒加息，咁啊利好過美匯。咁但係轉個頭，原來美伊局勢緩和啦，咁大家握手言和簽署一個協議，咁啊油價暴跌，咁啊變咗咧，咁啊就會蓋過咗嗰個所謂 CPI。因為點解咧？如果嚟緊一旦油價暴跌嘅話，大跌嘅話咧，咁啊我諗市場都會覺得，呢刻中個 CPI 高啫，唔係油價咧，而家落翻去80几蚊啊70几蚊，咁啊就大家就會諗，咁啊變咗咧，大家都唔會覺得咧，呢一個嘅所謂急升嘅 CPI 咧，帶嚟聯儲局嗰邊嗰個嘅所謂加息壓力。咁啊，除非你話最糟糕嘅情況就係咩咧？呢頭升晚出 CPI 好嚴重好高，咁啊轉個頭嗰邊原來美伊咧又再打，咁啊油價又急升。

0: 如果咁嘅話咧，咁就導致個市場方面咧，到時咧都會令個美匯咧有一定嘅一個嘅急升嘅可能嘅啊，所以變咗而家現時真係要睇住幾範，一住咁啊，聽日啲數據啊，油價嘅表現啊，嚟緊喐實有啲咩講，咁所以各邊咧都會各邊各樣嘅變化咧，都會左右住個美匯影響，所以你見得到亦都美匯咧，亦都受住咁多樣嘢嘅困擾啊，或者係影響咧，咁啊暫時都唔明朗住咧，咁所以你見到而家依家將企定定唔喐嘅啊，所以變咗我就覺得聽日開始咧，我相信嗰個美匯方面咧，咁啊會有一定嘅波動性啦。
1: 嗯，那您觉得呢？其实最近这一两个月，大家都关注到底这个美国联储局的独立性状态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继续会受到人家的非议啊？这一次有特朗普方面的一个影子，也没有人跟特朗普在对着干了，最多只是数据跟他对着干。您会怎么看未来这样的一个市场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息率的一个重要性呢？
0: 特朗普我相信他都不会改他的本色的了，因为很多我想他不理包威是哪个都是在那里疲劳轰炸精神虐待那些联储局主席那是这么扭计了，减息减息减息，那不减息又说很失望，不减息转个头又可能要炒他这样，所以其实基本上我想这件事就都不变的，但是不变得来呢，那我想市场一方面都我想麻木了，二方面就是说究竟喐实能不能够顶住特朗普的压力，那继续做回他自己独立的联储局主席，那所以变成度都大家留意，咁但系我自己倾向咧，喐十都似系应该都会独立行事嘅啦，咁啊都应该未必会受到特朗普干预，咁特朗普咁当然佢讲乜讲乜，或多或少，咁啊都可能会对个市场有少少影响，但系始终嚟计，你就唔好期望佢讲乜之后咧，阿喐十就会听佢讲乜就做乜咯。
1: 嗯 ，OK。除此以外呢，您现在目前其实觉得，对于这个美国来说，整体的一个通胀数据方面，您觉得在未来这一群的一些的数据将会怎么去影响未来美国经济的一个承受能力呢？
0: 当然嘅，通胀而家嗰个上升，我谂各国都头痛嘅。咁啊，如果你话如果你话听日美国公布出嚟嘅通胀数据，哇，逼向即系预期中嘅逼向 3.7、3.8，甚至去到4嘅话咧，我谂短期嗰个嘅。美國嗰個經濟嗰、那個嗰、那個負面影響咧，就開始嗰個浮現嘅啦。我諗最大當然最大當中個負面影響就應該睇住個股市先，因為最近美股咁樣屢創新高咧，咁啊其實呢一樣嘢咧，咁啊如果一旦嗰個通脹嗰個惡化嘅程度，咁啊會引發市場係推算咧，聯儲局會加息嘅話咧，無論對經濟同埋對而家近期屢創新高嘅美股咧，都係相當不利嘅。啊，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大家留意翻。咁啊好啦，如果經濟好不利咯，咁經濟好不利，咁啊好咯，咁可以減息。咁啊，但係呢刻中，如果你話如果通脹高企而去令到經濟差，而令到炒減息咧，呢度又係陷於兩難。啊，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個情況發展。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留意住呢刻中個情況。大前提咧，你問我最關鍵就話，喂數據好高喎，定係油價影響啊，定係喐實講嘅影響？其實講到尾咧，其實最關鍵頭先所講嘅嘢咧，最關鍵影響就係油價。啊，你無論通脹數據幾高，啊喐實出嚟放鷹，突然間油價急跌嘅話，落翻去60几、70蚊或者70-80蚊，其實基本上乜嘢都唔需要擔心咩鷹嘅啦，因為油價落翻嚟嘅話咧，自然通脹落翻嚟嘅咧，我諗聯儲局好或者金融市場人士好，都會覺得哦咁啊落翻嚟嘅話咧，咁啊唔使加息咯。咁啊因為而家呢啲數據可能係叫滯後嘅啦，咁啊所以變咗呢一樣嘢，我覺得都係一個大家留意住啦。咁所以變咗我哋頭先話齋，咁啊一邊留意住聽晚嘅數據8:30啊出嚟咁點咧，亦都喺嗰刻中咧就留意住個油價當時嘅表現啊。如果油價如果到時油價又跌，數據原來冇預期中咁嚴重，咦？咁個美匯咧應該就會挨打。咁另一邊上，我哋都留意翻，今個禮拜都係習主席迎接特朗普啦，這個貴賓，咁就中美元首會面。咁啊，會唔會元首會面前，咦？咁啊，真係美伊嗰邊有機會全面停火咧？咁啊係嘅話咧，我相信咧都係一件好事啦。咁大家兩方面領袖會面係一件好事啦。咁亦都所以變咗，我哋都有。市場裏面好或者我好咧，我都會有傾向就係話喺呢個嘅習特會之前咧，伊朗嘅局勢咧係有機會緩和嘅。
1: 嗯 ，OK， 那这一次其实相关的一些的因素啊，除了影响着美国方面的一些的走势以外，包括美元等等以外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欧洲方面的央行呢也在等待着这一些的相关消息啊，包括如果和平协议方面取得突破啊，也包括明天呢如果公布美国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来说，大家都觉得呢欧元呢可能会突破1.17美元的风险性会更加的大，再加上现在6月份的一个加息预期呢，在现在大家都在限制着欧元对美。

0: 元会因为伊朗的战争忧虑而下跌的一个幅度。如果油价持续高企的话，这个欧洲央行有可能会继续保持一个强硬的措施。其实 Jasper 现在目前怎么看欧洲的一个经济状况以及现在外围因素对它的影响呢？
1: 其实欧洲央行某程度都算是有少少陷于两难的，因为经济真是麻麻地，真是在欧洲来计，譬如我们所做的三大货币瑞士啊、英镑啊、欧洲公布的数据出来呢，是真是很显著，都是麻，即是几令人失望的。咁所以都令到欧洲央行上一次意识都唔敢加息住啦。咁但係都暗示緊嚟緊可能会加息。咁所以我哋都会推断呢，其实欧洲央行六月份呢係有加息嘅可能嘅。咁所以变咗呢一个呢，其实短期间呢，我諗或多或少呢都会对欧元有一个利好作用嘅。咁但係当然欧元能唔能够升，能唔能够会跌，咁都要睇住美汇啦。咁美汇另一边相应都睇住油价。咁所以变咗其实而家现时呢，我諗大家都要留意住嗰个一环扣一环咁嘅情况。咁如果你话哦冇乜特别嘢炒，咁純粹炒呢、這個基本因素，歐洲央行嗰邊嚟緊有加息壓力嘅話咧，咁其實始終都係對呢個歐元係有利嘅。咁況且我自己覺得咧，始終個局勢咧最終都會緩和嘅，唔會話即係同你打勢咁樣啊。咁如果緩和嘅話，油價回落翻嘅話咧，咁呢一個都係對歐元有利嘅。咁所以歐元嘅匯價，我自己覺得咧，短線嚟計咧，咁睇睇個上位大咗嚟 1.1850 咧，1.1850能夠成功突破嘅話咧，咁其實成個歐元嘅走勢咧，應該都係會重拾升軌嘅。咁所以變咗大家咧，大家留意住呢一個嘅1.1850咧，能唔能夠借住今個禮拜啲所謂嘅有潛在嘅利好消息，咁啊可以突破翻呢個位上去啦。
0: 嗯，除了欧元以外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英镑方面的走势啊。其实如果说是在英镑方面呢，其实现在目前 Jasper 会怎么看英镑的一个关键信息呢？是始终这个英国方面政治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进一步攀升啊。可能对于英镑来说，自身的问题才是最大的一个影响率。您怎么看呢？
1: 系啊，英镑嗰边都几多古仔讲嘅。一方面，一如其他非美货币都可能有啲嘅货币政策嘅变动啊，加息啊，令英镑反复向好啊，咁呢啲一路都系炒紧嘅。其实基本上数据都唔错，咁最近英国公布出嚟嘅数据咧，我都跌眼镜，我都以为咧应该都系同欧洲差唔多啦，咁样啊，反而佢啊真系好翻啲。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咧，呢个情况你见到英镑咧一路都系反复做好，咁甚至乎大家都睇到啦，咁英国地方选举，咁工党保守党都大败，咁呢一个嘅改革党就大胜，咁即系。个形势简直系势如破竹，咁好啦，咁大家都会担心，咦？咁呢啲情况咪应该对英镑不利咯？个政局不稳咁样，但你见到个镑个汇价咧，冇话咩呢啲所谓即系误以为嘅负面因素咧，咁啊导致下跌，反而咧都叫做反复向好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大家就千祈唔好搞错咗有个误会，就系话改革党今次嘅大胜咧系对英镑不利，但因为反而改革党嘅大胜咧，其实可能咧对英镑咧有啲潜在嘅利好因素嘅。咁因為一件事困擾英鎊嗰啲嘅基本因素就係咩咧？我諗最令到投資者覺得英鎊嘅投資價值嘅困擾就係咩咧？就係英鎊發多，啲英國發多太多債啦。OK， 佢嘅發債嚟緊咧就越發越多，咁啊個債息就越升越高，啊債價就越嚟越跌，咁啊所以變咗咧呢個都係導致到嗰、那個投資者咧卻步啦，驚英國嗰邊咧嚟緊都會評級會被降級啊等等，咁啊所以變咗呢個對英鎊嘅困擾啦。咁好啦，咁啊佢要發債，咁啊最主要就係咩咧？佢自己本身工黨有好多嘅無厘頭嘅公共開支要支出嘅，咁所以一旦如果呢個另類呢一個嘅改革黨能夠執政啦，咁大家就會憧憬乜嘢咧？其實都唔係如果啦，基本上大勢所趨咧，改革黨嚟緊都會做執政黨噶啦。啊，好啦，佢執政嘅話咧，咁大家就會覺得佢咧，佢就可能都會學似特朗普啦，咁啊英國優先啦，反嗰啲嘅非法移民啦，反嗰啲嘅非法假難民啦，咁所以變咗咧，如果真係將鐵腕去應對呢啲嘅非法移民嘅話咧，假難民嘅話咧，我諗英國政府每年咧都可以慳唔知幾多10億英鎊噶啦。啊，咁啊，所以變咗我諗佢嘅政策方面咧都會大刀斧去 cut 一啲減省一啲咧，就叫做喺納税人眼中一啲無謂開支，咁啊令到嗰個財赤會舒緩啦，咁亦都可能喺經濟政策方面咧，可能都會行一啲英國優先嘅經濟政策啦。咁啊，導致英國經濟可以得以可能有個嘅刺激作用啦，可以話。咁所以變咗而家現時睇嚟市場咧都冇嘢喎，即係絕對唔係一啲有啲嘅坊間有啲嘅分析就係話，哇嗰架黨勝出嚟，英鎊會暴跌啦，英鎊會英國會直情係講到好似冧檔咁樣。咁所以其實調翻轉，我先覺得咧，嗰架黨嘅勝出咧，其實可能咧有機會咧。

0: 俾翻英國國民咧有個信心，因為而家有時英國國民咧投資者咧對工黨咧完全失咗信心噶啦。咁所以一旦改革黨真係一兩年後、兩三年後咁啊成功成為執政黨嘅話咧，我諗佢哋都會可能咧都會個信心翻翻嚟啦。咁啊似翻啲樣啦。咁啊所以變咗咧，我反而覺得英鎊後市咧就不妨可以睇觀。我對英鎊後市比歐元啊更加睇好嘅。咁、所以變咗歐洲貨幣當中英鎊，咁大家密切留意住啦。如果未來當中市場又炒改革黨嘅一啲嘅減省嘅一啲嘅財政措施，又或者係炒英國加息，呢啲都係對英鎊後市咧可以喺歐洲貨幣當中咧可以突圍而出嘅。咁而位方面咧，暫時亦都係啦，咁啊都係睇睇上面一個嘅阻力位啦。1.3850 呢個位睇下能唔能夠成功突破，成功突破嘅話呢都係嗰句，咁都係可以呢帶動英鎊嘅匯價呢進一步攀升。
1: 嗯 ，OK， 那澳洲指方面呢？您现在目前怎么看他们的一个走势？最近也是受到中东的地缘政治所影响居多，对于后市来说，您觉得他们的一个状况会站得更加的硬吗？
0: 我想澳元方面咧，澳洲紙方面咧，其實我後市咧咁啊都係繼續睇好嘅，我都嘅近呢幾個月都係持續睇好，曾經跌過咁啊後幸好都叫升翻曬上嚟，升得有多，咁啊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澳元嗰、那個走勢咧個基本因素完全冇變嘅，第一咁啊佢個央行都係繼續好強硬去應對通脹去加息啦，咁啊連加三次，冇一個央行可以比得上噶啦，咁啊後市方面咧大家都會估計咧佢應該會再加息，好啦喺加息過程當中佢會唔會好似其他央行咁喂棘住啊陷於兩難啊經濟又差？加唔到息啊！咁絕對唔係啦。經濟數據方面咧，係有差嘅數據，但係佔少數嘅啫。絕大多數澳洲公布出嚟嘅經濟數據咧，都較為強勁嘅。好啦，咁喺咁嘅情況下咧，我諗澳洲儲備銀行嗰邊咧，都幾無後顧之憂咧，去繼續加息去應對通脹嘅。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澳元咧咁多非美貨幣當中咧，我諗唔單止頭先所講嘅英鎊啦，咁其他貨幣咧應該都比唔上佢嘅啦。我自己覺得澳元後市咧，咁大家咧絕對可以樂觀啲睇啦。咁啊無論你係做一個嘅margin trading 啊，咁啊睇好澳洲紙對美金，又或者唔係啊，我係進取啲㗎，我做交叉盤嘅。咁啊你揸澳洲紙沽一啲嘅低息貨幣做啲套息交易又得，又或者我保守啲嘅，我唔炒嘢嘅，不過咧我都會買啲澳元做定期嘅，這個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因為澳元定期咧，第一係咁多個貨幣當中最高息，咁有啲個別銀行咧去到一個月嘅定期咧去到五厘幾嘅，五厘三、五厘四嘅，好誇張嘅，咁兼夾就係賺價又賺息啦，即係唔單止息口回報，咁啊匯價方面咧，似乎後市咧應該再上嘅。如果你話純粹講翻上半年嗰個短線嘅目標咧，我諗而家再上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下個位咧去到0.76咧。0.7660咧，咁啊先至有阻力位，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喺嚟緊呢個幾月咧，即係六月底之前咧，大家不妨可以再睇睇澳元咧有冇機會再爆上去啦。
1: 嗯，最後這四分鐘左右的時間呢，我們來看一下可以說是最精彩的日元啦。短短一個星期之內呢，多次的干預市場啊，其實現在目前您怎麼看日本經濟以及現在目前日元的走勢？
0: 日本經濟都叫做飄忽嘅。因為啲數據都時好時壞，咁啊公司總裁嗰邊我諗都叫做靜雞雞，不斷喺度谷嗰個嘅刺激經濟措施嘅啦。咁啊，但係問題就唔敢大肆宣揚，咁啊可能就驚俾人哋知道佢嚟緊要大舉發債咁樣，咁啊導致日元受壓。咁啊，所以變咗日本嗰邊咧，其實就調翻轉，咁啊即係唔係調翻轉，都係有加息可能。咁啊，問題就係話，始終市場都唔會覺得日本央行嗰個加息嘅好積極啊。就算我俾佢加完之後，其實升完嗰陣都係跌。咁所以變咗大家都唔會太過理解。大家唯一係擔心干預啫。干預方面咧，大家要留意翻。咁啊，會唔會作出第三波干預咧？我覺得就未必會啦。如果未必會嘅話咧，咁啊，你話整體嚟計個日元咧，邁向翻160咧，我覺得機會較大。
1: 嗯 ，OK。那除此以外呢？您現在目前怎麼看日本央行方面的一個取態呢？
0: 日本央行個取態，我諗相信連續兩次干預之後咧，佢我諗都會留翻啲彈藥咧，等個日元匯價再低翻啲先干預啦。而家現時日元匯價咧，呢刻鐘我諗佢唔會干預住。
1: 嗯 ，OK。最後一分多鐘嘅時間，我們來看一下油價方面的走勢以及黃金啊。其實現在黃金跟油方面的走勢呢 ，Jasper 會覺得哪一邊會更加明朗一些？
0: 我諗個油價大勢向下，我諗呢個係明朗嘅。
1: 係
0: 啊，咁因為始終我都係認為局勢一定會緩和嘅。咁、
1: 嗯、
0: 但係調翻轉油價向下，咁但係黃金好似升唔起，因為最新消息咧，印度政府咧就唔鼓勵啲國民買金，咁、
1: 嗯、
0: 啊導致金。

0: 价咧有啲嘅受压，咁所以变咗咧金会升，但系你唔好谂住佢系爆升嗰啲咯。如果买金嘅投资者，不妨可以选择买银。
1: 嗯 ，OK， 那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人民币方面啊。最近人民币的走价，您会怎么去预测呢？
0: 都系睇升噶啦，冇怨念噶啦，基本上啊，因为始终你而家现时个美金偏弱啦，咁同埋你见到嗰、那个国内嗰啲经济数据都最近都对版啲啊，所以变咗短期间我谂未必会减息噶啦。如果以离岸价嚟计，我同出边坊间大致上都系睇6.7度咯。
1: OK，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访谈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电话线上的外汇分析师卢全 Jasper 的专业分享 ，Thank you Jasper。那我们下次一线金融的时间继续邀请 Jasper 跟大家来看到局势方面的最新发展 ，Thank you Jasper， 拜拜，
0: 拜拜。
1: 好，那么今天今晚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今天呢，我们第一个半个小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金钱本色啊，谭朗维先生跟大家来看到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那么刚刚呢，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外汇分析师卢璇 Jasper 来看到外围的经济走向。今天晚上美股方面到底会何去何从呢？市场方面当然关注到数据对于整体的一个大势走向，当然还有今天晚上特朗普到底会不会对于中东的一些的地缘政治方面会有不同的口述出现啊？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中东所有的事件呢都是在口述当中，中美元首方面的一个会晤呢，虽然好像已经初步定型啊，但是上一次呢其实也是改时间进行，所以呢对于现在目前的外围外交整体的一个政策方向，大家要注意市场方面的最新消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明天下午5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将会跟大家来关注地产以及港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明天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食环署将会在这个月的十八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七月内会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以及条件等等。署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的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块的牌照修订费用。食环署将在这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递交容许狗狗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的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了规管的框架和条件等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就说，参加简介会最大的目的是想知道现实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的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之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大致完成。署方说，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拓署会在海怡半岛、坚尼地城、石澳村等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当天文台发出水位预警的时候，在特定地方会向市民提供沙包。而今年当值人员数目增加至大约100人，署方会在封季之前向人员讲解并进行预演。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

0: 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国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当中讨论伊朗的议题。国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16，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59.1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的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约11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消息，嘉士基到天桥往红磡方向进至骏发花园呢是有坏车，现时呢唯一的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排到灯打市街，各位开车的朋友呢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了。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就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就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的位置，左转尖拿道天桥车龙就在东区走廊进着海丰园，尖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呢车龙就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理工大学对出的位置，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就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薄扶林道较早之前呢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已经清场，现时呢往中环方向进至新光学校至嘉林阁一段比较多车，而深水湾道往黄泥冲峡道仍然是比较多车的，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保持忍让了。回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较早之前呢进至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场，现时介乎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的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至康德道一段都比较多车，而嘉士基到天桥往大角嘴的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左敦道往嘉士基道车龙是排到联翔道进至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义村。蓝田呢是有水管急修，平田街和安田街交界的位置呢进至蓝田圣保路中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是不能够从平田街左转进入安田街。城八的122号线、98的15、5号A、38号、38号P、88号X 还有603号线呢都需要改道行驶的。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的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沙头角公路嘉景花园去沙头角的方向， 消防处也提提各位，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

0: 鬼放眼睇到实，唔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爱不是给的多就能得到，努力去爱人，但不要勉强别人来爱自己。
5: 你还要我怎样？
4: 我是普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认真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辛晓琪，用音乐给你一个领悟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个结局不是很完美，但是呢，曾经付出，还有遇到的一些痛楚呢，都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也说呢，只要发生过的事情，爱过的人，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印记，而这些印记呢，也无法的抹灭，只有随时间慢慢去淡忘。当然呢，在面对生活的时候，遇到不开心，你是不是愿意用微笑去面对解决它呢？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莫名我就喜欢你。
2: 相爱，不要忘记曾经的承诺，把热恋时的执着坚持下去，一直守候到永远。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邮政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14，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63.8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势正在影响南海的北部。现时呢，路德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跟进一下最新的交通情况了。荔枝角到网旺角的方向呢，进着长沙湾警署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呢就接近清丽苑。而较早之前，加士居到天桥去红磡的方向呢，进着骏发花园的坏车就已经离开现场，一带还是比较慢车。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而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呢，车龙是排到中环广场的。坚拿岛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接近理工大学一段多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车龙接近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是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的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下雀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多车，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近着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到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往油塘进至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油塘的方向进至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海滨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进至海滨会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进至葵冲公园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是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义村，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至玉龙山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丽园村的。提提各位留意，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的方向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会举办行业心理城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5月12到13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

0: 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1: 你消息真灵通啊。
0: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5。
2: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孙耀威，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挂念好友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小女人，她说要送给大男人的歌曲。小女人呢，在留言上面说呢，她说她知道应该要放手，可是知道跟能不能是两件事情。她说面对目前的关系，她一直都很努力在经营，即使到现在呢，她都没有放弃过。她想跟大男人说，常常呢装作不在意不在乎，只是越想要她越做不了。她想让大男人知道，她说自己呢从来没有离开过，因为真的很想你，只要你想的话，小女人都在。小女人说她愿意等大男人。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王多利，他说也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问候小龟。他说一直恨不得一天24小时里面都可以贴近在你的身边，希望呢这个时间可以过得很快，因为呢这样才可以让两个人在很快的相遇。而多利呢也希望可以好好的拥抱小龟，但是呢他是很希望两个人关系可以越来越好，同时呢也希望牵着彼此的手呢永远不分开。他希望可以跟小龟一直的走下去。当然呢王多利也谢谢小龟一直以来对他的疼爱，希望呢未来的路上也一直会是多利陪着小龟一起走。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晚上的六点五十二分，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报报。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署名是 KY， 他说想跟 K 一呢说很多的话，但是呢 ，KY 说他现在发现呢，可能 K 一呢已经不想再听了，所以呢，今天他就想在音乐报报月光情话里面，干脆点播歌曲给 K 一听。同时呢，他想跟 K 一说呢，不用担心他，他会继续好好的过。他说如果有一天你想我的话呢，就不如望着天抬头看看。 KY 说他会一直等待着你。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署名佳怡，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里面问候两位好朋友天雪还有佳琪。他想跟两位说，能够遇到你们算是呢在苦中的时候有一些些的甜味，也感谢你们两位呢每天给他很多的欢乐，希望呢大家一天比一天更好。虽然减重很辛苦，但是呢为了健康努力一下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食环署将会在这个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呢7月内会开始容许狗狗进入获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以及条件等等。署方在会上说，14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是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1.5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的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的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块的牌照修订费用。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说，预计在7月内会开始容许狗狗进入获准的14，确实的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的初期将会设有1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获批的14。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等。参与简介会的14负责人李先生说，参加简介会最大的目的是想知道现实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的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之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大致完成。署方说，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拓署会在海怡半岛、坚尼地城、石澳村等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当天文台发出水位预警的时候，在特定地方向市民提供沙包。而今年当值人员数目增加至大约100人，署方会在封季前向人员讲解并进行预演。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4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当中，暂时没有人被捕。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在会谈当中讨论伊朗的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的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的作用。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

0: 1.82交，日元157.16，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7，人民币6.797，英镑兑美元1.36，欧元兑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672.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的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是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5: 有些人的名字会一直刻在你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但是每次想起他，心动的感觉永远不变。

0: 暖心的音乐抱抱。
1: 我是周华健，用音乐给你一个可以让你心情沉淀下来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阿玲所演唱的《幸福了，然后呢》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江胜，他说他的好朋友 Polly 呢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不过呢，今天他想用这首歌曲，希望 Polly 开心一点，不要再生他的气了。他说这段时间 Polly 都没有跟他联络，他非常担心，希望今天呢 Polly 听到这个音乐抱抱的点播之后呢，能够赶快跟江胜联络。而江胜说呢，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他也非常想念，就是尹彤。他知道尹彤呢最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希望呢尹彤做事的时候不要再那么冲动，在新的环境里面可以一切顺利。当然呢，他也希望尹彤可以保持联络。今天呢，也借这首尹彤喜欢的歌曲，希望呢尹彤会喜欢这首《欧若拉》。

晚上的7:18，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黎太太，她说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跟黎先生说，知道你一直对他非常的关心，对他非常重视，也很在乎，所以黎太太想让黎先生知道，他其实感受到你的爱。而今天呢，他希望能够在月光情话里面送一首歌曲给黎先生，让他知道黎太太呢永远是你的紧急联络人，也表达他对你的爱。

看到有听众朋友嘉颖呢，他想跟五月份过生日的 YY 先说一声生日快乐。他说知道 YY 呢最近要换到新的环境里面去生活，他除了生日祝福之外呢，也希望 YY 可以早点适应新的环境，同时呢天天都会有好心情，没有任何的烦恼。他也希望呢很快可以跟 YY 呢再重聚，而最近呢天气变化大，他希望 YY 要注意身体健康，当然有空的时候要保持联络。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菜菜，他说很想念一群呢好朋友，不过呢这群好朋友呢最近不在他的身边，他希望呢今天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呢送上这首歌曲，然后呢跟所有的好朋友说非常想念大家在一起玩的日子，期待呢大家都能够把每天的任务给完成，然后呢很快大家可以相聚，所以呢送上这首歌曲跟大家说晚安啊。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今天就在晚安莉莉的歌声当中跟你说晚安了，明天晚上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方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娃娃机和弹珠机店。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实社会的需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凯利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与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凯利形容，特朗普这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也正建立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及能源产品，两国也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
1: 本港方面消息，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的时候说，目前世界面临严峻的健康挑战以及人口老化，加上全球区域医疗资源分配不等等等，令到论坛主题助力医疗健康突破变得格外重要。李家超提到，为期两天的论坛有三个重点，包括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及卫生健康方面的机遇，

0: 例如创新药物、中医药现代化及银发健康市场等等，还有前沿技术、涉及人工智能等医疗领域突破，以及健康创新与投资趋势。李家超强调，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医疗创新策略，包括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枢纽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推动生物医学研发由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1: In pursuit of medical innovation, Hong Kong complements the strategies set out in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The goal is to develop Hong Kong into a health and medical innovation hub. Central to this ambition is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ur clinical trial capabilities, the vital engine that drives biomedical R&D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bedside.
0: 李家超又说，特区政府及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超过8700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就说，香港汲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为加强应对下一次疫情做准备。他又说，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做出贡献。
2: 医管局研讨大会一连三天举行，医管局主席范宏龄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示过去一年医管局推动的多项改革措施均快速进展，持续提升服务素质。医管局今年一月起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约10%-11%，当中非紧急个案大跌12%，第一类危殆病人继续计时接受治疗，第二类危急病人可于15分钟内获处理，而第三类紧急病人的平均轮候时间也由24分钟缩短至20分钟。范宏龄形容，改革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
3: Rationalizing resources such as preserving the accident and emergency or A&E departments of public hospitals for patients in urgent need. There has been an overall decrease of about 10% or 11% in attendance at the A&E departments, with a significant drop of 22% in non-urgent cases.
2: 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李维也有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国家卫健委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香港医疗机构与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及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
4: 我们支持香港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组织及医疗科研机构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充分发挥香港专业人才在国际化及外语能力方面的优势，培养并输送更多复合型人才到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工作。
2: 这届研讨会预计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交流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的知识和经验。
0: 转看一下其他方面消息，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其中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公布，一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的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的女子从西班牙离开船只，乘坐专机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天晚上开始感到不舒服，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李斯特说，这名患者在回程的航班上就已经出现怀疑病症， 至于邮轮上的另外四名法国公民，目前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是仍然会继续留院隔离最少15天。他说，法国政府将开会评估疫情的形势，不排除会加强隔离的措施。至于美国卫生部门就说，从邮轮上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有一人出现轻微病症，另外一人就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当局说已经在撤离专机上隔离这两个人，飞机上的17人会一并前往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分别接受临床的评估。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在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的医院集中接受医学的观察，全部人暂时没有病症。另外有4名的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也暂时没有出现病症。至于红迪厄斯号仍然是停泊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对开的水域。邮轮营运公司泛海探险发声明说，邮轮加注燃料以及补充物资之后，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航程预计需15天。
2: 再回来本港，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底大致完成，如工程完成前有超强台风，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及月浪低影响，会安装临时挡水设施。署理土木工程处副处长张永康表示，土拓署已做好准备，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时，土拓署会在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
5: 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都有按过往的经验去持续优化行动计划的，当值的轮班工作人员已经由2022年的55人增加至2026年的100人，为了加强沟通，我们都在今年风季之前提早为有关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提供指引和工作清单，也都进行了预演。我们今年除了继续联同承建商准备足够的沙包之外，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公众填料库也都准备了约50,000个再造料填包，并储存在辖下的将军澳和屯门填料库作紧急应用。
2: 署方新发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列出不同保护措施选项及例子，纳入海港工程设计手册，并向物业管理等持份者介绍相关改善措施及应急准备等。本港去年共有257宗由降雨引发的山泥倾泻事故报告，略高于近年每年平均的约200宗。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及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出现水淹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协助应急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0: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以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娃娃机和弹珠机店，让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的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让监管制度与时并进，更切合现实社会的需要。选委界议员林林就关注有没有豁免的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
6: 见到我啲学校入边咧，都会摆一啲夹公仔机，学生做得好咧就储印仔，就可以去夹公仔机咧就攞一啲奖励。亦都有啲餐厅咧都会有类似嘅机嘅。咁呢度想厘清一下，
7: 如果譬如话开生日会，家长摆部机喺度俾小朋友玩，然后等小朋友夹啦咁。咁佢唔係做生意啊嘛，又或者學校喺嘉年華嗰度又擺部機喺度俾小朋友俾學生去夾，咁呢個亦都唔係做生意啦。咁呢個咧佢哋係冇，即係唔需要去攞牌，亦都係咧我哋容許嘅。主要就係佢係咪鼓勵咗人哋參與呢個遊戲，佢要收錢啊？
0: 九龍西議員梁文廣就關注，會否對相關店鋪有更多的限制，例如和學校的距離， 麦美娟和应志会再听公众的意见。
8: 而家遊戲機中心佢都有個限制，嚟學校附近幾多地方佢唔可以有呢樣嘅設備，獨立咗出嚟有一個牌照規管佢之後，會唔會都有呢一類嘅限制？唔係話唔俾佢玩，不過我哋期望佢唔會喺裏邊過分沉迷。
7: 佢嗰個要求比較嚴格嘅，喺個遊戲機中心大門口嘅100米嘅範圍裏邊咧，係唔能夠有其他嘅中心啦，或者咧係教育嘅場所嘅。咁如果我哋用呢個咧，可能咧就會對於而家要經營嘅咧，可能有啲困難嘅公眾咧去大家去俾。意见点样喺中间可以取得嗰个平衡嘅？
0: 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从以往收发电邮以及社交互动等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从现实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说，过去的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的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
2: 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认为同一方案将意味着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一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黑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伊朗的回应是完全不可接受，他对此感到不满。他又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说，在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被清除之前，对伊朗的战争不能被视为结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有关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不意味投降或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伊朗同日警告，如果法国或英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任何军事力量，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立即做出果断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设想进行海上部署，而是计划展开一项与伊朗协调的安全行动。
0: 回到本港方面，网上教育管理平台 Canvas 遭到黑客组织入侵，涉及全球超过2亿的用户。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指出，这些事故发生之后，已经主动通报有机会受影响的本港院校。至今有五所的院校或者是机构就资料怀疑外泄通报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关注，受影响师生可能面临后续钓鱼或冒充攻击，建议受影响的院校或机构暂停使用有关的平台，并检视目前使用该平台的情况，同时提醒教职员以及学生，尤其提防声称和 Canvas 学校或调查有关的可疑电邮讯息或来电。港台记者访问了黎少斌，听下他的建议。
9: 本身 Canvas 咧就係一個教育機構好常用嘅一個教育管理平台啦，主要負責係老師們係用呢個平台咧去放啲教學相關嘅資料啦、安排課程啦、考試啦等等，咁所以牽涉到學校同埋係學生方面嘅一個使用嘅。咁而本身 Canvas 咧係一個我哋叫做 SaaS 嘅形式啦，即係本身嚟講咧係一個雲端上面嘅服務，所以如果呢個雲端一有咩問題嘅話咧，佢影響就唔係就係一間個別嘅機構，而係好多機構都會受到影響啦。
10: 如果呢一類型嘅平台佢哋入侵嘅時候， 候，院校嗰個角色係點樣呢？即有冇嘢係可以做到嘅咧？
9: 咁無論係 Canvas 啦、Moodle 啦，或者其他相類似嘅呢啲所謂 SaaS 嘅平台解決方案咧，其實都係類似嘅，都係本身嚟講係雲端，所以學校本身只係作為一個使用方。咁本身成個雲端佢個系統嘅管理啊、安全啊，都係本身嗰個提供呢個服務嘅一個供應商去負責嘅。

0: 咁所以呢一方面嚟讲咧，学校其实系可以话唔系太多嘢直接可以做到咧，可以影响到安全，就反而系去翻学校本身嚟讲，喺最初拣平台啦，或者系佢哋使用方面咧，有冇提议翻啲用家咧系喺要注意安全去使用。咁喺今次呢个攻击事件嚟讲咧，其实学校咧个被动一方嚟嘅，因为本身咧佢唔系透过一啲所谓 social engineering attack， 而系本身嗰个平台咧系有一个漏洞啦，咁而黑客咧系所谓系利用咗呢个漏洞咧去攻入咗呢个系统入边嘅。
1: 估计而家呢一次事件对于本港院校嘅实际影响系点样
0: 咧？咁因为呢个咧就好视乎翻本身嗰个院校咧使用呢个系统咧系用紧几多啦，个牵涉面就会系因应而去调整嘅。即系如果假设佢净系一啲好少部分嘅课程系用呢个系统嘅话咧，个影响嘅面，因为佢本身有一段时间系唔用得啦，个影响会细啲。咁如果佢系牵涉到更多嘅学科啊或者学生嘅话咧，咁个潜在嗰个影响就会大啲。咁但系因为本身嚟讲咧，今次咧都系黑客咧系入咗个系统啦，咁变咗都系我哋要留意翻，会唔会当中喺呢个系统入边有啲个人数据咧，可能已经被黑客获得咗，咁变咗都要 follow 翻相关喺香港一啲要求，譬如话向私隐专员公署去报备翻啊咁样咯。
1: 针对今次呢啲事件啦，有冇啲咩建议可以俾翻受影响嘅机构同埋师生咧？
0: 咁受影响嘅机构咧，我谂就要系特别系睇翻自己喺嗰个系统入边嘅相关啲数据有冇牵涉到个人数据啦，有嘅话就要同私隐专员公署去报备翻啦。咁另一方面咧，亦都会可能喺暂时嚟讲，会唔会有咁嘅可行性系暂时唔用住呢个系统咧？因为现时都未系知道后面仲会唔会有其他嘅二次攻击啦。咁如果唔可以嘅话咧，咁我谂重要一点就系要即时去通讯翻俾无论系自己嘅师生啦、教职员啦，或者系学生咧，就要特别注意翻。在这个阶段任何有关这个系统的电邮啦、text message 啦，只要是叫你登入这个平台去做某些动作呢，都是要特别注意看看本身后面的链接是不是一个似样是真的去这个平台啦，或者更加好呢就直接跟校方呢去做一个确认，去确认一下校方是不是真的发过这个电邮或者这个要求咯。
1: 即是留意到这一类平台其实可能不单止是学生会用，即是一些职场上其实都会用的嘛，要用这一类型的平台机构去揀的时候需要留意些什么呢？有些什么防范工作是可以做住先的，不会那么容易受到攻击呢？
0: 我想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过往可能有一个机构会更加考虑的可能是本身那个功能是不是啱用，又或者是不是那个价格是合适。那在这些的前提之下，现在都要考虑就是本身来讲这个提供的系统它背后的安全的手段是有多少，一些敏感数据它有没有加密，那它会不会定期去更新它的平台的漏洞，那这些都会是一些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变成它们要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考虑才决定究竟是用哪一个解决方案会比较合适。
2: 昨天呢是母亲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妈妈庆祝呢？谢谢妈妈多年来的辛劳。埃塞俄比亚呢有一位的母亲呢，苦等12年成功怀孕并诞下罕见的五胞胎，所有的宝宝呢都非常健康，她称之为上天的恩赐。另外呢，要说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呢，挪威、丹麦和冰岛这些的北欧国家的名字会频频出现，不过呢同时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生活成本很高。英国呢有一项研究，就是把负担能力计算进入去考量，到底哪一个国家才是最宜居呢？详情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在放眼世界带我们了解一下。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由联合国资助发布的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两个月前出炉，北欧国家继续稳居前列，其中芬兰连续九年排名第一。北欧之所以长期排在前列，除了这些国家比较富裕，同时也有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风景优美，犯罪率低，但生活在这些国家生活费用一点都不便宜。英国一间提供国际搬运的公司根据世界幸福报告分数以及各国的每月生活成本和平均每月租金进行综合排名，分析哪些国家最适合居住。虽然一些传统的名字仍然保留，但对于那些想离开英国同时希望降低生活成本的人来说，这份名单也带来了一些惊喜。排第一的是美洲国家墨西哥，幸福指数以十分为满分达到 6.98 分。单身人士每月非住房开支包括水电、食物、交通等大约是518英镑，市中心一间一房

0: 公寓的租金约563英镑，意味着一个人每月花费大约1081英镑，折合约11500港元，就能维持基本生活。另外，当地的气候、食物和足球文化都是吸引外国人移居的重要原因。排第二的芬兰，虽然每月生活成本较高，达到近1475英镑，即约15750港元，但芬兰的幸福指数高达7.74分，位居榜首，得益于完善的医疗和教育制度，以及低犯罪率。居民也十分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乐于亲近大自然，因为当地森林与湖泊众多，很多人都住在附近。第三至第十位分别是新西兰、瑞典、比利时、丹麦、澳洲、挪威、荷兰与瑞士。不过，搬运公司负责人提醒，任何考虑移居海外的人都应该先在心仪目的地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一段时间，了解日常开支、住房成本和整体生活方式。在埃塞俄比亚哈拉里州，35岁女子阿德姆等了12年，过去的星期二晚上透过剖腹产终于成为人母，而且一生就生了4男1女的5胞胎。医院方面表示，阿德姆是自然受孕，自然受孕怀上5胞胎的几率大约是5500万分之1。5名婴儿的体重介乎1.3至1.4公斤之间，全部都很健康。阿德姆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知道成功诞下5胞胎之后，她与丈夫都无法用言语表达喜悦，形容是上天的恩赐，也令她回想起之前曾经充满沮丧和痛苦。初为人母的阿德姆说，她的丈夫与前妻育有1名小孩，丈夫过去经常跟她说，生一个就足够，叫她不要担心，但她内心深处却备受心理和情感上的双重折磨。因为两人结婚12年，一直膝下无子，全村人都质疑她无法生育，那段日子非常煎熬，她只能躲起来，不停祈祷，希望能有小朋友。阿德姆说，最初只是祈求有一个小朋友，被告知怀有4胞胎时，已经欣喜若狂，到分娩时发现还多了一个，形容是相当惊喜。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很快的呢，和各位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呢。港股今天收市呢是报26406点，升13点，主板成交金额大约是2885亿元。科技指数就报5106点，升3点。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是报42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5899点，升335点，创业板指数就报3928点，升132点，升幅有3.5%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是正在影响南海的北部，而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还有很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紫外线方面，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至6，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则为6，健康风险水平呢也是中的。而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会是低至中，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会是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雷暴23到30度，北京天晴16到31度，台北有雨21到25度，首尔有雨15到22度，东京明朗16到25度，曼谷雷暴26到37度，悉尼骤雨16到23度，多伦多天晴3到13度，纽约天晴11到16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食环署将会在这个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会开始容许狗狗进入获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的框架还有条件等等。署方在会上就说，14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的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块钱的牌照修订费用。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和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政府会继续听取各界的意见，从满足市民出行的需求和乘车的体验、相关实际运力对道路资源与公共交通生态影响等做出考虑，以便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限报公告当中，就可发出的车辆许可证数目订立上限。文件提及，的士业界对于网约车的数量没有主流想法，个别业界组织认为发牌上限应该定于数千台的网约车，有个别的士车队营办商建议发出最少10000个车辆许可证，至于网约车平台普遍建议发出数万个的车辆许可证。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政府厘定网约车数量上限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市民需求以及乘车体验，根据运输署相关需求调查，如果只发出数千个车辆许可证不能满足需求。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之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会大致完成。署方说，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拓署会在海怡半岛、坚尼地城、石澳村等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当天文台发出水位预警的时候，在特定地方向市民提供沙包。而今年当值人员数目增至大约100人，署方会在封季前向人员讲解并进行预演。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2 角，日元 157.13，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7，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77，澳元对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 4673.58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的北部，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颇大。信息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4: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8: 就是 Science 科学
7: Technology 技术
8: Engineering 工程
7: Arts 艺术
8: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7: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曾宪刚老师。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伯强老师，林 Sir。
10: 好，大家好，我是主持曾宪刚，曾 Sir。喂，林 Sir， 今集呢 STEM 教学的主题是讲这个 AI 音乐啊。咁我知道你都是音乐人嚟嘅，开正你嗰饭啦。
9: 系啊 ，AI 音乐咧系利用算法同埋机器学习技术创作、演奏同埋分析音乐嘅领域嚟噶。
10: 嗱，医学技术咧，除咗可以生成旋律啦、和声、节奏之外咧，甚至可以模拟咧一啲特定嘅风格嘅音乐作品可以。咁啊，好似我呢啲咁嘅五音不全嘅，唔知可唔可以做歌星嘅咧？
9: 系绝对得啦，系啦。AI 音乐工具咧，通过分析大量嘅音乐数据啦，学习不同音乐风格特征咧，从而创造出新嘅音乐作品。
10: 知好多咧，坊间啲软件咧，佢利用人工智能咧，可以用喺咧音乐推荐啊、版权管理啊、音乐教育等等领域，提升咗咧啲用户嘅体验同埋学习效果噶。
9: 嗱，好啦，今集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就系流行音乐创作人李正浩老师。Sian 你好啊，
11: 啊你好，两位主持好。
9: Sian 啊，首先你自我介绍下。
11: 好，咁我叫做 Sian 啦，自己做咗歌都超过十年㗎啦，咁自己写歌啦，亦都有做编曲，亦都有做监制，呢十年嚟都推出咗六十几首嘅歌曲啦，音乐剧同埋一啲嘅电影嘅主题曲嘅，咁自己最出名嘅作品包括有吴若希嘅三人之境同埋 JW 嘅分手后的治愈疗程嘅作曲嘅。
9: 我認識阿 Sian 咧都即係好耐㗎啦，知道你咧原本係學呢個古典音樂彈鋼琴啦，咁後來咧亦都從事呢一個嘅流行音樂創作啦。今日我哋個課題即係 AI 音樂啦，可唔可以講下不同類型嘅音樂咧有咩分別，但同埋有咩共通點，同埋點解你會從一個古典嘅領域咧係會即係轉移到去流行曲啊，甚至而家咧係即係用好高科技 AI 創作嘅咧？
11: 因为当年我嗰个年代好多人都要学琴啦，咁就会去学唔同嘅乐器，咁我自己就学钢琴为主嘅，咁去到考完八级，去到大专，去到读书嘅时候，谂下可唔可以做到一啲更加多人欣赏嘅歌曲呢，即係可能一啲大家细个听莫扎特、听肖邦、听巴赫，咁但係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其实身边人系鍾意听流行曲，鍾意用流行嘅音乐去表达自己嘅情绪，表达自己嘅情感，可能我唔开心嘅时候会听歌，开心嘅时候又会听歌，咁所以去到大概大一嘅时候就开始写歌啦，咁就做唔同嘅音乐制作啦，开始都系主要用一啲嘅电子琴去做编曲，咁去到后期嘅时候就越嚟越多唔同嘅工具、唔同嘅器材去帮手啦，即系除咗电子琴之外，你可以用一啲我哋讲叫做 DAW（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可能林 Sir 都会听过，例如话系 Cubase 啊、Logic Pro 啊呢啲唔同嘅方法去做编曲，咁去到2020年之后咧，就越嚟越多啲新嘅工具，一啲 AI 嘅工具可以帮助我哋去做编曲，甚至做创作。可能我哋写一啲文字就已经可以出到一啲简单嘅音乐啦。咁所以成个历程就可能一开始古典，希望将音乐带到俾更加多嘅人，所以就想写多啲唔同嘅歌啦。
10: 啊，或者嗱，我作为呢个行外人啦，我想认识多啲真人创作同埋你用 AI 创作嗰个分别系点，同埋 AI 创作其实个流程又有咩唔同咗咧？其实
11: 真人创作可能我哋要做一首歌啦，平时做广东歌，我哋最中意

0: 其实是要首先写咗个旋律，写咗个我哋叫 hook line， 写咗个副歌，可能之后就慢慢去揾填词人，然后再做编曲，然后再去录音啦。咁呢个系成个正常简单化嘅流程。咁而家 AI 咧，佢就可以将好多嘢一体化，因为 AI 系学到好多唔同类型嘅曲风，例如你可以揾到啲非洲曲风嘅嘢，一啲系可能民族风嘅嘢。咁佢因为分析咗好多大数据，所以变相佢你可能写一啲 prompts 落去啦，一啲字词落去，我想写一首关于梦想，但系我要系用印度风嘅歌，写一首广东话梦想嘅歌，咁佢都可以出到嚟。咁呢个就会系你用一个文字就可以直接出到一个可能三分钟至五分钟嘅 track 出嚟咯。
1: 咁样我都认同啊，因为我自己嘅认知啦，即系因为我自己都有尝试过作曲啦、填词啦。如果要生成一首即系歌曲啦，做一个嘅 MMO 伴唱音乐啦，咁但系需要自己喺个电脑入边咧，就系输入一啲嘅音符啦，跟住咧就拣唔同嘅乐器啦。咁呢个就系以往呢做編曲嘅做法嚟嘅。但而家呢我都尝试过 AI 編曲啊，就系话只需要呢你简单用文字去讲我要系有咩曲式嘅音乐，譬如要系 pop 嘅，要系 jazz 嘅。跟住呢你就讲下你想嗰个歌词嘅意境系点，佢已经系可以帮你生成。真系好快靓正，同埋我自己做过啲 AI 作品呢真系好专业㗎。AI 音乐同人嘅创作咧有咩比较咧？我自己做音乐，我写歌仔咧都会用呢个1645啦，系咪？等等嘅 chord cycle 和弦格式啊 ，AI 都会唔会即系用呢个和弦格式嘅？定系话佢真系好自由天马行空，即系飞嚟飞去，同我哋平时听开人创作系有啲唔同嘅咧？
0: 首先要理解咗 AI 创作嗰个背景，即系如果你无论系做音乐又好，你可能叫 AI 出幅图都好，佢都系 base on 一个现存拥有嘅嘢，佢去 modify 或者去改变啊。所以有时你会听到好多 AI 嘅音乐都系有嗰个曲风嘅味道，例如话可能喺外国嘅歌，佢哋中意用1645或者用唔同嘅四嘅 chord pattern 去 loop 一首歌，可能叫 chord loop， 咁佢就可以 keep 住呢一个 chord loop， 你可能整完首歌出嚟，佢就会有唔同类型嘅 chord loop 出咗嚟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好难去 monitor 到制作出嚟嘅成品系咪你想要嘅嘢？例如话我 AI 出嚟，我想要一首歌，咁我想要一个我当系欧美风嘅歌曲。咁但系欧美风嘅歌曲佢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咁然后作为一个制作人，你就要去揀究竟边一种嘅音乐先系你想要嗰样嘢，因为佢似一个黑盒，佢唔系可以你控制到佢入面所有嘅节奏、旋律、唱法，佢反而系你一入完个 prompt 落去，佢就成首歌完整咁俾咗你出嚟。即系令到如果我作为一个制作人嘅角度，就会佢系可以俾到好多灵感嚟。但系如果你想将佢系好想自己做一啲同自己有关加啲元素落去咧，咁就会相对比较困难咯。
1: 我唔知我嘅理解是否错误啦，咁啊，沙人可以俾我即系纠正下。咁我之前咧就学过一个 AI 音乐嘅制作工作坊啦，咁佢就需要你咧输入一啲嘅大数据嘅 database 嘅，譬如我要写一啲类似 Beyond 嗰只嘅曲风嘅，咁我就要俾佢听好多 Beyond 嘅歌啦，等等啦。咁会唔会就话，如果我要去模仿某一类型嘅曲风，某一队乐队嘅风格，我就首先要输入好多佢嘅大数据，然后呢就可以能够创作啲类近嘅嘢。但如果冇呢个大数据嘅时候，佢就係无的放矢咁样呢？
0: 两样都有嘅。啱啱讲到你话大数据，你其实可以喂好多歌俾佢，即係你有个 library， 我可能将我鍾意嘅类型嘅歌摆落去，咁佢之后嘅制作你就可以叫佢喺个 library 度攞一啲嘅元素出嚟，令到佢首歌似嗰个 library。咁另外另一种就係因为成个大数据网上已经好多歌，所以佢就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风格都可以俾你去揿落去。其实可能你唔明点样去打啲 prompt， 佢就已经有好多 preset 嘅 prompt 俾你嘅，即系可能我想打一啲系 futuristic 嘅歌，我想整首 hip hop 嘅歌，整首 R&B 嘅歌。咁你加完落去之后，你再喐一喐嗰啲字眼咧，咁佢都可以出到一啲嘅类型出嚟咯。咁所以就係两种唔同嘅做法，有啲就係可能 for idea generation， 我希望去用其他嘅歌去學習下究竟我想做呢首歌係咪即係想将首歌变做另一个风格。另外一种就係啱啱林 Sir 讲到，我想做一首 Beyond 嘅歌，所以我就喂养佢用 Beyond 嘅形式去俾佢听熟佢，然后整出嚟咯。
1: 咁如果好似你咁讲嘅时候呢，其实 AI 音乐除咗可以係作为一个模仿某啲风格嘅歌曲创作软件之外呢，亦都可以俾啲音乐人一啲嘅 idea 激發佢哋一啲新嘅創作意念喎。
0: 咁呢個絕對同意嘅，因為喺我哋做歌，可能平時自己框死咗自己做慣嗰樣嘢啦。咁而家

0: 去应用 AI 嘅时候，其实你嘅角色系点，同埋你点样将你嗰啲人性咧摆落嗰首 AI 创作嘅歌里？
1: 首先，我哋要将嗰个创作或者你 AI 角色定位咗先，因为究竟你想用 AI 嚟帮你做啲乜嘢？因为 AI 你可以帮你唱 demo， 你可以揾佢 AI 帮你做编曲，可以揾 AI 帮你去做一啲嘅成个 idea generation。如果你想去点样帮到我哋人性化啲，其实就系我自己嘅做法啦。中意一首歌，做咗一个简单嘅编曲，可能我用琴再人或者你去唱一首歌，唱完之后再用 AI 帮佢 enhance 到成个一个完整嘅音乐。咁呢个我觉得系会比较贴近人性化，因为你一开始已经有咗个预想我首歌想点样做。如果你话纯粹由零开始，我就打啲 prompt 入去变 AI 做一首歌咧，咁呢一样嘢我会觉得唔系好人性化嘅。
2: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伯强老师、林 Sir 同埋曾显光老师、曾 Sir 主持嘅。
0: 好啦，今晚嘉宾咧系流行音乐创作人李正浩老师 Sian 嘅。
2: 阿 Sian 啊 ，AI 咧音乐而家越嚟咧就越广泛啦，究竟个版权系属于边个嘅咧？
1: 而家其实版权系边个仲未有一个好清楚嘅定论，只可以话好多嘅 AI 音乐嘅平台为咗可能佢吸流量又好，佢去帮自己宣传又好，就话如果你系俾咗钱嗰个 AI 软件，佢系俾你去 commercially 去使用呢一样嘢去维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喺成首歌入边制作过程入边用咗 AI， 咁暂时都未有定论。例如话首歌系几多 percent 系人类去制作嘅，几多 percent 系 AI 去制作，甚至有啲时候 AI 制作嘅嘢都系based on 前人制作嘅嘢，所以呢个先会成为一个暂时都未有一个定论嘅议题咯。
2: 头先讲到 AI 音乐创作咧，都可能系利用大数据喺互联网上咧，就系参考好多现有嘅作品。咁现有嘅作品都有版权噶嘛？咁而 AI 嘅作品亦都系参考咗呢啲有版权嘅作品。所以如果一个 AI 音乐出咗嚟嘅时候，那个版权个分成又点咧？呢个值得探讨。你同我而家咧都系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嘅成员啦。Cash 对呢个 AI 音乐嘅版权有冇一个嘅规定嘅咧？
1: 暂时据我所知都未有规定，但系平时你去 Cash 我哋要播一首歌嘅时候，佢就会话究竟你个 percentage 几多系你自己制作嘅。咁如果你嗰首歌系 100% 你自己作曲嘅，咁当然你可以写落去啦。咁但系如果佢有啲部分唔系自己作，系 AI 写嘅话，咁都系仲系要讨论嘅。
2: 所以呢个课题咧都有待探讨。
0: 或者我谂另一个咧，我哋老生常谈，成日喺课堂里面都问学生嘅，其实 AI 越嚟越普及咧，惊唔惊抢咗你创作人嘅工作啦？咁我哋知道过往好多新嘅科技嚟到啦，咁好多职业都可能会冇咗啦。咁你惊唔惊？喂，有 AI 创作之后咧，你哋创作人嘅工作会越嚟越少咧？
1: 我觉得个角色会唔同咗嘅，因为其实个科技系不断进步，而人类社会所有嘢都不断进步紧。由当年开始有 MIDI 咧，即系呢个嘅音乐制作可以用电脑嚟编曲，嗰阵时都对成个嘅业界都几大冲击。由之前乐手我要即系搵人弹吉他、搵人拉小提琴、搵人打鼓，去到而家根本上系可以一部电脑、一个 notebook， 你用一个 software 就好容易帮你做晒成个编曲，亦都成个时间快咗好多。咁而家去到 AI 呢个年代，我哋反而系会将嗰个嘅重心摆喺点样去选择，点样去揀到一个适合嘅歌曲出嚟，因为我哋编曲嘅时间系大幅缩短嘅。
0: 咁作为一个音乐人咧，你会有咩忠告俾佢哋咧？其实喺一个新时代咧，要学啲咩嘢，令到啲音乐越做越可以都更加受到听众嘅欢迎咧？
1: 其实我哋系要谂下观众想要啲乜嘢。可能有啲人会觉得成个乐坛不断变紧，因为觉得香港啲嘢唔够新。咁我哋可唔可以参照翻其他一啲成功嘅案例，去将嗰啲元素加埋落去咧？因为AI 带俾我哋最重要嘅一个改变就系，我哋去揾一啲新嘅元素或者编曲系容易咗好多，因为之前可能会受限于一啲每个人有自己嘅乐器库唔同，例如可能我自己弹琴嘅，我最主要会用钢琴去做编曲，但系因为有咗 AI 呢样嘢，佢可以去揾到好多唔同嘅声源，甚至可能用一啲非洲嘅乐器、一啲拉美洲嘅乐器都可以加呢啲元素入一首歌入边咧，咁呢啲就会带俾我哋听众有更加新鲜嘅体验。
2: 香港咧而家个流行音乐咧，都即系逐渐去参考外国嘅曲风，譬如韩风啊、日风啊、欧美风啊等等。咁而其他地方咧，已经系出现咗呢个 AI 歌手啦。 你覺得香港會唔會真係將來都會有 AI 歌手？因為喺其他嘅地方譬如有 AI 嘅主播啊等等噶啦，你覺得呢個趨勢會點樣咧？
1: 我覺得 AI 歌手呢一樣嘢係容易發生嘅，因為你可能好多片啊都容易，你揾首歌揾啲嘢講，佢已經可以將佢變咗一個好真實嘅樣貌出到嚟。但係喺成個樂壇咁多年嚟講，佢哋都係中意嗰個明星，可能中意佢成個人嘅包裝、人設，中意。

0: 而佢一啲嘅态度，佢嘅观念，除咗音乐当然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去令到你认识嗰位歌手，最尾你都系中意个歌手嗰个人，中意佢制造出嚟嘅嘢。所以而家我哋反而系谂下点样去 brand 一个歌手，点样去宣传一个歌手，令到佢系可以有更加唔同多嘅面向，可以透过一啲新嘅科技，令到佢出嚟嘅效果会更加完美
1: 咯。我都认同啊。譬如而家咧好多嘅音乐歌唱比赛啦，佢其实都系制造咗一啲嘅歌声出嚟，然后咧将个歌声咧就包装成唔同嘅风格类型，吸引唔同嘅听众啦。咁所以啲听众咧唔单止系听佢嘅歌，系中意佢嘅人设。所以 AI 歌手可能系有嘅，但系香港呢个情况咧，或者其他嘅地方嘅情况可能类同，就系乐迷唔单止系听歌，亦都系咧中意嗰个歌手，中意成个包装同埋 pack。
2: 或者我咁睇咧，会唔会就系我哋以前创作人由呢个喺首歌度去讲故仔，变成而家咧比较全面一啲啦，要喺个歌手嘅背景啦、歌手嘅人生经历啦，去讲故仔，令到咧啲歌迷多一啲嘅共鸣。
0: 我同意嘅，因为可能当年讲紧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大家去认识一首歌都系听收音机，可能收音机播啲咩就听啲乜嘢。咁但係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多咗好多选秀节目，多咗好多背景嘅资料，啲人可能鍾意一个歌手，除咗佢嘅歌之外，亦都会去佩服佢嘅人生经历，佩服佢一啲嘅去追求嘅价值观。咁呢样嘢係越嚟越一个整体咁体验，唔係淨係可能或者係听一首歌咁简单。
2: 而家嘅音乐人除咗识本身音乐嘅理论之外呢，有关 IT 电脑嘅理论会唔会都要求要识多一啲嘅呢？
0: IT 电脑系要知道嗰个原理同埋你点样去用 prompt， 即系你 AI 好重要就系点样透过你俾佢嘅指令去出到一啲你想要嘅嘢。咁呢个就要同佢不断实验啦，或者用一啲前人嘅经验去帮佢哋去揾到自己制作出嚟嘅嘢系想要嘅嘢。
2: 有啲音乐人好似咧，我哋电影界嘅詹士金马伦咁咧，佢好中意用一啲新嘅电脑科技咧去改变呢个电影嘅未来发展啊。咁会唔会有啲音乐人其实都试过用一啲新嘅电脑科技咧去改变音乐嘅啲发展嘅咧？
0: 啱啱讲到由 MIDI。由真人嘅乐器去变到 MIDI 已经系一个改变嘅科技。咁而家连乐器都可以未必需要弹晒啦，你可以用简单嘅哼唱或者可能简单吉他弹，弹吉他再唱歌，就已经去到一个完善嘅编曲制度。咁已经系一个嘅进步嚟噶啦。
2: 咁但系真人嗰啲歌手会唔会啲技巧越嚟越差咧？咁样讲法，
0: 我反而会觉得更加会推动佢哋更加好，因为你如果你首歌你嗰个真人唱出嚟唔够其他人好嘅话，咁佢哋就会自然被淘汰。反而呢样嘢可以 push 到一个更加好嘅良性竞争。
2: 好啦，又到咗我学习的榜样嘅环节喎。今集呢介绍呢英国科学家，好多小朋友都识㗎啦，发现咗呢个呢地心吸力嘅牛顿。喂，林 Sir， 我知你有首歌呢就讲有关于呢个牛顿㗎喎，叫做重力牵手物理篇喎。喂，整两句嚟听下。
1: 冇问题啦，大家听住喎，牛。

0: 嗱，歌仔就唱住咁多先啦。嗱，我哋而家先嚟听听下牛顿嘅故事啦。
1: 我的学习榜样，
2: 我的学习榜样。
3: 英国科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牛顿。
4: 牛顿，英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被认为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1642年在英格兰出生，由12岁到17岁都在国王学校读书。1661年6月入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665年他发现了广义二项式定理，还发展出一套新的数学理论，即是后世所熟知的微积分学。在1665年牛顿得到学位，刚刚遇上伦敦大瘟疫，大学为了预防瘟疫就关闭了。牛顿就在家进行大量思考和实验，发展出微积分、光的性质和运动定律等等的重要概念。1667年牛顿重返剑桥，无奈就被任命为数学教授。他在1687年出版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详细展述万有引力和运动定律，成为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奠定了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和工程学的基础。他通过论证黑卜勒恒星运动定律和他的重力理论之间的一致性，展示出地面物体和天体的运动都遵循着相同的自然定律，为太阳中心学说

提供了强而有力的理论支持。牛顿对于科学的贡献很多，在力学方面他指明动量和角动量守恒的原理，在光学方面发明了反射望远镜，基于对三棱镜将白光发散成可见光谱的观察，又发展出颜色理论。他亦很有系统地表述冷却定律。在数学方面，牛顿和莱布尼兹分享了发展出微积分学的荣誉。牛顿在1710年被任命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的影响不只限于物理学，还扩展到数学、天文学和哲学等等的领域。牛顿在1727年去世，享年84岁。他的研究不只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理解，还为科学方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确立了实证科学的地位。1705年，牛顿被安妮女王封为爵士，是第二个被授勋的英国科学家。而在200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起了一场瑞士科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民意调查，牛顿就获得第一名。

0: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2 角，日元 157.1，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8，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692.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1: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2: 852数据库。
5: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6: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5: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11: 就是 Science 科学
10: Technology 技术
11: Engineering 工程
10: Arts 艺术
11: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10: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曾宪刚老师。
1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林 Sir。
13: 你好，我是主持曾宪刚。我哋今日嘉宾咧系流行音乐创作人李正浩老师 ，Sir。
14: 两位主持好。
12: 嗱，而家嚟到嘉宾好推介嘅环节啦。
15: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12: 阿 Sir， 有乜嘢作品你听完之后能驱使

0: 你成为一个音乐创作人呢？
1: 好，咁讲起一个音乐启蒙，我会觉得是周杰伦嘅。周杰伦是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人。一开始觉得他唱歌不算特别好，但是他最犀利的位置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曲风。例如魔术先生，例如有一些夜曲，有不同类型的歌曲他都涉猎到的时候，就发觉原来流行音乐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你可以有些古典加了下去，你可以加一些小调下去，你可以加一些摇滚乐下去， hip hop 下去。所以这样东西都令到我有一个动力想继续去写不同类型的歌曲的。
0: 听你咁讲，周杰伦咁音乐多元化，其实同呢个 AI 咧都有啲相类似嘅地方。
1: 都系嘅，因为而家 AI 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做编曲嘅时候，带到好多唔同曲风，而呢啲嘢可能系过往几十年都未有嘅机遇嚟嘅。
2: AI 编曲咧，嗰个程序点样做，同埋嗰啲产品有咩好嘅例子讲下？
1: 讲一讲 AI 编曲先啦。咁我自己都系一个音乐制作人，有时都要交歌俾唱片公司嘅。可能我哋过往做编曲就系要逐个乐器自己去弹啦，即系我有个旋律之后，我要弹个琴，之后录个吉他声，之后录个鼓，录弦乐嘅声音，有好多嘅繁复嘅步骤。咁而家做编曲，我唔系讲作曲啦，讲编曲嘅话，我可以入咗一个最简单，由我一个琴再加人声唱嘅组合落去个 AI 嘅 system 入边。咁然后我就叫佢帮我去 enhance， 例如话我想要有 strings 嘅，我想要有 flute 嘅，我想要有一个嘅 hip hop 类型嘅鼓嘅。咁我俾晒佢之后，佢就好快出嚟就会有成首歌俾到我噶啦。
2: 成个交响乐团嘅音乐都做到喎，即系。
1: 系嘅，冇错，佢可以成个交响乐团嘅歌都好快俾到晒。
2: 咁有冇人试过用啲简单，好似你讲嘅编曲方法，成个交响乐咁做翻出嚟
1: 嘅
2: 咧？
1: 可以嘅，做到嘅，但系个难题就系你入得嘢，如果入得唔够多嘅时候，佢出到嚟嗰个复杂性系咪你自己所满意咯？所以不断同佢试嘅，你试一个唔得，你可能就要再加啲嘢，令到佢再试到更加好听出嚟。
0: 嗱，新人听你咁讲啦 ，AI 咧系可以帮助音乐人去编曲啦，亦都可以帮助音乐人咧去揾到呢个嘅旋律灵感啦。咁音乐除咗有作曲啊、编曲咧，都仲有填词嘅。譬如香港咧就两文三语啊，除咗有呢、这个。个粤语、广东话之外啦，亦都有普通话同埋英语。喂，咁 AI 去作歌词嘅时候咧，喺两文三语入边咧，个即系表现又如何咧？
1: 其实广东歌特别之处就系因为佢嗰个九声调唔系咁容易唱，如果唔系就会好容易变咗歪咗啲音咁样啦。咁例如话喺英文或者普通话或者系日文嘅词，其实而家我哋用好多嘅语言类型嘅 AI 啦。你可能我入过一个 prompt， 我想写一首关于一个毕业嘅歌，咁佢已经可以帮你写到晒成首好整齐嘅词出嚟，甚至帮你对埋韵脚。但系如果你要将佢摆埋落广东歌呢个 context 入边，就有啲困难，因为你要对得啱嗰个音。
0: 啊，我系认同啊，因为我自己咧都系填写广东歌词啦，亦都系知道咧粤语九声咧就系、是、一啲好困难嘅嘢嚟嘅。我举一个填错歌词嘅例子啦，譬如好经典廿几年前嘅少林足球，其中有一首插曲咧就系将系啦，就系、是、将原本啊一首 California Dreaming 咧去填落呢个广东词，但系因为佢啲歌词咧唱得完全唔啱音咧，形成一个反差搞笑嘅效果。所以如果用 AI 去创作广东歌，可能会变咗一首搞笑歌。
2: 系啊，所以咧，头先啊，我哋第一节嗰度咧，听你有关于牛津嗰首歌，其实我知改自呢个《爱在深秋》啊嘛。
0: 系啦，
2: 咁我听得啊，真系押韵喺度都好好嘅。
0: 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个词人嚟噶嘛。
2: 嗯，喺目前为止咧，我都恭喜阿林 Sir 咧，你放心，你作词改词呢样嘢咧，可以继续有得做，暂时 AI 咧未可以取代到你。啊，不过除此之外咧，嗱，咁又编曲作词。唱嗰方面或者我哋啲唔同嘅唱法，又可唔可以 AI 帮到手咧？
1: 呢、这个就我哋去将佢分为两个面向啦。咁我哋一开始第一节讲到，其实歌手嘅存在价值仲喺度，但系 AI 帮到我自己个人或者好多做音乐制作嘅人，佢唱歌系快咗好多。例如我哋之前要去录 demo 俾唱片公司嘅时候，我需要去 book 录音室，我要揾个 demo singer 去唱，可能我录完音仲要同佢去执下好多后制嘅嘢。但系而家 AI 咧，你好简单，你俾一个好raw 嘅档案，可能我而家同你哼两句，已经可以变到一个好专业嘅歌手唱出嚟嘅感觉噶啦。
0: 我都认同啊，譬如几年前啦，就一首好著名经典嘅 AI 歌曲啊，叫做《尹光一人之境》啊。我一听嘅时候咧，就以为觉得哇，尹光几时改变曲风啊？已经唔系搞笑或稽歌，系讲呢个即系人生哲理啊。后来咧，听听下。 似又揾光，但係有啲又唔似喎，係啊，咁呢啲都係

0: AI 即係模仿某個歌手嘅聲音嗰個作品嚟嘅。
1: 因為而家其實變聲嗰個技術好成熟㗎喇，你可能都會網上見到好多人，我讀完一段說話可以將佢變咗一個女仔嘅聲音，可以變做其他聲音。咁而家就將呢個技術引入咗音樂嗰度，咁就可以有個人可能我唱咗本來首歌之後就將嗰首歌變做尹光嘅聲音，都係好簡單㗎喇。
2: 其實呢啲咁嘅 AI 生成產品呢，又會唔會令到你覺得有時侵犯咗你個人嘅一啲嘅創作呢？
1: 我會覺得係打開咗一道好大嘅門，因為呢一樣嘢可以俾到我哋探索多好多唔同嘅嘢。以往做一首編曲，簡單都要做個半鐘、兩個鐘先做到一首。而家我可能我三分鐘試一個 style， 呢個我中唔中意嘅，跟住我唔中意或者覺得唔夠好嘅，我再轉一轉個 prompt 試唔同嘅嘢。咁當然佢而家未可以完全取代到編曲人嘅角色，因為佢係好難 customize 到我哋上一節都講到，我冇得改我邊個樂器，我唔可以突然間改一啲嘢。咁但係佢都可以俾到好多靈感，我首歌整完之後，原來我有呢啲樂器配搭出嚟係咁嘅聲音。
0: 講咗咁多 AI 音樂啦，就喺作曲啊、編曲啊、同埋唱啊、填詞等，我哋都探討過啦。而家 AI 音樂咧喺商業嘅用途有邊幾方面呢？
1: 我會覺得而家 AI 音樂使用喺廣告配樂或者電影配樂係好完美嘅，因為廣告配樂佢唔需要有好明顯嘅嗰個旋律出嚟，可能佢有啲背景音樂係好 energetic、好 hyper 嘅，咁就已經可以做到好多呢個方面嘅嘢啦。咁你去到電影配樂嘅好處就係，因為佢其實好在意係同個時間嗰個距離，即係我可能我有三分鐘係一個激情啲嘅節奏，我有可能有三分鐘係比較傷感嘅節奏，咁我就可以用 AI 可以整一段邊個時間。嘅歌你摆落去就会好快去做到咯。
0: 你咁讲法咧，即系话而家电影无论系电视剧打好啦，某个角色咧一出嚟咧可以有自己嘅 BGM 嘅，譬如呢一个哈姆士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喂，真 Sir， 你都为自己整一个 BGM 喎。
2: 系啦，嗱咁或者问一问另一样嘢先。嗱，最近我行地铁咧，见到啲广告咧，就将一啲好传统嘅粤剧咧，同一啲新嘅 idea 咧，就 mix and match 咁样嘅。
0: 系啊。
2: 咁其实咧。音樂上面呢會唔會都有類似嘅可以做到，即係話我哋一啲好傳統嘅樂曲，譬如你話學古典音樂，古典音樂同 AI 有冇機會 mix and match 呢？
0: 係啦， AI 莫扎特、AI 貝多芬有冇咁可能呢？
1: 其實講到傳統，即係我哋復古好多年前都做緊嘅，咁有啲歌會將一啲嘅傳統嘅音樂加埋落一啲新嘅元素，例如當年李克勤嘅《我不會唱歌》，佢將李斯特嘅《鐘》呢首歌買咗落去佢哋嘅元素之一。而家呢一樣嘢就會更加容易去製造出嚟啦。例如我想做一首歌，可能我哋叫 cover 啦，去翻唱一首流行曲，但我想用一個另一種曲風去做嘅，咁呢一個就會係容易製造好多啦，亦都可以幫到嗰首歌做宣傳。例如我同一個嘅旋律，同一個嘅歌，但我可以做十種唔同嘅編曲，十種唔同嘅感覺。
0: 即係例如喺八九十年代啦 ，Beyond 樂隊啊，黃家駒咧唱咗一首《喜歡你》，咁佢嘅版本係都好好噶啦。就隔咗好多年之後咧，鄧紫棋再翻唱一個《喜歡你》，但係咧聽落咧係完全唔同嘅感覺，即係話一首原本嘅舊歌咧，用 AI 編曲咧可以成為唔同嘅版本，而每一種版本咧都俾一個耳目一新嘅感覺
1: 嘅、
0: 哦。
1: 絕對係嘅，因為呢一樣嘢而家我哋可以帶到唔同嘅 element 落去，例如我想帶到一啲中樂嘅元素啦，你可以變首粵曲版嘅《喜歡你》又得，唔同唱腔都做到，因為你可以 AI 生成到唔同嘅唱腔，你俾個 prompt 佢，我想係模仿一種舊式啲嘅唱腔，八十年代唱腔，或者我一啲叫做女啲冇咁清晰嘅唱腔都做到嘅。
2: 我哋嘅節目咧叫做癲教學創未來啊嘛，咁想問翻啲教育嘅問題。如果有個後生仔或中學生，佢想咧加入音樂創作依個嘅範疇，你喺依個咁嘅環境裏面咧，依啲後生仔你希望佢有咩性格嘅特點咧，可以喺依個 AI 創作嘅過程裏面咧，可以發展得更加好咧？
1: 一個音樂人要去發展，其中一個最重要係不斷去試，因為而家 AI 係俾咗好多試錯嘅空間，同埋個成本係低咗好多。我哋以往去做成個音樂製作，你慳地買啲 system 啊，買唔同嘅樂器咧，都買咗幾萬蚊都走唔甩㗎啦。咁但係而家可能你幾百蚊一年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 AI 嘅系統，咁佢可以不斷去試下乜嘢係好聽嘅，乜嘢係唔好聽嘅，同嗰個 AI 不斷去學習點樣去揾到一個最適合嘅字詞，去做到佢自己心目中嘅音樂咯。
0: 阿 Sir， 你頭先講過自己嘅音樂歷程啦， 如果而家有咗 AI 音乐嘅时候，啲学生仲使唔使咧学弹古典嘅钢琴曲咧？
1: 其实我觉得系两种唔同嘅做法嚟嘅。咁你当然一定要有基本嘅技术，你先可以操控到，先知道咩系好同唔好啦。你唔会话我因为有咗 AI 之后，我就可以唔学中文、唔学英文嘅嘛？呢样嘢你都唔会话，因为我 AI 可以帮我写 email， 所以我就可以唔学中英文嘅培训。咁呢个系唔 make sense 嘅。咁但系喺 AI 做音乐嘅情况都系类似，你起码要有基本嘅乐理，知道首歌嘅 structure， 知道咗唔同嘅 theory， 一首歌系点样完啊，点样开始啊，人声嘅 range 啊，呢啲都系要去学习，先可以做到一个更加专业嘅制作人啊。
0: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STE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百强老师林 Sir 同埋曾宪光老师曾 Sir 主持嘅。
2: 今晚嘉宾咧系流行音乐创作人李正浩老师 Sir 嘅。嗱咁咧，施政報告咧就講咗好多有關於推行一啲嘅數字教學嘅嘢啦。咁啊，林 Sir， 你知啲咩有關？
0: 我知啊，數字教學咧，咁就喺下個學年咧，就向每一間嘅中小學都有唔少嘅撥款，要推行各科嘅數字教學。嗱，唔單止係中英數啦，我相信音樂都要嘅。譬如我嘅認知嚟講咧，視覺藝術係最容易理解，梗係要教學生咧點樣去生成一個嘅圖像、一幅畫出嚟啦。如果中英文嘅，可能係教學生點樣善用人工智能去即係生成一篇嘅文章啊等等，要規範化啦。而音樂嘅數字教育又如何咧？阿生人你點睇啊？
1: 啱啱林 Sir 讲到啦，无论中英文同埋视觉艺术，好容易去生成到一啲嘅产品出嚟啦，或者一啲嘅 output 出嚟啦。咁音乐而家都系嘅，中小学生都会透过一啲嘅文字就可以整到一个声频出嚟啦。咁佢哋最重要嘅系点样去透过佢哋出嚟嗰个嘅产品或者个音频系咪可以达到佢想要嘅目标？可能佢哋要去拣一啲嘅主题去达到，例如我想做一首歌有关秋天嘅，一首歌有关冬天嘅。咁究竟佢哋可唔可以透过呢个 AI 嘅工具帮助到佢哋制作到一个理想或者贴合主题嘅音乐呢？
2: 我谂我讲翻我哋以前学音乐嗰个困难啦。我谂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即系我家境都唔系好好啦。咁我哋要学乐器咧，可能都冇乜钱啊。咁我哋可能就最多学下木同笛嘅啫。而家喺新嘅情况底下咧，我哋越嚟越多应用呢个嘅数字嘅技术去做音乐啦。咁会唔会其实而家嗱，一定每一个细路都有部手机噶啦？咁呢样嘢咧可以帮到佢哋咧？喺创作音乐或者学习音乐上面咧有个帮助。
0: 我认同阿曾 Sir 讲嘅，咁我自己咧学音乐咧都系半途出家，去中学我得到人生第一件乐器就系口琴。咁就因为有呢件乐器咧，我就的起心肝咧学习点样去睇五线谱啊，睇简谱啊，去吹奏，终于知道乜嘢叫拍子，咩叫三四啊，咩叫四四二四啊，从而咧慢慢咧提升我自己个音乐认知同埋音乐素养。所以以往嘅音乐教育咧，即系如果你屋企人咧系冇咁好嘅社经背景去俾你俾钱学习音乐嘅乐器咧，其实系比较难嘅。但系而家咧个门槛咧低咗好多，人人有手机都已经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嘅创作人。阿西人，你点样去睇咧？
1: 随住时代嘅进步，大家做嘅嘢系个角色有少少唔同。可能我哋细个都系要去学乐器，去学点样弹奏一首歌曲。但系而家多咗就系点样去判断嗰样嘢啱唔啱我哋去使用，即系我哋会谂下究竟嗰个 product 或者嗰、那个製造出嚟嘅成品係唔係真係達到我想要嘅目標？例如可能我彈琴，我希望去彈一首歌去送俾我媽咪，或者我彈一首歌去抒發感情。咁而家就係我哋可以揀唔同嘅產品或者唔同嘅製作嘅成品出嚟，去令到我達到同樣嘅目的咯。
0: 講開呢一個嘅音樂數字教育啦，咁啊 ，Sir， 你啊係一個音樂人啦，亦都喺香港接受中小學嘅基礎教育啦。由你嘅成長歷程啊，到而家你成為一個音樂嘅創作人啊，你覺得香港現行嗰个音乐课程咧，而家包含嘅元素系需要加乜嘢先可以迎合到将来咧音乐数字教育呢样嘢？呢样嘢咧，特区政府咧净系俾咗个方向啫，但系个课程框架系乜咧？暂时好似未有喎。嗱，你作为呢个最前线嘅音乐创作人啦，你觉得应该要加乜嘢元素先可以帮助我哋嘅学生喺未来啊嗰、那个嘅，即系如果有啲学生咧真系好想投身呢个音乐创作嘅时候，佢需要咩？ 咩技能咧？识咩软件咧？
1: 喺过往咁多年嚟，中小学音乐你都系学习点样去睇谱，点样去演奏，点样去可能唱歌或者去吹木笛啊、吹单簧管啊。而我哋系其实系将一啲嘢去 present 出嚟啫，我唔会去学习点样去制造个 value 出嚟。但系而家我哋成个中小学教育会更加讲 practical， 究竟我呢一学完嘅嘢点样应用到出嚟？可能啲小学生、中学生已经要学习拍片、拍微电影，佢哋交功课唔系纯粹写字噶啦。可能当年我哋嘅年代，交功课系写字，但系而家做音乐或者做其他多媒体嘅时候，我哋谂紧可唔可以透过一啲 AI 嘅工具帮助佢达成一个半专业成品嘅制作，例如我可能要做个广告，我要做一个推广，可能我要做一个学校入边 internal 嘅活动，咁我哋可唔可以用呢啲嘅 AI 嘅方法制作音乐去贴合到嗰个成品呢？就是我觉得呢个系应该要去教导啲学生去做到嘅嘢嚟嘅。
2: 因为咧嗱，我觉得 AI 都系一个工具啦，一个 tools 啦。咁我因为我教科技科嘅都系，即系其实教佢哋点样由手工具变成用数码嘅工具去做嘢，撇开晒所有啲工具嘅用途。如果喺音乐创作方面咧，其实一个学生你觉得最重要系要培训佢啲乜嘢方向嘅能力咧？
0: 系以前一样好传统嘅，系要有乐理知识啊，点样去睇谱啊，点样去即系识得去演奏乐器，定系话其他嘅元素呢？
1: 我会觉得系一个分析嘅能力，究竟嗰首整出嚟嘅嘢好定唔好？相信大家去整 AI 图嘅时候，就会更加明显有个体会。可能我俾一个指引去，我想整个城堡，咁你个城堡都会有靓嘅城堡，有时个城堡系会歪咗，或者个城堡未必系达到你想要嘅嘢。咁音乐其实都系有类似嘅功效，你可唔可以整到一首歌，我真系达到嗰个目标呢？咁你就要去有个分辨好同坏嘅能力，同埋要去学识点样去透过我哋嘅 prompt 去达到一个最理想嘅成品。
0: 阿 Sion 啊，你就系专业嘅流行音乐创作人啦。而家咧有好多人咧都可以自己用部手机咧就已经可以成为音乐人啦。但系咪真系咁简单嘅咧？定系话要有咩先备嘅条件咧，先可以创作音乐咧？
1: 咁我觉得音乐系无分彼此嘅，即系大家其实只要有个手机，有一啲工具，有一啲嘅软件，就可以开始咗佢第一步先。而家我哋好常用嘅软件，你输入一啲简单嘅字眼，你已经可以出到一啲音乐。当你嗰个嘅要求越嚟越仔细咧，佢出嘅嘢就会越嚟越似你想要嘅嘢。例如话，我想要唔同嘅语言、唔同嘅感受，这个可能系最简单。可能我想整一首关于我今年毕业嘅歌曲，咁可能就系打 graduation， 打呢个嘅 happy， 咁已经出到首歌。但系你听完之后，永远都会觉得好似争紧啲嘢，你就可以再去俾多啲唔同嘅嘢佢啦。例如话，除咗 graduation 同 happy 之外，可能我想系要有一啲嘅元素落去，包括我想首歌词入边有讲毕业舞嘅。我想我嗰个嘅音乐元素入边，因为我好鍾意 live violin， 我要有 violin 嘅元素。我想有一啲嘅 hip hop 鼓，我想要有一啲嘅 contrast。咁呢啲我哋就可以逐个慢慢去试，睇下你可唔可以达到你自己理想入边嘅音乐咯。
0: 哦，咁换句话讲呢，你有手机之余，你本身个人呢都要有啲嘅审美观㗎喎。譬如究竟你需要系嗰个音乐系要系古典啦，系流行啦，系爵士啊。咁然后你呢去输入呢个 prompt 指令，然后去制作。咁所以呢，真 Sir 都唔系话有手机就可以成为音乐人。
2: 系咯，我都諗住好似我呢啲咁样五音不全，有冇机会做下音乐人呢？咁似乎都系需要受嗰啲训练㗎，系咪啲基本训练。
1: 其实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可以去学习嘅，即系你可以喺网上有好多资源啦，搵到究竟点样嘅 prompt 先系最贴合到你。例如有啲系讲曲风嘅，有啲系讲乐器嘅，有啲系讲感受嘅，有啲系讲唔同嘅节奏嘅，咁呢啲都可以加落去。咁当然啦，可能一开始唔知嘅话，其实简单几隻字已经可以出到一首歌曲㗎啦。
0: 其实我都知呢，坊间已经有啲课程呢係叫做 prompt engineering， 专教啲学生呢用唔同嘅 prompt 呢去生成，譬如可能生成图像啦，生成音频啦，生成文字啦，而呢生成呢全部都係好专业好 professional 㗎。所以呢真係除咗手机之外呢，我哋都要识点咁样去俾指令嗰个嘅 AI 工具，先可以达到一个好完美嘅作品嘅。
2: 所以其实咧，我哋成日讲 STEAM， 虽然咧就方便咗我哋去学习唔同嘅科目啦，咁但系都其实一个工具咁。其实我哋都系需要咧，不断喺翻我哋需要认识嘅事物上面咧，更加深去研究咯。
0: AI 呢只不过是工具，但是灵魂呢始终是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的人呢他那个的素养啦，他那个灵感是好的话呢，出来的作品透过这个 AI 工具去显示出来呢，那才能够呢有一个好的作品。我觉得呢工具暂时呢都未能够去到一个好像有人性化这样的。好啦，今晚多谢李正浩老师 Sian 同我哋分享咗 AI 音乐，包括 AI 作曲啦、 AI 编曲啦、 AI 嘅歌词写作啦，同埋 AI 去唱歌嘅。
2: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呢，欢迎到 STEAM 教学创未来嘅 Facebook 专业留言，写低你嘅意见同感想。
0: 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STEAM 教学创未来。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和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最新的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于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的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经济发展以及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也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陆续公布申请结果。食环署将会在这个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会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首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以及条件等等。署方在会上表示，14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块牌照修订费用。食环署将会在这个月的18号开始接受14递交容许狗狗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七月内会开始容许狗狗进入获准的14，确实的日子要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第一场的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还有条件等等。参与简介会的14负责人李先生说，参加简介会最大的目的是想知道现实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的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7.13，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7， 人民币 6.797，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8，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706.41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在影响南海的北部，而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候比较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0: 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2: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3: Hello， 咁多位，我哋系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言语现代式，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Tiffany。
4: 我系阿 Pan，
5: 我系 Helen。
3: 咁啊，上集就讲生存哲学啊，咁今集咧我哋就讲生存嘅根本，我哋同大自然嘅关系。咁老一辈渔民咧就识睇云知风暴，我哋识嘅系睇天文台嘅 app。以前有风唔好驶进你，系对海洋嘅敬畏。而家嘅货轮有卫星导航，但系咧喺台风天就抢泊位，呢种驶进嘅心态系咪已经从海上蔓延到陆地，甚至去到我哋每个人嘅生活呢？阿 Pan 觉得咧？
4: 我啊，其实我对呢啲船家嘅故事咧，或者现代技术咧，了解就唔系好多嘅啫。不过因为我哋今集要讲嘅咧，就系有风驶进嚟，似乎都系同啲香港嘅渔民渔村啊、水上人嘅故事比较有关。咁所以都做咗少少嘅资料搜集。不如话调翻转问翻阿 Tiffany 先，你知唔知香港出名嘅渔村有边啲咧？
3: 系咪例如大澳咧？
4: 大澳有啲咩印象先？
3: 因为咧，其实咧 ，Tiffany 咧每年都会翻去大澳嗰度拜山嘅扫墓嘅，咁、哦、所以就对嗰度有少少认识啦。即系渔村都不外乎系嗰啲有啲棚架，然后支撑间屋喺个水上面咁样、
5: 嗯，
3: 水上屋咁样嘅。
4: 咦，咁其实你应该睇紧嘅系棚屋噶咯，有冇睇过嗰啲住家艇，即系啲人真系住喺船上边嘅咧？
3: 真系冇见过啦，拍戏有见过
5: 咯。我反而系以前喺历史博物馆咧，咁、佢香港历史嗰部分咧，我就见过有呢啲艇架咯。咁顶多都系喺电影啊嗰度睇到，其他就真系未见过啦。
4: 咁其实咧，听讲香港咧一开始开埠嘅时候咧，大概就有7450个人啦。咁入边其实大概有2000个人咧系渔民嚟嘅，并且好多其实会聚居咗喺香港仔石排湾嗰度。据讲去到1936年嘅时候咧，咁渔民占香港嘅人口总数大概系1/10，有7万人度。而喺香港仔住过渔民咧就有15000人，甚至乎去到1960年代高峰时期咧系有130000系水。水上人，即系佢真系住喺呢一个船上边嘅。咁当时有八大渔港之称嘅，咁就有包括 Tiffany 头先所讲嘅大澳啦、香港仔啦、筲箕湾、长洲、青山湾、大埔、沙头角同埋西贡市嚟嘅。咁因为渔民系住喺船上边、海上边啦，所以佢哋都发展出咗好多唔同嘅一啲谚语咁样。譬如我哋今集嘅主题有风唔好驶进嚟，其实就系嚟自渔民嘅一啲认知啦，或者智慧咁样。就系话虽然个风好好，但系咪要去到尽呢？去到尽嘅话，万一冇风啦，或者遇到啲意外嘅时候，佢点样翻翻去呢？咁所以佢哋就话有风唔好驶进嚟。咁当然喺我哋现代比较焦急嘅情况之下，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嘅情况之下咧，有啲人就觉得喂，你梗系食住个势，乘势而上啦，所以就变成咗另外一句啦，有风驶进嚟佢。咁呢个似乎就系唔同人嘅心态咁样。
5: 咁而家讲嗰个博尽咁样啊，系咪啊？
4: 有啲系嘅，但系唔知道大家点睇嗰啲香港嘅嗰啲渔民嗰啲故事咁样咯。
5: 咁其实本身即刚才都讲话喺博物馆啊，或者系喺一啲纪录片啊、电影先至知道嗰啲即系水上人嗰啲嘅历史文化咁样。咁有时依稀都会知道佢哋好似有唔同嘅习俗啊，或者系即一啲禁忌咁样。我自己咧就唔系话了解好多嘅，我就系听过就系话佢哋食鱼嘅时候咧，就话唔好反转佢嘅，即有时我哋而家可能食条鱼，你食完一边，咁啊反过另一边咯咁样。咁但系佢哋就话啦，唔好啊咁样。咁点解咧？佢哋可能就係由個即係另一邊高處咁樣去攞個底嗰啲魚肉囉。因為佢就話咁樣即係代表好似反艇啊。 即係係啦，反面反艇。

0: 名，系啦，就唔吉利咁样。咁、哦、其实即系传统中国文化里面都会有好多即系攞谐音啊，咁、哦、然后去即系。攞啲吉利嘅意思，或者系俾一啲唔好嘅意思咁、
1: 哦、
0: 样。
1: 犀利啊！我就知道，我手里有个好朋友咧，佢都系水上人嚟噶。佢即系讲开食嘢习惯咧，我就知道咧，佢食虾咧系连埋壳一齐食噶。
0: 哦，
1: 系啊，即系
0: 点解咧？
1: 唔系嗰种软壳蟹嗰种，可能个皮有经过处理或者炸过嗰种，佢直情系真系直接成个壳系连壳咬。咬碎
0: 即不是个人喜好嚟嘅、
1: 啊，
0: 即系觉得佢系同啲文化有关嘅。
1: 系啊系啊，佢话佢屋企都系咁样食噶，跟住就觉得哇好神奇啊，就知道哦原来佢系水上人嚟噶咁样
0: 即系会唔会系好珍惜嗰个食物呢即系其实虾壳都听闻都有啲营养噶嘛。
1: 我就知虾壳咧系同蟑螂。个壳系一样，
0: 系，
1: 系啊，
0: 呢个我真系唔知
1: 道。哦，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哋食紧虾壳啊，掂到虾壳其实就系同掂到曱甴嘅壳系。
2: 我唔想做咁嘅联想，
0: 但系其实我哋又唔知道曱甴嘅壳有冇营养嘅，因为冇人咁样食。即系正如有啲人食虫、食蚕虫咁样，咁啲人都话营养丰富噶，只不过即系冇人够胆将嗰只曱甴放落口啫嘛。
2: 其实根据营养学家所讲咧，其实昆虫有丰富嘅呢个蛋白质嘅，咁若然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喺各个东南亚嘅小食啦，或者喺北京嘅呢个王府井大街啦、
0: 啊，
2: 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昆虫供俾大家，系啦。咁其实因为我系潮州人啦，咁其实都有啲习俗似乎同香港嘅水上人家系类似嘅。咁譬如就系我哋食鱼，其实都好少讲话反翻转条鱼嚟食嘅，因为始终同搭船啊、惊反艇嗰啲有关。所以我哋有另一个讲法就系顺过嚟。即係如果一條魚要反翻轉嘅，我哋會話係順過嚟咁樣咯。又或者好多時候其實直接就係食咗一邊之後咧，咁條骨其實你已經見到嘅，咁我哋就會起咗條骨，咁就繼續食下邊嗰啲魚，就好少真係將條魚成條反翻過嚟。咁連蝦殼食咧，其實都有嘅，但係我哋就比較厭尖啲，我哋係唔新鮮嘅就唔食，不時不食啦。咁所以都會揀即係太大嗰啲蝦殼真係咬唔到噶嘛。咁可能就揀啲細嘅蝦毛仔嗰啲，咁可能炸脆咗，即係好似蝦。炸脆咗咁样，咁就连虾壳食咁样。同埋后屘做咗少少资料搜集，先发觉，咦，其实香港嘅水上人嗰、那个族群都几丰富下嘅。咁、其实佢哋虽然统称叫水上人啦，但系入边其实又可以再分两类人嘅，一种叫做疍家人，一种叫做壳佬。咁唔知大家知唔知疍家、壳佬各自指系咩地方或者咩语言嘅族群咁样？
1: 我以为食得咯疍。
0: 我都听过，但系唔知道佢究竟喺边度嚟嘅。
1: 咩嚟咧？
2: 你咪以为系鸡蛋个蛋
1: 系
2: 嘛？其实唔系鸡蛋个蛋嘅，佢个发音有啲似蛋鸡蛋个蛋咁样。咁、其实佢系以前即系住喺岸上边嘅人，对香港嗰啲水上人嘅一个统称嚟嘅。蛋呢个字其实有少少贬义，佢相等于古代嘅蛮。即系南方嘅人就系蛮，即系蛮夷之族咁样样。咁其实就系当嗰啲住喺船上边、水上边嘅人咧，其实系啲蛮夷嚟嘅，有少少歧视嘅。咁呢啲疍家人咧，其实系聚居喺呢个珠江口嗰一带嚟嘅。咁多数都系讲广州话嘅。而另外有一班叫壳佬，咁但系壳佬嘅源头咧，其实就更加远古啦。据讲呢班人士原本系中原河洛嘅人士嚟嘅，即系大概喺今时今日河南一带。咁佢哋其实叫自己系河洛人，咁但系因为佢哋唐朝嘅时候避难，就开始南迁啦，走咗去广东潮汕一带，即系我老家嗰头啦。咁佢哋叫自己河洛人，咁但系我哋潮州话听唔明，咁于是传下传下，河洛河洛就变成咗河佬河佬咁样样。咁呢度就另外一班嘅，咁佢哋去咗潮汕之后咧，其实佢哋嘅语言都开始有啲变化，咁就变成咗比较接近依家嘅潮州话或者系闽南话。咁呢班就系另外一班喺香港嘅水上人，但系佢哋嘅方言就系呢一个潮州话或者系闽南话咁样样。咁其实香港水上人嘅文化系好丰富嘅，咁佢哋随住自己嘅一啲住嘅情况啦，或者佢哋嘅信仰啦，或者系捕鱼嘅习惯咧，都发展咗好多好丰富嘅文化习俗。我哋休息一阵，或者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探讨香港嘅水上人文化。

0: 欢迎大家翻嚟言语现代式。头先我哋讲到啲水上人嘅住家嘅生活啦，佢哋嘅族群嘅分布啦。呢一 part 我哋想倾一倾就系水上人啲睇天文气象嘅知识。唔知道我哋依家点样睇嗰啲天文气象，点样预测天气呢 ？Tiffany， 你系点睇噶？
1: 我系睇应用程式噶，即系天文就叫天气咯。
2: 嗯，
1: 手机本身就会附属一个叫天气嘅程式噶嘛，咁就揿开佢，然后哦今日落雨，哦今日19度，哎好啦，着少啲衫。
0: 咁、哦、如果你望住嗰啲云啦，或者系睇住嗰啲云系黑色啊，或者系好白色嗰啲，对于你个人冇任何意义嘅，佢启示唔到你未来天气点。
1: 都有过，即系如果突然之间好阳光，突然之间冇咗阳光，你正常都会望一望个天，哦。咦，黑咗喎，嚿云啦，咪飘紧过嚟咧，咪阵间会落雨咧，咁样，哎，都算啦，冇带遮，有事等咁。
2: 但好好奇咧，阿 Tiffany 妹妹咧，你有冇睇过天气报告啊？即系嗱，我嗰个年代咧，即系而家我都睇 app 嘅，但问题系以前咧，咁可能就系每日定时定刻咧就打开个电视，咁、然后咧就会有天气报告，咁然后就会睇下天气先生有咩指示嘅，有冇睇过啊？
1: 啊，
2: 系啊，而家变咗天气家族啊，而家
1: 吓真系唔知，
2: 系啊，有仔仔啦，已经系啊。
1: 自己睇下先，以前喺婆婆屋企食饭咧，因为婆婆屋企比较传统啲嘅，咁系真系会好似 Helen 咁样准时收看嘅。
2: 系啊，
1: 而家冇噶啦，渐渐地
2: 系，
1: 即系喺屋企食饭嘅时间都少啦，同埋我哋都系就算系一齐喺屋企睇电视倾偈，我哋睇嘅都系打开个。
2: 电视嗰啲
1: 哦，
2: 啲机顶盒之类吓，
1: 系啊，去睇咯。
0: 咦，咁我同大家就唔系好一样啦，因为细个系喺乡下长大嘅，咁其实啲老人家都会话：，哇，翻风即系落雨咯，快啲收衫咁样样。
2: 哦，
0: 咁似乎即系都佢哋都好关注嗰啲天文气象嘅。第二个就唔知大家有冇咁样嘅经验嘅，即系我会闻到就嚟落雨嘅味道。
1: 哦，
0: 即系就嚟落雨嘅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空气嘅湿度唔同咗，同埋有阵好似就嚟落雨嘅味道。唔知系咪我细个喺乡下已经惯咗，就系闻到阵味道就知道要落雨，所以到依家要落雨之前，我只要闻到，咦，嗰阵味道又嚟啦，我就要知道系落雨咁样。
2: 好厉害喎！我反而系佢落完雨，我先至闻到嗰啲即系青草俾人雨水洗过嗰种清新嘅气味咯。
0: 咁另外一个其实我哋香港水上呢都发展咗好多嘅观察呢个天文气象嘅智慧嚟嘅。并且变成咗一句句嘅谚语啦，或者一句句嘅智慧嘅口号啦留低嘅。咁其实有啲都好押韵并且都好有趣嘅。譬如就係天怕靓海怕晴。咩意思呢？天空驚自己好靓，海驚好晴朗。
2: 即係靓天气咁样啦。係咪靓天气呀？
0: 系啊，
2: 咦系，点解怕呢？
0: 咁其实佢哋有个讲法嘅，就如果天空咧异常咁晴朗，万里无云，阳光普照，而海面特别平静，啲雨又唔肯浮上嚟嘅话，咁代表紧可能个天气会好快变坏，并且有一个巨大嘅风暴可能嚟紧，所以天空先突然间。

0: 反上咁晴朗，一啲云都冇，因为被卷走咗。另外就系成个海面都好平静，但系实质咧有啲暗涌喺下边发生紧嘅。
1: 哇！
0: 而另外一句就叫做乌头风、白头鱼，系讲睇云嘅。但系呢个就真系好考大家嘅天文知识啦。
1: 呢、這个乌头即系咪即系黑啊？
0: 系啦，
1: 乌黑黑啊咁样。咁白头咧，
0: 即系白色咯。
1: 哦，咁系咩意思呢？其实呢、這个
0: 咁据说就如果个云底云顶咧都系深黑色，咁其实学名就叫做浓积云啦。并且呢啲云咧移动得非常之快嘅话，即系代表有狂风嚟紧嘅。但系如果个云顶好似白色咁白啦，跟住高耸隆起咧，咁呢啲叫做积雨云。代表緊就有雷雨發展緊嘅。另外有一句其實我覺得好有趣嘅，一開始聽到我都唔知佢係咩意思，叫做如輪天，不雨也瘋癲。
1: 咦，押埋韻嘅喎。
0: 係啊，天癲都係押韻嘅。咁但係如輪天，大家可以想象到就係天空上面嗰啲雲咧，好似嗰啲如輪咁一片片搭起搭起搭起，好似好細塊白色狀，好靚嘅，成排成排嘅，應該都係好多人會攞起相機去打卡。咁其實氣象學上面咧叫呢啲做卷積雲。如果出現卷積雲嘅話，咁即係天空雖然呢家係晴朗嘅，好靚嘅，但係大概好快天氣就會好快變壞，因為有啲氣旋啦，或者有啲冷風咧，可能移近，咁風速亦都慢慢增加，咁所以跟住落嚟咧，可能就會落大雨噶啦。咁呢啲雖然好押韻或者係好形象嘅，講呢啲雲嘅顏色啦、雲嘅形狀啦，其實全部都係水上人咧喺佢哋捕魚嘅時候累積嘅一啲經驗嚟嘅，亦都。有些是比较特别的，不单止在香港，甚至是整个珠江口都流传着的一些谚语，譬如六月不风水浸鸡笼，这个可能 Helen 都有听过、
1: 六月不风、啊、其实它是不是即是我好像听过就是说台风是不是成日都是由那个东南方而来的，所以它就说如果呢啲咁嘅風向係出現持續一日以上嘅話咧，咁其實應該就係颱風先兆咁嘅意思啊，即係好似同颱風有關嘅，聽聞都係。
0: 係啊，其實我都係抄書先知嘅。咁其實大家都有睇開天文台啦，咁都知道其實香港多數嘅颱風咧係嚟自呢個南海嘅，並且多數其實係喺菲律賓或者係台灣嘅東部慢慢發展。然之後，如果佢順利通過咗台灣、菲律賓又冇散到嘅話，咁佢可能就出嚟香港咁嘅樣。咁所以多數都由東南面過嚟。咁正正就因為呢啲風喺東南面過嚟嘅時候，所以如果香港開始刮啲西風。北风或者东的方向的话，并且持续一日以上很强劲的话，那可能都是台风的先兆来的。那还有一句就是朝不晚南午来东，洗船打鱼好流风，又是押韵东风押翁韵。那但是它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Tiffany 你又知不知道？
2: 真的不知道，我勾嘴添、啊、
0: 朝不晚南午来东，讲风的，
1: 跟住仲有咩好流风、啊、即系其实系咪都系啲好嘢嚟噶？
0: 咦，其实都系嘅。咁佢个意思就系话，如果系秋天嘅时候，如果朝头早系吹北风，中午系吹东风，夜晚吹南风，咁即系话一个好好嘅天气，风亦都够力。咁呢个时候啲渔民咧驶架渔船出去捕鱼咧，应该就有唔错嘅收获，并且都可以好悭力、哦，因为风系够力咁样嘅。
1: 哦，
0: 咁其實呢啲諺語都係全部係水上人嘅智慧嘅累積嚟嘅。我哋有兩個講法嚟嘅，我哋所知道嘅嘢咧，可以叫做知識。知識其實唔係我哋自己嘅經驗所得，其實係我哋睇書睇翻嚟嘅。其實全部都係人哋嘅經驗累積落嚟嘅一啲資訊，然之後我哋透過學習讀書，慢慢吸收咗呢扎知識。但係另外一個名詞就叫做智慧，佢同知識好唔同嘅地方在於，佢唔係睇書睇翻嚟嘅，佢係啲人喺以前嘅時候透過自己嘅生活經驗嘅累積，逐點逐點咁樣知道咗某一啲天文氣象嘅發展，或者係世事嘅演變係點嘅樣，所以係佢嘅經驗所得。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古代嘅人真係好有智慧，因為佢哋嘅知識其實係嚟自於佢哋親身經驗嘅所得。而我哋今時今日嘅人就好少話一個人好有智慧，多數都是為一個人好有知識，因為事實上我們很多時候都是紙上談兵，是透過一些書本慢慢知道了這一堆的資訊。 咁或者我哋又再谂一谂啦，其实以前嗰啲水上人仲有啲咩其他特别嘅一啲生活嘅习俗或者习惯吗？譬如大家都有听过棚屋啦，头先 Tiffany 都有介绍到，其实棚屋都有一个有趣嘅历史喺度补充翻俾大家嘅。棚屋系喺雍正七年嘅时候，先系由雍正皇帝下令起嘅，为咗体恤嗰啲人咧，成日住喺水上边，好似好惨咁，所以恩准啲人可以喺陆地上边搭个棚屋。但系最早期嘅棚屋其实系四面冇墙嘅，有啲似凉亭嘅建筑，其实是一个暂时休憩嘅地方嚟嘅、
1: 嗯。
0: 或者呢个都可能是以前皇帝觉得水上人真系好辛苦，所以特别恩准佢哋嘅一条条例。或者我哋都唞一唞，等水上人都可以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言语现代式。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26点，升17点，上升0.05%。标普五百指数报7386点，跌11点，下跌0.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

0: 09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7 人民币 6.796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8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 4734.8 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9: 欢迎回来 CIBS 的谚语现代式，我是 Pan，
10: 我是 Helen，
11: 我是 Tiffany。
9: 好了，我们刚才讲到水上人的一些住屋的文化啦、族群啦，或者他们对于天象的观察，其实他们对于大自然呢都非常之敬畏的，都发展出不同的一些宗教的信仰。但是在探讨那些宗教信仰之前，不如我们又谈一谈了。 Tiffany， 你觉得山恐怖一点还是水恐怖一点呢？
11: 我觉得虽然我是学过即游水啦，小学嗰阵自由式攞过 A 啊，但是我是有啲深海恐惧症噶，即我成日都会好惊只脚掂到地啊，或者会就算我喺泳池，我都会好惊有鲨鱼出没咯，唔知点解。
10: 哦，系啊，莫非是小时候的一啲
11: 睇得太多大白鲨啦？
10: 哦，哇，呢个系好多人的童年阴影嚟嘅，的确系。
11: 爹哋太中意睇啦，跟住所以我是比较中意山多啲嘅，但其实山都有恐惧。点解会惊山系因为我惊蜜蜂。
10: 哦，
11: 每次摆山咧最担心就系有蜜蜂咯，每次都会包实个头咧，笠埋只耳啊，戴晒口罩啊，就系为咗好惊蜜蜂会亲近咯。
10: 咁如果即系点都要将你摆喺一个地方度啦，咁你宁愿摆个山度啊，就掉你落水，系啊。
11: 睇系边种水咯，如果系泳池嘅话，你可以坐喺泳池边嘅啫嘛。
10: 系啊，
9: 我哋一掉你落海咧，
11: 山啊都系。
9: 我同 Tiffany 嘅选择应该系一样嘅，即系虽然我系潮州人啦，都系好近海啦，但系唔知点解由细到大，你屋企系叫我哋唔好去水库啊，或者少啲去海边嘅，喺一啲特别嘅农历月份，即系七月嗰啲咧，佢哋都系禁止我哋去嘅，即系佢
10: 讲
9: 话惊水鬼啊、
10: 鬼神
9: 啊嗰啲嚟嘅。咁所以其实我好长一段时间入边咧，系冇乜点去过呢啲海边啊，或者去水库啊。虽然啲身边嘅同学仔或者小朋友都会去嘅，但系自己就好少去。所以我自己是不懂游水的。咁后屘就拍拖啦，咁老朋友啦，即係我依家老婆啦，咁佢都想教我游水嘅，但係嗰次真係吓亲我嘅，导致我对水一直有一个恐惧嚟嘅。就因为佢知道我唔懂游水，佢觉得最好教识一个人游水嘅方法呢，就係拖佢去海嘅中间放开佢。

0: 跟住
1: 佢过地游下游下就识，因为其实嗰阵时佢已经喺泳池训练嗰段时间啦，我系可以浮到嘅，跟住都去简单仰，即系仰卧咁样游住一段时间，即系但我唔识换气嘅，咁所以佢觉得要实践下，就拖咗去海嘅中间啦，就嚟去到浮台嘅位啦，未去到嘅，有啲距离嘅，咁佢就觉得系时候俾机会我自己实践下啦，咁于是佢就决定放开我。咁但系佢一放开我嗰刻，我即刻求生反应嚟啦，我箍住佢条颈，
2: 哇，
1: 箍住佢条颈，唔俾佢走。呢、這个时候我哋两个人一齐喐唔到，沉紧落去，嗰次系最危险嘅、啊，即系我唔单止因为自己惊，所以我冇办法自己浮到啦。第二个就系我女朋友、我老婆都识游水嘅、嗯，但系嗰刻佢俾佢箍住咗，于是佢冇办法正常咁去踢水游动咁样，所以我哋两个嗰刻系好危险嘅。
2: 最后点算啊？
1: 好彩旁边有个 T 浮绳，系啦，咁佢就即刻拿住个浮绳拖我过去，叫喂你冷静啲，你再咁落去，我哋两个死。咁所以其实我对于海嘅畏惧，或者水嘅畏惧咧，系由细个屋企人同我讲，有水鬼啦，有睇身啦，由大个咗，其实呢次学水、学游水嘅经验咧，都令我对于水系好畏惧嘅咁样。咁同样其实水上人咧，都因为对于水嘅畏惧啦、捕鱼各方面啦，其实佢哋发展出好多唔同嘅信仰，譬如可能大家族熟悉嘅咧，可能就系天后。唔知 Tiffany 你知唔知咩天后先？天后娘娘，
2: 天后庙啊！我有听嗰个名咯，但系完全唔知系咩嚟噶。
1: 咦，其实天后呢个咧有一个好长嘅故事嚟嘅，不如等 Helen 补充下咯。
3: 系，其实香港都会有好多寺庙噶嘛，即系黄大仙啊咁样。咁其中一个即系都系好出名嘅就系天后娘娘。咁、其实呢个咧就同我哋刚才讲嘅水好有关系嘅，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其实水咧即系一啲大自然嘅力量系不可控噶嘛。咁有阵时好似头先阿 Pan 所讲，就算你识游水，咁有阵时你遇到一啲突发情况，可能你都未必咁容易去处理到啊。咁所以變咗，特別係以前嘅水上人咧，咁你係靠嗰、那個打魚為生啦，咁你要好留意個天氣啦。咁但係既然天氣不可控，咁所以有時佢哋就會去即係將佢呢一份嘅即係叫做祝福又好、祝願又好，咁就會擺喺啲神靈度。咁其中一個就係天后娘娘。咁其實天后娘娘就係即係可以去保佑，即系呢一啲水上人，佢出去打鱼嘅时候平安啦、风调雨顺啦咁样。咁亦都因为呢个原因咧，咁所以香港既然有即系以前有咁多啊呢啲水上人啦，咁所以即系都根据资料咧，其实全香港咧都有超过啊，即系100间大大小小嘅天后庙啊，原来即系去保佑晒每一个角落啊，嗰、那个水上人，希望咧佢哋都可以安全咁样出去打鱼，然后安全咁样翻嚟咯。咁除咗天后之外咧，其实大家仲有冇听过另一个神明啊？北帝啊，
2: 冇、哦，呢、這个真系
1: 长洲北帝庙咧，长包山嗰度啊。
2: 哦，你哋讲长包山就有印象啦。
3: 咁啊 ，Pan， 你知唔知北帝系咩嚟噶？
1: 咁其实咧，就据讲，北帝之所以俾大家当作一个水上人嘅保护神咧，同佢嘅五行方位有关嘅。因为古代有一个五行嘅信仰，佢将东南西北同埋中分成为金木水火土咁样，而北方就系代表水，南方代表火。咁所以因为水上人住喺水上边啦，咁都好祈求水嘅庇佑啦。而北帝所在嘅位置咧就系北方，代表水。咁于是佢哋就供奉北帝。当佢系水神咁拜，而同此相关嘅咧，有另外一个都系好出名嘅，叫做洪圣大王，系啦，大王庙之类，唔知你有冇听过？其实大埔就有一个大王庙嘅，咁洪圣大王咧，其实据讲就系一个南海嘅水神，咁同天后一样嘅，都系喺南方慢慢发展出嚟一个海神嘅信仰咁样样。咁应该仲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咧，叫潭公。潭公同天后都系类似嘅，佢哋都系由人慢慢神格化成为一个宗教信仰咁样。咁据讲潭公咧原籍就系呢个广东嘅惠州，细细个咧就有好多嘅奇迹啦，可以呼风唤雨、平息风暴咁样。咁所以当时嘅人已经好崇拜佢啦。但系佢十二岁咧就已经登仙席，咁我哋通俗啲嚟讲即系细细啦。咁但系以前嘅人就相信佢咁有神通、咁有法力，佢唔系死咗，佢系成为咗神明，继续保佑大家。咁所以变咗我哋就有一个潭公庙，譬如筲箕湾有个潭公庙啦，跟住喺澳门嘅嗰个黑沙环啊嗰边，其实都有个潭公庙咁样。咁呢啲就系渔民一般嘅信仰，而且渔民对于水嘅信仰咧，唔单止体现咗喺宗教信仰上边啦，亦都将佢哋嘅某一啲嘅生活模式咧，融化成为佢哋嘅一啲婚礼习俗入边嘅。譬如我哋最常见到嘅咧，应该就系水上人嘅婚礼啦。佢

哋会爬旱艇，即系好似揾一啲婆婆妈妈啦，一齐着住一啲水上人嘅服装啦，然之后好似攞住一个嗰啲船桨咁样样喺度扮爬艇仔。因为以前嘅嗰啲水上人结婚咧，其实系以自己嗰架主家艇、嗰架渔船作为一个婚礼嘅场景或者一个道具嚟嘅，就系、是、大家系揸住架船啦，跟住去迎接个新娘咁样。咁但系由于而家多数嘅水上人咧，其实已经上晒岸啦。咁上晒岸之后，佢哋想继续保留住啲传统文化，可以点样做呢？咁佢哋就发展出咗呢一种爬旱艇嘅情况啦。咁所以今时今日，如果大家去大埔啊，或者香港仔啊，某一啲水上人聚居嘅地方咧，当佢哋做婚礼嘅时候咧，你哋就会见到佢哋打扮成水上人咁嘅样咁样。咁除此之外，其实水上人咧对于大自然嘅敬畏咧，都发展出咗另外一套嘅文化或者智慧，同我哋今时今日嘅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好有关系嘅。俾少少时间大家谂一谂，究竟有啲咩关系？休息翻嚟，我哋继续言语现代式。

0: 我哋琴先咧就讲咗好多，即系关于水上人啦，即系对于大自然啊，同埋神明嘅敬畏心理。咁其实咧，即系讲起呢一个部分咧，都仲有好多位可以延伸嘅。即系好似我哋今日个主题咧，嗰个有风使尽利咧。里面其实佢有好多即系一啲智慧啊，摆到今时今日，其实我哋都仲可以咧去即系思考细微嘅、哦，即系好似大家唔知道有冇谂，就系话头先话有风唔好使尽利，即系有阵时就系话有一啲嘢唔好去到咁尽，即系攞啲嘅平衡或者俾一啲嘅空间佢。咁如果你话放翻喺即系旧时嘅渔民嗰度咧，咁其实有个情况都几相近嘅、哦，即系好似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咩叫休渔期啊？即系意思就系话唔好一次过将所有大鱼啊、细鱼啊全部都捉晒佢，咁反而咧太细条嘅，或者系一啲即系好似鱼苗啊呢啲咧就放生佢。知阿 Tiffany， 你知唔知点解要咁样做啊？
1: 唔知道。
0: 哦，就系因为如果你一次过一网打尽，咁你个海里面仲有啲乜嘢嘅鱼喺度咧？咁如果一条鱼都冇嘅时候，即系连鱼毛都冇嘅时候，咁你下一次打鱼嘅时候，仲有乜嘢可以打呢？可能真系变咗打嗰啲海洋垃圾嘅啫，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都几值得深思嘅、哦，因为有阵时即系唔好话净系打鱼啊。咁好似现代人嚟讲，我哋做好多嘢，咁去工作啊。或者是即系读书啊，或者是即系消费啊等等，或者是开采一啲嘅即系大自然嘅资源啊咁样。咁其实究竟我哋都需唔需要即系呢啲咁样嘅休渔期咧？咁样咁系唔系应该即系有风使尽利，就还是系唔好使尽利咧？咁样咁其实呢个都系好多人咧讨论嘅话题嚟嘅。咁唔知道大家点样睇呢样嘢咧？即系如果放喺你自己嗰个生活态度里边，你觉得诶，我应该即系搏尽啦，咁还是就唔系嘅，留一线咁样，唔好咁尽呢？
1: 我觉得我系会搏尽啊，即系虽然知道呢个情况算唔算系啦，即系譬如话，就算知道自己穷冇乜钱咧，都会使晒啲钱咯。嗰种月光族嘅感觉咯，即系就系觉得，唉，可能听日陨石撞地球就死咗咧，咁不如今日用晒钱，至少听日唔好蚀咗嘛，嗰种感觉咯，即系唔知道几时会世界末日，所以就快啲用晒啲钱去，唔好到时死咗先系后悔。我觉得如果我今日唔买呢条裙，我应该入棺材嗰一刻好后悔，哎呀，点解当年咁后生咁靓嗰阵唔买嘅咧，咁样咯。
2: 所以 Tiffany 系谂住今朝有酒今朝醉，即时行乐嘅。
1: 我差及时行乐。
2: 但系其实古代渔民就唔系咁谂嘅，因为始终佢哋系黐住大自然生活啦。咁佢哋都好清楚，如果冇咗大自然嘅恩赐嘅话，佢哋嘅生活系冇办法持续落去嘅。咁所以头先 Helen 所讲嘅休渔期咧，其实我哋都可以见到，就系大自然喺人类嘅角度发展之下咧，其实佢系越嚟越唔可以承受咁样嘅生活模式嚟嘅。譬如1999年第一次做休渔期嘅时候咧，其实原本规定系6月1日到7月30日两个月，但系10年之后，佢哋已经改成为5月16日到8月1日，即系增加咗个时间。到2017年嘅时候，再一次改动啦，呢次变成咗系5月1日到8月16日。所以我阿妈成日都话：，哎呀，休渔期啦，嚟紧3个几月咧，又冇新鲜鱼食啦。对我哋啲潮州人嚟讲咧，冇新鲜鱼食咧，其实好痛苦下嘅。咁但系其实呢一个改动啦，时间嘅不停地增加啦，似乎都暗示紧一样嘢，就系大自然入边嘅资源咧，随住人类嘅角度使用开发咧，越嚟越少咗。如果你再唔俾啲时间佢哋休息下嘅话，其实佢可以未必可以继续支撑我哋嘅生活模式落去。举一个例子啦，大家唔知衣柜入边有几多衫，数唔数得准先？
0: 哇，呢、這个真系好难喎、啊，呢、這个问题。
2: 对于女仔嚟讲，应该好难嘅问题。Tiffany 应该更加难。
1: 系啊。
2: 系啦，我自己就好清楚嘅，我个衣柜夹埋即系衫加裤，唔会超过100件。
0: 哇！竟然真系有个数出嚟，竟然。
2: 首先，男仔本身就唔系好买衫嘅，系啦，我由细到大都唔系好买衫嘅。第二个就系我觉得衫够用就得噶啦，即系我去一个旅行，可能10几日，其实有7件可以替换嘅，7套可以替换嘅，其实就够用嘅。咁所以基本上都系唔多买太多衫。第二个就唔知点解，我由细到大嗰啲衫咧着极都着唔烂。即系我又唔打波，又唔同人打交，咁所以件衫就系由细到大都好少烂咁样样。加埋我好似小学之后都冇长高过，咁 咁所以件衫又 keep 住可以用。咁呢个系我个人嘅消费模式嚟嘅。咁但系对于某啲人嚟讲，喂换季、哦、，Tiffany 换季，买唔买新衫？
1: 梗系啦，买咗好多啦，
0: 又抵又靓，梗系买啦。
2: 有优惠、哦，买唔买？
0: 梗系买咗先啦，系咪？
1: 系啦，其实唔好话换季啦，就算系即系譬如可能未到夏天啊，即系冬天衫咧，通常佢都会有啲夏天特卖噶嘛，因为冇人买啊嘛，卖剩啊嘛，我都照杀噶。
0: 咁我都会啊，其实即系有时你见到嗰个价咧，其实你嗰一刻都。

0: 冇办法好理智去谂呢个问题噶啦，揿咗先买咗先啦，
1: 错咗就冇啦，
0: 冇错啦，即系唔知阿 Ben 可能理解唔到我哋呢一个。
2: 我代表资本主义多谢大家，代表各位商人多谢大家，因为你完全贴合咗佢哋嘅需求，你哋见到嘅就系优惠、节日。靓需要买，但系咪真系需要先？
1: 仲计
2: 啦！你衣柜入边系咪真系需要嗰件衫先？我成日望住我老婆拣衫，我就知道佢好痛苦，因为佢衣柜实在太多衫，佢系唔知我几多倍。然之后佢成日都觉得我衣柜入边系揸咗呢件衫，跟住我就抬个老婆唔系，其实衣柜入边有一件类似嘅衫，不过你唔知埋咗喺边度啫，你搵翻出嚟就得噶啦。
0: 或者可能有十件类似嘅衫嘅，
1: 系噶系噶，买买都格仔咯。
2: 系啊，跟住所以就变成咗我哋人类好似唔系真系需要嗰样嘢，但系因为有优惠啦，有噱头啦，有啲可能欲望上面嘅追求，或者人有我有，点解佢有呢件衫我冇，咪好事咯？咁于是就买。咁但系呢一种嘅过度消费，其实系咪啱嘅咧，或者系需要嘅咧？对于大自然会造成一个点样嘅影响咧？我哋好多时候见到一啲第三世界嘅国家，佢哋其实有啲所谓嘅垃圾堆。而嗰啲垃圾堆就係一啲發達嘅國家或者文明嘅社會抌過去嘅一啲二手嘅物資，可能係我哋嘅二手衫或者一啲不能回收嘅垃圾又運曬喺嗰度咁樣，又或者呢排社會上邊啊，其實都唔係呢排咯，係呢好幾年嚟咧一直都討論緊嘅一個問題就係微塑粒嘅問題。
0: 嗯，
2: 人類有石油，石油嘅副產品就係塑膠，塑膠依家應用就喺我哋好多嘅生活上邊，包括你頭先一路錄音一路要食一啲嘢頂住肚。但是外卖盒啦，或者外卖嘅胶袋咧，其实都系啲塑胶嚟嘅。但系呢啲塑胶其实冇办法好好地去分解，或者冇办法好好利用回收。最后佢被打碎，慢慢地融入咗泥土，甚至乎渗入咗呢一个生物链嘅循环入边，变成所谓嘅微塑粒。以至于近几年科学家其实喺好多嘅海洋生物嘅土入边，包括咗海龟啦、鱼啦、鲸鱼啦，乃至于嗰啲虾蟹，佢哋嘅消化系统入边，都见到啲微塑粒。而最后呢啲微塑粒唔系停留在海洋，系入翻我哋嘅食物链，系人类会食翻佢。咁所以呢啲都慢慢变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咁样样。
0: 系
2: ，Tiffany， 你想唔想以后自己嘅小朋友都会食到微塑粒，或者生活喺一个堆积住二手物资或者好多垃圾嘅世界？
1: 咁梗系唔会啦，佢梗系要食好啲啦。
2: 咁其实依家都系一个好明显嘅问题，就对于我哋人类社会，因为人口嘅增长，加埋我哋人类嘅一啲发展嘅欲望，跟住社会发展嘅一个进步，科学带嚟嘅各种嘅演变等等，我哋嘅社会不停地开发唔同地球上边嘅资源，但系近几年其实已经出现咗一啲大自然反噬我哋嘅情况，包括咗日本嘅熊出没。已经唔系一次嘅个案，系多次嘅个案。大自然似乎都警告紧我哋：，喂，你哋唔好再咁生活落去啦，我就嚟顶唔顺啦。你再咁落去嘅话，我就要还翻晒俾你哋啦。而呢个时候，香港嘅水上人有风唔好使尽力，睇住个天敬畏大自然，或者提示咗我哋，原来我哋由好耐以前水上人累积嘅一啲智慧，到依家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警醒。我哋究竟点样喺生活同埋同大自然嘅相处之间揾到一个好好嘅平衡呢？呢个问题依然继续考验紧我哋，或者下一次我哋有第二条问题要继续同大家讨论。我系你嘅主持人阿 Pan，
0: 我系 Helen，
1: 我系 Tiffany，
2: 我哋下次再见，
1: 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

0: 再接获两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间是香港城市大学初步显示，受影响人数约28000名学生，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课程名称、报读课程资讯以及系统内的讯息。另一间教育机构是香港艺术学院，初步显示约71名学生受影响，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及电邮地址。公署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并视乎情况提供协助，以免外泄事件扩大。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经济发展及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也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陆续公布申请结果。食管署将于本月18号开始接受14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允许狗只进入获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及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14需要获得食管署署长批准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犬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管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食管署将于本月18号开始接受14递交允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管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开始允许狗只进入获准14，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1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14。署方今天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及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14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参加简介会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实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申请成功，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 据报，两国元首将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0点，跌39点，下跌0.08%。标普500指数报7408点，升9点，上升0.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0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24.5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下个年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覺得社區聲音是一種回應，可以讓其他人了解我們 SEN 的需要。
2: 你也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嗎？立即登入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號下午5點半。
1: CIBS 人人廣播。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你好吗？欢迎来到星期一。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昨天是母亲节，你们过得都好吗？可能你依旧是依依不舍啊，一年一次属于妈妈的节日。这样说好像不对，我觉得每一天都是属于妈妈的节日，因为当你一旦成为妈妈之后，365天你是全年无休的。但昨天呢，5月10号是一个值得被记得的日子。你们家里的小朋友还有你的另外一半如何帮你庆祝呢？ 希望大家都度过了愉快的母亲节。

0: 来到星期一，或许你的情绪并不是那么高昂，一般过完节之后还要上班呢，就有一点点小小的忧郁。那今天前半个小时呢，子瑜选来的单曲呢都和星期一有关，但是这些星期一组曲，我相信当你听完之后心情会变好哦。
1: 所以回去可能要先开始读书了啦，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好，那就准备要下课了。好，各位刚才有没有问题？
2: 没有，
1: 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好，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自韦礼安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 See You on Monday， 就是此刻我想和你说的话。没错，我们在星期一的晚上见面了，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校园生活是一场用不完精力的派对，黑板上一笔一画唱出了属于我们的歌。刚才那一首 See You on Monday 是韦礼安对于青春的缅怀，那这一首歌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就真的是

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啊，轻松惬意的美妙听感给到大家，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有人说童童的音乐呢一直充满着实验的色彩，任何风格到了他手里都好像是进入了实验室的化学原料，激烈反应亦或是缓慢交融，都会产生出不一样的音乐成品。如果给 Monday 列一份化学成分表，那么配方的实验元素呢，是在 8bit 的电子合成器音色和流行爵士当中加入了橘子汽水。这个橘子汽水稍后我会给大家听到，还有电车啦、风、云、雨、海边的晚风、日落等制剂啊。副歌和说唱部分呢，就是运用了多种语言的音乐结构，听到了广东话有没有？由音乐实验员窦靖童、狮子侠共同完成。还有一个成分彩蛋呢，就是周杰伦的《范特西》，这个稍后我也会为大家送上。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窦靖童也有参与哦。彤彤参与到这首歌的作词部分，把好朋友康迪带来这首歌。

那么美好的故事怎么会结束呢？这首歌描绘了一个柔和的瞬间，一扇窗户，几朵橙色的云，以及一个隐约想念的人。画面并不宏大，却又是足够的具体，足以触动人心，同时又有够随意，听起来自然流畅，就像是一个不该说出口的秘密。而中英文双语间的流畅衔接自然而然，仿佛情感难以用单一的语言去表达，思绪便会在两种语言当中自由穿梭。很 chill 的一首歌曲，来自陈康的 Story That Never Ends， 属于青春年少的歌曲，还有这一杯橘子汽水。南拳妈妈在2005年，20多年前的作品了，依然好听。

这一杯橘子汽水你喝下了吗？这首歌表达了年轻青涩的单纯的暗恋心情，也是很多人共同的青春回忆吧。刚才说了会为大家送上橘子汽水，还会有范特西当中的歌曲。前奏响起，你知道是周董周杰伦范特西专辑当中的哪首歌吗？没错，是简单爱啊，就像今晚为大家选来的主题一样，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95点，升88点，上升0.19%。标普五百指数报7407点，升8点，上升0.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5，人民币6.796，英镑兑美元1.363，欧元兑美元1.179，澳元兑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27.1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Hello， 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在这里。一直到晚上的11点，我都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今晚的心里话呢，要继续之前的内容了，和大家一起说说如何让孩子在经验当中学会遵守规则。让孩子学会遵守规则，需要我们以身作则，还有。

需要机会去教育，要让孩子有良好的品性，不能只是靠学习课程，而是要透过很多生活经验来让孩子慢慢接受，慢慢成长。稍后呢，会结合一些例子和大家一起说说看，怎么样在生活经验当中帮助他们学会遵守规则。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当我们发现孩子们的问题，并且需要教导时，父母一定要用坚决的指令。

0: 并纠正错误。还记得之前提到过小厮的故事吗？小厮一直想讨好姐姐，可是都没有结果。愤怒的他为了让姐姐被父母惩罚，接连几次用小刀划破了家里的坐垫来诬陷姐姐。小厮，不要再这样做了，破坏家庭财物和诬赖姐姐都不是正确的行为。你这样做会让爸爸妈妈感到很难过，也会让姐姐更加不喜欢你。所以，请你向姐姐道歉，然后自己去修补划破的坐垫吧。这样说的好处有两个，既可以让小厮认识到偏激的行为是没有用的，让他正视自己和姐姐的矛盾，还可以趁机让他明白应该如何与他人相处。如果父母希望孩子能够理智地对待自己的手足，那也要理智地对待他呀。孩子们接受的处罚应该与做错的严重程度是一致的。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情况却是并非如此啊，至少在孩子们的眼睛里面是不一样的。有趣的是，孩子们对做错事的看法与成人是不一样的。在他们的心里啊，几乎不存在意外这个说法，只存在结果两个字。两个孩子同时在做一件事，一个孩子突然不小心地把桌上的两个杯子摔坏了，另外一个孩子因为生气了，随手把一个杯子摔坏了。那么，哪个孩子做的事情比较不对呢？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在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一起去问大人，几乎不会出现第二个答案，故意摔坏杯子的孩子做得不对。而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五岁之前的孩子，他们一般都会选择摔坏了两个杯子的孩子更不对。而另外一个孩子才摔坏了一个而已，摔坏两个杯子显然比一个杯子更加糟糕。也就是说，儿童一般要到五岁左右才能够区分事情发生的动机，在此之前他们看的只是结果。当他们开始逐渐适应社会和道德的规则之后，才会注意到事情的过程和动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要强调公平地对待孩子。很多时候，公平意味着爱，意味着平等，也意味着安全。孩子都依靠自己的了解来确定事情是否公平，因此我们给予小厮的处罚应该和他的年龄相符。向姐姐道歉和自己修补划破的坐垫，也许你还思考扣除他看电视的时间或者零用钱，但是小厮也会抱怨当姐姐忽略自己时，父母却视而不见。所以想要公平地教育孩子，应该考虑到各种原因。对于小的坏事不要处罚得太重，对于大的坏事也不要处罚太轻。

如果小厮因为生气而弄伤姐姐，对这件事情的惩罚程度应该大于他破坏家里的坐垫。你们学到了吗？所谓公平的尺度，小朋友或许很难明白，那么大人就要做好把关的工作了。

0: 在我们知道孩子认识错误的时候，我们应该详细地向他们解释原因。小四需要知道你为什么批评他，他可能不同意你的话。好孩子都要互相友爱，不过有谁不想和自己的伙伴友好呢？可是如果你始终被人拒绝，当然是会生气还有难过的呀。所以说服孩子的重点不是要让他在表面上赞成你的话，而是让他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自觉思考的孩子，而不仅仅是在听父母的话而已啊。小思，你知道吗？要想和姐姐成为朋友，你应该先问她希望你可以做些什么。你还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让自己的朋友感到愉快，朋友才愿意留在我们的身边，对待自己的姐姐也是如此呢。
1: 妈妈，可是她还是不理我呀，她都不想理我的。
0: 没有关系，如果你已经努力了，就再去找其他你喜欢的人一起玩吧。有谁规定姐姐和妹妹必须是好朋友呢？如果你能够说出这番话，说明你也是一个很成熟的妈妈。我知道在你内心，你一定是希望自己的亲生骨肉，他们手足之间能够相亲相爱。但是如果你说出刚才那番话，说明你的思想很前卫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世界上每一块拼图并不是都可以拼在一起的，去找属于你的拼图吧。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刚才我们提到妈妈去开导小思，妈妈对她说，没有关系，如果你已经尽力了，就再去找其他喜欢的人一起玩吧。没有谁规定姐姐和妹妹必须是好朋友。讨论也许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可能小思还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需要父母更多的解释。请父母一定要记住，提供答案给孩子时，也要明白他是否了解推理事情的能力，也要明白他是否了解问题。父母解释时，可以用高于孩子现阶段的理解程度，这将会有助于他往后推理事情的能力。即使他中间出现一些不能够想通的地方，他也可以在日后的生活体验里陆续了解。另外，也提议每个家庭都可以邀请孩子一起来订立行为规则，由孩子们自己表达认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父母从孩子的发言当中再明确提出自己的期望还有要求。除了用书面的形式将他们确定下来之外，我们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执行了。正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有了规则，你是否能够始终如一的贯彻呢？这里是有难度的。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父母或许对于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会有偏好，这时请你务必务必铁面无私，做一个公平的法官。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立法会去年通过归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经济发展及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也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与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陆续公布申请结果。消防处与警方在葵冲葵河街捣破一个非法加油站，检获约5000公升柴油，市值超过18万元。消防处人员发现大批入油工具，并截查一名男子，怀疑与案件有关。他涉嫌违反消防消除火警危险规例、危险品条例及危险品管制规例，将会被检控。处方已将涉案的柴油捡走，并会向法庭申请充公。消防处表示，非法加油站并非根据国际广泛认可的安全标准兴建，也没有装设加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及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可造成人命伤亡及财产，及导致财产损坏，后果非常严重。巴西今天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享短期免签入境，每次最多可停留30天。央视报道，政策实施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有不少出境前往巴西的人。旅客赵先生表示兴奋，说期待参观圣保罗大教堂，感受巴西的风土人情。同样出境前往巴西的朱先生表示，他因为工作需要

0: 需要经常往返巴西，认为免签政策实施不止缩减办理手续的时间，也节省签证费用，对于两国经贸来说是实在的便利。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施继贤重申不会为此下台。施继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施继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也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33点，升24点，上升0.05%；标普五百指数报7417点，升18点，上升0.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26.95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54点，升45点，上升0.1%。标普白指数报7422点，升23点，上升0.3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3，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34.9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连续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

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经济发展及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也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陆续公布申请结果。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六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共约6万元。海关在管制站入境大堂分别截查一名59岁抵港男旅客及一名41岁抵港女旅客，经检查后分别在两人的背包内各检获3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该两名旅客随即被

0: 被捕案件转交渔护署跟进。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巴西今天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享短期免签入境，每次最多可停留30天。央视报道，政策实施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有不少出境前往巴西的人。旅客赵先生表示兴奋，说期待参观圣保罗大教堂，感受巴西的风土人情。同样出境前往巴西的朱先生表示，他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往返巴西，认为免签政策实施不止缩减办理手续的时间，也节省签证费用，对于两国经贸来说是实在的便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03点，跌6点，下跌0.01%。标普500指数报7423点，升24点，上升0.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6，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32.57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影响南海北部，而覆盖广东的云带在日间转薄。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天为华南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日间炎热，受低压槽及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广东地区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

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午夜十二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35点，升25点，上升0.05%。标普五百指数报7425点，升26点，上升0.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1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25.4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解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解手。

0: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这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与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立法会去年通过归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第一是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经济发展及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也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陆续公布申请结果。食环署将于本月十八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七月内开始允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及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十四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申请数目超过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20多人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届时只会保留少数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将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法国卫生部门早前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美国卫生部门也表示，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中，一人出现轻微病症，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49589点，跌19点，下跌0.04%。标普五百指数报7417点，升18点，上升0.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1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18.6 $0.63。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影响南海北部，而覆盖广东的云带在日间转薄。本港昨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天为华南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日间炎热，受低压槽及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广东地区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

0: 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49671点，升63点，上升0.12%。标普五百指数报7420点，升21点，上升0.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1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720.9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治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何时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相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後二十多人將會在當地星期一下午登機前往荷蘭。西班牙衛生大臣卡西亞表示，隨著最後一批人員撤離，疏散行動接近完成，遊輪上屆時只會保留少數的船員負責將遊輪駛往荷蘭鹿特丹進行消毒清潔，而紅迪厄斯號離開之後，西班牙方面將會在港口一帶展開消毒工作。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为此落台。斯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斯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也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食环署将会在本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是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道琼斯指数是报49768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6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29，日元157.1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本安士买入4723.19美元，卖出472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0: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5月12号啊2点08分的轻弹前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外面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今晚多谢有你陪伴我，准备好没有？

唔知大家今晚嘅心情点样呢？小姜嘅心情又兴奋又有啲紧张咁啦。始终踏入咗去我最后尾嘅一个倒数阶段啦。讲緊嘅当然就係我嘅 BB。好快就要出世呀。咁究竟係几时呢？咁不如话未来呢十日啦，等大家有一个幻想同埋期待嘅空间啦。我呢排其实发梦都开

开始已经见到我个 BB， 甚至系有抱过佢添嘅。唔知大家觉得啊，睇过上网啊吓，可能会大家见过我嘅太太嘅肚腩啦，有好多人喺度估紧啊，究竟系男仔定女仔嚟嘅咧？咁我就同大家讲啦，其实前排喺访问度都已经讲过噶啦，就算男又好，女都好，我一样咁开心。最紧要嘅就系生呢一个肥肥白白又健康嘅 BB。咁样我就最开心啦。讲起 BB 嘅话呢，第一首歌我哋今晚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当然亦都系有 Carpenter 喺度陪住

开心啦。讲起 BB 嘅话呢，第一首歌我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当然亦都系有 Carpenter 喺度陪住大家㗎啦，咁大家一定估到㗎啦。咁但係咩歌呢，我哋先埋个关子，最紧要嘅就係大家要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有一幅我画嘅白壁画作，嗰度有个留言区，喺嗰度点唱嘅同时亦都可以回答我今晚嘅第一个问题，大家估下我嘅 BB 系男定系女。今晚嘅第一首歌 Close to You Carpenters

唔系话俾大家听啊，其实啱啱嘅呢一首 Carpenters 咧系有人点唱嘅，而点唱嗰位朋友咧，其实就系我嘅太太。当然佢每一晚都有支持我哋嘅节目，都有去听我每一集嘅呢一个啊，我哋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其实而家个名已经改咗啊，有好多朋友帮我改咗，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天啊。冇错，听到呢段音乐又系小姜嘅点唱机。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咧，每一集播完 Carpenters 之后咧，一定系播张国荣、陈百强同埋谭咏麟嘅歌曲嘅。但今日有少少唔同啊，因为本身我准备咗咧陈百强嘅。

歌曲咧系有嘅。呢首歌其实我放咗喺我个 list 度好耐好耐，但系呢几个礼拜不断地有人想点陈百强嘅另外一啲歌曲，所以我一路都系点唔到陈百强嘅《恋爱预告》俾大家。尤其是大家知道啦，讲得到话呢个系倾谈点唱不夜姜嘅话咧，其实我一定系会睇大家嘅留言嘅。所以大家如果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社交平台那里有留言的朋友就会知道我会即时读出大家的点播。周子留言啊，我们的常客洋葱头啊，他说小姜你好啊，近两个多月了重拾听回电台节目，香港电台音乐节目好多好多的音乐，开心翻晒啊，尤其是有你主持轻谈浅唱不夜天，多谢你啊周子。一个突然间触发咗啊冲动想点唱啊，今次点唱嘅对象系大家，香港电台音乐节目嘅各位主持 DJ 啊，有了你，你哋所有人嘅精心选播啊，有了你播放嘅动人音乐啊，才令我生活上加点乐趣和点滴啊，所以送给所有的港台音乐主持人，有了你才有我，多谢你，多谢你的点唱啊周子。其实我特登花很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些的点唱呢，除了是在家里特登用多三至四个钟头的时候去处理大家的一些点唱之外呢，就是而家坐咗喺呢个 studio 嗰度，一个人喺度嘅时候咧，都要喺度系咁揿啲电脑啊，揾下啲歌啊，有冇存在喺我哋嘅 database 嗰度啊？但我都好开心，因为一开始我嘅 mission 啊，我嘅目标大家都应该记得，就系、是、希望可以带翻八九十年代呢一种点唱嘅感觉啊，带翻俾大家，希望大家会开心啦。周子点唱嘅系由陈百强嘅《有了你》啊。

陈百强真系有好多人点嘅，有另外一位嘅 Raymond Kwok 咧，上个礼拜都话想听听眼泪为你流啊，我唯有留俾下个礼拜啦。再讲翻我嘅 B B 嘅故事啊，咁啊，如果佢系男仔嘅话咧，我哋就不如叫佢做小姜葱；如果系女嘅话咧，不如就叫佢做小姜蓉啦。跟住嚟，我哋当然要播放张国荣哥哥嘅歌曲啊，拣咗一首我个人好中意嘅一首歌，叫做《有心人》啊，送俾你哋啦。

每次听到呢首歌都非常之咁挂住哥哥张国荣把声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呢都係上个礼拜有人点唱嘅，但係呢位朋友呢都话啱啱喺个留言版度呢就想点歌喎。佢话小姜你好啊，祝你身体健康啊，想点唱呢个 Raiders 嘅传说啊。其实我话你听啊，呢位朋友叫做 Tamin Low 啊定 Tamin Low 啊。其实传说呢我今日都准备好咗嘅，但我首先要清一清你上个礼拜嘅债先啊。你话想听到谭校长啊谭咏麟嘅还是你懂得爱我吗？我记得㗎。你哋点唱嘅我都有写低，但系真系好多点唱啊，所以慢慢先玩得清啊。你哋等一下啦。

另外一样令到我比较开心嘅，除咗大家喺度估紧系小姜葱定系小姜蓉之外咧，当然就系送好多嘅姜俾我啦。我嘅听众朋友好中意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留言区嗰度咧，系讲紧系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白必嘅嗰幅画作嘅留言版嗰度啊，送好多姜俾我嘅，系咪要驱寒？因为而家系风的季节咧。是啊，通常播完他们几位就会播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小凤姐，喂，大家一起唱了，喂。

跟住落嚟嘅呢一个点唱啊，系我哋嘅熟客啊，我都未试过特登为佢去打尖啊，但系佢讲明咗，希望喺第一 part 嗰度啊，因为佢今次点唱嘅俾呢位朋友咧，可能比较早瞓或者要做嘢啊。我哋嘅常客啊 ，Susanna Khan， 佢话小姜你好啊。今次我好想点张德兰姐姐嗰首《活在当下》，我觉得咧呢首歌嘅歌词好正咁话。以前唔系好明白啦，活在当下系咩意思？不过人大咗，经历多咗咧，而家终于明白啦。呢首歌我想点俾你小姜听，多谢。仲有，排名不分先后啊！有 Connie Tam 啦、Carmen 啦、Rita 啦、Angel Young、Queenie、Chi Kang Wong、Winnie Wan、Susie Tam、KK、Amy Tang、宝珠、JM Man、Connie Lee 啊，佢哋大家听。最紧要系大家都要每一日都觉得开心、啊。系啊，讲到活在当下，其实真系容易讲啊，但系唔容易做啊。究竟咩为之活在当下呢？应该就系将所有嘅烦恼。

啊，即系生活中大大小小嘅烦恼咧，其实唔使谂啦，你哋将佢忘记啦。我呢排都听到有个伟人讲啊，话其实人生咧唔系话好漫长嘅，根本每一日都系叫做一个人生。希望大家听日起身嗰一刻开始啊，就当嗰个就系你嘅人生啦，全日就系你得一次机会活出嗰一个人生嘅啫。如果你真系得一日去活嘅时候，你身本基本上吓，你每一日遇到嘅嗰啲问题啊，少少嘅嗰啲问题，譬如话你叫咗个嘢食，佢嚟到唔系你叫嗰样嘢食，或者揸车遇到一啲好讨厌嘅人啊，好火爆嘅人啊，或者喺公司做嘢嘅时候遇到一啲嘅客啊，或者系一啲上司对你讲咗啲令你好唔开心嘅事啊，甚至系一啲嘅朋友或者一啲感情嘅琐碎事啊。喂喂喂，如果嗰一日啊，就是你人生嘅唯一活到嘅嗰一日嘅话，你会唔会 care 先？啱啱先？所以呢啲先叫做活在当下嘛。收到啦，收到啦 ，Susanna Khan 播俾你大家啦，送埋呢首歌俾我哋所有啊，倾谈点唱不夜姜嘅观众朋友啊。

其实真系好中意德兰姐姐把声啊！希望佢前排好似听到，我记得好似跌亲啊，系嘛？希望佢真系如果仲有少少伤势嘅话，就早日康复啊！大家都好想听到佢把声唱歌，真系好好听啊！跟住落嚟，我哋有一位啱啱喺我哋嘅留言板嗰度点唱嘅朋友啊，都系我哋嘅熟客嚟嘅，佢叫做 Angel Young， 即系天使啊！嗨，小姜你好，13号是我老公 KK 的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KK！ 佢想点黄海芹的情海俾佢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呢首嘅情海是30年前啊，佢介绍俾我听嘅，仲要是普通朋友啊嗰阵时候。今日点都点埋呢首歌俾所有轻谈嘅朋友啦，咁啊系所有吓不进录啦 ，Thank you。咁啊，实不相瞒啦 ，Angel， 其实《情海》呢首歌当然系好听啦，但系既然系揾我做点唱咧，不如我都捞翻少少我自己嘅个人情感落去啦。呢首歌留翻俾你哋两个自己听啦。衰鬼，我今日想拣嘅系黄海芹嘅另外一首歌送俾大家，因为呢首歌嘅歌名咧对我嚟讲都好紧要噶。我咪讲过我个 B B 仲有10日之内啦，我估差唔多呢啲时候就会出世。所以五月过了之后呢，我的生命是会有很大的转变的。是啊，是这首字啱。黄海芹的五月过后啊。

喺留言区嗰度咧，其实有人喺度话想听我唱歌多啲嘅，但系实不相瞒啊，我自己就觉得喺节目度自己唱歌好似怪怪地咁样啦。但系我可以同大家讲一个同唱歌有关嘅故仔嘅。其实之前几集有曾经讲过噶啦，今次快少少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当年我啱啱喺外国读完书，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咧，喂，话时话我系大学毕业嗰阵时候，主修啲乜嘢？大家可以喺留言区度估下吓。啱啱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画嘅一个白笔画作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即系《轻谈点唱不夜姜》嗰度，嗰幅画嗰度就系留言版啦。可以估下我大学时代系读啲咩毕业噶啦？讲翻个故仔先。啱啱嗰阵时候咧，读完书翻到嚟香港啦，我就成日喺跑马地嘅一个酒吧嗰度咧，就练唱歌啊。咁但系咧，次次一太多人或者有啲艺人前辈啊，佢哋喺度嗰啲导演啊等等嘅喺度嘅时候咧，唔知点解次次都会觉得喉咙好干啊，或者话今日病咗啊，然后就好唔够姜去唱歌嘅。咁喂，大佬小姜唔够姜点得咧？系咪先？当时有位嘅前辈咧就好勇敢啊，带咗我咧就上前面嘅舞台上边，嗰次仲要系佢嘅生日啊，我记得。跟住就搭住我膊头同我讲话：阿仔，你唔使惊，我陪你一齐唱。跟住就点咗一首嘅陶喆，搭住我膊头同我一齐唱咗歌之后，我以后都唔惊啦，因为喺佢面前其实已经系有百几个艺人啊、导演朋友喺度，喺嗰度已经咁样开咗斋之后咧。我以后都唔惊啦，所以真系好多谢呢一位嘅朋友。讲紧嘅系妹姐梅艳芳啊，好挂住你啊，妹姐！今日喺呢个 DJ Studio 度啊，播梅艳芳、林永亮嘅。

上的心形是冷。啱啱咧，我哋讲到妹姐啦，当然妹姐的最后一个演唱会啊，当时一个好长好长好长的一个红色的楼梯，佢着住一套婚纱，好靓嘅一套裙啊，慢慢行落嚟啊，嗰一个演唱会其实我都喺嗰度有份睇嘅。当时我嘅心情咧，当然系好复杂嘅，唔知道大家嗰阵时喺唔喺度。因为妹姐当时已经是身体不是那么好啦，咁啊，但系亦都完成了自己的嗰个心愿啦，喺嗰度开咗演唱会，亦都系我人生嘅第一次啊，喺现场啊去听梅艳芳嘅演唱会，所以嗰阵时候咧，其实我系心情非常之咁反复啦，亦都睇到阿妹姐嗰阵时系几咁努力啊，一路喺度去唱歌，但系我只可以好似大家咁样一样啦，喺嗰度一路。嗌啊，一路去拍手啊，一路为妹姐去打气啊，所以希望妹姐啊，今日见到啊，如果在天空里边啊，可以见到我今日坐咗喺呢度，45岁啊，已经出过碟啦，亦都攞过奖啦，亦都系行咗人生嘅下一个阶段啦。除咗就嚟做爸爸之外，就系、是、坐咗喺呢度，完成紧自己嘅另外一个多年来嘅心愿。是做緊 DJ 啊，除咗係一个普通嘅 DJ 之外，亦都係一个好有坚持嘅 DJ。为大家特登做呢一个倾谈点唱不夜姜啊，去完成大家嘅一啲心愿啊，为大家去点唱服务大家。呢一样嘢我係好好好开心嘅，所以再一次多谢妹姐啊。喺度继续我哋嘅使命先咧，就系、是、要点唱啊！有位嘅 Copper Wong 留言咗好多次啊，话想点唱保送翻俾佢嘅母亲 Mary 啊，贺佢母亲节。希望拣以后嘅呢一首许冠杰嘅《紫船》送俾佢啊！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受天气影响，离岸数百米下锚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将会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以保障船上人员安全。较早时，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红迪厄斯号已基本完成人员转送行动，最后撤离的20多人当地星期一下午全部飞往荷兰。他说，疏散行动基本完成之后，部分保留在船上的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而邮轮驶离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对港口相关区域开展消毒工作。美国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的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联合是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将于当地星期一是在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道琼斯指数报49,622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7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724.35美元。卖出4,725.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是要攞牌的，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的。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揀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健。

不如翻到嚟5月12日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即系轻谈点唱不夜姜。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87%啊！你哋喺度做紧咩啊？如果系开紧车嘅一啲司机大佬大姐嘅话，你哋小心揸车啊！我会喺度负责一路播啲嘅好歌，等你哋有精神。如果你哋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一幅8bit嘅画作啊，喺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留言板嗰度嘅朋友们，你哋好啊！我哋喺度好兴奋啊，好多人点唱啊，系啊！大家记唔记得上两个礼拜有一位听众叫做阿俊啊，佢就一路都系好中意梦剧院啊呢一个组合，一个香港啊80年代嘅二人女子组合。仲点咗首歌俾佢嘅哥哥听添，咁我都喺心里边应承咗呢一位嘅朋友啦，呢位嘅听众啦。只要有机会嘅话咧，我都会继续播放梦剧院嘅歌曲俾大家听嘅。今日拣嚟嘅呢首系停车站谢敏啊。

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梦剧院咧有两个嘅成员喺度嘅，咁其中一位咧我哋叫做敏大人啦，敏大人就完成咗呢一个梦剧院嘅使命之后咧，其实系翻咗去加拿大嗰度读电影嘅，之后好多年后翻到嚟香港咧，其实仲系一位好犀利嘅作家啦，亦都系一位嘅编剧啦，仲有帮周星驰啊、星爷写剧本添嘅，真系多才多艺，好犀利啊！系啊，我哋又嚟点唱嘅环节啦。嗱，老实讲，点唱嘅朋友咧，其实有好多种嘅，有一啲啊就咁留言啦，就写话好短嘅吓、啊，我想听咩歌就咁啊算嘅啦。咁之前亦都有试过啦，有啲嘅朋友咧会想重温一下八九十年代嗰阵时候点唱打电话去电。

台的感觉啊。所以他们呢都会录一些的语音呢去 send 去我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方法啦，总之就找到我啦。咁我就尝试过咧喺个电台度咧就系、是、播出佢哋呢一啲嘅录音啊，但系我觉得大家可能而家呢个年代咧变得好怕丑，所以收到嘅系比较少啲呢一种电波啊。咁但系都有另外一班嘅朋友咧就好好啊，我非常之中意嘅，因为佢哋都会好长篇大论咁样咧喺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咧写低佢哋好长好长想点俾边个啊，点解呢首歌对佢哋嚟讲咁紧要啊，佢哋究竟呢首歌点解想点啊，等等等等，我最中意就系咁样噶啦。先嚟，不如就听听一个唔好嘅示范先啦，比较短少少噶。Rita Wong 啊，我哋嘅常客啊 ，Benji， 今晚有冇蔡国权？不应再犹豫，如果有，我送俾妈妈。系啦，就系咁多啦。Rita Wong， 你呢啲嘅点唱咪冇乜诚意啦，系咪先？我喺呢度好努力帮你处理点唱噶嘛。下次记得写长啲啦。嗱，我哋唔紧要嘅，因为嚟紧呢度咧唔紧要嘅，我哋有一个更加长嘅点唱，好开心啊！我最中意读呢啲噶啦，都系我哋嘅常客啊 ，Winnie Wan 啊。小姜唔好意思啊，今晚我要瞓觉啊，唔可以听 live 啊，因为我而家身在日本啊，哇，好开心啊！时间又比香港快一个钟，等唔切啦。5月11号是老公的生日，加上难得他 weekday 可以去放假旅行，所以这几天呢跟他一起去大阪，去这个是不是城崎温泉啊？哇！啊，但是两公婆去这个温泉的话，大家是一起坐在个温泉度啊，定是分分开男汤女汤的呢？听日要早起，所以食完个早餐就要去呢个天桥立同埋坐船去惠海鸥啊，所以咧就要压神一次 ，absent 一次啊。虽然听唔到 live， 但系都想点呢首歌俾我老公听，贺佢生日啦。我一时间就谂唔到想点咩歌好啊，不如你帮我拣啦。啊，好啊，可以拣哦。佢话佢中意咧，老公中意黎瑞恩嘅歌啊，我发版咁话。唔紧要啦，我知道你一定会听翻重温嘅。好啊，就咁决定，一次过送晒两首歌俾大家吓，蔡国权嘅歌曲，同埋黎瑞恩嘅歌曲啊。蔡国权嘅《不应再犹豫》，下次写长啲啦 ，Rita Wong。

是啊，我哋而家真系开始咗呢个叫《倾谈点唱不夜天》，sorry 系不夜姜。点唱真系十分之多，所以我哋继续啦，好唔好啊？一位好开心嘅朋友啊 ，Happy 超威、哦，佢话 DSE 我哋为你打气，点俾 DSE 考试成功考生加油啊，朋友！佢想点李克勤嘅歌曲《月半小夜曲》，OK 喎呢只，我都好中意李克勤。跟住仲有一首咧，系 Connie Tam 啊，我哋嘅熟客啊吓。Connie Tam 话，因为我有急性嘅青光眼啊，哇，已经两年几啦，发觉得太迟啦，有一只眼咧就睇得唔系咁好啦，要保住另外一只眼啊，好容易撞到啊，有时会好唔舒服啊。Connie Tam 有冇好好地乖乖地快啲去睇下眼科医生啊？其实真系要好紧要啊！眼睛系灵魂之窗啊，唔系净系话方唔方便呢一样嘢啊！你一定要好好保重啊，知唔知啊？同埋好多谢你啊！其实我收到你寄俾我嘅礼物啊，电台嗰日同我讲话有人寄咗好大盒嘢俾我，多谢你啊 ，Connie。佢想点张学友同埋高慧君嘅《你最珍贵》啊，点俾小姜，即系我 ，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M.N、Elisa、Angel Young、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我谂我喺呢度代咁多位你点唱嘅朋友啊，同你讲翻句，你真系要早日康复啊！我知道青光眼咧，应该系比较难处理嘅一件事啊。咁啊，但系康唔康复到系一回事。你最紧要继续保护好自己嘅身体啊，尽量做多啲运动，注意下饮食，同埋多啲去休息。听完呢首歌啊，你自己快啲去休息先啊！我哋世界各地好多朋友都支持紧我噶，你唔使担心啊。先嚟送俾大家就有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啊。

多谢晒 Counting Time 嘅呢一个点唱啊！其实啱啱 Winnie Van 仲有一首嘅黎淑欣咧，我到而家都仲未播，因为我喺度谂紧啊，究竟你嘅先生生日，我应该点首咩歌俾佢咧？我拣咗一首以下落嚟嘅呢一首啊，《阳光路上》送俾你哋啊！而家因为你哋两个一起去探温泉，我觉得好 sweet 啊！希望你哋遇上阳光啦。

祝 Winnie Wan 同埋你嘅老公听日去温泉嘅时候遇到呢个阳光啊！跟住嚟呢一首歌，当然系属于 Beyond 嘅歌曲啦。唔知大家喺八九十年代嗰阵时候搭地铁嘅时候，有冇一啲邂逅呢？我成日觉得好浪漫嘅。

本来想早啲开声讲嘢，但系我太中意呢一段嘅吉他 solo 啦，唔知道大家都中唔中意做班火车呢？哇！听到呢段音乐，好有80年代嘅回忆啊！听 Mino 之前点播嘅，想唱 Raiders 嘅呢一首啊，传说咧。当年听住呢段嘅音乐，我系喺1987年咧，系多伦多嘅一架红色嘅 Prelude 跑车嘅后座啊！当年我得7岁啫。

Yeah，Raiders 啊，跟住落嚟，其实呢位歌手咧，我成日都好想播嘅，原因当然系因为同我哋嘅轻谈似唱不夜天好有关系啊，唔知道你听唔听得出系边个咧？我哋嘅主题曲嘅原唱啊，蔡枫华哥哥嘅《十年》啊。

再次听到我嘅纯音乐作品，当然就知道又系倾谈点唱不夜 girl。跟住落嚟呢首歌系属于 Amy Tang 嘅点唱啊，小姜，点解你可以做到即点即有歌嘅？喂，人哋好努力噶，你知唔知啊？呢度好多嘢要揿噶，好厉害啊！又播歌，又睇留言，又复，又踢歌，你系咪好多对手噶？手呢，我同大家一样呢，就得一对嘅啫，一只左手，一个右手。但我个心系好大嘅。同大家都讲过啦，其实我特登加咗呢啲嘅点唱环节呢，系好想可以感受一下嗰阵时八九十年代做 DJ 嗰种感觉啦，尤其是系大家如果可以打电话入嚟去点唱嘅话呢，就更加不得了。但既然做唔到，我哋唯有靠现今嘅科技啊，就系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官方嘅网站嗰度啊，系啊 F 字头嗰个啊，大家会见到咧我画嘅一个八 bit 画作啊，每一集我都会画噶啦，喺嗰度有个留言板，喺嗰度点唱留言嘅话咧，我就会睇到。呢位 Amy 听之前成日都想点 Eason 嘅一啲嘅歌曲啊，就想送啲歌曲俾所有我哋轻谈嘅一啲兄弟姊妹听啊。但佢今日有少少唔同啊，因为佢想点另外一首歌，佢想点呢个文佩玲啊，同埋杜德伟嘅《爱全为你》啊。佢仲要讲埋系因为觉得夜晚听会好正，冇其他原因、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啦，除了 Amy Tang 之外还有 Sasa 啦，有 Nora Chang 点的 Winnie Houston， Sasa 点的叶倩文，有 Dolphin Young 所点的古巨基，还有金仔点的陈小春等等等等啊，这些歌曲稍后都会送给大家，你们一定要耐心等待啊。如果大家仲有啲咩歌曲想点唱嘅话咧，记得上去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写低你哋想点啲咩歌啦。系时候播啱啱所点唱嘅呢一首歌俾大家。

点唱嘅人真係有好多啊，除咗啱啱讲到咁多位之外呢，仲有 Body Tray Learn 想点嘅陈奕迅啦，有 Cherry Nip 想点嘅草蜢啦，陈间都

喺我哋听听新闻嘅 break 之前，播埋刘小慧嘅歌曲俾大家隔世感觉啊！翻到嚟，我哋会继续点播嘅，千祈唔好周围走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总体实现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央视新闻在外交专栏《南厅观察》中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备受关注。专栏引述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重要的、是一个关键的议题。他指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方最大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过去经常提到一个名词是互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亦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绝对不会让步。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到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于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的安排，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方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道琼斯指数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2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8，人民币6.5。

0: 1.795英镑兑美元，1.362欧元兑美元，1.178欧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6.59美元，卖出4737.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8: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8: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8: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今日系5月12日啊，时间系4:10，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8%啊！我哋继续我哋小书嘅点唱环节先，呢度有一位朋友叫做林永思。佢就话：小姜哥哥你好啊，今晚好开心有听到你把声。5月6日啊，6日系我嘅生日啊，好想小姜哥哥可以补足我嘅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另外我嘅妈妈已经离开咗我19年啦，每年母亲节都好挂住妈咪，想播一首啊追忆 ，I love you mom，Thank you 啊。冇问题啊，其实追忆呢一个歌名呢，有好多人都曾经有过呢一个嘅作品啦。咁我就唔係好清楚究竟你係讲緊许廷铿嘅作品啦，定係呢一位歌手嘅作品啦。揀嚟俾你嘅有林子祥阿 Lam 嘅歌曲啊，佢都有一首叫做追忆㗎。

跟住落嚟送一首属于彭羚嘅歌曲俾大家。爱过痛过亦愿等，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种感觉呢？

正所谓歌曲的歌名又好，歌词都好，其实真的反映很多你们自己本身的情感。我都记得当初在读中学或者大学的年代，刚刚开始还未踏入社会的时候，接触

其实真系点解要冷战呢？一段嘅感情，我觉得冷战系好嘥时间，同埋嘥紧大家好多嘅爱啊，同埋心机啊，系咪先？有啲咩我最中意就即刻系摊开嚟沟通啦，沟通系可以解决晒所有嘅一啲矛盾。系啊，我哋睇翻我哋嘅留言版先，有啲嘅朋友咧都系继续喺度点唱紧啦。有位 Cherry Nip 佢话。我昨晚发梦啊，小姜梦见到一啲嘅旧同学啊，所以突然之间好想听一下草蜢嘅一首歌，系岁月燃烧啊，希望可以听到。好，我喺呢个时候准备一下。另外亦都有一位嘅朋友啊，佢点咗呢一首歌都成两个礼拜啦，系时候播俾你听啊。我哋今日仲未播第二首嘅英文歌啊，有一位叫做 Nora Chan 嘅朋友一路想听 Whitney Houston 嘅。One moment in time. Well, here you go, Nora Chan. Hope you like the song.

过去几个礼拜嘅点唱，我终于都清得七七八八啦。所以如果大家想继续点唱嘅朋友，有啲新嘅歌曲啊，我知道有好多全世界各地啊，无论喺呢个美加嗰边啦、澳洲嗰边啦、英国嗰边啦，有好多外地嘅朋友啊，而家都听紧我哋嘅节目。想点唱嘅朋友，记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啊，你就会见到一个由我画嘅八必画作啊，嗰度嘅留言板就啱噶啦。你喺嗰度写低自己想点唱嘅歌曲，喺个留言板度同大家倾下偈。我一定就会睇到啊！亦都不妨同大家讲啊，其实我嘅爸爸咧，啱啱都 message 咗，搵紧呢个留言板啦，我 send 咗俾佢噶啦。如果你见到一位叫做阿坡嘅人嘅话咧，可能佢就系我嘅爸爸。跟住我嚟送一首我非常之中意嘅林忆莲歌曲俾大家，《长街的一角》啊，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

听完 Sandy 呢首歌之后，我哋又读一读一啲留言区嘅朋友啊，有位嘅 Helen Tang 新朋友嚟嘅，佢平时喺另外一个留言区嗰度，佢话咧其实佢而家嘅地方咧系处于白天嘅，应该就唔系香港啦，喺地球嘅另外一边啊，佢只可以一边听轻谈一边工作，同香港嘅相差15小时，入秋咧就变成16个小时嘅差别啊，好开心可以直接点歌，我只系想听到方大同嘅歌曲啊，譬如话有星啊。Long song 啊 ，Love song 啊，好不容易啊，特别的人等等，可以嘅话就请你播出。Thanks in advance, no problem, Helen Tang. This is for you. I love Khalil, I miss Khalil. 相信大家同我哋一样咁挂住方大同嘅歌声啊。Khalil 方大同 Love song。

嗰度方大同，其实大家都真系好挂住呢一位嘅朋友啊，因为佢真系离开嘅呢个消息咧，系我入行咁多年嚟其中一个最大嘅打击嚟嘅。我真系冇谂过会发生呢件事，但系作为一个音乐人，我哋只可以做嘅就系一路挂住佢嘅歌曲啊。而作为一个 DJ， 我就系可以一路去播放佢嘅歌曲啊。吓 ，Khalil， we really miss you， hope you're doing okay。跟住落嚟，我有个开心嘅消息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咧，而家喺个留言板嗰度啊，讲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嗰度，会见到有一位阿坡喺度出现啊，代表我嘅爸爸喺地球嘅另外一边啊，喺加拿大嗰度，而家系正正收听紧我哋嘅节目啊，佢就留言板嗰度话想听一啲嘅旧歌啊，我拣咗呢一首俾佢啊。相信佢一听到个 intro 就知道系咩歌。And now the end is near。佢最中意嘅歌啊 ，Frank Sinatra。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送俾我爸爸 ，My Way。

爸爸啊，大家的 Pogo 啊，在家听到这首歌呢，应该是跟住我们的 Radio 一起在那里唱的。Frank Sinatra 的 My Way 啊。现在在我们的留言板上面呢，我们见到除了有我爸爸在这里之外啊，有一位叫做 Chi Kang Wong， 即是不是王志强啊，这位的朋友我们的熟客来的。那他就 challenge 我，他说唔该晒小姜，得闲叫你即兴即主啊。Never gonna let you go， 他说你今晚播到，下次还我500个字留言啊，还可以费两声的录音交给我播添。你呢个要求冇办法啦。Sergio Mendes, Never Gonna Let You Go。

系啦，我哋啱啱听完嘅歌曲啦，哇！我真系好耐冇听啊，好想讲真，好开心咧，大家一齐点唱嘅歌咧，有时系一啲好旧嘅歌啊。跟住落嚟，我哋仲有一个点唱环节啊，又系一位叫做 Cynthia Lang 嘅朋友啊，佢讲英文啦、啊。佢就話 It's my first time listening to your radio program 咁啊，當然我要翻譯啦嚇，佢係第一次聽我哋嘅節目嘅。咁啊，佢嘅爸爸嘅生日咧就係5月嘅14號啦，想 dedicate 呢首歌送俾佢啦。咁啊，我就問佢有啲咩歌想播啦，咁佢就話其實佢好想播嘅就係、是、哦，佢而家係悉尼，即係喺澳洲嗰邊啊嚇。咁啊，佢想播呢個世上只有啊，送俾佢嘅爸爸。好啦，咁我送埋俾我嘅爸爸啦。容祖儿啊，世上只有啊！

系咯，都同我嘅爸爸妈妈都讲声 I love you， 好挂住你哋啊，好爱你哋啊。呢个时候整首有 beat 嘅歌俾大家，叫大家要等一等啊，千祈唔好周围走啊！一阵间我哋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轻谈市场不夜天啊！而家送上郑秀文嘅出道等等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四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作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说中说，前线没有一刻是安宁，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地要为新的袭击作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和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且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六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坚守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五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会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代表律师替他答辩。艾伦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图行刺总统、袭击联邦官员和非法持有枪械等。辩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等人直接参与起诉艾伦的资格，理由是他们都出席了记协晚宴，可能是案中受害者或者证人，从而造成潜在利益冲突。辩方律师又说，可能寻求取消皮罗办公室参与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道琼斯指数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汇安市买入4734.38美元，卖出4734.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10公里。

0: 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88%。 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欢迎翻到嚟5月12日啊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5:09，出边嘅气温系25度啊，相对湿度88%啊。出边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嘅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差唔多30度咁多，仲有一啲地区会有骤雨添。咁啊，大家听日记住点都好，就算天气系有阳光，都带定把遮啦。我哋呢个时候继续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天嘅环节啊，有位啱啱嚟到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嘅呢个留言板，有位 fancy fan 啊 ，fancy fan， 佢话小姜可唔可以点播夏韶星嘅交叉点啊？我嘅系咪写住丈夫咧？最喜欢嘅歌 ，sure fancy，here you go。

啱听完有夏朝星嘅交叉点啊，呢个时候又有一个点唱嚟自 Lam Wei Ping 嘅，佢话雪根你好啊，好难估啊，我究竟个太太肚里边嘅 B B 系男定女？佢估系姜聪同姜蓉两样都系啦。佢想点一首歌啊，新歌嚟嘅，系我最讨厌的男歌手蔡俊贤啊，大家唔好搞错啊，蔡俊贤系歌手嘅名，歌曲嘅名就系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啊，最近比较中意。歌支持你啊，小姜，多谢你。

记得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嗱嗱嗱，就系呢把声啦，我以为系陈晓东嚟嘅。呢位朋友叫做蔡俊贤啊，我最讨厌的男歌手个名嚟嘅。既然啱啱提起陈晓东，不如播下陈晓东啦。系啊，佢嘅新歌啊，今。

是啊，陈晓东回来了，今天我们都会飞。跟住播一首我好喜欢的歌曲给大家，邓善巧亲自填词的歌曲《爱香型忧郁人格》。

好似听到邓兆把声，都觉得佢把声真系好靓啊！希望佢继续努力啊！听完咁靓嘅一把声，我哋听下好靓嘅另外一种声，系讲紧系吉他声。好有才华嘅一位好后生嘅女仔啊 ，Dale 啦！难道要等收到通知那天我才走？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about 青春嘅吉他声啊，真系好好听嘅。讲起青春嘅吉他，以下落嚟呢对乐队，真系青春啊！听到佢哋嘅吉他声嘅时候 ，Foo Fighters 啊 ，Window 啊。

哇，好正啊！我真系冇谂过自己嘅音乐节目系可以喺度播 Foo Fighters 嘅歌曲啊！如果中学年代嘅我知道有呢一样嘢喺未来会发生嘅话，我一定非常之兴奋。Which brings me to the next song, Miley Cyrus 嘅歌曲啊！呢首歌嘅歌词，上次我播嘅时候，只眼都有少少湿啊，因为系讲紧 Younger You 啊，自己同后生嘅自己倾偈嘅时候嘅一段说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呢？

呢啲嘅歌词呢，其实次次都令到我好感动嘅，因为諗起自己细个喺度幻想緊第时大个咗会点样。我其实曾经都出过个咁样嘅 post 嘅，咁有一段说话啦，就係而家呢个年代嘅我再同返后生嗰个时候讲嘢嘅时候，就会发觉其实所有而家嘅烦恼啊、担忧啊，对于后生嘅我嚟讲呢，其实所有嘅梦想已经达成㗎啦。跟住送上 Malcolm Todd 嘅 I Saw Your Face。

听完许志安有我哋今晚嘅最后一首歌曲啊，嚟自 Monochrome 嘅《索月》啊。之后当然仲有我首《The Fast Lane》。

嚟到我哋5月12日嘅5:59啊，出边嘅气温系25度啊，相对湿度86%。无论你要起身翻工定系翻学啊，系时候起身啦、啊！多谢大家今日陪伴咗我4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听完我嘅呢首纯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之后，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新闻在外交专栏南厅观察中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台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备受关注。专栏引述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一个重要的议题。他指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方最大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过去经常提到一个名词是互难，从美国角度来看，亦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绝对不会让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期间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和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到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于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新型初创企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当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新界再高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2.3度、东经13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

0: 班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三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到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到1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系2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啦，系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3.9美元。卖出4,736.27美元。香港电台的资金就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系2026年嘅5月12日星期二，农历嘅3月26日嘅早上六点零八分。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路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今日星期二嘅早上，我哋一齐起身，一齐完成今天嘅工作。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既然我哋每一日都有咁多唔同嘅工作要完成嘅话，你有冇用心去做呢？唔系净系要工作要学习呢一刻先至去到用心，应该之前嘅时候咧，我小学嘅时候都有学预习嘅，预习嘅重要性好大噶。当你先睇过一次课文，然后当老师一讲嘅时候。哇！原來你可以用更加短嘅時間去到理解。你喺你今日嘅工作入面做好所有嘅準備功夫未呢？天才波有啲人打得叻，但係唔係個個都會打得好耍家㗎。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1: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0: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1: 几点有得听啊？
0: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使唔使日日听啊？
0: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1: 晨光 Coffee Time。
2: 首先我听过郑秀文的上帝早已预备，来到晨光 Coffee Time 之前呢，我们都看看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炎热的，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新界再高多约2度的，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的，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的，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7%。可能好多朋友咧，即系每一日咧阅读报纸嘅时间咧，都会发现有好多咧就系唔同嘅事情嘅系嘅。所以晨光 Coffee Time 咧就同各位听众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啦。其中一个咧就讲到咁样噶，港府咧就香港政府啦，致力咧就打造留学香港嘅品牌。近年亦都有大学与

就財團購入酒店改裝成為大學生的宿舍，形成教育新的產業。改裝潮底下，有營運學生宿舍的團隊向具有管理住宿經驗的酒店業就掘角，包括就是中層和前線的人員，希望打造就是酒店級服務的學生宿舍。酒店業就使出升職加薪留人手的一個殺手鐧，咁啊，亦都有向院校咧就猎头啦，形成咗抢人才嘅攻防战。面对旅游业复苏，同埋有更加多嘅大学生嘅宿舍就即将落成啦。有学者估计，未来几年酒店业嘅人手咧就需求长达就会增加去到咧就系20%噶。有咁好嘅增长当然係好啦，亦都可以话係疫情以嚟呢最好嘅现象添。咁建议呢就当局增加高阶嘅酒店管理培训课程，长远呢就提升酒店业界嘅一个水平嘅。嗱，香港呢都有酒店业嘅课程呢去到读嘅。咁唔知道你係唔係正值呢就係酒店业毕业，或者已经係投身喺酒店业界或者旅游界啦。呢一類型嘅服務需求增加啦，咁啊的而且確咧，係無論喺普通嘅營運上，定還是喺策略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學問喺入邊嘅。啊，酒店業亦都係一個咧同時間競賽嘅項目嚟嘅。點解咧？你酒店房空咗一晚咧，你就賺少一萬錢。咁啊，個價格應該點樣釐定咧？服務應該點樣提升咧？酒店業入邊嘅設施又應該係點樣咧？咁呢啲都係好多學問嘅，需要更加多嘅人才，所以就係要搶咯。咁更加話到咧，就個別即係住宿嘅時候提供酒店業嘅高水平服務，成為一個賣點啦。咁所以先至挖掘嘅。咁學生住得咁好啊，好唔好咧？呢度就唔講。但係記住，住得好咧，就梗係要讀書讀得叻啦。讀書讀得叻咧，就千祈唔好過分咧就沉迷。咁另外亦都有報章咧就講到啦。我哋成日讲嘅爆旋陀螺，近日亦都掀起咗一股嘅热潮啊！有人指出咧，就可以藉住呢一股嘅热潮啦，有好多东西我哋可以做嘅。嗱，有人指出可以藉此练到前臂，咁啊肌腱，甚至乎咧就夹肌同埋三头肌。咁啊，亦都话到咧，就系其实背后有好多唔同嘅学问喺入边嘅。嗱，有专家亦都同报章咧就反映过，咁啊有学校就举办咧就爆旋陀螺比赛，总共吸引咗超过300人咧系去到参加噶。嗱，家长亦都好踊跃支持呢一个嘅活动，唔知系咪因为细个玩过啦，甚至乎咧家长想一齐参与埋添。佢期望学生咧就可以透过今次呢一类型嘅活动，可以放低手机，多啲同人互动，例如玩一啲实体嘅玩具，或者彼此多啲倾偈分享，而唔系只系做低头族。所以呢一方面咧，原来几好噶。嗱，我自己咧就并不是呢一个陀螺系列嘅粉丝啊。以前细个就玩嗰啲最原始嗰啲陀螺，攞条绳甩出去嗰啲啊，就唔系而家有啲机关啊，揿个掣，啪一声咧，佢就自己喺度弹噶啦。好啦，咁有专家就话到啦，现时有好多嘅小朋友沉迷手机，唔识得咧点样去同人哋沟通噶。反观好多嘅屋邨入边，有好多人一齐玩呢一类型嘅陀螺，佢哋可以喺落楼就已经识到更加多唔同嘅朋友，甚至乎可能系交换联络啊，一齐研究一下到底应该点可以玩得叻啲咧咁样。对于小朋友嚟讲，呢一种嘅活动可以咧就系互相分享同埋交流，提升咗佢哋嘅沟通能力噶。可以咧就系互相彼此分享自己嘅陀螺，你睇下我嗰个几犀利，点样可以令到呢个陀螺转得更加快同埋更加耐，进而咧就组织佢哋嘅想法。咁而喺学生玩陀螺嘅过程入边，其实学校亦都咧就会教授一啲 STEM 嘅元素噶，例如陀螺嘅运作。到底是为什么会转呢？又甚至乎可以看到他们齿轮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呢？事实上今次的陀螺热潮很大部分玩家都是成年人来的。到底中间有什么原因呢？是可以吸引到他们重回实体玩具的怀抱呢？有专家就话到啦，咁现在潮流就再兴呢一个嘅玩意啦，咁或者有阵时兴嗰啲卡牌嘅游戏啦，都睇得到呢啲嘅现象嘅零售商或者开发商加入咗一啲新嘅元素放咗喺旧嘅产业入边，令到呢啲参与者咧就可以话多咗互动性，例如利用网上嘅媒体增加咗接触面，从而更加容易营造一股潮流嘅气氛。
更加有学者话到今次嘅陀螺热潮啊，有机。

0: 一首作品嚟自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早上6:24嘅时间，咁啊唔知道你煮餸嘅时候拿手嘅你，当然好少出错啦。不过有阵时可能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我哋煮嘢食嘅时候都可能会煮窿嘢嘅。煮窿嘢嘅时候有啲咩办法呢？喺呢个时候你就需要饮一饮嗰啲黑色汽水啊，定一定经先啊，饮咗一半咧，可以留翻另外嗰半我嚟帮下手嘅。將呢啲黑色汽水嘅半杯啦，倒入去燒焦咗嘅一啲不鏽鋼嘅鍋嗰度嘅。好啦，倒咗入去之後咧，就再加入一茶匙嘅，係一茶匙嘅梳打粉。由於咧呢一啲嘅黑色汽水咧係微酸性啦，梳打粉咧就係鹼性嘅物質，兩者碰上咧就即時咧會有一種肥皂嘅反應噶，產生咧就類似好似番鹼嗰啲泡泡嘅現象。好啦，咁然后呢我哋就要将佢加热大概5分钟。可以呢就先大火煮一煮佢，然后就再用慢火呢就慢慢好似煲个锅咁样。熄火之后你就将呢一个汽水倒咗出嚟。倒完之后呢发觉系咪干净晒呢？未。唔紧要㗎，喺呢个时候你就加少少嘅洗洁精。然后呢就加少少水。

水，然后就好似平时咁样洗碗，就攞嗰啲海绵啊抹一抹佢，你就发觉咧，哇！原来头先咧即系烧焦咗嘅部分，其实大部分咧都已经咧就系甩咗噶啦。再过多两次水嘅话，咁呢一个煲咧个样貌就已经系好似你新买翻嚟一样咁靓仔噶啦。所以煮窿嘢都唔使惊。始终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清洁好你们的厨具的。如果你今天又煮东西的话，懂得用这个方法去到帮自己的煲洗干净。不过如果你自己煮东西叫人洗的话，这句说话就很合你用了。郑融，下不为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呢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顶盘星，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的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已以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0,000，预计网约车每日的运力低过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讨论。文件无提到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目，政府说会持续听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者是较合适。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上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风暴潮以及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以及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的地点。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早晨，早晨，6:35，晨光第一线嘅 Vicky 喺直播室啦，仲有小白，早晨，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0: 系啊，今日就系12号星期二啦，你精唔精神啊？今日
1: 都精神啊，
0: 精神就非常之好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0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热辣辣啦。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0: 我知道小白咧就系几中意坐巴士嘅，系咪？
1: 系啊，
0: 你中意坐巴士可以做咩话？
1: 可以有好多。

0: 咩可以做？可以睇风景啦。
1: 其实都真系，
0: 真系啊，因为我哋腾空咗我哋个脑袋同埋只双手出嚟咧，可以睇风景，好开心啦。我有试过搭巴士嘅时候，我拎住部相机度影相，
1: 隔住个玻璃、啊，
0: 隔住玻璃啊，系啊。
1: 其实我觉得隔住个玻璃硬系有啲。啲玻璃灰尘啦、
0: 啊，系啊，
1: 跟住会有一啲折射嘅光，
0: 将个 lens 咧拍落块玻璃入边咯。呢、這个呢、哦這个咧手机嘅电话就做唔到嘅，手机嘅电话拍落
1: 会有个圆点噶嘛。
0: 系因为佢有好多层喺度啊嘛。咁但系如果你用相机嘅 lens 拍入去咧，就情况就会好啲。
1: 哦，
0: 系啊，会有唔同噶。
1: 哦，所以点解啲好喜欢巴士嘅朋友，佢哋一定系攞相机？搭住巴士去影相、
0: 啊、可能系咯，系、
1: 哦、
0: 啊，你知道我有阵时都部相机仔噶嘛，系、
1: 哦、
0: 啊，咁、那个咁嗰、那个系啊，我觉得用相机影出嚟嘅相嘅光嘅折射咧，靓过用手机好多。
1: 不过虽然而家咧话手机个解像度好靓啦，已经好劲啦。有陣時咧，真係你見到啲朋友，即係 Brian 啊，其實係 Brian， 佢成日出去拍嘢咧，都會阿小羊羊攞住部相機啊，相機影出嚟嗰啲質感咧，
0: 真係靚好多噶，
1: 真係靚好多、啊。
0: 如果我問下佢，佢用邊部先？
1: 佢嗰部其實佢咧買嚟咧，佢自己唔識用，
0: 係咩？
1: 爆下佢啲秘密先。其實佢嗰個咧要自己調光調色。咁但係佢唔係好識用啦，佢次次我哋出去外景嘅時候呢，佢係叫啲攝影師幫佢領。
0: 哦。
1: 咁佢嗰隻呢就唔係啲自動對焦添嘅、
0: 嗯、
1: 你要自己撳對焦嘅，所以其實呢操作起上嚟呢我自己都覺得難，因為
0: 我以前中學係用呢啲機㗎喎。
1: 係啊。
0: 係啊。
1: 咁下次我叫佢下星期一帶返嚟俾你睇。
0: 以前中學嗰陣時就。
1: 教下佢。
0: 要幫啲狗仔影相。
1: 哦，
0: 幫狗仔影相嘅時候會睇下啊個光係真係望下個空間個、
1: 嗯、
0: 光大概係幾多啊嚇咁、啊、樣去到吸光，又諗下我呢一個物件佢喐唔喐，如果喐得犀利嘅，我可能要吸光吸得多啲啊咁樣。
1: 哦，
0: 有時特登會影
1: 啲，其實真係個學問嚟。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即係喺一個好專業嘅範疇添啊，即係
0: 好玩嘅，但係都係好玩嘅，
1: 係咪啊？
0: 係啊，即係以前用菲林年代嘅時候影相咯，就係咁樣影咯，影完出嚟曬出嚟嘅時候，嗰刻你先知道，咦？原来我真系 OK 喎，
1: 你咁唔知丑嘅，因为我觉得咧相机影出嚟嘅相，嗰啲深度啊，嗰啲色泽啊，系争好远嘅，即系完全同手机都真系两回事嚟嘅、嗯。我觉得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物色紧，可唔可以平平地买部二手又好，或者平平地买一部全新嘅。真係相機咁樣，咁、
0: 嗯、
1: 就去唔同地方，同啲狗狗又好啦，出外景又好啦，都可以影啲靚相咁樣，個人都開心啲啦。咁點解呢？就係、是、問小白，你鍾意坐呢一個嘅巴士，就係鍾意騰空雙手出嚟影下相咁樣啦。咁、
0: 嗯、
1: 你鍾唔鍾意行路嘅呢？
0: 我鍾意，我點會唔鍾意行路啊？
1: 因為我淨係記得你，我聽過你講話你鍾意搭巴士，但係我哋平時就係、是、多數就係跑山咯。係、
0: 啊、
1: 啦，聽你講跑山，
0: 行山跑山。
1: 係啦，咁所以你都鍾意。行路噶咯，
0: 梗系行啦，100公里嗰啲都玩噶嘛。即系当你玩过呢啲叫比赛之后咧，行路同跑步嘅 concept 咧，我谂你会有少少改变。
1: 最近咧咪
0: 我同我 friend 好笑，我同我即系队友啦，我队友咧就佢有阵时喺度跑步啦，佢都系一跑可能跑二三十啊咁嗰啲嚟嘅。咁佢跑完之后咧，佢同我都有阵时会有一个感觉。你知道我有阵时会喺公司呢度咧跑翻屋企噶嘛？咁跑翻屋企嘅时候咧，我哋一路跑嘅时候咧，都会原来我同佢都有共同谂过、就是，就系原来汽车嘅发明真系好伟大。
1: 嗯，
0: 我哋跑得咁辛苦，但系有四个辘喺度碌过去嘅话咧，你嘘一声就已经到。
1: 系啊，
0: 系啊，你即系有阵时又会想象，哇！以前啲人如果要去咁远嘅地方。我哋咁好，
1: 真係徒步㗎，
0: 咁好嘅装备，咁舒服嘅鞋，咁排汗嘅衫，我哋都咁辛苦。
1: 嗯、
0: 以前啲人仲要着住嗰啲都係布嚟
1: 嘅啫，草鞋啊或者
0: 啲衫都係布，湿咗呢都唔干嘅，
1: 噏住
0: 啊，系咯，几辛苦啊！即系会谂好多呢啲咁嘅嘢咯，原来我同 friend
1: 吓，你有冇即系最近咪好兴就系嗰、那个室内嗰、那个室内体能耐力赛嘅？你有睇冇？有冇睇啊？一年三日嘅喺香港，
0: 有
1: 哇！真系越嚟越多身边嘅朋友咧、
0: 啊、
1: 都玩、啊，你有冇谂过玩、啊？
0: 佢哋话咧有一样嘢我要克服噶，佢哋话啲 gear 咧啲器材咧未行到过去都闻到臭味，
1: 有。真
0: 系真嘅，
1: 特别咧，我有听
0: 即系你见到嗰嚿，即系距离你两米，谂住拎嗰个嘢或者抬一条绳， 你都未去到，你已經哇咁難。

0: 等嘅咁樣。你可想而知，如果你去參加呢啲比賽，佢就室內，室內就通好、
1: 啊、
0: 已經通風啦，好努力咁樣去幫大家
1: 冷氣。又或者係開住冷氣咧，係啊。你都咁強，因為佢焗曬喺嗰個位置，所有人都係用嗰個嘅場地。咁我個朋友咧就話，佢係女仔嚟嘅，佢話咧真係咧，即係你啱啱有講，除咗味道方面咧，佢話咧佢啲男仔 friend 咧真係淨係 for 男仔嗰一場咧，佢話嗰啲味道係更加濃烈添嘅，係啦，
0: 係啊，女仔真係會。少啲味嘅，
1: 系嘅，或者大家喺清洁上面有噴一啲嘅止汗剂啊，嗰啲可能就会好啲啦。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啦。咁呢个室内体能耐力赛，我睇翻咧，原来咧喺我哋香港啊，喺酒店业嗰边咧都有一个叫做运动旅游，有啲酒店咧特别推出咗一个竞赛度假嘅套餐，专为一啲全球嚟到呢度比赛嘅一啲嘅选手咧，佢、
0: 哦、
1: 提供一啲营养补给，我觉得呢个都要赞。
0: 跟住喺酒店嗰度提供多啲呢一类型嘅服务啊。
1: 系啊系啊，咁我觉得诶、哎，既然有呢啲嘅运动旅游，我都几好啊，即系希望之后都可以继续发展多啲，会唔会喺啲马拉松啊其他运动维度方面咧，都可以有多啲呢啲唔同嘅选择，甚至乎咧，我觉得其实系可以。教翻咧，系俾翻香港人嘅、
0: 嗯，
1: 即系譬如我住喺大西北啊，系咪？我哋有阵时每一年嘅马拉松一月嗰个咧，冬天嗰个咧，一定喺港岛噶嘛、
0: 嗯。
1: 其实如果真系有一啲特别嘅运动套餐，其实我都希望可以带动个经济喺前一晚喺嗰边住一日。
0: 哦，我咪有参加过海外嗰啲马拉松嘅，即系全马嗰、那个。咁、
1: 嗯嗯、
0: 我去玩嘅时候咧，其实都特登喺个市区。嗰度即係起步嘅地方，即係舉例咁講，如果喺尖沙咀起步嘅，咁我就喺尖沙咀揾一間酒店。嚇咁我嗰陣時都特登去到海外嘅時候，就喺嗰、那個出發嘅地方嘅旁邊行到，即係需要十分鐘左右，我就已經可以去到個起點。係咁啊，好舒服！呢、這個就係你所講嘅套餐咯。
1: 嗯，係 啊, 啊。其實我今朝咧都唔係想講呢啲運動嘢套餐，其實我係想講行路嘅。點解咧？因為最近咧就全球咧就出咗一個咧最適合步行嘅城市名单出咗嚟，咁、
0: 嗯、
1: 究竟咧有啲咩名单咧？咁其实睇翻成个嘅名单里面咧，见到
0: 我谂亚洲会几高分，会唔会啊？
1: 反而系欧洲多啲啦。我讲一讲究竟呢一个系点样得出嚟先？其实系本地嘅城市嘅人自己嚟到去投票嘅为自己嘅城市。
0: 哦，
1: 系啦，因为我哋咧就系住喺呢度，我哋最代表到就系究竟我哋呢个城市能唔能够系步行嘅咧？因为步行除咗系有益身心之外，其实佢入边咧都有规范嘅，从美食啦、夜生活啦，到约会啦、幸福感啦，甚至乎系带动社区嘅氛围啦、陆地嘅资源啦、步行嘅便利性等等，系市民经呢几方面嚟到去投票出嚟嘅、
0: 啊。香港我觉得其实真系首屈一指
1: 嘅。其实我觉得香港系，但系香港冇入榜。
0: 就
1: 系、
0: 是、因为
1: 点解？因为我哋系唔知道有呢个投票，我觉得。
0: 同埋系外国做啦。
1: 系啦系啦系
0: 啦系啦，
1: 系一个外国嘅杂志做。
0: 你谂下香港夜晚，我哋成日都话几多人跑步会啊行路啊。
1: 系啊，同埋而家启德咧，你跑过去红磡咧。你唔好话行啦，唔好跑啦，你
0: 行
1: 过去啦，
0: 好、啊、舒服。
1: 其实都系几 K 啫嘛，好、
0: 嗯、
1: 舒服。你夜晚行过，沿住个海旁。
0: 系啦，以前啲人咧，啲香港人就唔会讲系几 K 嘅，几个站。我哋以前嘅单位咧系，
1: 因为而家跑步多咗，就用几 K。
0: 系啦，系以港铁站个单位去到做噶嘛，但系而家就真系多咗几 K。就
1: 系
0: 因为有几 K 嘅关系，所以我哋更加发现到原来香港一个咁细嘅地方，竟然间有咁多。即系我系有。咁樣嘅體驗，譬如我翻屋企，其實譬如30K 咁樣，呢30K 入邊我睇過啲乜嘢啊？行過啲乜嘢？會有睇到香港，譬如如果我夜晚跑，會見到九龍同港島嘅夜景。
1: 係啦，即係啱啱落啟德啊！我哋而家就首先去觀塘海濱花園，去到紅磡啊！紅磡啊，而家有個新嘅地標嚟跑步嘅。
0: 紅磡咯，就係寫住。
1: 係啦，同埋好多狗狗放好多主人放狗喎、啊，爹哋話，即係啲狗狗喺嗰度咧玩到好開心。
0: 啲狗狗又放主人咧，可以
1: 互放啦，係咪？因為觀塘海濱咧行過去紅磡咧5.5K 啫，5.5公里啫，
0: 係咯。
1: 所以其實你話其實好適合係行路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話真係喺香港。嚟讲，我哋能够下一次有呢啲咁样嘅全球性嘅自己投票咧，我哋要同大家讲，一齐为香港投票。因为而家亚洲入围咧系得韩国嘅首尔，因为佢系城市啊嘛，韩国嘅首尔啦，同埋台北。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亞洲地區嘅話，咁佢哋就可能因為知道有呢啲嘅網站，佢哋有自己投票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香港係十分之適合，所以下次如果真係有呢啲咁樣嘅投票嘅嘢咧，我哋要多多喺晨光裏面叫大家幫香港爭翻一口氣。我是 Vicky 泳儿，点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寻日咧，小白你咪话。究竟点解嗰啲嘅泥土里面呢硬系会有啲杂草会识得自己生出嚟嘅？
0: 系啊系啊，
1: 原来就系泥土里面，即系好深嘅泥土啦，或者即根咧未连根拔起咧，有好多种子喺入面啦。今日我都想讲下泥土，因为踏入五月咧，有一种花咧，我自己都觉得几靓嘅，圆形嘅，
0: 哦，
1: 唔系。绣球花
0: 哦，绣球花，
1: 绣球花好靓啊，大一大个波波咁样，因为嗰啲波波形状嘅花我都觉得
0: 都似一年四季咁样，我觉得呢啲绣球花
1: 系咪啊，
0: 成日见到嘅，
1: 可能系因为如果唔系自己种嘅话，
0: 种植方法叻咗好多啦，
1: 系啦，种植方法叻咗好多啦。咁究竟点解绣球花会有唔同颜色咧？系取决啲咩嘅咧？你觉得咧？如果种嘅话吓，
0: 种嘅话。取决于泥土入面的不同成分，
1: 冇错啦。你睇过系咪？
0: 我记得，
1: 啊、
0: 我有花艺师同我做访问噶嘛。
1: 冇错啦，好啦，咁啊，既然小白知道，简单同大家喺晨光百科里面讲啊。如果你都中意绣球花嘅话咧，踏入五月咧，就开始有好多靓靓嘅绣球花出嚟啦。原来咧喺我哋绣球花瓣入面咧，有一种称为系飞燕草素嘅花青素。咁而决定颜色嘅咧，就系、是、土壤之中嘅。铝离子，咁呢一种嘅铝离子咧，喺我哋嘅土壤里面，即系会溶解啦。然后咧，当佢吸收咗一啲同花青素结合咧，就会呈现蓝色、深蓝色，又或者深紫色咁样噶啦。咁究竟系咩颜色？系有几多嘅嗰、那个嘅酸性咧，或者系中性定碱性咧？原来如果你中意蓝色嘅绣球花，佢嘅酸性土壤 pH 值。是少于 5.5、而紫色的话是中性土壤 pH 值的 5.5 至 6.5， 而红色的绣球花呢就是碱性的土壤 pH 值大过 5.6， 就是有红色的了。所以如果你喜欢花，你又想自己种的话，为什么我买回来种下种下变了色？可能是因为有关你的土壤问题。所以如果你是自己种这些绣球花呢，就要注意了，可能就是你的泥土的酸碱度啦、中性土壤啦，又或者是碱性土壤那个 pH 值，你都可以决定的了。

0: 6:52啊！听过有嚟自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5月12日的星期二朝头早晨光 KOL 环节咧，除了有 Vicky 喺度，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调饮师 Catherine 喺度。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讲到口干要饮杯茶。
0: 系啦，好想饮翻杯茶啦。上星期咧，我哋就好有趣咁样咧，Catherine 同大家分享咗，原来太空人咧喺个外太空里面都真系要品尝翻杯茶，令到佢哋个心灵咧都好似有啲慰藉咁样啦。都真系好多人都好喜欢饮茶。
2: 嗯，冇错噶。其实除了太空人之外，二战的时候甚至乎英国的军人都是很喜欢喝茶的。是啦，那时候他们有个采购清单，那你觉得打仗即是采购得最多的还是什么？
0: 朱古力。不是，因为我前排看了个新闻，就是那只七彩颜色的朱古力，原来在以前未成为零食之前 是军人的主要的粮食来的。
2: 因为是的，因为它高糖分。高糖
0: 分。嗰、那個衣點解會唔用呢？原來都真係有研究過嘅。咁當然而家咧，係變咗大家嘅零食，大家都好喜歡食啦。咁、所以我就即係你咁樣問咧，我就覺得朱古力
2: 係咪朱古力啊？
0: 係啦，
2: 係啊。咁不過咧，打仗咧最緊要咧都係子彈。
0: 又啱喎。
2: 第一樣嘢係子彈，但係第二樣嘢咧已經係茶葉啦。系啦，第三先系炮弹，第四咧先系炸药啊！佢哋讲紧个按重量嘅入货嘅排序啊，谂下茶叶系几多啊？即系讲紧咧每一个前线嘅军人咧，每日咧系会被补给咧18-20 gram 嘅茶叶，系啦，其实系高于普通平民嘅配额添噶。
0: 二战嗰阵时，
2: 系啊系啊系啊，系讲紧咧，佢哋甚至乎咧系有一啲嘅秘密仓库啦，咁系货咧避免本土如果俾人侵占咗之后，惊佢啲断粮啊嘛。咁、除咗粮食之外咧，佢亦都会咧喺500个点入边咧都会挤茶叶呢一样嘢。
0: 点解系茶叶咧，而唔系纯正水咁样嘅咧？
2: 系啦，咁有几样价值嘅。咁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咧茶叶咧。可以掩蓋咧佢哋嗰啲汽油桶裝水嘅異味啊！打仗咁多日，咁嗰啲水你煲出嚟有啲怪味噶嘛？咁你就會可以令到咧，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掩蓋個味道啦。第二咧，佢亦都係咧，因為你一定要煲滾啊嘛，咁咧亦都可以咧減低咗呢一啲水源性嘅疾病，係啦，水源性嘅疾病嘅發病率。咁茶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鎮定劑啦。咁同埋英國人飲茶已經係一個好
0: common 嘅嘢。
2: 是啊，好日常嘅嘢，因為必須啊，必需品啊，唔係講緊係奢侈品啊，係啊。咁而甚至乎咧，喺二戰之後嘅坦克咧，係咧有一個特別嘅設備喺入邊嘅，
0: 關茶事，
2: 關茶事嘅。
0: 唔通有個茶煲？
2: 係一個佢哋叫做 boiling vessel， 就簡稱咧叫 BV 啦。咁佢咧係一個唔係簡單嘅熱水壺啊，而係一個咧係佢哋呢一啲坦克兵嘅移動廚房，係啦。咁咧佢呢一個嘅Boiling vessel BV 咧，仲要咧系防爆嘅功能添噶。
0: 哇！
2: 系啊系啊，即系佢系放喺一个坦克入边啦，咁系几分钟咧就可以将啲水煲滚啦。咁而咧呢一个嘅装备啊，甚至乎系标准装备嚟嘅，系直成好似同 radio 即系无线电一样咁样嘅。
0: 即系冇唔得噶，
2: 系啊，冇唔得噶。即系试过咧，有啲英军走去参观美军嗰啲坦克咧，佢睇到入边冇 BV 嘅呢个。
0: 点解冇呢一个茶容器嘅？
2: 系啦。其實點解咧？其實咧都係一個血的教訓嚟嘅。咁因為曾經咧喺二戰嗰陣咧有一次咧，就係咧喺1944年啦。咁因為咧佢哋嗰啲英軍啊，朝頭早嘅時候咧喺坦克外面咧就煮早茶飲，係啦，飲緊早茶嘅時候，突然之間咧就俾人突襲，係啦，咁亦都咧係傷亡慘重啦。即事後先再檢討啦，就係發現咧就係真係為咗飲杯熱茶。咁即因為你喺坦克入面做唔到嘛。咁你咪一定要出去咯。咁但係你突然俾人突襲，你又跑唔切翻去，咁咪危險咯。咁所以咧，佢哋之後咧就決定咧將呢個BV 咧就裝埋咧喺個坦克入邊嘅，
0: 俾大家可以喺 喺入面炭茶啦，朝头早。
2: 系啦，咁当然除咗炭茶，即系佢哋都可以爱嚟煮食啦，就爱嚟食用食嘢啦。系啦，咁咧呢一个咧，即系之前即系 before 有呢一个 BV 咧，佢哋系要揾一个汽油桶改装嘅一个炉去煮嘅。咁你咪要真系 open air 咯，系咪啊？咁你喺个坦克度系密封噶嘛？系
0: 咯，咁点做
2: 噶嘛？系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嗰个其实某程度上你当佢系一个热水炉咯，但系一个防爆炸嘅热水炉，即系佢外面系有晒不锈钢。有曬即係唔知佢哋嗰啲包去保護嗰嚿BV 啦，係啦係啦，跟住咧佢哋甚至乎茶咧係，我覺得除咗真係一個飲品之外啦，其實係一個精神嘅慰藉嘅象徵啊、曾經試過咧，之前荷蘭啦就俾德軍去佔領咗嘅時候啦，咁咧喺當時咧英國咧就舉行咗一個 operation 叫做 Operation Tea， 係啦 Operation Tea， 咁就係咧將75,000個茶葉炸彈，唔係真係炸彈嚟噶，茶彈其實咧只不過咧係即係一啲嘅空投嘅物資啦，咁就係一啲棉包住一啲茶葉，咁、就將呢75,000個嘅包咗茶葉嘅茶包啦，就掟落去喺荷蘭唔同嘅地方，係啦，咁而喺上面咧嗰啲茶包入邊咧都係寫住咗一啲嘅鼓勵，係啦，鼓勵佢哋啦，就係話啊振作啊，話荷蘭會再次復興啊，係啦係啦，勝利㗎咁、樣，即係佢係其實好窩。嗯、是啊，即係當你其實佢係為咗鼓舞佢哋咯，係啊，咁呢一個咧都係好有趣嘅，咁係一個好温馨嘅一個插曲咯。
0: 係咁啊，上星期咧有講啊，太空人咧就會飲紅茶、綠茶啊，咁有冇話喺二戰時期佢哋飲嘅茶係咩茶嚟嘅咧？
2: 二戰時期咧主要都係飲紅茶嘅，係啦，咁外國人佢哋習慣咧都係飲紅茶為主啦，咁同埋咧佢哋都會配給大量嘅砂糖啦，同埋一啲嘅煉奶或者係奶精啦去做一個飲用嘅。奶粉啦，甚至乎二戰嘅時間咧，英軍咧都係周圍咧去賣茶葉嘅，即係除咗對敵對嘅國家唔會賣之外咯，佢都買大量嘅茶葉去支持佢哋個戰士咯。
0: 所以其實茶咧真係唔單止係日常嘅必備飲品啦，其實都係真係一個心靈嘅慰藉。去到太空又好啦，喺戰地又好啦，飲翻啖茶真係令到我哋嘅心情都會舒服啲啊！
2: 冇錯啦。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方正在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的视像演说中表示，前线没有一刻是宁静的，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的要为新的袭击做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计已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泽连斯基对德国上月签署的乌克兰防空系统支持协议表示感谢，同时高度认同德方于能源领域向乌方提供的援助。他透露，在两人会晤前，皮斯托里乌斯已实地参观乌克兰一处能源设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在上午5时，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1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人民币离岸价6.791，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51.5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宝林路往秀茂频道进宝达商场有交通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提醒各位封路措施，青衣乡事会路水务急修往青衣港铁站进青衣警署，部分行车线封闭。蓝田水管急修平田街与安田街交界进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感觉更健康更开朗，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
6: 你们把音乐都奏起来了，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啊？
7: 提醒你要在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现在使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个人资料，
6: 这么方便，别等了，赶快行动登记做选民吧。
8: 详情请浏览 vr.gov.hk 了解更多。
1: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1: 早七点，
9: 温故知新，
12: 好样
9: 音乐。
1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
9: 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方逸华一首自由的花草。感受晨早的清新的空气，车少一些，人少一些，走在街上，驾驶在路上，也感受到一份的自由啊。除了可以解释为自由之外呢，还有免费的意思。最近在城中呢，就欣赏了两个免费的展览，看完之后觉得这展览呢真的是值得是买票入场的啊，但是呢竟然是免费的。一个呢在沙田文化博物馆 Meeting with Mona Lisa， 从蒙娜丽莎的画像拟人第一视角第一角度来讲述他的故事，运用了很多高科技的手段，也有非常丰富的沉浸式体验，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叫 Lisa 的人。另外一边呢，就是在香港艺术馆举办的叫做原美生活园林艺术展，当中还有名家莫奈的真迹，有中国画，有西洋画，带你认识不同的园林之美和以园林呈现的自由之美。看到游客是络绎不绝，喜欢艺术欣赏的人呢，进入这一个展示空间之后呢，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宇宙啊。安静下来，沉淀下来，

这首歌曲呢就很适合呢配合到展览的意境当中去啊。来自萨顶顶，听过有自由行走的花。那种既东且西，既旧且新，立体的元素融合的感觉。来到今早的好样音乐，早7:20，我是雨波，我们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气温26度。

Sarah Brightman 的 It's a Beautiful Day 之后呢，有 Vanessa Mae 在当年哈1990年代她的首张个人小提琴专辑当中带来的 Theme from Gander's 大篷车之歌。

早七点二十九分呢，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部分时间有阳光的周二，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人民币离岸价6.792，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752.6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利安道经顺利消防局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

停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宝林路往秀茂坪道进宝大商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拥堵。较早前汀九桥往九龙桥面的快线曾有交通意外，刚刚已经清理，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接拿道天桥往红隧进里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卧倒老道往沙田进九龙塘绿轮街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宁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如果你符合资格，但还没登记为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透过致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在网上提交申请。记得提供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你可以在致方便或者 vr.gov.hk 查看你的资料。收到查询信件后，记得尽快回复。截止日期也是6月2号。查询请拨打2891-1001。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我们常说小心患上三高，究竟是哪三高呢？现在还说已经进化到了4高和5高，又是哪两高呢？让家庭医学专科陈小瑞医生告诉我们，
3: 香港是一个三高的高发的城市。一般来说呢，现在可以有4、5高，但是最基础的是3高，就是包括高血压，也就是常讲的血压高。第二个呢，就是高血糖，大家常讲的糖尿病。第三个就是高血脂，大家经常讲的高胆固醇血症。这是一般来说的3高。当然市面上还有其他的高，比如说高体重，那就是肥胖，高尿酸，那就是痛风。现在的过渡到有4高和5高了。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5: 我是金丹。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周六下午2点，
1: 严重天；
0: 周日下午2点，
1: 明媚。

不说不知道啊，现在还有四高和五高哈、啊。那么有对身体对健康不好的膏呢，真的还是要喂一喂膏哈、啊。尽量减少这一些不必要的不健康的膏，身心平衡，心就永远年轻。祝大家也在音乐当中呢、啊、收获好样的感觉。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早7:36，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回来好样音乐，我是余波。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日间炎热。本周的预测呢？明天日间部分时间呢也有阳光及炎热，不过稍后呢会有几阵骤雨。到了周四周五呢就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比较大，要留意天气变化。上午5点的时候，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海域。菲律宾的经典旋律。

当中还有 Uncle Ray 的经典声音啊。Telecelia

送来一些经典的名字哈。Mystics, Adios Amor。然后 Chopsticks,

0: 变化多端的一曲啊 Chopsticks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1: 好样的

0: 又和两种不同风格哈 ，John Denver 的 Living on the Jet Plane and Queen 的 Friends Will Be Friends。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